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利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0910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008号，以及三招盖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哦，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九月初一，礼拜二。啊，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局部雨，温度上低25度，上高30度。哦，今麦较凉啊哈。古历是7月20日，今日呢较出无虾米日啦。头头新闻关心的是关系到讲。啊，身体呢出一个问题，啊，可能呢爱换肝啦、换油脂啊那些哈。当然，这个蛋啊，蛋呢不一定耽误，啊，所以会走去国外呢去做手术，这嘛不是什么新闻啊，干不是呢哈。我了解55岁吴先生，伊就是去国外啊接受到呢换油脂，啊，回来台湾了呢，就来到咱中部某一个医药中心。啊，来这里看医生，因为你啊手术嘛，哈，换油剂啊，较惊讲啊产生排斥嘛，所以伊啊申请着呢抗排斥的药啊来吃，嘛取得了重大伤病卡，后来呢伊是转入呢台大病院，啊头一边看医生的时候呢，伊就摕吉他，啊吉他是咧外国。病例的资料安尼是哈，这资料呢，病例呢，顶面唔是英文啊，拢是一个简体的中文，就是这简体字啊。啊，所以医生就甲问啊，哦，你这都会做手术啦、啊，哈、啊，过去来讲哈、啊，较侪的案例是去中国，啊，去中国换肝啦、换油脂啦，哈、啊，咱较接听到，啊，甚至冇知影的人呢，确实。啊，是去中国做手术安尼是，哦，当然即卖情况甲以前较无同啊啦哈。但是即卖咱讲即个个案，即吴先生呢，伊唔是去中国，伊是去柬埔寨。哦，啊，这段时间咱来听真侪柬埔寨代志嘛，哦，真侪人去用骗去遐啦，啊，叫你做诈骗的代志啦，叫你卡电话讲骗啦，吼、哦、等等。啊，你若无去听，哦，甲你当作敌啊咧，袂别人。挂你的肝啦，挂你的油脂啦，啊来买安尼是哈，包括电影嘛，拢有咧拍这种影片。哦，所以咧，根据呢，这差不多要10年哈，咱台湾去外国换器官的一个报告，2025年，就去年啦哈，咱台湾人去柬埔寨接受这种手术的人数呢是15个人。哦，啊那安尼是去中国的是13个人，哦。头一遍人数去柬埔寨超过去中国做这个换油脂的手术嘞，哦，所以包括呢，台大病院这边内部的主任咧讲吼，伊讲啊，对着中国这边啊，针对器官这边有咧管啊，啊，法制化有咧管吼，所以你就算讲去中国，无亲像以前，哦，肝啦、油脂啦，哦，较有当的有来源，即马呢，无遐尼简单啊。阿婆，遐尼简单，你去阿嘛是爱等啊，嘛不一定有啊。所以呢，即马比如讲，大家去柬埔寨，啊，比如咱台湾人呢，换油脂主要一个国家安尼是吼。所以伊这本身呢，器官捐赠的啊，登记资料内面呢，啊，表示吼，2015年呢，有81个台湾人，2015年。哦，真久以前哈，去中国呢啊做这方面的手术。啊，2017年呢就来到118，哦啊81个啊变118，哦，迄阵啊呢2017年是一个10年来新冠的记录。但是到2020年了，大家知影武汉肺炎来啊嘛，哦新冠疫情，所以呢剩4位尔尔。后来呢，新冠疫情过去啊。但是去中国去病做手术的人减少去啊，减少去啊，剩20几个。啊，2025年呢是走13个，哈、啊，拢是来换油脂的。哦、啊，这跟咱台湾这边的一挂限制啦，啊，一挂管理啊，冇相当的关联性了哈、啊。所以这几年比柬埔寨这边是乌市的，啊，相当的市场咧只，啊，真侪团税啦，吼、啊，台湾人去用骗去啊嘛，不止台湾人被用骗去啊嘛。哦，外国人嘛被骗去啊，是不是哦？国家上有一寡呢，刚才讲这方面的专家呢，参与咧来对，啊，所以钱开落，吼、哦，几啊百万开落去吼、哦，来拼看卖，啊，拼的价就继续挖，
啊无就淡薄，会变安尼死咯吼。啊，所以呢，大家就咧探讨，哦，过去来讲，哦，去对换中国啦吼，手术阿亮阿叔知影的两位，一个是换官，一个换游击，听讲的啦吼。啊，结果呢，哎，回来台湾啦哦，哦，有一位呢，尾啊亡生，啊，有一位呢啊活落来，安尼死咯吼。好啦，这当然呢是。真侪其他的因素啦，包括本来你的体质什么款呐、啊，后来排斥什么款呐、啊，吼，这拢是因素啦，唔是讲多一种就卡会当的存活安尼是哈。好啦，啊，中国来讲，中国那边的技术什么款？今日冇做这方面的探讨呢，因为咱台湾即马呢登记，哦，然后爱等，啊，卡无通好手术，所以即马呢。这方面的专家就是讲医生方面呢，咱的老一辈有迄个技术，少年辈无机会哦，做这方面的手术呢。哦，等到中国过去一段时间，哦，靠这来源嘛，哦，所以手术的机会较多呢。所以到尾啊，比如说因这方面的技术呢，敢那比咱较好呢？是不是？啊，中国呢，为2015年开始有规定，就是死刑完。诶，器官呢，都袂当呢，甲切来，甲摕来处理啊！啊，袂当变作死刑官呢，肝啦、也腰子啦，摕来用，等等安尼是。哦，以2024年来讲，2024年来讲哈，当年多呢，单台活体腰子的手术的患者超过150,000人，伊那人侪嘛，啊，手术呢，拢总呢做了15,387例，安尼是。相对的，咱台湾同一年啊，来呢单台做这方面的手术呢，438，啊，无干呢中国的3%，这边讲的是什么呢？一个医生，你愈多机会做手术的时候，你是不是愈来愈进步？一定的嘛。哦，啊，咱这边呢，无遐多手术通去做，所以相对的啊，这方面的这进步哦，手术的技术的进步，会比人较差。啊，这是无多自然演变就会变作安尼先哈，所以呢，包括呢，咱台湾这边的老一辈啦，好老一辈专家咧讲吼，伊讲这话是安尼先，咱即马台湾的真正的会开刀医生嘛，愈来愈少，因为关键的少嘛，符合的少嘛，会变安尼先哈。伊讲新冠疫情了呢，大多数都是亲情之间的关键。哦啊，大爱捐赠呢，愈来愈少，愈来愈少哈。有一寡呢，水油剂的患者啊，接到通知讲一旦呢换油剂的时候呢，拢认为无啥可能，你是假骗的，是诈骗的啊，变安尼是哈。当然，咱国内呢针对器官的捐赠，咱有非常严格的一寡规定，这嘛是唔对啦。哦啊，但是有道呢，这边安怎去讲呢啊？譬如讲某一位人，我已经签同意书啊，我签同意书啊。我愿意捐赠，哦啊！但是咱台湾的规定是呢，到一个相当的时间的时候，嘛都要伊的家属同意才会当哦。唔是讲这个人签啊，哦，即马一当呢，用到伊来做来源啊，哈、哦，家属若无同意，嘛是袂通哦。啊，一般的家属唔敢嘛，唔敢嘛，哈、哦、啊，所以这，得看后续是虾米款的，规定做调整了哈、哦。过来咱来讲的是。诈骗的代志，咱常常讲啊，一年被骗偌济，被骗偌济，无数字嘛。有人讲几啊百亿，啊到底偌济亿？哦，所以今日有一个数字，真正买单，互咱做参考。哦，卖讲啦，全台湾啊，都以干那以台中这个例好。哦，因为有议员咧咨询，哦，根据伊的资料，用去年啊，咱一年讲台中市。台中市几区几区几区，用台中市每一区啊，拢有被诈欺的啊，会当每一里嘛拢有出代志。哦，台中的正月至七月有13区诈欺受损的金额，拢超过1亿啊，这都是知影的嘛，有报案的嘛，有知影金额的嘛。13区，以台中来讲哦，哦，金额拢超过1亿。哦，所以伊是认为讲，咱咧加强宣传，哦，像咱节目大家咧讲，无听我咧讲，你嘛听较烦啊咧，无讲袂用诶，
无讲袂用嘅，加减讲加减有效，安尼是吼。所以台中市嘅警察局长嘛表示啊，伊讲啊，咱台中市早起案件甲今日，那甲去年比起来是减少啊呢。哦，当然无唔对啊，即、這个打仗需要呢中央甲地方呢大家共同来努力，安尼是吼。所以呢，本身嘅议员咧讲，伊讲最近啊，南屯第四分局针对南屯这边早起嘅一寡较风险嘅一寡地区。统计出来，敢若南屯早起案件上最五例，财产的损失上最五例，拢甲列出来。啊，调查发现就讲呢，敢若今年的正月至七月，南屯台中嘛，南屯呢，即个例呢，拢有被诈骗的案件，受损的金额，哦，连相关的都一例嘛，知影？伊讲啊，大业里呢？被骗受损4000多万，哦，去用骗上少的啦。宝山里呢272万，啊，25例当中，除了大业里的4000多万嘛，啊，4000多万嘛哈，啊，丰乐里在丰乐公园遐有无？嘛2900多万要干呢3000万，春霞里2841万，其他呢32里、文山里、啊黎明里。哦，等等，拢超过1000万以上，啊，其他的嘛几啊百万，啊，逐区拢有人被骗，所以有严重无？啊，这是敢若讲一个台中市每一区安尼是尔尔的吼，啊，若全台湾你看，一年偌侪钱去用诈骗去啦？所以今年的正月到七月，台中市呢29区当中，哦，只有6区诈欺的案件无超过100件，其他拢100件以上。哦，甚至北屯、西屯人多嘛，哎，拢超过1000件，其他的区内嘛数百件呢是，而且这13区比早起的金额拢超过1亿以上安尼哈，1亿呢，哦，一个月咱才领偌侪钱，是不是啊？吼，啊，所以伊咧讲啊，短短7个月，北屯啊，北屯是拢人口快速增加的，啊，北屯早起。财产的损失的金额已经来到4亿9600多万，西屯3亿6000多万，哦，北区呢嘛3亿3000多万，北区才偌济人，哦，三亿外，丰原，哦，咱只人口真济，3亿3000多万，其他呢，南屯、大理、太平，嘛呢2亿外呢，啊，大英、南区、潭子，哦，刷到乌日嘛拢上亿，啊，所以有台湾的厝内吼。甲咱的厝内人咧开讲啊，加减呢拢爱讲到这方面，互因呢去抵觉着。咱昨个新闻有看到嘛？有一位太太，伊就被骗啦。啊，被骗，伊就是看到呢一个宣传呢，哦，警方的一个宣传呢，啊，一个宣导。诶，啊，这讲的那狗啊，拄着要行啊？哦，啊才想到抵觉着，啊才报警察啦。啊，若无继续钱，佫摕互人呢？这是一层啊，过来。三个议题，一个较大的股市议题就是新兴。哦，新兴是咱台湾的大金的公司。那啊，那讲趁钱啊，吼，为去年甲今年啊，真正是啊，这股市啊，股票啊，啊不得了好。哦，拄到 AI 嘛，那生意安尼好呢？要安怎？赶紧做，赶紧做，做袂赴呢？想办法，啊、哦，想办法，啊无呢？在中国大陆那边呢，也倒做，然后呢，寄回来，这边看安怎处理一下，这样可以吗？出事了，出事了，所以这是做宅板的大工厂，新兴，新兴呢，现在呢，爆发了水产地就是从我们台湾来的，然后销去美国嘛，所以呢，现在呢，出事了。啊，八月底哇，本来呢股市呢股票1000多块，啊，即马落起来呢，就稀烂的，啥变样的信号？当然，伊涨起来呢，讲伊讲啊，恁讲的这个产品呢，主要是 PCB 啊，唔是高级载板啊，这有差咯。你啊，高级载板呢，伊听讲是占超70%啦，啊，在这方面无啦，啊，那 PCB 超占伊生产的重点差不多10几%啦。哦，安尼是，但是你就是卡到这嘛，啊、哦，因为美国即马咧掠这嘛，
好，这边的是哈，所以是讲呢，针对呢这种啊宅板方面，较无什么大影响啦。啊，公司啊经营嘛拢是正常正常，好顶顶安的是哈。所以这呢未来是什么款？哦，因为新兴电子啊，你八月二八啊，迄检调单位啊，我来个敲嘛，啊有什么透早都来，透早来哦，透早来呢，然后哦，中国那边大疆的物件运送到台湾呢，迄个时间发动搜查嘛，表示手来呢已经有相当的证据嘛，敢是安尼吼？所以我这个时阵，那边的物件拄啊来，我拄啊过去，杀掉直接。哦，从这个事情，关键的事情，我就给你扣下去嘛，是不是啊？所以东江是安尼，东江呢，这间公司的股市啊，股票一开始哦，红怕怕呢，哦，冲到对面去嘞，然后呢，消息出来了，啊嗨啊，咚一下就栽落来。哦，所以呢，伊这看下内部啊，包括咧总经理啦、副总啦、吼等等啊那些哈，尾啊伊嘛咧讲哈，伊讲啊，咱这工厂。就做不赴啊！啊，做不赴，唔在委托讲，啊无中国大陆那边的厂区呢，啊，到三江大江，安尼是啦哈。所以这呐，安尼落去，后续是不是真？因为大家知影嘛，订单满手嘛。你看咱偌久的时间报到今嘛，咱的出口拢好，拢遐尼好的好啊。哦，啊，你来做会出来啊？我、啊、做未出来，啊，想办法啦、啊。哦，啊，得今嘛安尼做。这无多哈，一寡较细节嘞，两米老时间嘞，咱再过来做一些，安怎去卡到这条红线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得力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力维他干，三九钙合，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1: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只只讲感冒食了真好。
2: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3: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做遐食好耶，食好。
2: 食诶少山，少我要死啊，爱食食就好去。
0: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永喜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喂，你好，我
4: 你好。喂，阿亮你好。
0: 哎，你好。
4: 我讲我是人大好人，我拢有食你的话骨啦哈。
0: 是。
4: 啊，我这个有一个证，我来给你请教一下。我算讲我是总得人修理物件，你在澳洲要用你人修理物件，而且种啊，迄工有当就是迄、那个也讲起，伊我要讲一个物件，要偷啊，算讲有卡出来，你知吧哈？
0: 是。
4: 啊，结果。管在说怎感觉弄生闷，我甲当作去听推，啊结果，
0: 嘿，
4: 啊结果我冇食迄个，我较早嘛捌迄个叫做安心谷迄个物件捌食过，咱个大便开温甲迄个始终剂加止痛剂对吧？
0: 哦，是，
4: 嘿，我有食哩差不多三四天，啊结果无效，即摆暗时啊困起，暗时困嘞，二时起来时，手无就放地。啊，安尼是哎，安尼，
0: 筋骨伤着一定是食三椒甲瓦骨啦。
4: 哦啊，瓦骨我有咧食，啊，即摆那么着哦，
0: 三椒
4: 加咧食，瓦骨就对啦哈。
0: 啊，你着照起工食，因为迄无要紧，明仔载就好，无要紧哦。
4: 无啦，我瓦骨我已经食过一罐去啊。啊，你讲这就是三椒，都爱食三椒就对啦哈。
0: 对，
4: 哈。好，我袂请问啊，三椒啊，咱迄个单唔来单价怎么落啦？怎么落地？我袂记。
0: 来，三椒一盒九十粒，1500块。
4: 好，安尼我知，好，多谢你。
0: 谢谢，拜拜。
4: 好，好 ，OK。
0: 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5: 你也亮啊？吼。
0: 嗨，你好。
5: 我要请教你。
0: 请讲啊。
5: 我正好甲你买三椒吼，啊加迄外骨，啊外骨即阵无咧特价嘛吼。
0: 外骨重阳节哈。
5: 哦，重阳节，啊你我无卡电互你啦，啊我即阵人出咧远啊，啊卡电互你，啊我现在我卡唔知要食安咯，我即阵卡吼，本来是只卡到安啊，即个会疼吼。
0: 是。
5: 要苦的拢疼，我拢爱来菜园啊，
0: 对，
5: 好臭啊，啊番菜拢会生啦吼。
0: 嗯。
5: 啊，今嘛只刷是痰多卡买疼嘞啊，啊是讲要食菜，如果有买一罐外骨食去。
0: 外骨三椒拢爱食啦，两行拢爱食啦。
5: 哎，啊冇买什么维，那个什么水的嘿啊。
0: 雪梨旺啊，
5: 哎，嘛食两罐去啊。
0: 安尼好，三椒外骨。
5: 啊，今嘛是爱食几项啦？
0: 三椒外骨先食。
5: 哎，啊，宁国精迄唔免吼。
0: 宁国精啊，伊较针对你即马镜头较要紧的是三椒甲外骨，宁国精雪梨旺的保养食拢无问题。
5: 安尼吼，安尼啊无，啊你讲同样坐在有咩外骨啦？
0: 我甲你甲北京拜托调一组大组给你啦。
5: 好啊，好。安尼，因为小姐知影我。
0: 甲你送

0: 无介意啊，啊，小姐送来，我再提出来给伊。好，安尼无要紧啦，吼。
1: OK OK， 好，拜拜拜拜，再见再见。
0: 哦，再见再见。
1: 喂，你好，我亮啊。
2: 哎、欸，阿亮啊。
1: 嗨。
2: 我迄天无甲你讲九月当时要寄。
1: 哦，
2: 我
1: 是。
2: 我问你咧吼。
1: 嗨。
2: 我另外就要个诶，谁忘啦？谁忘？
1: 好、哦。
2: 要个啥两罐半？是啊。我赚两顿还做偌久？
1: 两顿哦，一顿诶，一罐啦、啊、哈。那三顿食是食十公。
2: 我得。
1: 十公。
2: 要十公啊！
1: 哎、欸，你一食差不多要一个月啦。
2: 也要一个月啦，
1: 喊咯喊咯，吼！
2: 主要是要看当时个阿寄。
1: 无要紧，你啊食要完啊，才靠我，我再给你寄哈。
2: 哦，好。啊，你就这个月加上加寄两个箱，寄迄款十五寄。
1: 啊，九月十五寄两个箱大组是吧？
2: 系啊系啊系啊，我给你做分两组啊。
1: 好啊，无问题哈。
2: 嗯，
1: 我迄
2: 款维他干。
1: 为他干好，为他
2: 干。加加一罐。
1: 好，加一罐。零高精大组一组，为他干一罐啦，哈。
2: 哎哎哎。
1: 好，我有你的电话嘛，地址哈。
2: 哎。
1: 九月十五，给你寄零高精大组一组，为他干一罐哈。
2: 哎。
1: 好，阿妹，要加进前的，我给你打电话，给你讲哦，哈。
2: 好啊，好啊，好啊，我啦，这零高精还够有，我就给你讲较重些。
1: 好啦，好。好，好 ，OK， 好，好，拜拜，
2: 好，拜拜，
1: 拜拜。

0: 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会落去啊。
2: 之前毛脚头有长长只外骨吼，今麦枯起来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腿拢爱用白，无老腿拢爱用白，即摆拢白沙。
4: 食了外骨较袂遐酸软痛，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的外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好外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外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外骨赶紧食，果然是大口药，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要活龄，专门果然脚头的得力外骨。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来讲到嘛发生的咱只，这是有五个人啊斗阵的一个泛舟啊，泛舟的队伍，咧8月30来到咱只南投县落水溪卡顶面一个舞台啊，这所在当然水是真急啊，来只泛舟。啊，结果到这个信义端，啊，叫大水呢，哇，冲呢，因这船哈，睡觉船哈，泛舟嘛，就变个，变个呢，尾后两个人是脱困，三个人呢，啊，伊也是对岸有这个沙洲嘛，浅浅啊沙洲的遐，当然呢，赶紧去个救哈，所以咱消防队员呢，消防员，长得用救生艇，啊，来只救人，啊，尾啊呢，啊，这溪水呢暴涨。啊！暴涨呢，我咱的救生员才架入去，架入去呢，咱的救生艇顶面有两名咱的队员，拢有穿救生衣哦。哦，但是其中50岁这位啊，武成龙啊，这位武先生呢，被冲落去，啊，冲落去，我当然嘛是赶紧救，赶紧找哈，尾后找到上边嘛救无回来呢。啊，本身呢，伊这是一种泛舟啦，吼，拢总五个人。昨日呢，为武改家哦，啊，就一人一只这独木舟嘛，哦，迄当然真刺激哦，泛舟安尼先哈。结果落来时阵呢，这水势伊这溪嘛，吼，水势本来就急，佮加上啥物呢？这武改水坝咧放水，哦，所以一个佮溢落来了，这五个就拢冲山去，佮并嘛，啊，并了两个是家己上花。啊，其他三个就受困咧对话的时候，当然啊，脱困的就赶紧对话联络。啊，咱是东港的接到通报，哦，咱就派人先来找。啊，迄阵啊，咧个暗啊，啊，无找到，但是透过电话，知影讲，哎，三位呢拢平安，哦，家在。啊，昨咱就调20个人，包括两架救生艇，就变来车嘛，来到落水溪这个孙梅桥，它顶面超4公里的所在。哦，啊，受困的在遐，哦，啊，咱就先顾船啊啦，哇啦，啊，救生艇刷了呢，赶紧来救援的时候，结果就是第二遍救援的时候，第二次救援的时候呢，因为这溪水呢，突然间哦，规个派起来呢，哦，很汹涌，哦，所以咱救生艇嘛是规个变形，啊，其中一位呢，有脱困，啊，另外一位就是咱头拄仔讲的这个武先生哈，这個、水太强呢，全冲落去。啊！咱马上通知顶面的水坝遐呢，限制放水。哦，佮赶紧佮调人到三江哈，真侪所在咱用做拦截要救人嘛。结果咱的信义啊，双龙桥附近将人救起来，但是救起花的时候，伊已经人无虾米地觉啦，无虾米意识啊，赶紧上边嘛救无倒来。迄边的时候，其实呢，这位啊是老手哦。虽然是50岁啊，但是伊是这方面真正高手哈。但是有当这溪水你歹讲啊，顶面呢搁咧放水，是不是呢？好，所以这位武先生伊是 IRB 救生艇，伊是有证照的哦，搜救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真侪救灾伊拢绝对有出现的呐。还佫是一位原住民。我体格汉超拢非常之好哈，本来是安尼，伊今年满50岁嘛，阿妈旧年咧讲啊，哎呀，我50啊要退休啊，啊想袂到哈，就发生这种代志安尼是哈。过来另外嘛是咱家的新闻哈，咧台中呢有一位啊大学生姓杨，杨同学21岁呢，啊读书要租厝。哦，啊，即嘛少年人当然拢是咧网络顶面看有啥物通好诶所在通租啦哈。咧网络顶面就看到，即间袂歹哦，介绍个熟哦，伊就甲对方联络。哦，啊，厝主讲啊，我人咧国外呢，啊，我会当寄锁匙互你啦。哦，安尼是，啊，结果就咧即联络啦，寄锁匙诶过程当中，无收到呢，无联络到啦，无啥物事。哦，啊，对方就讲啊，无你呢，我甲你讲，你安怎操作？哦，用网络银行来去转销，你听个这就知影差不多要出问题啊，有无？叫杨同学呢，安尼哦，安尼操作呢，35万就洗出去啊。结果你敢知哦？咱的刑警大队咧提醒，用今年哦，正月至八月，干那这种啊，
骗你租厝的，这诈骗的案件，既然有百几件。哦，所以即马的，敢若逐项拢有可能被诈骗的安心啦。所以你要租厝嘛，请你要注意。哈，这刑警大队是安尼讲，因为这杨同学呢，今年的七月，伊是要踮咱西屯，西屯才租厝，哎，遐的厝租较悬一寡嘛。所以啊，网络看，哟，这间好哦，哦，一个月啊8000块，一般遐行情，哎，安尼算上呢，伊就马上联络对方，对方讲我伫国外，无我都带你看厝呢，但是无安尼，我套价到呢，卖货变，这是第三方平台啦，我假收小你。安尼是哦，安尼就较安心啊。啊，刷到呢，有人甲咱呢啊，这个杨同学来联络，好、哦，恭喜客服人员呐、啊，要求伊呢，啊，你也建立到咱网站，迄是因设定的网站啦、啊、哈、哦。啊，然后要实名认证呐、啊，啊，结果呢，认证啊，认证失败呢，哦，啊，这校号卡单呢，啊，需要改读设定，哦，所以要求呢，这杨同学安怎改安怎改，当然这少年人杨同学。这电脑嘛是会通的呢，少年人对电脑拢较会通嘛，好、哦、啊，所以呢，伊、啊、嘛想法多甲你骗去嘛，结果伊内面35万拢总转走去啊，所以结论是啥物？结论是杨同学连厝伊嘛不看到，钱都无去啊，钱都无去啊，好、哦，所以特别呢要提醒，因为即马开学嘛，开学呢，即个大学生真侪拢租厝嘛。哦啊！诈骗集团呢？哦，因真厉害。好、哦，知影讲，即摆大家要租厝啊！哦，一定真多，一点要网络要来找厝，就用这招。过去是安尼，过去拢骗定金尔嘛，有无？哦，最近咱报过去报新闻，骗你定金，人就放弃啊！即摆不止，假厝头家啊，假的这个平台啊，假的客服人员安尼是吼、哦，所以呢，警察先生是甲咱提醒。哦，你一定要有三行爱查啦。哦，你要亲身看厝嘛。哦，你要查厝源，什么人诶？对不对？厝源哦，你要查身份，你是不是厝头家啊？哦，你要查什么？查付款，钱要哪？啊，包括呢有三步。啊、哦，不要相信这么便宜，这间你也感觉这么好，才租你3000块。哦，你看敢么可能？哦，当然，这间啊，应该呢叫做哦，应该万几块啦。哎呦，8000块都做会到哦，啊，这好吗？哦，过来，你网络还是讲啊，利用你入去要查证的时候呢，哦，你的记哦验证码，哦，卖提供给对方。哦，那个客服叫你啊，安怎做安怎做，那个操作，那个网络银行，你千万唔当照伊讲，伊会甲你砍砍落去啦。啊、哦，简单讲。看你落去死啊！你哈，这要注意哈。过来来讲的是啊，将人啊，给大家呢，会当你更加死。这不是李连杰啊，这个北部哈，有一位啊李先生，叫做李克明啊，伊针对一位丁先生，叫到伊的李克明的女朋友啊，要招因女朋友出外就丢了啊。而且我的女朋友你也敢来个哦，敢高高点呗。要他出外，所以你也就闹人啊，将这位啊啊姓丁啊，给他约出来，约出来了就给他修理啊，就给他电啊，哈，甚至啊那不止讲牙棍啊，给拱，哈，提赖打，给他修伊下体，哦，用一种啊加高啊加增加的安尼个硬，甚至啊那呢也拱腿啊，不是拱伊脚，拱伊手哦，不是哦。哦，将嘴齿甲拱落来，哦，不止安尼，然后呢，叫伊跳舞，哦，爱跳呢新电心，哦，迄、那个王心凌安尼跳舞，啊，就规身躯全伤啊，要个跳舞，啊，尾啊，零滴零滴零滴零滴，个你不对哦，尾啊死去啊，哦，所以台北电话呢，八月底伊叫到呢，炸到凶器，零滴，哦，个零滴个尾啊，家己个行嘛，哦。致人于死，判处这主嫌犯李克明，另外这朱家贤无期徒刑。哦，其他呢，遐也女朋友啦，其他遐人呢，嘛判处12年至18年有期徒刑，因为恁太恶极了，那有可能一个人和你修理到这程度。而、啊、且你也是因为
丁先生约伊个女朋友呢，伊就感觉心内袂爽，哦，所以就闹到这个闹到迄个安尼死啦吼，真侪。去年的七月初七，将丁啊骗入到骗入饭店的房间，哦，是讲你丁奈个你也去呀，哎呀，啊去到遐里后呢，手机啊因就甲你控制起来，所以开始甲修理啊，必然的是。后来这个电视表示讲，愿意啊，给对方28,000块。哦，所以这阵人佫将电视刷一万架，啊，一个冰冷打后壁面啊，啊，甲枯骨裂。啊，这个时候呢，简永峰嘛，佫加一个礼拜，安尼是吼。当然也把打啦、甲攻啦、甲拍，佫呢用电呢，电子版佮电呢，啊，电佮焊以外呢，用耐打佮烧嘛，啊，佮刮哦，佮刮啊，佮烫。啊，嘴去甲讲落来，啊，佫叫伊跳舞。这过程当中佫容易哦，哦，所以无怪甲判遮重嘛。恁一阵人这代志，你做种代志，毋是人做代志啊。所以后来呢，只有姓丁呢，脚啦、手啦、脚掌皮啦、吼、哦、身体啦、老废啦，包括甚物嘴去啦、讲落来，所以尾啊，伊是横纹肌溶解症，包括其他的并发症，佫大量的出血。以及呢，脂肪性气泡、肺部栓塞，安尼先死去。你看这有艰苦死，我这绝对有够艰苦的，真正艰苦死哈。过来来讲的是两名警察，两名警察呢替人查资料，讲收钱，啊，你代志大条啊！前一段时间啊，咱咧查这个八八会馆，迄、那个负责人叫做郭泽敏啊，贪毒案嘛，查才查出了案外案。南港分局内面的警察刘正道，透过呢艋舺分局的退休警员郑碧清牵线，涉嫌呢替郭泽明边啊迄个张旭生，包括呢咧放钱啊钱庄的业者，查什么？查手机啊，查通联。哦，你查这个电话，哦8,000块，安尼是啦，查一通电话8,000块。四年来查900多通，安尼先收700几万，啊你大条啊你，哦啊所以这呢，这日后会判到什么程度？啊，这嘛起诉了哈，但是这贪污，佮牵涉的你所斗三工迄阵人呢，拢在做歹代志，所以结论会判到什么情形哈？咱再佮追踪看卖啦，了解呢到底后续是甚么款哈？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no 勇气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合，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肥甲咸的温润，啊，我吃一罐尔三椒钙好个啊，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伊家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不起哦？三椒钙我骨我三顿吃，即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哈，是吧？而且这是足好个。
1: 也用
4: 对
1: 说吼，三
4: 招解
1: 好，
4: 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招甲换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招解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解好哪好哈、啊？
0: 三招解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力头棒，徛诶久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石，三招解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骨质也歹，也是讲啊，咱这腰骨无力，脚无力，开跋倒吧，啊，跋倒较麻烦哦，哦，所以咱啊讲啊，来到中年以后，尤其阿公阿妈，咱这三招呢，希望讲你一定要补充啦。我那里有骨的靠的，叫的啪啪照啊，好来多剃头啊那些啊。我那咱呢，活动长晚不晚结束哦，但是有可能呢，公文会来，一个呢，演几工啊那些哈。什么原因呢？因为咱南部啊，落雨淹水哦，所以咱结束啊，啊、哦，本来我想啊自由啊，哦，真好啊、哦，但是南部有房啊，你长。长呢，就甲公司呢再三呢，希望哈、哦，希望讲呢，啊，阮南部咧淹水呢，啊，你公司嘛咧高雄呢，啊，你无看那淹家呢是，啊、哦、啊，所以有可能呢，一个公文来，那公文来咧，咱这八八节活动，冇可能啊，个淹几工安尼是啦哈、哦。不过公文了未来呢，咱就是照咱本来的时间啊，落去做进行安尼，有影好、哦、南部呢。嘛无风台啊，吼、哦！你看阴家呢，啊水啊满家呢是哈，当然要出外啦，嘛较无方便啊，饮水过腰嘛是要病嘛，啊，所以有可能有可能哈、啊，可能个阴几工啊，这活动啊，好真多呢，啊未买到，要搁买啊，买当拢买到安尼是哈，啊公文啊来咱才报告啦哈、啊，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咱要先有电台刚上刚上等下来讲啊，即马呢，全世界啊，这 AI 上个厉害，这回答啊，回答跟咱台积电的配合，这不会讲，伊嘛是咱台积电上大的客户嘛。啊，但台湾有一间啊，台湾读个上好的公司啊，啊，我安尼称呼啦，联发科 IC 设计，即马回答呢，要用1000亿。好、哦，几千个投资咱的联发科安尼是哈，哦，真正哈、哦，台湾呢非常的厉害啊、哦，因为即卖呢已经 AI 发展到一个真大真大的平台，哈、哦，有些设备啦，非常发展嘛，所以即卖呢，哎，国家特殊的针对这个行业、迄、那个行业、迄、那个行业，无同的设计是安尼是，好、哦，咱下面讲，待会见。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光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2: 那毛准备，红色糯米加盐橙，顺秋干的土豆藤，金桔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0800-068-777。
3: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正金浦东药房的应正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仔口、万春药房、雍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咧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咧陆河路4段派出所的对面。
1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点半。Good morning， 我甲你熬早，你睏到亲像伫我金金看，逐工努力拢无嫌晚。我只要身躯勇敢，会当听你唱歌，打拼甲你惜命命。我的小心驾驶以后的路，咱拢做伙行。

来的打击不怕一头来拍大好来阿吃苦做吃甜我一定会答应照顾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这线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来来讲到咱台湾的发展啊，台湾这电子业，那护国神山台积电啊，这当然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哈、啊。台积电呢有真多真多专利呀、啊，不是讲你这个客户找我啊，我来给你代工呢，对不对？你啊设计物件来给我，啊，你有遇到什么困难？啊，我嘛一旦有上好的工程师呢，给你斗三工来想办法。啊，甚至过去嘛，嘛派到咱的工程师。哦，出国去甲客户呀，你有什么困难？你讲，哦，大家斗阵来想办法，替客户呢解决伊的困难。所以台积电唔是干那大工鸟，是上好的读客，你甲客户做服务呢。但是还佫一间公司，哦，更加是读客无输台积电，甚至薪水嘛无输台积电哦，就是咱讲的联发科。啊，联发科，好，这是单公司，上好的大家啊，拢咧联发科咧台积电啊，是哈，这是台湾的 IC 设计龙头联发科。联发科咧八月底宣布啊，啊，要深度合作，甲什么人咧？甲辉达啊，辉达呢要用35亿的美金，找代表1100亿啊，要来认购呢，咱联发科。海外可转换公司债就是 ECB 啦，啊，我投资你遐，啊，买你的公司债，啊，所以辉达执行长黄仁勋是咧讲哈，伊讲啊，其实，哎呀，甲这联发科合作呢，这蓝图啊，哦，对未来啊配合，10年以上的啦，唔是短期啊，要做些什么，唔是安尼事，啊，当然真要紧的啊，就是讲未来这客户。哦，客户需要这需要那需要那，哎，你又无同的设计啊，是不是啊？吼、哦，所以呢，甲联发科结合呢，会当呢，做更加大，哦，多方面的服务安尼是吼、哦。所以联发科的执行长蔡立行嘛，用双方面呢，大家来协手，哦，针对全世界客户，哦，咱当缩短到伊产品的上市的时间，哦，各方面的技术研发啦。供应链的报答啦，好等等，而且当然是好消息。最近宣布了呢，辉达的股票呢，好，得个起啊，安尼是哈。所以呢，联发科是站公告的，哦，这边呢 ，ECB 呢，伊要发行的总额来到呢39亿美金，预计是咧9月初8日，那么新加坡交易所来挂牌，期限是5年。啊、哦，票面的年利率0%，好嘞好嘞啊！我啦，所以呢，安尼是呢，会当讲是个进一步啊，对咱台湾的厂商呢，这种肯定嘛，肯定哈、哦。啊，合作方面呢，合作方面呢，黄仁勋写来讲，伊讲联发科呢，伊咧针对种客制化的晶片，下面个客制化，就针对这人客也需要，我特别针对这方面呢，针对你的需要，我来做设计。哦啊，套件呢也建立到呢本身辉达 NVLink 啊，飞行这个平台嘛。哦，所以一旦将这个将对人客需要的客制化的晶片呢，一旦恭喜无缝接入辉达的资料中心，包括也网络架构。哦，所以也推进到新世代，包括呢啊边缘 AI 啦，还是个人的电脑晶片的开发啦，包括未来哦一种自驾车啦、智慧汽车啦。啊，进一步呢，来到云端的 AI 的基础建设，所以呢，发展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呢，开始进入了呢多方面的，譬如讲咱常常讲到机器人，啊，自动车，啊，这拢是未来实际上运用的到嘛？你看即嘛 AI 呢，已经啊咧医学上利用 AI 针对到这个部分的癌症呢，会当有相当的治疗效果出来呢。哦，所以经啊公司啊，莫德纳，你看股票安尼轰起来，所以 AI 呢也是多方面的，啊，唔是干啊，咱讲 AI 呢，会当甲咱呢，需要什么物件，甲咱做些什么款的设计啦，三星不止安尼是啊，啊不止安尼是，哦，所以未来进步呢，真正是唔知一旦讲，就是讲哦，一旦发挥的太大太大，但是这嘛是咱大家烦恼的啦，阿老公伊太厉害。哦，咧真侪目前嘅实验当中，发觉就讲，这个 AI 呢，伊家己会当学习，家己会当想办法，
家己针对讲，咱希望你做到倒位的时候呢，伊家己会去弄胖，去做到你希望伊做到的。但是有一寡呢，你袂当安尼做的呢，但是为着要达成你要求伊的，伊会去做一寡你料想袂到的哦。哦，这就是啊，今嘛的可能，大家咧思考较困扰的所在安尼哈。好啦，咱呢这个对这个发展方面呢，无论是多一间大公司，哦，今嘛就是大公司要来竞争啊。但是无论多一间啦，伊需要生产的晶片，伊一定要去一个所在嘛，对台湾嘛，就一定要找台积电嘛。才有法度有人替你做出来安尼是嘛哈。过来咱来讲的老师当然真要紧。但是真侪，比如我教数学的，我教物理的，一个老师呢，哎，那么走电子方面呢，就请伊去啊，拜托个你来啊。咱咧欠老师呢，国家上老师各方面呢，这条件甲做工程师差伤侪啊吧。所以咱欠老师的情形呢，是愈来愈严重哈。全国呢，各中国小小学早上开学嘛，教育部呢，开学前一周的统计。全台湾呢，干那代理老师还阁欠招600几个。在漳呢各管区，干那无讲欠老师应用的教行呢？干有开天窗嘛无啊？你比无啥代志，是安尼吗？咱教育部长怎样想来讲哈？用各管区呢，这师资诶准备率达到99%。地方呢嘛拢有备课，包括一寡呢，即请用的机制嘛。哎呀，未应用到正常的教学啦。那要未补足的，持续，过来找人安尼是吼。所以呢，教育部统计各地方教育局的汇报，地方呢，就是讲一直到8月25日来讲，全国公立的各中国小呢，还阁需要聘请的代理老师有600几名。各中各小不同，各中差不多欠403名，各小超欠211名安尼是啦吼。好啦，所以安尼是是无够啊，但是开学了会感觉嘛 OK 啊。其中呢，啊个单台聘请的人数爱增加落去哈，台北市欠上多嘛，欠98个嘛。那以比例来讲呢，花莲呢？欠的比例是上介悬的，安尼是吼。不但讲找无代课老师啦，正式的老师嘛无招满呐，无招满呐吼。但是没有开天窗啊，没有开天窗，咱就来讲啊。像讲呢，新北市有一个校长敢有咧教书无嘛？都欠人啊，无要安怎？来，校长，你嘛来教呢是吼。所以新北市呢，海山高中这也真出名啊，请无老师啊。校长呢，叶校长以前教数学的嘛。校长，人无够呢，无你嘛踏一个安尼是吼，7、8年唔捌教书啊啦。上课时，学生一看，校长、校长，校长也来教了。所以讲无多啊。这叶校长，阮几啊好的老师啊。平均每一个老师拢在超过超3节的时间，都爱加啦，爱增加啦。超终点差不多3节啦。所以我赶紧入来报啊。减轻第一线老师的负担嘛，是啦吼。教数学的嘛，所以一个今日去教室，学生看了校长，校长来上课啊。记者就甲问讲，让学生会紧张未？伊讲会紧张不紧张，我是唔知影啦。但是有别班的同学咧讲，校长怎么不教我们？甲当作一个真趣味的代志安尼是哈。这欠怎样欠啦？就高阳吼，高阳70几间，要赶紧找代理代课老师。需要补足的还个100几个。上欠的是国中，像特教的啦、教英文的啦、教国文的啦这。这嘛是欠干的是，偏远的所在，迄更加免讲，像讲这个纳马夏民权国小，你脸书顶面，我要代课老师啊，而且给你强调你教书就好，你唔免阁兼做一挂行政的，因为有一挂老师啊，阁兼行政，兼这，拢无时间休困啊，有咩咩，你来阮家，你唔免做行政的工作，你阮家呢，你看，你呐。
你若下课就度假呢？啊，大个啥物拢甲你发落，吼、哦、啊，结果请几个来，请了几个人，一个都没有哦、啊。所以这也是真困扰。这大环境当然关系啦，薪水嘛关系啦。好、哦，所以今日呢咧分析嘛，啊、哦，你做老师，以前做老师替饭碗呢，甚至要出来找囝嫁老师上好，较稳定诶。啊，是讲你娶新妇啊，娶老师上好，较稳定。个知识分子有无？啊，即卖呢，用即卖无同啦。用像国中，国中教理化诶，即个老师上欠，非常欠，因为伊养电子嘛，有理工背景的少年人嘛，要去到科技公司啊，电子公司啊，薪水薪水更加悬啦。哦，啊，这个教主，哎呀，这边来讲哈，好啦，这是一点哈。另外欠的不是干那讲老师尔哈，咱来讲护士甲即马嘛是欠。啊，薪水也有人较悬的，有较悬啊。计划税加20%，好、哦，媒体写加20%，好、哦，安尼是嘛是欠人，伤脑筋哈。所以各大病院的薪水嘛是增加，福利嘛是增加哈、哦。啊，那是讲值班方面做调整。是不是啊？但是工会这边呢，上新的统计，今年的七月底，全国的这护理师职业人员，甲去年比起来，是不是较增加嘛？吼，条件较好啊，无影减少，甚至减少800多位啊！哇，本来都在欠啊，即嘛欠搁较侪。哦，所以你看真侪病院，包括阮家啊，两间医学中心医院那里。嘿，不是无病床哦，咱讲啊，有单无病床啊，不是无病床，是无护士啊。哦，啊，你病床就无效啊。啊，这几年当然针对各方面的条件，政府嘛是有加码啦，哈、哦、啊，然后呢，病院嘛是有加码，台部方面呢有较好无？其实薪水有增加啦，啊，制度嘛调整啦，哦，薪水增加真侪拢超过两成，是不是啊？伊就讲啊，讲一个。哦，北医附医，无算入按班费用之下啦，吼，每个月薪水70,000以上，哦，12个月佫加上2个月年终嘛，哦，然后呢值班，哦，值班呢又佫有费用，哦，伊讲咧，阮家呢其实，啊、哦，这个护理人员呐、啊，一年领百万以上的，哦，哎、欸，真非常之多，啊，非常之多，哦，啊，那安尼条件真好啊。啊，为什么人够减少去？啊，所以啊，所以啊，今年的七月底哈，全台湾的护理人员呐、啊，有领证的，领证的，哦，有领证的啊，合计就对啦，315,000+人。但实际上呢，来安尼做服务的职业啦，197,000+人，啊，就是讲，干那差不多60%外。啊，哎，来上班嘛，哈、哦，啊，所以呢，一旦讲31万人，卖讲呢，9%啦，80%来，应该呢都加真轻松啊，但是都无遮侪人来啊，哦，这也是真正较伤脑筋的所在哈。过来另外讲的就是讲咱即马呢，台湾呢，电子各方面非常之厉害嘛，哈、哦，所以咱一直呢啊，要来发展这个主权 AI 啦，吼、哦，等等啊那些哈。不过呢，像咱以前咱数发布的部长，啊、哦，你给咱来提醒啦，啊、哦，提醒，讲中国跟美国呢，哦，这两个霸权嘛，霸权啊，甚至安怎呢？包括呢，日本、韩国、新加坡，哦，这方面呢，因咧真侪方面呢，其实呢，哦，无输咱呢。啊，无输人吼，所以咱台湾人咧发展的主权 AI 时呢，咱就针对啊这种算力、电力这两个问题啊，咱应该阁加把劲安尼先。啊，袂当干阿讲啊，我即马安尼发展个安尼，哦，感觉家己啊真骄傲啊，哦啊真了不起啊，真安怎样？哦，啊无够，这个讲法是真好，无唔对，富国神山啊，包括诶整个是供应链啊，要像咱。这完整的真正假酒哈，但是呢，毕竟哈，你唔通呢，骄傲起来了。好、哦，伊讲啊，咱台湾地理上、科学的技术上，无唔对，真关键的角色，这无会讲。好、哦、啊，咧 AI 这方面，那么建立一个真完整的硬体的供应链。
但是咧整体部件资源的导流方，甲亚洲咧真侪国家，其实咱阿个不如人家呢，不如人家吼。所以英国呢，今年公布一个全世界 AI 一个指数，哦，拍分数，台湾排咧第几名？哦，绝对第一名、第二名无。吼，那整体算起来，咱排咧第16名尔尔，输美国、输中国、输新加坡、输韩国、输日本，那可能输韩国、输日本呢？你袂当干那算硬体。好、哦，所以就韩国，伊早先呢就讲要发展主权 AI 嘛。哦，所以已经甲辉达买了26万片这个 GPU。日本目前嘛超过40000片的 GPU。这东西要发挥哦，但咱台湾呢，干到30000片的 GPU 呢，所以干那种运算的算力，啊、哦，隔壁国家都比咱较强呢。啊，数理的讲话啊，好、哦、啊，不止安尼，你唔是讲干那这种算力啊，袂当输别人以外，你要充足个电力有无？你电有无？哦，你算力就算讲能够吹落去啊，无输日本，无输韩国，但你个电也无够呢。提供啊，30000片的 GPU 需要呢1.多 GW 的电力，哦，1 GW 相当是一座呢核能发电厂的发电量，那无代无是堪为呢核能发电，就是知影讲，即马政府嘛是要来推动啊，咱的核能发电呐、啊，因为你无这都袂用的呀，无这袂用吼，所以讲啊，以台湾目前咱电力的发电个看起来。就算说我们台湾买足了我们这运算算力所需要的这个硬体设备，假使说我们的电力抵不住了，我们也没法相当的发挥这样子、啊、所以我们也知道说我们强在哪，缺点在哪、啊、所以必须要迎头赶上、啊

0: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我们来听歌。
1: 您拨的电话是

0: 得利林果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只只讲痰哦，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咳，我食嘛唔好啦。
4: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气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3: 食诶少山，少到要死，爱食就好嘅。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永喜治嗽散，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哎呀，对啊。
0: 嗨。
5: 要拍卡了。
0: 哎，拍谁？嗯，请讲来。
5: 哎，我颈椎先骨刺啊，要安怎样？
0: 先骨刺，即卖情况啊。伊麻到倒位落去啊！
5: 啊！
0: 伊即卖情形，
5: 两个手拢会麻吧？
0: 手会麻，你骨刺是暗棍吗？
5: 系啊！
0: 啊好，啊即卖去吊暗棍是不？
5: 啊！
0: 即卖去做有做有去看医生做复健无？
5: 有咧。
0: 有哈、哦、好，继续做去买三椒甲瓦骨来食。
5: 三椒甲瓦骨啦。
0: 嘿，你个骨头只会刺啦。哦，软骨啊有够高，啊，佮配合福建，吼、哦，伊会愈来愈好。
5: 哦，
0: 会记得哦，三椒两粒，瓦骨两粒，哦，食饭前十五分钟食，初初食会反跳。
5: 哦，啊，家己爱啊做啥物运动？
0: 你即马若有咧做福建，有咧游吼，你会记得，你就是卖定定头壳拗。
5: 哦，
0: 头壳拗就愈嗨。
5: 哦，
0: 头壳打打，头壳打打，轻松活动，千万唔当定定咧，头壳啊咧滑手机哦，哈，
5: 哦，
0: 会记啦，吼，
5: 哦，
0: 去买三椒甲瓦骨来吃哈，
5: 哦，
0: 好，拜拜，再见，
5: 再见，
0: 这样啊。

0: 三招大招两招，好，三招大
1: 招。啊，瓦骨两招。
0: 瓦骨大哦，瓦骨大招两招。
1: 哎啊，那个什么经济啊？
0: 林国经。
1: 哦，林国经哎，林国经我两招。
0: 哦，林国经大招两招，好。
1: 我个正门爷吼，三只个是五种阿个，我们讲个讲个食要紧无？
0: 到店食真好，无问题。
1: 无要紧吼，
0: 嘿，无要紧，无要紧哈。
1: 哦，我今日买只，今物在食买了啊，你食个十个就了啊，过一个月就了啊。
0: 你上你是陈先生在新港对吼？
1: 有啊，你叫康个康员家上个啊，直接啦。
0: 哦，直接啦哈。
1: 诶，只不过陈瑞幺，你幺唔少，诶，906啊，
0: 906对吼，
1: 就先讲嘅，我晓无啊啦，
0: 无啊哈，好 ，OK，
1: 我这样就刷咧是六公里，
0: 哦，六公啦哈，
1: 系啊，六公幺，你唔就登记起嚟啊？
0: 有，我则有哈，正常你即马带六公，还是公园给你送嘅对吧？
1: 对啊，对啊，
0: 好，啊，我即马叫公园给你留哈，留三，
1: 留嘅，三十月初五加四十嘅中间啦，
0: 好。三招大招两招，瓦骨大招两招，林国正大招两招，安尼对啦吼。
1: 哎，对对。
0: OK， 无问题，谢谢你哈。好。
1: 哎，讲个，讲三，讲个，叫我见哦。
0: 哎，到底叫我见哈。
1: 好，好，
0: 好，谢谢，拜拜，拜拜，再见，再见。
1: 好，谢谢，
0: 谢谢你。喂，你好，我亮啊。
2: 亮先生。
0: 嗨，你好。
2: 我请教你
0: 哈。请讲啊，来。
2: 对咱的目睭去手术白内障，会使食雪里旺无？
0: 会当雪里旺来食有适合吧？佮帮助伊的恢复呢？
2: 有适合袂啊？
0: 对。
2: 啊，那手术后就会使食安尼。
0: 对，手术后就会当食。
2: 啊，那年纪高症袂使哩。
0: 年高症咧，手术前哦，手术前五天都要停啊。手术后爱等甲规个拢无问题啊，才会当食人工针。
2: 哦吼，安尼哟。
0: 嘿。
2: 哦，安那像迄号做三招嘞。
0: 三招话句拢会当正常食无问题。
2: 我干那认真，我
0: 就爱食，很少
2: 食安尼啦。
0: 对对对哈。
2: 啊，雪里旺拢袂紧啦。
0: 雪里旺会当加啉一挂。
2: 加啉一挂。
0: 嘿，帮助恢复。
2: 哦，安尼哟。
0: 是的。
2: 好。
0: 好，谢谢谢谢。再见，拜拜，
2: 拜拜。
3: 他讲我食雪里旺感觉好足白啦，
4: 雪里旺咖啡拢会啉滋滋，
5: 啊我今嘛袂啊呢，
6: 雪里旺困起七点钟，
7: 雪里旺吼，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8: 雪里旺啊，今仔啉真好了，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9: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里旺啊，今嘛拢袂啊，
10: 雪里旺今仔吼，我头毛叫做红的呢，啊皮肤嘛叫做水的呢。
11: 食诶雪里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哪拢阁发乌诶出来啊！恁得力诶产品哦，真好啊！
12: 大家希望骹手冰冷，头毛曲曲落，嘴唇无血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诶阿公阿妈，雪里旺咱欠虾米就补虾米。人人讲雪里旺是用恁诶化妆品，互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毛药房免开钱。0800-0900-8688
0: 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咱呢这两天有讲到呢，中国哦，这个、西藏跟尼泊尔交界迄个山区，咧八月二日哇，山顶哦，迄冰川山洪呢，规个崩落来，包括呢土石流落来，造成真大真大的伤亡。哦，即马所公布的数字，咱所了解哈，甲当地时间八月底的上午，啊，即马知影已经是往生的人数来到呢903人，哦，啊个咧车，哦，失联的人数是4247人，哦，所以这确实啦，哈，是很大一个灾难啦，哈，即马当然赶紧的抢救。啊，本来尼泊尔是个其他的国家要来斗三江讲免嘛，啊，讲免哈，啊，即马呢，即马是就希望大家啊，赶紧个斗三江安尼先啦，哈，这有诶真歹找人啦，讲实在，啊，目前来讲，哦，啊，个超过4000多人下落不明嘛，红十字会估计，有啊，可能有超过90000人。会来受到影响，90000人呢，哈、哦，这个损害非常之大，哈、哦。啊，即马呢，另外一个所在，美国的大峡谷，哦，大峡谷就是真出名的所在嘛，哈、哦，真侪人去游览呢，哦，去到美国大峡谷啊。结果呢，美国呢大峡谷八月二九迄一天，安怎落大雨？迄、那个、大雨唔是普通的大雨，大暴雨啊！引发了呢山洪，咪山洪，规个河唔就落来。哦，所以美国的国家公园管理局第二天就发表声明啊，发现了呢有人亡生，一个46岁查甫人啊，发现尸体啊，那个上少个15个人失踪。哦，而且说在真侪人来这游览呢，去年哈、哦、来这游览的人数差不多是。超过440万人以上，安尼先，哦，所以八月二九呢，突然间迄种大水、洪水啊呢，规个落来，落来了呢，这一带啊，哦，数十人呢，被迫爱赶紧撤离啊，啊，就是咧峡谷噶啊，幻影牧场迄个所在啦，啊，大峡谷内部唯一供应到游客，甲遮个人的一个输水管呢，嘛受到真大一个损害。哦，啊，这个所在我相信真侪人呢，不去啊经过吧。哦，所以有到即卖天气啊，已经无你，和你袂杂嘞。咱讲公司咧高雄啊，啊高雄呢，安尼讲，啊毋是风台呢，啊做大水，啊阴家呢先。哦，啊所以即卖天气啊，真的很难讲。好，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着美国加伊朗，啊美国伊朗呢，这里、个、那是8月30日，《纽约时报》就分析啦。用美国甲伊朗呢，本来呢，哎呦，哦，差过外个呀，哎，较无什么动静啊，但是后来嘛是个交火啊，是不是？而且呢，拄多是美国正式啊结束伊啊有史以来上届固定阿富汗战争的五周年，所以呢，这美国啦啊，遮战啊遐战啊的时候，其实你甲看美国咧真侪所在战争，到尾啊。都不是说太理想的，是不是、啊、所以说一个结论，这美国媒体自己写，他说怎样呢？要战，要开战，很简单啦，但是要结束，非常的困难，所以美国呢，现在又调了，就阿富汗的战争不是，调到很难看吗？啊，现在伊朗，他又说这样，他又同样，他说为什么，好像没得脱身呢？变的是哈，讲啊，2011年5月啊，美军呢就是针对911迄个主演员凯达组织的迄个宾拉登嘛，哦，迄阵呢因为哦报复宾拉登，主要怕死嘛哈，所以呢，一旦讲是迄个时，那正式退出阿富汗战争呢是上好的时间点，因为宾拉登哦这凯达组织你已经个好好修理去啊嘛。是不是啊？所以迄阵啊，迄、那个时间点无抓着，因为像阿富汗这個战争，
这个期间呢、啊，经过了三年的美国总统，哦啊，撤军呢，伊讲撤军呢，就敢那承认失败，哦，名声真歹听。而且呢，长期间合作的一个阿富汗的盟友，哦，你撤军呢，啊，你等于讲就那将因放杀掉啊，哦，所以美国政府是认为讲撤离呢，恐惊和一个伤亡的美国的军官啦、士兵啦、因的付出。包括他們的犧牲好像就失去了意義、哦、所以要撤離要思考很多要思考很多而且呢他說美國還要考慮另外一項選舉、哦、一些選民呢不滿會回票給你、哦、頂頂的時候所以你說、啊、現在戰下去了、哦啊、戰下去美國也知道、哦、阿兵哥不能派下去一旦呢派下去地面呢更加派手刷哦啊、但是你一场战争呢，你唔敢派兵落去地面，啊，就会当呢将对方啊修理到一个什么程度？你无地面部队啊，会变安尼先啊！啊，这个战落去，你讲油一个贵个，啊，油会介绍个压起，啊，压起全世界经济呢也会受影响啊！啊，不过美国呢，美国总统即嘛是讲呢，因为前一段时间啊，因为派人去将委内瑞拉的总统个掠来有无？掠来了后呢，诶，委内瑞拉有真多，哦，所以即马讲美国甲委内瑞拉合作，啊，委内瑞拉油，啊，美国这边会当相当的入股，啊，然后使用，啊，然后呢较俗的钱来买，哦，等等安尼先啦哈，当然要赶紧的加一寡生产，加一寡生产，哦，所以你讲啊，像讲美国过去2011年，哦，迄铁军，迄、那个时间点掠无到了后呢？你我想看卖，咩啊？佫拍超十年啊！所以这段期间呢，啊，美国阿兵哥、美国阿兵哥嘛是会被拍死呢。哦，你讲讲假酒报的讲呢，啊，美国阿兵哥死偌济人，其实呢，受影响真多。迄阵啊，啊，这边呢是868名，所以一直到2021年才全面撤军嘛。全面撤军，所以这阿富汗这场战争是美国史上呢上界孤等的一场战争，安尼是哈啊，所以呢，即马个伊朗，跟他的类似，一个白条呀，啊，但是啊，川普总统应该较了解啊，你若无脱啦，你若无脱呢，恐惊的啊后边面呢会一个较凄惨，安尼是哈，好啦，所以美军呢8月30。啊，空袭呢？霍姆兹海峡啊，顶面呢，伊朗这拉拉克岛，拉拉克岛顶面有两个所在，是伊朗的这火箭发射，火箭发射的装置的家。哦，这嘛是美国差不多呢，我七个月来头一遍对伊朗呢采取的这军事行动啊，那是。但伊朗嘛，未得点点啊，伊朗的空袭，哦，炮位约旦，哦，以及呢啊驻。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美国的军事基地，我无法度拍个你美国，但是你美军的你这个所在有基地，对不对？我给你拍你只，安尼是哈，而且表示讲咧海峡顶面嘛，将一架美国的啊死神无人机，甲拍落来安尼是哈，死神无人机较贵啦，迄一架差不多3000万美金至5000万美金，安尼是啦哈，所以这呢要经过呢，有一个结论起来呢，应该。无法度短期间啦，哈、啊，短期间呢无法度做一个结束哈、啊，啊，尤其啊，即卖呢美国航空母舰林肯号派来遮呢，哇，相当的时间，顶面阿兵哥冻袂掉啊，甚至为阿兵哥跳海啊，啊，要跳海啊，那是哈，好啦，所以呢，美国的航空母舰林肯号呢，咧中东长期间部署了，即卖呢要互因休困啊，哦，所以要休困啊，要离开。九月初二呢，会停我咧泰国的啊，这个帕塔亚。哎呀，帕塔亚不是咱咧去佚佗的所在吗？嘿呀、啊，度假城市帕塔亚。哦，啊，所以哦，美军要来啊！哦，一只航空母舰，包括呢，新古兵的这啊舰艇呢，差不多有将近5000名的船员，以及呢这个海军陆战队。啊，经过呢，哦，出国200几天啊嘛。啊，要来泰国吃帕塔亚，来休困一下，恢复一下，补足一下安尼先吼。结果泰国这边呢，赶紧呢做什么款的处理呢？
当地泰国人准备做生意，几落千人来这消费，你敢想看卖哈？然后呢，泰国当地政府就赶紧呢，要来安怎呢？要来打击掉违法的啊性产业，就是咱讲的色情啦。啊，色情，你泰国吼，你那是做色情是违法的哦。啊，加减有滴啊。但是你看，你曼谷啊、帕塔亚一挂主要中心，哦，种色情的产业呢，真公开啊，真公开哦。啊，这帕塔亚伊是一个，以前是一个渔村，渔村。啊，你啊，越南战争的期间呢，美国阿兵哥呢，有无啊？你吃哦，安怎安怎啊？所以变作是一个，敢那旅游的城市啦。哦，啊，今晚呢，哦，阿兵哥搁要来啊。哦，所以这帕塔亚的市场咧热吼，因为每一个阿兵哥美国人，逐天来阮家呢，伊可能会开销1000块至3000块的泰铢泰国钱啦，差不多代表960块至2900块啦。哦，啊，因咧顶面啊来只剃头，哦，啊过年，哦，应该让短短期间呐，嘛刺激到阮家啊帕塔亚经济安尼是吼，泰国呢经济这段时间，包括旅游市场哦。是无介好的哦。

0: 得利林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累啊，袂苦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苦个累啊。正常无脚头，正常只哇骨吼，今麦苦起足好势，
2: 本来都袂苦啊，食着较紧落效啊。
3: 较早买老水拢用白，无老水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个，等个两三个月拢袂苦，净食你个哇骨，啊，才开始会苦。
6: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苦咧白，真好势。行咯吼，会使加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予咱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果咱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啊，瓦骨呢，真侪人咧食，啊，食了拢真恶露。但是一开始食，啊，卡叔讲，那是较严重的关节退化，啊，会反疼哦。啊，另外家你啊，报告咧头前，互你先有一个心理准备，哈、啊。哎呦，然后食落去呢，更加疼，哈、啊，会安尼先哦。尤其咱脚头呢有变形啊，唔是滴咧啊，啊，去食了呢，反应会较强一寡呢先哈。啊，咱瓦骨是三顿食。啊，若有咧食三椒呢，斗阵食，食饭前15分钟，三椒两粒，瓦骨两粒，斗阵食，饭前就食。啊，我饭前有咧食西药，要安怎呢？隔开一点钟，啊，隔开一点钟，而且是咱饭后才食，嘛无要紧安尼先吼。好啦，这瓦骨呢，当然咱嘛是会有这种啊、特别做的啦哈、啊，但是是咧重阳节，哦，重阳节迄阵啊才有哈、啊，有药房呢其实有啦。啊！但是人个老客户拢是主文呢，定咧头前个安尼先，哦，所以要甲调下呢，伊嘛甲你讲啊，歹势啦，迄个人主文去啊，哦，所以较歹调下安尼先，哈、哦，所以你开始讲，我出来外国食完了呢，先买一盒吧，啊，先买一盒食，啊，重阳进前差不多一礼拜十天啦，大早来，咱只呢加买一罐安尼先嘛，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就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全部的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国精、雪梨旺、华骨、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焦钙合。不清楚、不了解呢，要打电话来啊哈。感谢你的收听，小娜娜，拜拜。
1: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2: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进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进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进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淮街市场口三角汤。
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为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福吉。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我相信哦，这两天哦，上班哈，大概哪个开车还是桥都要去上班的路中哦，一定更加塞的啦。尤其是南部地区还在下雨地方，一定更塞嘛，因为落雨天的关系，大概要开车的人较侪嘛。啊，但是这两天又感觉体感上哦，又特别的塞。包括我们朋友再去一去上班时阵，还传说传照片到我们群说，为什么今天怎么这么塞啊？因为南部已经下雨很久，好几天就那个车流量应该差不多，但是今天特别塞。我大家讲，因为小鬼门已经关了，小鬼门去上课了，爸爸妈妈在跟那个上课啦。
1: 嗯，哦，是安尼的关系。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所以车较侪，
0: 哦，
1: 因为加上下雨啦，
0: 对，
1: 下雨可能很多家长就开车
0: 在下。对啊，对啊，所以就是本来就下雨就开车辆会多，再加上开学，根本在跟那个上课，哇，我们比如说到拉马 K 嘛，歌咏拉马 K 的，哇，歌咏蓝田路塞到爆，他怎么了？
1: 蓝田路，歌咏蓝田路在哪里啊？
0: 男子南麻 K 啊，
1: 就现在有一个蓝田国小哦，新开的哦，哦，因应台积电的员工子女啊，哦，新开的蓝田国小哦。好，今天是九月一号啊，哦，今天高尾初一啦，哦，已经进入高尾分啦 ，September 1st 哈，九月一号哈。哎，鬼门还没关啦！
0: 我说小鬼门
1: 呐、啊。哦，你好，好、我听这个农历的。
0: 囡仔登上个，囡仔不是小鬼门、啊。
1: 鬼门哦，农历七月还没过，还没过。
0: 小鬼门，小鬼门关了、啊。这。其他管区唔知吼。我伫即个出电管看到吼，有一个妈妈分享着讲，因的囡仔是高雄的今年的小一新生呐、啊，哇，小一新生，想不到现在的小高雄的小学生这么辛苦，小一啦，小一小第一年念小学的，那个高雄旗舰户上一个大礼包呢，大礼包用一个那个托特的帆布包哈、啊，哇靠，一的是哈，这个就是写一个高雄，然后那个上面的图案就是高雄的轻轨啊，里面有什么呢？哦，很多、真的是小朋友上学很需要。就是书套、不是就是那个什么、L 夹、那夹应该 L 夹，然后呢还有那个铅笔盒、里面铅笔盒里面就有文具文房四宝，纸笔墨纸砚啊，没啦不是啦，就是说、包括这个笔啦尺啦上课需要所有的东西、高雄市政府还有铅笔袋、这高雄市政府就送给今年高雄市小学入学的新生们一人一个、大礼包、所以帮我电管的妈妈的工，哇，我不用再跑去九开学前一天跑去小北、还是九成九帮你那款物件、所以这个还不错，这还蛮细心的。不知道其他管区的，他就比如你们小，如果家里有孙啊，还是囡啊，今年上小学一年级的，有没有收到什么样来自政府的这个大礼包呢？高雄是有啦，分享一下。
1: 好，不可昨天呢，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人分享高雄市长陈其迈也最后一次的施政报告我在翠上面看到说，有些人看了是眼眶红红的他自己也觉得很奇怪甚至有人说是谁抢走了麦麦市长的两年干嘛讲就不管麦麦市长只做了六年做得那么好，但是只做六年但是他的六年已经比人家六十年还做得还要好那昨天也最后一次的施政报告哇，开口闭口没有一句我可以跟听众朋友说没有一句赘言都没一句给啰嗦的话就对了，拢总是哇，这叙述这几年当中做了什么，他想要的他想要做的，他要做的，还有已经做的，还有未来的期望甚至一个爹一挂心里的话很简单，很迅速这最后一次的施政报告呢，报告完毕真的每一个讲出来拢是硬硬硬的，每一句讲出来，每一件事情讲出来拢是硬硬硬，所以身为如果你是住在高雄市的市民，一定很有感你也会知道说他讲的是在讲什么，讲哪里做的是做到怎样我相信说只有住在这个城市的人才会真正的这最非常有感的或者是说对他的施政是给予肯定的。尤其他说他当选的第一次的时候，他说他当选的第一天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梦想 不在远方，而是在自己的家乡。哈、哦，那是一动算的时阵，哦，就是罢韩了，在重新选的时候，他当选哈、哦，当选之一的时阵，那一个刹那哈、哦，他上台讲话的时候。那么他又讲到这一句话，因为麦麦市长呢，他本身就是高雄市的人，高雄人，所以他就讲了梦想不在远方，而是在自己的家乡，哈、哦。洞山高雄市长进前其实伊是行政院副院长，哈、哦，所以、哦、他会特别有感才会讲这一句话：梦想不在远方，你是在自己的家乡。然后呢，哈、哦。他昨天的最后一次施政报告，以最后一共会当伫家己的故乡哈，跟大家一起成长，这会使恭喜最幸福的一件事情。然后最后一句，高雄是我一生选命的地方哈，高雄是我一生选命的所在，高雄是我一生选命的地方哈。好，对这几年哦，麦麦市长的施政很有感的朋友，难怪说看了他最后一次的施政报告。听了之后就真的是、哦、眼眶有一点红红湿湿的啦、哦、
0: 都有一说一啦，他如果他第一次是、嗯、第一次选就顺利上，第一次
1: 不一定会这么卖命嘛。
0: 第一个没第一个不会、嗯、其实第一本算的时候、哦嗯、他连那个的胸克谁啊、嗯、说实在啦，连那个什么那个叫竞选总部都没有设、嗯哦、然后还是有五节麦亏啦，陈其迈那个时候其实还是 有一点距离感、啊嗯、不要说亏啦，有点跟距离感，他就觉得哦我是被登来这代级，然后因为 上一阵的陈局市长还做得不错嘛、嗯、觉得有点觉得稳赢的啦，真的 说实在是觉得我家己稳，连竞选总部都不设，嗯啊，对 啊，所以的别讲，但各用其名嘛，家己自己也够骨气啦，对不对？嗯、就是你没有比较，没有伤害嘛，嗯、啊，你就在那个经过两年哈，这个韩前市长哈这样子，还知道说哦，我们没当，这个下期没当哦，被筛准的人没当啊，那哈没有方向感这样子。那陈其迈刚第二次就是说在这个2020年哈重新选举之后又上高雄市长的时候，那个态度完全、嗯。感受就不一样，还有，其实我们不能说撇开说，民进党中央哦，对于高雄的重视程度也不一样，嗯，卡扎没他妈干嘛卡扎拢问呢，但是这干没上面带起是问的，真的，政治人物不要觉得自己都很稳，嗯，如果你一旦觉得稳的话，你等不会这么拼，你就不会那么拼命了。
1: 好，所以公、大家虽然对陈其迈市长有不舍啦、啊、但是我们
0: 没有，所以说其实
1: 任期已经到了、嗯、就是要结束
0: 了。我觉得最伟大的还是高雄市民啦、高雄市民歌用是海港，海港人齁，海港人的是大风大浪、无怨无惧，心胸很包容，一边管你，其实不太管你什么样的党派政见想法，他们都欢迎你，只要你对这个这代头得你有付出的话，管你是蓝是绿齁，我们都接受办。怎么会让这个
1: 韩国瑜当选？
0: 韩前市长当选、欸啊、但是你哪干嘛来？你是欧龙谁的？啊，用嘴讲哎，马上，吼、能当时当给他混账。这个是
1: 没有实力，没有真心的想要为这个地方做事的
0: 话。我印象很深刻啦、就是在那个哈、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二次世界大战其中英国哎，这个首相叫做丘吉尔。丘吉尔在英国带领英国撑过二次世界大战，赢得哈那个纳粹的攻击，赢得二次世界大战。但是一旦战争结束，也可以重新去选举的时候，落选，落地，然后他就讲了一句名言，他说。最伟大的人民就是最无情的人民，因为丘吉尔是战时的首相，被震惊的时尊哦，就搞输要赢，但是被和平要建立还是要处理国家大事的时候，他不太适合，所以我就是转换个念头来想，其实高雄市民是蛮伟大的，可以给别人机会啊，觉得这个不行。马上，把你这么单细当冷当的给你换掉啊，
1: 哎呀，啊，所以
0: 我跟你讲，你哪讲？陈其迈在第2020年再次上来的时候，看到高雄市民这么样的 有期盼感，嗯，哦，这么样的有威力，他会不会好好做？会啊，
1: 不拼都不行啊，
0: 啊
1: 怎么交代？要不然，
0: 对啊，你看街头巷尾，我有给我哪公我嘞，你跟洪奇立哪里变笨死了，你就会听到，嗯，哦，个起定位录音啊，最近什么啊，这是好了，较追啊，登革热哈，然后那个
1: 季节都有这随着社会时代啊，季节啊，起公时事的啊，天气各方面的变动
0: 啊，你
1: 来更改那个垃圾车里面你得。
0: 宣传的嘛，
1: 宣传
0: 的。哎呀，讲啊，你注意啊，家里的积水要变一下吼，还是讲迄阵呐吼，你注意防下一阵，来注意疫苗防下一阵啊啊，讲几岁几岁长辈吼，啊，你得进去预防下。其实这个如果没有经过那一次失败的话，我觉得局面会高雄市还是有不错局面，但是不会这么样的那么快速。那么陈建迈跟你讲嘛，一生悬命，一生一生欠命，一生悬命吼，其实这是日本的成语，也许上面拼死拼活啦，
1: 对吧？
0: 一辈子要拼死拼活。
1: 好，所以张最后一次的市政报告最后一句话的是：高雄是我一生悬面啊悬命的地方。好，
0: 而且他就清楚呀，他不是把这个荣耀都归于自己，他其实还蛮心急，真的，他是对高雄这块土地哈有
1: 很。
0: 你说啊，不是我做了高雄的专营金马卡开始，他其实讲这句话，
1: 对，
0: 他不会把这一些功劳往自己身上来。他说，咱要讲一个城市要发展吼，还是讲要专营要脱胎换骨吼，其实。他这一任才是刚开，他这两任才是刚开始哦，包括未来嘛，就做做物件要进行嘛，高雄基地哦，哎改建吼，那国道七号的那种啊，高雄现在很多捷运线还在盖，然后新的捷运线要不要加进来？还有大林埔千村哦，对不对？还有我们高雄未来是不是要有一个机这个24小时的机场？对啊，然后S 廊带吼，然后各个产业园区吼，然后是不是 OK？ 还有其实跟很多的。大科技、高科技的厂要不要继续合作？其实这个是一棒接一棒。哎呀，一棒我干嘛？这之后不管谁当高雄市长不好做了。真的不好做。标准很高。你如果在那边鬼混不管你什么党派，我来讲你的使用说出去啊，因为这嘛高雄企业起兵诶，标准是安尼啊。你别当乌龙蛇的哦啊，就讲感动诶起来讲啊，我陈其迈市长怎么样啊，我要怎么样讲、啊？你做不好，人家现在会用陈其迈市长的标准来要求下一任的市长，跟你什么党派没有关系。
1: 继任者要很拼，更拼，
0: 对，
1: 要不然
0: 就拍走了。对。
1: 人家一定会比较的嘛，
0: 对啊，不是酸掉、酸掉开始开心你、
1: 所以继任者也要非常努力，非常努力哈。好哈，咱哦，这个很奇怪呢，陈其迈伊本身竟然有迄个什么卢凯明呢？他是卢凯族的什么、祖先是卢凯？为什么他有卢凯明哈？陈其迈1964年，所以今年才61岁哈，真的拿的政界来讲，哇，这个年龄。
0: 风华正盛，
1: 对，所以看伊安尼拼，安尼拼，劲吼，果然吼，他就是摩羯座，摩羯座的人就是哇，他就是很拼，而且摩羯座的人是较蛮换吼。如果说你有摩羯座的朋友还是家人，你注意看，摩羯座的是那种很耐磨、很耐拼，而且是大器晚成，他到最后吼都是好靠着这样不断的拼吼，都一定是。可以拼出一番的哈、这个事业哈、所以说咱国内我这些企业老板很多也是摩羯座哈、摩羯座的人哈、就是韧性也很韧性。好嘞哈、61岁哈、61岁哈、他的卢凯明哈、一个叫做祖脉哈、其实他有卢凯明叫做祖脉，祖先的祖脉哈。

0: 今天刚网络上我有一个哦，我有一件消息，就是讲陈松勇哈，过去影帝陈松勇，好，大家都很津津乐道，就是讲陈松勇一晚年的时阵，他因为他没有结婚，也没有小孩啊，所以晚年的时阵呢，伊是请一个。外劳嘛，吼，看护的对啦，吼，哦，伫咧给伊照顾伊的生活，照顾伊的起居，吼，啊，后来呢，这陈松勇过世了后呢，啊，听说就也。这个虽然啊，他的财产有一些都是分给伊的兄弟姐妹啊，但是也特别留了400万给迄个啊，这個、照顾他一段时间的外籍看护。哦，有没有400万、700万？迄阵我就想讲，哇，这个看护哦 ，lucky 啦，这、哦啊、然后一下子就得到哦，陈松勇给他400万哈、哦。后来不是叫这个看护人有去追踪，后来伊的拿到这一笔钱之后，他就回去了嘛哈。好、哦、的，伊的登去伊家的这个故乡哈、哦，他自己的故乡。他这个看护好像是哪一国的哈、
1: 哦？东南亚吧？
0: 对了，是东南亚哈、哦。我。看看他，这个反正就是外国看护，不是迄、那个也这个印尼啊，是迄、那个啊，迄、那个反正就是那个外籍看护哈。啊就这样的去甲追踪啊！啊，迄阵啊，我也记得初期嘛，我讲跟他一登咧厝诶，一登咧也够用了哦。他好像是做生意哈、啊，他是讲提供资金给他弟弟还是哥哥做生意都有啦哈。啊，这我讲最近这两天为什么网络流传一件消息，就是讲陈松勇哈、哦，这个他那个外籍看护拿了哈、哦，这个陈松勇所赠予给他的400万，迄阵啊，陈松勇的兄弟也很不爽啊，一直觉得说哦不应该这样啊，但是后来。因为陈松勇让伊事先都安排交代啊，所以看护还是拿到400万。
1: 印尼人呐、啊，
0: 印尼然后、嗯、好了就回去了嘛哈，伊就特有四百万啊，大概免个这这两天的新闻网络在咧流传，讲陈松勇那个看护哦拿了400万回去之后，一年就花掉了。一年就花光光了，现在又回到台湾重操旧业。哎、欸，看到这个新闻，大家我相信就每个人各有自己的心中的解读哈。当然，我也引起我的注意。后来哈，我去改一个改哈，哎、欸，所以今麦我跟你讲，网络看到的消息你都要注意，有时候要查证一下。后来哦，我去了解之后，人讲这是假消息哈，这个是假的，不是，这没有这一回事哈，没有这一回事。是哦，伊是不是400万有开完啊？唔知呀啦吼。但是说他什么一年就花光400万，然后现在又回到台湾重操旧业哈。哦，有可能他又回来台湾工作也不一定啦。但是哦，这个网络港传讲什么400万一个几年都开了了，搞不好伊等下起厝，等下去做生意，安排好因家人做生意开店，这也有可能啊。但是换一种说法，你哪里用这种讲法的变成讲啊，好像听起来就有一点不堪哈、哦、啊。所以后来有人啊，人出来讲啊，不是啦，哦，这是谣传，嗯。
1: 陈松勇哦，我来讲，我头去查，陈松勇一介看护叫尤里哈，伊叫够陈松勇被当，被当四百万呐哈，我们用一个简单算数来讲，一年
0: 他还有薪水啦，
1: 对了对了，当然，我就是说了，四百万八年，一年50万，50万一个月差不多就四万多块嘛，四万块左右，其实我换个角度讲，你叫伊兄弟啊来。一天24点钟照顾陈松勇背档，这个400万你要谈吗？好啊，但陈松勇，难怪阿勇啊，今天哈，就这人就阿萨利，他我刚刚看哦，他其实当然他平常有给他薪水，而且呢，人家为什么人家拼命看护这样要照顾他，无怨无悔，照顾得很好，他每个月的薪水是给 double。对不？哦，一没跟你结婚呐、啊，讲哦，你来管照顾，我可不跟你省？有的公婆客人，我不知道看护一个月多少钱。假设一个月是4万块好了。陈松勇说，我一个月给你8万。哦，跟他亲人赶快。这个钱啦，我来讲，身边呐，卖讲恁囝啦，恁兄弟姊妹嘛，你一个月哪讲真的、需要照顾看护，你给他8万块，看他要不要好好照顾你，跟你有办法照顾你，跟人家看护，才在那边结婚呐、啊。哎呦。我就讲这种话，事后讲他那种讲兄弟讲这种话的人哦，你赶紧去教个话来。
0: 好来吼，来来来，
1: 有时候有血缘的人讲这种话就是更恶毒。
0: 这个不，嗯啊
1: 对啊，没有
0: 啦，咱今嘛是咧讲，我另外个砍了一下。
1: 我是讲陈忠勇因弟弟讲，哇，要四百万吼，一共骗哦。
0: 那时候兄弟的，
1: 对啊，
0: 就想要多分一点遗产嘛。
1: 对啊，所以有血缘的人真的是很可怕。
0: 好嘞，改天就
1: 没有
0: 更哦，
1: 没有血缘的人。
0: 这个叫做尤里哈，这个印尼哈，陈忠勇这个印尼外籍看护哈，一直拿到14,000,000台币的这个分到这个陈忠勇400万诶遗产哈，400万等于因为印尼盾是10亿哈，10亿的印尼盾哈。听讲哈，后来人其实一顿去了，用这笔钱哈，在因印尼当地买了很多土地。好买土地，哇！这个早囡仔搞哦，等于哦，得买土地，然后呢，开一间规模相当大，他开了一间规模相当大的超级市场，在印尼就开了一间规模足大的超级市场，生活稳定，甚至伊毛将这超市的相片呢，哈、传给这个陈家人哈、来分享的丢啦哈，所以没有，并非传言中的什么花啊、花光啦、什么变卖啦等等哈，这样哈，
1: 对啊，会传这种话的人哈。我就心都很坏，
0: 好五号。
1: 那你有看陈总真的他在来照顾他这八年的时候，每个月都给他双薪了，所以阿用啊，真讲哈，这人间真的人间清醒啊，所以人家的看护才好好的照顾他，这不会当照顾一半，这不会当探长的当的薪水嘛、然后他说不定这段时间就陆陆续续把钱汇回给家人，一个月，一个月有两个月薪水哈，当然一半哈。
0: 这在印尼相当那个
1: 啊，对啊对啊对啊，人家稍微知道，
0: 所以一间相当大，
1: 稍微有点理财哈、然后开个超市又可以照顾家人、对不对啊？
0: 好来，咱进广告吼，好来进广告。德利酸哦，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个有护理元素。
1: 广告。

0: 来维他干吼，维他干来登机吃维他干呢吼，会当确实呢达到你保肝、养肝、护肝吼。
1: 嗯，
0: 好来吼，就是要保肝、养肝、护肝、维他干吼，维他干。那肝若好，你生活的过了会好
1: 吼、啊。
0: 所以讲，撇面啊，有当时啊，就是讲你有这个肝炎吼，或者是家族肝病遗传史的朋友，好、自己也爆发肝病吼、所以讲，平常爱较用一点啊心来照顾到你家己肝。总的健康哦，这照顾好的肝脏，维他肝哈，维他肝也希望大家都拥有哈一颗好肝啊，拥有很好品质诶彩色生活哈，彩色鲜花好，那你维他肝哈，吃够乖，维他肝
1: 保护你的肝，我的肝得力维他肝，
0: 不管是男人的肝、女人的肝，维他肝哈。好来，阿哥哈，咱的苏鹏哈，尤其这落雨天呀哈，落雨天呀有足侪人哇，唔知呐，感觉讲继续搞热的哦。我今仔日哈，
1: 天气比较凉啊。
0: 不是，我今天看到一则新闻，我就觉得好奇特哦、喔、哈，有够奇特的哈、就是哈，这是发生在国外了哈，有一个男性然后，哎，伊本身就是安怎呢？哦、就是拢诶尿失禁，好、简单讲，不是尿失禁啦，就是好像就是会漏尿，好、应该就是漏尿啊，漏尿了后呢，吼，伊就会感觉讲哇，足困觉的啦，吼、都常常安尼吼，安尼叫安尼住嘞住嘞住嘞住嘞、后来伊转咧家己安怎呢，吼，很异想天开呢，吼、伊竟然呢，吼，去用迄个什么塑胶什么吼，强力的这个强力胶啦。哦，不是塑胶，用强力胶去家己的尿道全来给封起来，尿道封起来。
1: 哦，
0: 漏尿，它是因为会漏尿哈、哦，这个是哪一个国家呢？伊朗哈，就、伊朗、伊朗这个查甫才41岁呢，才41岁登基，因为哈受的尿失禁所苦，所以异想天开，竟然用强力胶给滴进去他的尿道，想要给他脱掉嘞哈，好伊哈每个安尼滴哈，好、滴尿漏尿的掉，结果呢不但无达成效果，还导致这一定害的哈。造成伊尿道完全脱掉咧，最后呢要动手术哈，动手术了，医生吼，该手术了提出一条10公分、已经10公分那么长的固化胶块，就是强力胶吼，伊安尼点来安尼个滴啊，变作一条才长啊，吼，能变作已经固化的顶起来固化胶块安尼吼，啊，真的是太夸张了。
1: 对啊，所以吼还是要有这个吼，咱放个问题，就基础的认知跟常识啦，很重要。
0: 哦、所以讲吼，伊买啊，伊就是安尼吼，伊其实伊全咧放尿放未出来嘛，啊放尿放未出来，比老尿搁较嗨呢，嘿真的是搁较嗨呢哦，所以讲你放未出来，你到尾啊，你真正人会GG 呢，真的会 GG 呢吼，伊其实伊才用无几工尔，用胶水甲滴咧尿道哦，完全啦，胶水会打起嘛，会打起的变成硬块，啊尾啊就变作排尿困难了吼，到最后都完全拢无法度排尿啊吼，啊都无法度排尿了，变作伊耻骨吼，就是咱那个下身那个耻骨的顶头甲伊的下肚的所在，痛噶吼。听规礼拜听到遐么听死的，才去求诊哈，才去求诊。后来才医生才给开刀，一条那个强力胶已经滴规条才断啊，变才断啊，拢顶起啊吼，才有法都顺利排尿。所以经过这边了，伊就讲哦，我漏尿吼，我甘愿吼漏尿滴尿吼，我就不想要排尿排不出来哈。所以讲这就是跟咱听众朋友讲，真的你会排尿漏尿，好，你也有这个尿尿的困难。男的时阵，这其实就是男性生理上的一种反应，你紧食苏鹏就对啊，吼、好，这种有的人呢，稍微中年了，就开始有这好放尿哦，尿量减少啊，排尿困难哦，这种的情形，或者是尿不干净、遗尿、漏尿，赶快吃苏鹏，来自加拿大
1: 苏鹏，苏鹏，苏鹏。碰
0: 一盒1000杯哈，全国北中南500间的指定药房都有在卖。苏鹏，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日本最高龄的中将呢，哈，一直在更替，哈，代表的几一个走了，就马上又一个人顶上来，哈。那最近住在奈良县大和郡山市的鹤川之子，哈，本来就是日本最长寿，哈，等于讲眼跟前最长寿的人啊。但是伊伫这两天，哈，这八月二七号的时阵，已经传出讲过身啦，哈，好过世了，115岁，哦，115岁呢。哇齁、哦、所以讲过去大家嘛是原来有个研究伊长寿的秘诀齁、哦、啊伊啰迄阵啊有人甲问啊问讲啊伊长寿的秘诀是有啥咪啊是讲伊看有特别安怎用心无会记得迄阵伊接受即个媒体访问的时阵人问伊讲欧巴桑啊你有什么长寿齁的秘诀啊啊是讲长寿之道啊伊拢讲没有什么秘诀啊我拢无做啥咪特别的啊齁、哦、啊伊甲讲啊我那你那会当遮哩健康长岁寿伊讲啊应该是我常年工作齁、
1: 哦、嗯对啊、哦、没有
0: 好伊讲我当年的工作跟他的生活历练有关系、嗯、这个鹤川之子他过去是一个妇产科还有内科的医师他本身是医生、嗯哦、曾经长期投入的医疗工作他说在妇产科工作的时候他说纵然在深夜或者是休假期间他也常常都要四处奔波去出诊哦，以伊个年纪来讲，明治时代吼，迄、哦、个时阵，吼、哦，他有医生有当时爱出诊，吼、哦，听这较老一辈人听较有吼。一卡迄个有啊吼吼，啊内底拢带一挂医疗器具的迄个包包啊，提啊挂咧啊，都去甲人患者的厝去讲看，安尼叫做出诊吼。哦，他本身就是安尼，伊讲可能就是常常爱四处奔波，吼、哦，无分假日节日，啊是讲深夜吼、哦，有当时啊半暝啊，吼、哦，这个患者咧叫，嘛都惊安尼吼，啊，所以当年保持的活动的生活形态，哦，所以讲这就是变作伊晚年的时阵啊个充满活力的原因哈、哦，伊过80岁了，伊拢啊个咧工作，哈、哦，过了80岁，他都没有停止工作，哈、哦，持续拢个伫医疗现。有在活跃哈，一生拢投入的这个医疗工作，一直到高龄，拢还佫有这个维持的规律的活动，哦，变作讲是伊晚年生活的一大特色哈。
2: 嘿，其实哦、嗯，看很多这种，尤其是你不能这种长寿的这一些哈、嗯嗯，长辈们哈、嗯，其实都有一个特点啊，持续劳动啊。嗯持续在劳动，在做代志，啊，够下高、嗯，而反而不是那种啊，可能有钱就退休，在家里躺平、嗯、那种，嗯，哦、那种过、嗯、那种衰退的会很快哦，领地的衰退嘛，鸡巴的衰退。哦、所以他其实这样做嘛，年轻的时候就是劳动、啊，
0: 对 对, 對
2: 啊，然后到80几岁还是继续在行医，那也不错啊。卖啊，但是有人，但你干嘛讲哇啊，80几岁搁咧扛亏啊，那叫歹命啊，人是好命啊。
0: 今麦你敢讲啊，那人会袂爽啊，足侪人高龄在工作，那是幸福，吼、哦，有人讲拢是幸福的吼、
2: 哦啊。
0: 你敢讲歹命嘿、欸？
2: 反正现在很多人就
0: 你60几岁提咧厝袂顶袂当，你才是歹命嘞。对哇吼，
2: 反正现在很多这种比较年轻的、嗯，因为他们时代的改变嘛，啊、嗯，大家就要探解风险，变做贼很多元、嗯，而且因为这几年啊，这类吼，其实全球的科技业大好，很多人都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可以达到退休，
0: 财、嗯、富自由，
2: 财富自由嘛，啊，财富自由有一个字叫做 FIRE 嘛，哈、嗯，这个就是 FIRE， 这、嗯、FIRE 一系列缩写、嗯，就是说你的财务已经独立了，嗯、可以自由了，嗯，但是我刚刚矿鬼就这样哈，这财务自由独立很年轻哦，可能夫妻差不多30出头岁，快40岁。我、嗯、刚、哦、开始都很开心啊，找个地方哦去过这个 FIRE 的生活。但是渐渐一两年后，嗯，哦，然后我们都看到他当下嘛，其实持续有人拍片，一两年后他一直说啊，我又想回去上班了，嗯、因为打工底下无代志，足无聊诶、
0: 欸。对啦，
2: 有钱就无聊，你打工呵。
0: 爱是有一个迄落啦，
2: 生活目标嘛。
0: 啊，无你去种一块地来种菜啊。
2: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种花啊，
2: 对啊，对啊，
0: 对啊，对啊。
2: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样子。
0: 我看嘛，为了哦，这个外国人哈，美国一个校长。

国老婆啊，就很爱种菜哈。然后后来他有拍片哦，这个中国哎，这个美国校长一打刚的时候呐，下班回来了啊，就讲哦，开始就底下 complain， 伊讲我很想躺平，但是哈，我的中国老婆呢，都是就很爱种菜，种个龟平的后面，可能他们家附近有空地哈，这可能是地附近的空地也不知道啦，反正种足大片的就对啦，啊，种个有什么有木瓜啦，有辣椒啦，有葡萄啦。啊，有各种的菜啦，茄子啦，番薯条啊，什么拢有，各种蔬菜都有啊。每天他回家就是要去采很多菜，吼、哦，这好、哦，可能某就叫去一路去搬菜，去搬菜，搬凳来煮安尼啊，就采很多，因为种很多啊，什么小黄瓜啦、大黄瓜啦，伊讲拢食袂起，伊讲啊，那这个生我早上搬一堆尔，今仔去又个这大堆，又个不止堆出来啊，吼、哦，吃都吃不完。然后每天的太太就强迫他要吃菜，吃菜，吃菜。伊讲我不喜欢吃菜，我只喜欢吃肉。可是我太太每天都在强迫我吃很多菜，啊、很多菜那个有叶子的，好像在吃草，我不喜欢、啊啊、所以说、欸、但是因为那个菜园、哦、拍片之后呢嘛，引起啊，这美国校长每天在自家菜园采菜、啊、又不喜欢吃菜、哦、一直 complain 太太说你不要再种那么多菜、哦好嘞，咱都在讲吼，日本这个最长寿115岁的这个鹤川之子哈，第八位里去了贵新哈，然后今嘛日本最高龄的中将个再次换人啦哈，根据最新的资料，今嘛日本国内最高龄的哈也是很高龄，114岁，吼114岁哈的岸木芙蓉，岸本芙蓉哈，叫岸本芙蓉，也是一个女性哈，目前住伫日本的京都市。

近也看到有一个长辈过世，这个长辈呢很多人都知道，他就是梅艳芳的妈妈。梅艳芳的妈妈，为什么大家会注意到这个梅艳芳的妈妈？其实梅艳芳已经过世超过20年了，20年啊，她妈妈那时候梅艳芳过世的时候就是为了遗产，她妈妈就是这样上新闻头条啊，就是说什么什么要媒体的报道，当然有很多内幕我们不知道了，那时候媒体的报道好像是说她的妈妈梅艳芳的妈妈要抢她的什么遗产这样子，好，那没有想到说梅艳芳过世那么久之后呢，最近传出她妈妈过世，她妈妈是102岁，也算是很高龄，而且她过世的原因竟然是因为在吃东西的时候去咬到，所以是咬死的，这个年纪大的人有时候吃东西就是有点胡囵吞，还是在吃东西的时候如果没专注，有时候太大块而且上去见到，这种情形还其实也在很多长者来讲，常常也会有发生哈。那梅艳芳的妈妈是因为安尼哈，吃物件的时阵见到，好，所以见死哈，享年102岁哈。102岁也算是蛮高龄，但是呢，今天我们不要讲的，也不是说他讲跟他以前这个这类来讲，还要什么什么财产啊，有诶无诶哈。那时候我就只能是讲，怎么他妈妈会要抢自己女儿的财产啊？呢哈。梅艳芳是在2003年因为子宫颈癌过身，那时候那一年她才梅艳芳才40岁哦，啊，那由于她生前对厝内底人的债务这个财务状况有所顾虑，人讲她妈妈很会花钱，可能是梅艳芳也知道她家人就很会花钱，再加上好像也喜欢摸两把赌两把安尼啦，哎呀，应该是安尼，所以梅艳芳当初呢他就是有这个顾虑有这个顾虑，所以他在他的财产

处理上呢，哈，他做好这个安排的是透过信托基金管理财产，好，不是一次性哈，将一大笔的这个遗产交给他妈妈处理哈，因为梅艳芳没结婚嘛，所以他大概他想的就是财产，如果他哪一天比妈妈先走了，他就大概就是要把这个遗产也是留给妈妈，但是因为妈妈是一种用钱不太管控，又有一些花钱的坏习惯嘛，所以这一的安排安呢，用每个月哈，这个套柜给信托哈，信托那每个月给钱的这样子哈。梅艳芳一阵一贵姓的时阵，其实他的身后遗产是差不多3500万港币，好，3500万港币哈，合台币才1亿多哈，20年前哈。但是后来随着资产的增大哈，到2017年，他原本的3500万港币的资产已经变成到7500万，从1亿台币1亿4000多万变成3亿了哈，已经跳起来个3亿哈。那妈妈每个月当领的哈，他那时候安排给妈妈领的每个月是7万港币。好，7万港币合台币也28万多了哦，28万哦。但是呢，吼，无落尾因为生活甲医疗等等的需求，梅艳芳的妈妈多次向法院申请，讲要甲这个每个月领的金额调高，吼。来调高，所以生活费呢一路一直增加，一直增加，增加到后来呢，一个月哦，一个月就领了25万港币哦，合台币超过100万呐哈。所以人家说就是为什么就很多纠纷，就是说梅艳芳过世了，他妈妈啊为了遗产好像是常年齁这个有一些这个这个纠纷的丢啦齁，这个纠纷齁啊，这个这件事情齁，但是呢齁，那我们今天齁就是这个梅妈妈已经过世齁，好，才有人在讨论，不是在讲这个事情齁。其实梅艳芳的妈妈齁，梅艳芳妈妈她生了2个儿子2个女儿，其中有三个子女，2个儿子2个女儿嘛齁，包梅艳芳一共有3个子女都在壮年时期就因为癌症离世齁。梅艳芳是在2000年的时候子宫颈癌移贵姓，一贵姓了3年，一妹妹齁，她妹妹也一样的这个疾病，同样的疾病也因为这样子也是子宫颈癌也过世齁。然后呢齁，次子齁，叫做梅德明次子齁，就是梅艳芳的妈妈齁，就是梅艳芳的可能是弟弟吧齁，梅德明的2015年也因为喉癌过世齁，喉癌过世齁。短短10多年然后短短10几年而已，连续呢齁，这梅妈妈失去了3名子女齁，所以对于梅妈妈来讲当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齁。到我晚年他，你看他年纪又活这么大，他唯一在世的儿子呢叫梅启明齁，这个搞到跟梅妈妈跟自己的妈妈关系也不好齁，好，陷入僵局齁。第2022年的时候他唯一剩下的这个儿子呢齁，要拍那个电影齁，电影就是要拍梅艳芳齁，好，就是要拍梅艳芳的一生啦齁，就是要去被拍这一部电影的，对。也因为要拍这个电影跟电影公司发生的法律的争议齁。啊，在那个争议期间，有这个争议期间，梅妈妈也曾经发表声明宣布说跟因子断绝的母子关系，断绝母子关系齁，更加批评因子齁，他批评他儿子过度看重金钱齁，并且停止提供生活费齁，所以母子的关系呢就这样降到了冰点齁。

0: 你咧想咱这部美丽，邀请咱进广告。德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甘苏鹏阿哥护理元素进广告。
1: 有好爱来娱乐哈，
0: 吃好来吃好来分享哦，吃过买条就没有新的分享，待会你。
2: 哎呀，珍珠吼，
3: 珍珠，
2: 一个尻川皮吼，种正尻拢袂食，
1: 珍珠嘿，
2: 啊袂食吼，种带因带十一天，啊回来吼，我那袂到民生卡，我听你讲爱戒烟戒烟，我就一直食一直食，啊食了尾啊吼，两个月我拢袂食，尾啊拢会惊，即嘛就真压到小化尔啦。我食一落吼，我即一直食一直食呢，我食无人个呢。
4: 手机哦，本地晚年要学起来，学起规个一个手机学起，讲来天线天足济。啊，即卖吼，即卖来吼，哦，你着我带车，我带开两骨，啊，带开一个带一日小姐打工，叫我买钙粉来用。我真正在用钙粉哦，来用哦，真正只骨也拢好当当。
0: 哦，出去用哦，
1: 哦，嘿嘿嘿，本来医生要改。哦起来
0: 吼，吓死人！
1: 啊，迄都已经，迄落烂去啊啦，已经哦烂到底啊，
0: 就讲亚洲哦，
1: 啊，尾也无恶呢啊，用钙粉哦，
0: 对啊，所以钙粉哦，爱平常时啊，大家喝喝啊，使用加甲话，但是听众朋友讲啊，我钙喙齿不要用钙粉，像这个姐姐同款嘛，加啊够唔话。登结加登结哇哈，阿你老公就挂康水，那么讲过来钙其实有帮助我们有止血凝血的功能哈，所以钙真重要，除了骨头以外哈，稳定咱的神经哦，阿好哩这个未老会，阿个有咱那个血液的循环代谢，其实拢钙是咱身体内底上重要的元素。所以要补钙吼，咱讲身体要用代谢要好，其实啊，唔知要食啥时阵，还是讲上基础要补的时阵，就是选择钙来做日本的得力酸鹅钙粉。啊，那得力酸鹅钙粉是100%的纯钙嘛，零岁到200岁，通通都可以使用。尤其你那边抽管的时阵吼，需要大量的钙吼，要骨本嘛，啊无骨本要对来，吼，唔是控骨力汤、啉牛奶可以啦，但是啉牛奶吼，我当下囡仔乳糖不耐症嘛，喝一喝就拉肚子。就像我小时候喝羊奶很会拉肚子。所以单纯的补钙就好。即嘛科技的进步，营养品补介物件真济，所以选掉这罐得力酸哦钙粉，你就不用再吃其他哦的。多余的东西，好囡仔，好孕妇，是大人，好还是讲平常时啊，要顾身体，要顾营养，即款得力酸哦钙粉，
1: 强化你的体质，延缓你的老化，还有帮助骨骼发育，哈，还有呢，防骨质疏松、牙齿崩坏，哈。补钙就是一定爱补钙，食钙请选择。天下第一钙，来自日本，100%的纯天然珊瑚钙，叫做
0: 得力酸哦钙粉。以上广告 ，V 的铃声。今天高伟测音嘛吼，那总结上个月吼，高雄到底下了多少雨？我相信高雄人一定很有感吼。顶个月八月份吼，哎吼吼，哎，落个今天去高伟测还没下完，但是吼，这月雨量都是一个月一个月计算的嘛。上个月吼，高雄八月份的总雨量吼，累计来到多少呢？1712毫米。啊，这1712毫米有什么意义呢？就是刷新了吼，高雄气象站自1931年吼有完整记录以来，被尾婚吼单月最高的雨量。对啦，这个卡达乌秀马在
1: 创纪录的丢了，
0: 对，而且是打破百年纪录哈，1712毫米的总雨量哈，不仅超越上次其实的热加加盖东西哈，差不多将近10年前的2018年的8月是1600毫米，那。上个月哦，高雄下的这个1700多毫米的雨量哦，是达到多少呢？咱高雄地区哦，一年分93%，哎吼， 顶高诶，顶高诶，甲高雄
1: 拢落完啦，
0: 一档诶分吼，高雄拢落了，
1: 落完啦，卖落了啊，落完啦。
0: 而且八月哦，降雨天数高达18天呐、啊，比八月十九号开始哦，连续多日降雨哦、嗯，市民感受到长时间的潮湿多雨。嗯，但是讲。没有比较，没有伤害了。嗯，顶改高雄这类八月份雨量的记录是2018年的1600毫米嘛，但是呢，这一次虽然破纪录是1700哈，比八年前哈，比十年前还要多，但是基本高雄地区淹水的所在，就下那么多的雨，那么大量的雨，一定会淹水嘛。嗯，比2018年哦，嗯，的只有2018年的1/5。
1: 对。
0: 好、哦，所以说，这是关键，所以咱张这个陈其迈市长，他做了市政报告，就说你们现在讲那边台积电建设，极端气候，一定感受到嘛，伊咧做在讲啊，高雄电高会落一年高起来吼，啊，但是淹水的范围，是吼顶边吼。破纪录的吼，跟咱高雄基因俩，
1: 这高雄人才会知道啦，嘿呀、啊，所以有当时啊，有时候网络吼故意提来讲吼，迄、那个哦啊，有些操作的啦吼，故意做文章的都有吼，但是在地人会知道。
0: 对啊，
1: 我一挂足侪吼，他不能，其实就是积水啦吼，你连哦连续降雨的时阵会积水啊，那很快雨势那个水的时阵就很快就退掉安尼啊但是有一点就是马路吼，他在柏油路。啊！你连续已经落几个月吼吼，啊落吼滴水都可以穿石哦。你更加免讲马路有当时啊，落了有当时啊，都有一挂坑坑巴巴吼。你雨一直落不停的几个月，安尼落，所以就会有一些坑坑洞洞哈。但是很快，只要反应好，只要有民众反应，很快就会去填补修补。
0: 2018年那次是就是在高雄市长陈其迈第一次选举的时候，很深毛了，讲就是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哦。2001那时候，不是韩国瑜就转来竞选时说啊，高雄到处充满了天坑，但是一忽略了一个事实，那个时候一个月下了1600公里的雨量，是那个时候的记录，直到上个月八月份才打破。而且一个月落这多雨，可能一年八九成的雨落集中一个月下完，哪里嘛都天坑，你说那么小的，我相信落在上面所在都赶快会有出现天坑，所以这个就是政治语言、政治操作，但是。就跟陈其迈讲的一样嘛，不要因为怎样怎样，然后就不做事情。所以比上次的记录还要多的雨量，但是淹水面积，天坑一定不坑坑巴巴一定还会有啦。柏油本来就是这样子，但是淹水了。对于一般民众来讲吼，伊袂管你啊，那干嘛最阴来干嘛就很难受嘛。所以上两年前的这个宝珠锅红志宏时，那附近也这次也加高，抽水机也加设了。没有啦，你有看到哪个大规模的淹水、没有？
1: 对啊，对啊。
0: 那相信听歌咏听就没有一定很有感，这上个月
1: 有感了。
0: 上面我说有感是上个月的雨真的下的吼又猛又急。
1: 对，所以我是讲，我来说，这只有住在这里的人才比较了解啦，哎呀、啊，哦，至于网络东西啊，一个影片、一张照片就开始做文章哈、哦，当然连续下那么久，又下那么多的雨量，不可能说不淹的哈、哦，不淹的，但是的淹水时阵，哦，就这个雨要稍停就会有退哈、哦，啊，马路因为一直下雨也会有多少会有一些坑疤出来这东西 啊，但是去修补的速度也很快哈、哦，所以说这代表。一直一直一直都有在进步哈、哦，这就是人民有感呐哈、哦，这种天气也要听起哈，大自然这不是就不是我们可以控管的嘛哈、哦，
0: 那你当着的哈的陈市长这样讲完嘛哈。把这个极端气候过一个极端气候，今嘛好像变成日常气候了，对吧？包括这个前几天这个中国跟尼泊尔边境的这个冰川断裂，干嘛咔嚓闹可怜这种代际？但是的话，随着单地球暖化之后，这种事情常常会有了，已经不是极端的啦，除非地球温度该当降了，啊不吼，这种代际是当年吼，还是讲就短时间两当三当个发生一遍哦，所以城市就要做好那种百年那洪灾的那种的抗压跟准备，不然的话，一雨一落来，我来讲，大家都莫咧笑啊。
1: 好嘞。今天看到一张照片，就是前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洛，打龙杂工马杜洛呢，他在今年被川普呢就把他拎去美国了，关在美国的监狱里面。最近呢透过了这个西班牙语的社群媒体，就是 Telegram 发表发了一张照片，然后就是他的照片，他说我把这些照片作为一份小小的礼物送给我所有的孙儿们，男孩女孩们，以及所有爱着我们的善良人们，我希望你们知道我们依然坚强，心中充满你们的爱。马杜洛就发在 Telegram 发了这样的一篇这个叙述，还有他一张照片。另外这张照片很趣味，他是两支手臂耶，这样在监狱里面拍的耶，然后我就这样说，哎呦，马杜洛是变少年起来，因为他变瘦了，加上可能关在家家里面比较没拍戏，又瘦又变白了，
0: 作息正常啦。
1: 对啊，是变好看起来了，
0: 吃的也营养然后那个睡的也正常以前可怜个爱茶碗那边正跌的事情，现在变了，现在就还了好像没讲啥呢。
1: 可见美国这个在监狱里面也有善待他啦，
0: 是不会待他啦。就是他一个人没注意。
1: 但是呢最近他的这个他的案子在受审的时候，一个人太太嘛，他两个都被抓去嘛，还是坚定的否认啦，否认说他们没有干坏事。其实呢，根据了解呢，马杜罗已经嘛在美国的狱中呢，哈，伊是无法度看报纸嘛，无法度使用网络。但是根据一个亲近马杜罗的消息人士在咧讲，这马杜罗伊每个月会当甲因兜的人，或者是甲伊的律师通电话300分钟。每个月，每个月
0: 还不错啊，
1: 300分钟啊，不是一次啦，一次最长可以15分钟，所以讲就可以通很多次电话。但是他们都还是不认罪。尤其是金马多阿赫西现在委内瑞拉就是代理总统叫罗德里格斯嘛，已经宣布历史性的石油协议，就是允许美国来营运的委内瑞拉的油田就是，然后委内瑞拉之前也发生地震嘛，也造成这个伤害死伤哈，这个的是委内瑞拉。那现在这个油田由美国来营运的话，对委内瑞拉的人民来讲也不是坏事啦，是好事啦哈。
0: 对啊，卡扎是马杜洛掌控，现在是美国掌控。
1: 对啦，
0: 但是美国人就是他抢你，但是他至少会分给你。
1: 对啦，
0: 马杜洛抢你，然后又要抽你的税。那想一下，滚去。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青贝锅，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0: 耶、yeah,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理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新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6: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7: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分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0: 朋友哦，对，囡仔吼，今年就上大学嘛，第一个孩子上大学，哎，他上很还不错，很南台湾很好的学校，清华大学，啊，伊都分享讲哦，伊带囡仔去这个清大，哦，这宿舍报道，哇，贵车物件，当然一个男孩子要搬家到新宿舍，一定是满车的东西，也有po这个宿舍啊，清大的宿舍，这个清大宿舍是新的宿舍啊，但是吼，没有像咱其他的目前看的像什么吼，四星的这么样的豪华，就是很朴素啊，但是米家是全新的啊，生活空间也很不错啊，一个早期这个清大的这个所谓的食堂哦，就是吃饭的地方哦，哎，没卖呢。这个多国料理吼，跟百货的美食街一样吼，有这个日式的、粤式的、中式的、意式的，今嘛好诶，现在食堂跟他百货公司的美食街，赶快啊！因包括有新生嘛，很多东西都还要买吼。我们先接电话。
1: 来，你好，
2: 淑芬小姐吗？
1: 是。
2: 我有一个问题，我想请问你哈，因为我先生他有去看泌尿科检查。他射物线那个指数医生是跟他说0.8，0.8，可是他接受那个泌尿科的药已经很久，他会夜尿还有频尿的问题，
1: 漏尿啦，漏尿跟频尿啦，
2: 他不会漏尿，他
1: 不，你说夜尿是什么
2: 一直等频尿，就是一直想上厕所这样。
1: 你刚刚有讲一个夜尿是什么意思？
2: 晚上就是说起来尿很
0: 夜尿
2: 这样啊？
1: 夜尿
2: 夜间的小便会
1: 夜尿，夜间频尿哈，夜间哈搞尿会。
2: 对，
1: 这个吃舒鹏啊，
2: 看的都不好。
1: 好，那就你就赶快去指定药房买舒鹏，
2: 舒鹏啊，
1: 舒鹏针对这个。
2: 买那个护理元素回来的时候，我跟他讲说，好像不是这个哦，
1: 是护理，是舒鹏哦，伊那边假棒流，男性夜间频尿漏尿，这个要吃舒鹏哈，舒鹏嘿。
2: 对啊，所以我他去买护理元素，
1: 护理元素不要紧，护理元素你可以吃。
2: 明天再打电话 call in 看看。
1: 护理元素你可以留着你自己吃，很好，对女性来讲很好。啊，那伊另外伊要加的爱去买舒鹏哈，哦，舒鹏。
2: 对，那我想请问你，他医生说的0.8。他是说射物线的那个指数吗？
1: 你先生去看医生的，要叫你先生自己问医生好不好？
2: 好，
1: 就是可能伊的迄个指数有较悬啦，吼，好，五二，谢谢。
2: 好，看看，那他标准值是在哪里？
0: 祝福你们哦！以上广告，米的林香。

0: 来听众朋友吼，哎、欸，你老公自己去检验了，拢去看泌尿科，好、哦，至于伊的指数是安怎，你应该老公要问，直接要问医生，怎么会是老婆还不知道哈、哦？或者是你老公了解？一般来讲，咱啊验尿哈、哦，这个前列腺就叫做射护腺，对，前尿腺、前列腺哈、哦，这个要验一种叫做特异抗原哈，对 PSA 哈、哦，正常来讲要小于4哈。哦好，正常来讲是小于 4.0 啊、哦，但是我不知道，诶、欸，那射护腺的指数的话呢，好、哦，射护腺的指数为20，也有一个单位哈、哦，所以说诶、欸，你先生的到底他讲的是那个是什么样的哈、哦？有几种嘛？啊，你应该你请你先生自己问医生哈、
1: 哦，拿着报告去问医生、啊
0: 嗯。对对，你都在那边检查，你就问医生。
1: 什么0.8？你那无头无尾、
0: 欸？对啊，你还。到底
1: 在說你很丢你的可以报告还是说你要回诊的时候、欸、有可能是、啊、先抽血、喔、还没有看到报告、还没有回诊、喔、那可能问一下、啊、不要紧嘛、欸、因为你没头发还是说你现在手机加方便你用 AI 去问一下就好了、
0: 嗯嗯、
1: 真的啦因为就沒 有,、欸、没有那么困难
0: 对 啊,
1: 對 啊,
0: 啊既然你们都在检都在治疗啊都有在社会都有在泌尿科的治疗
1: 他可能先去抽血验尿抽血还没看到医生
0: 没有他有时候也在吃药了嘛他不是说有吃医生的有
1: 啊，是讲你个抽血报告
0: 效果有限啊，呢、嗯、哈。
1: 你哪讲不知道报告是什么、嗯，就问出报告的医生。OK， 哦，祝你们身体健康，祝福你们夫妻。现在学校哦，你看我以前去念书都没有这样子。现在学校他还给你一个开学用品的特卖会哦，就是清大他跟这个万家福哦，就是以前的家乐福哦，组成了一个临时区、临时贩卖区。哇，来第五啥呢？哇，什么洗衣精啦，哇，卫生纸啦，沐浴乳啦，哈，然后比如说还有毛巾、浴巾等等。哇，哎，别拜了，好好好，那就又楼龙把你选喝啊，不用再跑去外面这样拆干。学校都跟知名的企业联合然后在宿舍前面有贩卖然后结束之后呢、欸、买完东西之后还有一个115学年度新生家长座谈会哦，不会，我们清大是哦，全台湾哦首屈一指的学府哦，哦，跟在他们的大会议室里面去举行哦，讲啊，可能搞一个这个家长讲啊，不要紧啦，你紧啦来我清大读书哦，啊，我呢呵呵个叫狗，怎么跟以前念书差很多？果然少子化之后哈、哦，学校的服务哦，对学生的服务也还对家长做的服务真的是好的很多。现在金讲时代真的是不一样啦。
0: 这阵真久，咱开放口音哦，要讲、要问的、要分享的、要点杠注文的，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99。

0: 你好，
1: 来你好哦，小公伯，来 ，hello hello，
0: 美丽人生大家好，
1: 哦你好哦，
0: 伯伯给那个小公，我请教一下
1: 哦，
0: 你伊个头拄仔报讲，咱高雄吼落1700公里，
1: 哎对啊，
0: 顶1700公里是虾米种个概念？是咱们靠水果贵些，啊你讲咱。
1: 无啦，那个 millimeter 啊，降雨量、啊，
2: 降雨量的迄落尾啊，那个水果。
0: 啊，一般人安尼听较无啦，啊那伊咱们水果是为啥水的？安尼听。
1: 不是安尼算的啦，不是安尼算啦，
2: 不是
1: 这样子吼、
2: 你要讲，
1: 好啦，来，我跟你讲定义啦吼、啊，你家己去哪讲听无、你家己去晓了解、降雨量就是得一定的时间以来吼、这个落地吼、降落后吼、落地水平面的雨水吼、未经蒸发流透渗透或流失所积累的水层深度，就是这样子。你别人讲落的是几个增温水库，无法度通过。无法度去通过，因为你伊是落地规个高雄市的范围呢，伊毋是落地一个固定的所在。你规个高雄市的范围，你要个要安那个水安尼捡起来去换算，不是这样子，只能看你累积的这个 millimeter 哈毫米哈，一毫米的降雨量在平坦的一平方公尺上累积了一公升的水，这样子好像可以。好，没有没关系，好问题哦，我来换算看看，我来问 AI， 不懂就问 AI，

0: 来，你好，
1: 嘿，小姑娘，
0: 哟，
1: 我爱讲吼，我最近吼，啊，都在吃哎，脚那直直，啊，咪跳了吼，骨断掉掉，筋骨断掉掉，是安
0: 那？对呀，筋骨掉掉嘞，脚头有哦。
1: 哟哟，
0: 哦，
1: 当我眼酷酷安尼，安动动安尼。
0: 哦吼吼，你迄都是你迄脚头膝盖关节歹去啊，你
1: 迄
0: 个屈胸，你迄个屈胸歹去啊，屈胸钙油有食无？钙油爱食，你屈胸
1: 诶
0: 软骨嘿，你钙油爱加强一下哦吼。
1: 啊，
0: 嘿，钙油爱加强啦，爱加强钙油啦，钙油嘿。
1: 我甲你问一下吼，我有食护理元素吼，我感觉。感觉吼，你食吼拢食无济，食两粒了，我感觉心诶像安。
0: 不会啊，你那是调你的荷尔蒙内分泌啊，不会啊，哎呀，人等到会较舒，会较舒缓，会较放松才对啊，会较轻松吼。啊，你唔好晚上要睡觉再困，再食哦，要困再食吼。
1: 迄无
0: 咧食，迄唔是咧食要困的哦。吼，你着白天食三顿，看你要安怎安排家己会当伫三顿饭。
1: 你尿尿遐都感觉足未爽快了。
0: 尿尿遐足未爽快，尿尿遐未爽快，你着爱食舒鹏啊，系啊。
1: 有啊，我
0: 是黄毛姐。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嘿啊，你都爱一段时间呐，吼，爱一段时间呐，尤其你迄个脚头，
1: 哎，
0: 有当时啊一挂反应吼，有当时啊一挂反应无要紧吼，
1: 哦，
0: 这拢无白害，唔免紧张吼，
1: 哎，
0: 紧张有当时啊家己惊家己吼，安定都无好吼，
1: 哎，
0: 心情不要想负面的，你多吃一点，慢慢哦，一段时间哈，整个情绪啦、心情啦、舒缓啦、轻松啦，较正面的情绪哈。好，谢谢，祝福你哈，哎。
2: 以上广告 ，V 的林江，哎，感谢咱这条件不用给我们这个方向哦。那么贵其实真正无我都省，还好现在有这个 AI 哈，我得把这个咱头都要讲的这个定义给他，然后换算成正温水库，AI 马上就哒哒哒就算出来。老公，经过计算呐哈，因为电锅为咱哥用哈下了1712毫米的水啊，如果换算成正温水库，差不多下了几个正温水库的水。哦，安尼大家较直观较知，十个，高雄一个月落十个正温水库的水，用高，因为他要跟高雄市的面积去换算嘛，下在高雄市的面积的这个1712毫米的月雨量，差不多就是可以填满十个正温水库。
0: 咱们水库是咱台湾最大的水库，蓄水量上大、上大、上大的水库。
2: 简单讲，就是电锅的高雄市哈，每一寸的平方的土地哦，下总共接收了10个正温水库的水。
0: 来你好，
2: 安尼个袂严。
1: 哎，
0: 你
1: 好，
0: 哎，
1: 你
0: 好。
1: 我要甲你讲，阮兜遐拢我那遐雨水拆到规拢滚滚滚啊。
0: 像
1: 你给
0: 出
1: 我弄
0: 贴个龟哦，给
1: 出
0: 你是不是？你是搭铁皮屋哦？
1: 我那是锅渣土的啊。
0: 哦，你啊本来迄个就是迄落啊，都本来都未使安尼搭啊。哦，
1: 而且我借了叫人搭帐篷啊，无变。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啊，这
0: 嘛
1: 是人，这嘛是政府要补助是300。
2: 没办法，我说听众朋友真的给我们不同的思维跟方向啊！不，过去我绝对算不出来啦，因为我们在慢慢去计算、去换算。但是现在真的有 AI 可以帮助你解决生活很多那种你干嘛天马行空的物件，不要紧，你第时间你也可以问 AI。你过去干嘛讲啊？不可能，唔知不一定 AI 帮你哦，讲出一个道理啦。善用工具，善用 AI。

0: Hello， 来你好。
1: 小坤啊，你好。Hey. 我是要甲你借问一下，我甲你买护理颜色来吃吼。
0: 嗯。
1: 啊，我才会吃了，为干那拢会无爽快。
0: 嗯。来吼，来我你。

0: 咱台湾有一间叫做嘉宏游艇集团哈，专门咧做游艇诶哦。咱台湾其实这么做游艇，而且哦都打造哈那种哦非常顶级的哈奢华的游艇哈，真的哦这个真正已经有打下的这个基础跟名声哈。嘉宏游艇集团哦。最近拿下 Lexus 的订单哈 ，Lexus 哈 ，Lexus 要伫高雄哈，要在高雄打造 LY680 的奢华游艇哈。透过 Lexus 这个品牌，要把这个哈从陆地哈这个奢华移动的体验，从陆地要再移到海上哈，安尼哈。哎、欸，这68尺的这个海上坐游艇，这个蛮算是长啦吼，长哦，算是蛮大的吼，现在金灯啊吼，金灯金大架哦，好、哦，这个海上座驾延续 Lexus 汽车制造的匠人精神哦，美的高雄哈、哦，在哈、哦、高雄要升职，在高雄在地全球顶尖好、哦、的造船厂的是嘉宏游艇集团。好、哦，这里、个、来打造、哦、就是拿下这个订单，那可能就是乐色是要伊唔是跟他出车呢，伊嘛出游艇，哈、哦，哦，哎，游艇这个游艇也是啊奢华啊这个等级的哦，那以后就乐色是的哦豪华游艇的这个奢华游艇就是弄套柜啊，这个高雄这一家的嘉宏游艇集团来帮他打造哈、哦，
1: 嘿。就 OEM 啦、欸、就是说、嗯、对 Lexus 当然自己一样做车不要做船、欸啊、所以他要挂牌他、嗯、这架 Lexus 游艇要挂牌、嗯啊、就是 Made in Taiwan 嘛、嗯、就请嘉宏游艇他们去制造、嗯、跨业跨业制造、嗯、
0: 对啊、嗯、以后就是专门啦、啊哦、这一家嘉宏游艇集团专门帮 Lexus 打造呢奢华等级的游艇这样哦，人讲哦，伊那一般你要生产要生产车哦，你要做这个生产车辆哈、哦，一条啊、这个新车的那个啊、自动化的流水线呢，大概17-18点钟就可以盖出一条哈、哦，就是盖出一条这个汽车生产的流水线哈、哦，但是。一架 LY680 的这种游艇从进入集团旗下这个整个要然后专业的打造这个造船厂开始大概要历时11个月才一个月手工这个精雕细琢，其中作为船体基础船体基础的这个纤维强化塑料是由集团旗下的先进富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来负责制造哈、哦，来，咱先接电话。
1: 嗨，你好，小军伯哥，
0: 你好，
2: 小军啊，
0: 嘿，
2: 一家伯哥两个真够讲话啦，
0: 好，
2: 嗯，够讲话啦，
0: 哦，好好好，谢谢，嘿，
2: 讲30分啊嘞，
0: 哦哦，
2: 哦，对唔对啦？
0: 嘿，对，哦，对，拢对，拢对，好对，
2: 讲话，
0: 嗯嗯嗯嗯，
2: 好，那就干脆你
0: 啊，哦，是，好，谢谢，
2: 够啦，
0: 哦，
2: 嗯，拿出来我吃袂惯去。
0: 你们
2: 做
0: 好工
1: 位啊！
0: 哎，
2: 做好
1: 工
0: 位啊！好，
1: 谢谢，
0: 好，多谢，
1: 拜拜，
0: 多谢，
1: 祝你身体健康哦！
0: 好，谢谢。所以哦，特别开一生产线就对了，等于呢，这嘉宏集团它特别哈，就精准的工艺哈，开辟了这个奢华啊游艇哈，这个680啊，这个就是讲
1: 啊 ，LY 六八
0: 啊六八了哈
1: ，LY 六八零，
0: 嘿，你看60-680哦，对，这么长的哈，这个游艇哈，哎，生产线呢，哈，就打造出来哈。好，以后可能就不是一台两台年年了哈，就是可能变成准你这车，你那时是要生产车，你一个车子哈，大概就是哦，因为汽车工厂嘛，这都是奢华游艇工厂啊，那个对啊，生产线哦，就在台湾，就在高雄。
1: 我咧看哦，不能讲，那下是哦。伊是做车嘛，伊在 Toyota 的高级品牌 Lexus， 伊袂用做船啊，所以这个联名只是贴牌而已嘛。我本来想讲 Lexus 出什么嘛，伊做车袂用做游艇， 请嘉宏嘉宏游艇帮他做，那他出了什么 ？Lexus 出什么？我觉得这蛮好奇的。嗯、啊不，今仔日你今仔讲那个叫啥？这个 BMW 买，那叫嘉宏游艇，这游艇啊，这 BMW 游艇啊，啊只是换一个 mark 而已。哎、欸，是无我这个 Lexus 一毛是有参与哦，哦参与的什么？这个游艇，这车 SUV 哈，怎么样加入当做游艇？他出了哈。以将汽车累积的顶级尖端的核心的技术跟管理思维输出给高造船厂，包括现在因的隔音。那我是无坐过 Lexus 的车，但是 Lexus 有这个车主一定在讲哦，这日本车哦 Lexus 哦，它的隔音效果很好哈、嗯，隔音跟质证的工程，声就安静诶，阿个未行，一个哦不会，这个车子不会震动哦，这个把它加到他们要跟嘉宏游艇合作的游艇里面，质证跟隔音的技术，这是第一点。阿哥，我的是说一个 TPS 哦，就是 Toyota 哈 Production System 哦。丰田汽车的生产模式哦，以这类生产模式有啥？减少无效的工法哦，可能刚才我觉得产线哦，你给一个动作，你得给一个时间，一个这一套东西也导入了这一那个要跟嘉宏游艇合作的游艇的制造里面。然后消除无效动作，然后过来的是我敢建立一些 Lexus 一些设计的语言，包括一些曲面啊、光影的控制，转化成这个车那个船体的流线的船型。嗯，没办法，没办法。
0: 来你好，嘿、啊，好 ，High Class 哦，嘿嘿，来你好，嘿。
2: 我问一下
0: 嘞，嘿嘿，你讲。
2: 介以为当含恁哥

0: 述呢？就是咱台湾制造 MIT 的游艇的水准、哦、已经被世界的大厂，而 Toyota、Lexus 是世界超级大厂牌的认定，也被跟你跨界合作的标准上。你的水平，你做船的水平，跟我做车的水平的技术，吼，会当 match， 所以他才要找你做，一起合作开发他们的游艇。对 ，Made in 台湾的东西被肯定了，吼，所以这很重要呢，因为除了让台湾除了半导体业之外，吼，其他这一些制造业。半导体业以外的制造业其实也是很重要哦，那也是被国际大厂哈、哦、给肯定给认证，嗯，拜拜拜拜拜拜，真的，嗯，
1: 对，
0: 很厉害厉害厉害。
1: 未来这个 Lexus 哈、哦、由台湾的哈、哦、这个哈、哦、游艇集团所打造的哈、哦，哦，咱这边台湾的嘉宏啊哈，哦，专门的这个游艇诶哈、哦、打造出来的这个奢华游艇哈、哦，哇，它真的呢哈。哦，会很高级哦，
0: 而且这批、
1: 哦、高级的哦，
0: 这批你那做了成功一样哈，口碑就出来了。
1: 嗯，对啊，这卖人啊，这、哦、啊，在迄个陆地赛什么车已经愈来吼，都已经比较无得比啊，这嘛比为海面上去相比啊，我开什么船？
0: 再说回就是歌咏七哦，这几年咧做哈。就是让国际看见哦，有两个，第一就是咱咱讲的，就是迄个演唱会商机被国际的大的这种演唱会的代理商看到了，以未来的高以现在就是高雄的协力合作的伙伴，未来有什么大的明星哦，未来亚洲巡回展呢，高雄一定是一站，因为高雄去拿出被国际认证、被肯定的实力，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还有另外一个，咱怎讲的？台积电有一阵拿来做吼，整理一块重要的土地的时阵哦，是不是爱好本来开十七档的时间嘛，后来压缩到两年半，这个是吼高雄市吼产官学。哦，产官学，还有产就产业嘛。嗯，我们接接电话。
1: 好，来你好，嘿，嘿。阿君，
2: 和我问一下，
1: 嘿，直接讲，嘿。
2: 一直放尿哦，啊
1: 啊。频尿，嗯嗯。
2: 啊，频尿啊。
1: 紧尿都禁袂掉，
2: 嗯，
1: 哎，一直放落，来，
2: 变尿会尿到严重。
1: 哎，来吼，你这种情形食舒鹏就好啊，吼，食舒鹏就好啊，
2: 嘿，
1: 对，食舒鹏就好啊，吼，放尿的问题，吼，嘿，吼，舒鹏哦，会记得舒鹏，吼，好，谢谢。
0: 祝你身体健康。以上广告，舒鹏，以上广告。一种那一个中油，迄块地吼，切做六部分，切成六块，分区，一区一区一区一区一区整理了吼，伊毋是一边六地吼，拢全部拢有台积电，因为台积电讲，无要紧，我先赶吼一部分，你得因为台积电盖厂也是要时间嘛，你先，如果你确定要在我们这边嘛，如果你设厂愿意在我们这设厂的话，我就一块一块一块一块一块吼，把这个交给你。啊，迄阵那吼，台积电还一个咧，嘛，无一定要伫高雄设厂，所以这高雄市府就召集了产官学、产业界，伊就叫来讲，来，咱大家来拍拼，尤其这个高雄在地，啊，是讲一寡吼，台湾顶尖的做这个土地整理的这一些厂商来，我们吼就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让台积电认证肯定这个工作。然后，如果我们做得出来，被台积电认证的话，大概厂商吼，其实就是吼，以后就是会很骄傲嘛。因为被走力的是像这种国际级别大公司都哦都可以肯定你的话 ，OK， 认为你的这个治理土地的这个技术是 OK 的话，你未来单子就接不完了。最后，咱顺利嘛，高雄期间会顺利的把这个土地交给台积电，台积电你愿意来高雄设厂，然后呢，这些厂商那个时候其实很辛苦嘛。第一个齁，因要出的工啊，出的压缩的时间啊，出的成本齁，讲啊白天啊，就是因为利润较少啦，因为要一天24小时都要开班，那个其实成本很高很高很高，可是他们还是愿意跟高雄市政府一起打拼，换来什么结果呢？第一个，当然，他是把这个台积电的土地交出去，啊，台积电来高雄设厂，再来，新加坡，你干嘛讲？高雄这块这么污染的吼，石油这污染的土地，恁是安怎做的啦？短短两冬半的时间，本来十几冬的时间，恁有法度这样子吼，点石成金， 那个
1: 稀土啦，跟人讲，那个稀土嘛。
0: 新加坡政府跟民间业者，因为新加坡也是有很多，也是有很石化业嘛，他们要做这样土壤的改善，派人整团来台湾，来高雄，跟高雄市政府，还有跟这些厂商请益，值得了啦，我要讲。未来的技术的输出哦，阿伯刚刚洗土，哎呀，这土地哦，用个这土地啊，这土地，这家人国外吼，新加坡拢来拜托，跟你学习、参观，甚至是技术交流，给的先来做出来啊。所以真的要吼，遇到困难真的不要怕啊，想办法去突破，想办法去做哈，你的总是有一天你会被人家看到，包括我们的嘉禾游泳艇，还有高雄这些土方的整理的叶子，现在都已经是国际级的了。
1: 以后开车人讲，你开 Lexus 哈，哎呦，我不是开 Lexus 的车，我准嘛是 Lexus 的。
0: 对啊对啊，而且个台湾人，台湾高雄嘴哈。
1: 对对，来你好，嘿 ，Hello， 嘿。哎，
2: 啊，我请问哈。那个盖粉跟盖油是做伙食，
1: 哎，
0: 没有错。

0: 你替麦市长烦恼伊的未来哦，伊未来要做啥哦？唔知呢。
1: 没有，他不在高雄，我们觉得很不安心。
0: 会，他还是哦，你袂记得咱今仔讲啊？伊最后讲一句话，讲高雄是伊一生的玄命哈。哦啊，他还是会继续关照高雄啦，哈、哦，还是会、哦、啊，当然要找一个可以哈、哦，可以继承他的这种拼劲精神的未来的市长啦，哈、
1: 哦，嗯，好，
0: 谢谢，来，你好
2: ，Hello， 你好，
1: 谢坤，你好，
0: 嘿、hey ，
1: 那时候台积电哈也发生了一件事情啊，他们本来是在桃园哈要设这种高阶的晶片嘛，后来不是那个。土地征收的问题，
2: 对啊，
1: 土地征收就是应该是
0: 价格谈不拢，嘿，
1: 价格谈不拢，那是地主去台积电抗争啊，实在是不应该去找台积电，这个是应该政府的事，对不对？应该市政府啊，市政府无能啊，他没有办法，
2: 不，
1: 现在都后悔了，
2: 你有两个搞错了啦，因为。桃园跟台中的，比如说台中的高尔夫，我们要有一说一，我们不要把两个错换观念了。台中一尊那有说台积电要扩张，啊预备用这类上，高尔夫球场的土地嘛，阿哥包括咱台湾台中共，比方说台积电要在龙潭还是哪里扩张，要去征收土地，那是苏林的地啦，
0: 嗯，
2: 人家要不要卖你，你不能说台积电来我不爱卖，我可以啊，啊可是哥用这地为什么？那个时候，
0: 苏宁的第一尊苏宁的，可能听到哦，台积电呢是台积电买来迄、那、落、個，所以
2: 乔伟龙啦，
0: 价格当然就、
2: 好。那换一个方向讲、为什么陈吉迈刚上任的时候，他就是要想办法把这一块高难度的土地，整理给台积电，叫他来用，因为那一块这土地的控制产权其实是高雄市政府会当控制啦。今仔若讲要找遮大块的地，要搁征收哩哩扣扣，迄个袂付起啊。所以我们觉得两件事其实是不太一样，我们不要把它因为政治把它搞混了。台中跟高雄，把台中跟桃园那个时候的土地其实都是私人土地，私人土地我可以不卖，我不欠钱啊！你台积电呢？对不？我被怕狗老虎，我被怕狗老虎，这些问苏联，你得我想让我卖好哩，卖给你台积电，我有比较穷嘛？没有嘛？啊！可是高雄这一块中有的土地，就是高雄市政府跟中央可以规划给台积电的，那概念是不一样了，不要偷换概念了。

0: 哎，你好 ，Hello。
1: 小姐，麻烦你赶快查中华油。
2: 来刷卡，
0: 好，来刷卡，跟你讲吼，刷卡跟你讲吼，来你好，小军不给，哎，你好，
3: 小军，
0: 嘿，
3: 我就等啊。
2: 啊，
3: 食你的钙粉，食三罐，
0: 嘿，
3: 那有较好啊。啊，再搁买加甜饼，搁叫一罐咧，我老孙食。
0: 哦，
3: 那再困，有那么好。
0: 哦，
3: 就等于两个月。
0: 哦，
4: 两根香啊，
0: 哈，
4: 你搞成等于。
0: 好，谢谢。好，谢谢谢谢，不要人讲话吼，可以引导讲。伊讲伊虾米，脚骨断去哦，食咱的酸乳钙粉，食三罐真好吼。啊，即马要过去买安尼吼，大概我听是安尼啦，因为声音有一点吼。好，咱的酸乳钙粉吼，你骨头怕吼，有当时拢真正是怕家己唔知啦，啊，跌倒就知啊啦。吼，有一讲啦，断去就知啊啦吼。喙齿嘛是同款啦吼。啊，咱人咧衰败吼，哦，不知不觉的吼。人讲人拢安尼啊，看到别人老，无看到家己老吼。拢哎呦，哦，我拄着阮的同学哦，我的同学。老家哦，他们拢白啊，吼、哦，你也嘛是白啊，警察你有你安尼念念，真的，咱一个同事唔是，伊本来拢他们拢白啊，也是少年白吼、哦，啊最近吼、哦，最近个你哦，我是讲那办公室那有这个，那有这个，要来看啊，但是你啊你你头他们你哦，那我看到加只少年，我是讲公司那当时个加一个少年啊。较早看拢白头壳啊，今嘛拢白乌啊吼，所以讲吼，这钙粉爱食吼，真正补钙足重要诶吼。咱人诶体质、体能、新陈代谢，规个拢综合骨头、喙齿吼，囡仔抽管发育拢爱食钙，得力珊瑚钙粉。
2: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来你好，
0: 啊来断线重打，咱三五一诶，这个高雄三五一诶吼，扣印电话，
2: 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5: C'è oro la ricchezza che valga questa tenerezza。
0: 来你好，嘿，
1: 你现在小军啊，兄好，
0: 嘿，是嘿，
1: 啊，我是要请教一下，因为阮姐姐的两军哈，伊讲是滑脱啦，
0: 嗯，
1: 啊，算伊个这条筋嘛，讲拢八几个，啊，算医生哈，
0: 嗯，
1: 伊建议叫他开刀，啊，伊是讲会惊，啊，叫我问讲看，伊这种情形哪只？钙油跟钙粉，
0: 嗯，有帮助啊，一定有帮助啊，吼，伊咧钙油伊来讲过吼，钙油本身就是咧人软骨吼，你滑脱就是软骨剥去啊嘛，我抹剥去对脱走啊，吼，啊脚以后你的脚头乌，你脚头乌得歪歪，吼，你看足侪人呐，到中年足侪脚拢歪歪，尤其脚头乌的部位就是安尼，吼，你软骨爱。你要开刀唔开刀，家己评估啦。但是不管要开刀唔开刀，你即马就开始食钙粉钙油啊啦，对你绝对大大有帮助吼。
1: 因为伊个是两骨的虾，脚床头浆嘞。
0: 对，一样啊。所以讲用食钙油钙粉好处就是。开刀是开哦，这道你讲啊，开这目啊是开这个关节啊，咱用食的都是逐目拢会补到，嘿，伊家己主动就会甲你补。你若欠较无好的所在啊，伊家己主动你食的时阵都补充到你的软骨素，吼安尼，所以讲就很好了，吼、哦。所以讲，达位拢补会到，无你讲你用食，伊无可能讲我干那补你的脚头乌，我都髋关节补袂到，无安尼，吼、哦，都规个都会平均，吼、哦。
1: 嗯，先吃看看，啊哪有改善就不用去开刀。
0: 你自己开刀不开刀，你自己评估啊。开不开刀，你即马食钙粉钙油拢马上吃，绝对有帮助。谢谢，好，祝福，好，谢谢。

0: 可以卡电话进来卡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好，谢谢啦，好，来来。

0: 你好，嘿，
1: 喂
2: ，Hello，
1: 请问一下你们那个钙粉跟钙油怎么卖？
0: 现价跟你讲嘿，
2: 好，现价。

0: 来，谢谢哈，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来，你好，嘿，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
1: 我们
0: 反正
1: 忙起来哈，
0: 哎，
1: 我一看哈，我之前有请客过哈，
0: 嗯，
1: 我起码好容易盖案，
0: 嗯，
1: 现在那边都很难，那小嘴这种盖案，
0: 嗯嗯，
1: 对对
2: 对啊，
1: 对吧？对，就近，
0: 嗯嗯嗯，
1: 啊，我有上次上个礼拜我有去买三河那边买盖，
0: 嗯，
1: 哎，个假啥？
0: 盖。盖油啊！你一定爱盖油啊！你无买盖油啊？
2: 哦，
0: 盖油一定要的，好不好？你的情况一定爱盖油加的吼，才对哦。吼，哎呀，
1: 啊，这两刚刚哦，小腿，这里被弯翘一下，哦，小腿这样转的呢。
0: 嗯哼，无要紧，无要紧，但是你爱盖油啦，盖油爱加的啦，吼。
1: 嘿，
0: 嘿，主要
1: 还有，三盒还有呢。
0: 哎呦，大煮的。
1: 对。
0: 好，好，好，好，好，多谢，好，谢谢，吼，好，谢谢，好，多谢，好，以上广告，好，美丽人生来了。哈喽小君不给嘿。好来线下齁好来等一下好咱线下来齁。好谢谢来。

0: 咱两人，
1: 咱两人最顶加着一支小雨伞吼。落天其实也有很多事可以做了、哦、所以人讲分手的时候想哭，你就下雨天你出去嘛，吼、哦，对不？啊，拢无人知影你咧哭，你哭几多嘛，无人知影你咧哭，人就是你是压得好的，对不对？吼、哦，哦，啊，你若想要接近一个查某囡啊，啊，你的落天加扎一支伞，啊是唔免，压一支倒啊，讲小姐，哎呦，你拢压淡啊啦，来来，这会压一个吼，哎、哦欸，真的下雨天有很多事可以干的哦，多多善用哦，也不要说，哎呀，落天。哎呦，就讨厌，就烦的了，不爱啦，哦，不爱出门啊啦，吼。但是吼、哦，彰化人一定是足烦的啦，是安那讲的吼、哦。咱这彰化八卦山的大粉吼、哦，三年前才开3100万去给伊征收呢，啊，今嘛安尼尔得得啊，三年今嘛贵的吼、哦，彰化八卦山的大佛吼、哦，又个安尼。啊，规尊拢安尼斑斑驳驳，胸坎啊啦，脚趾片啦，大腿啦，达位都安尼一凸一凸，拢愈推愈擦，愈比愈擦吼。有人就讲，哎、欸，啊，这是唔是装修吼？在咧装修的时阵有偷工减料吼，或者是安怎？啊，唔是，这装修偌久年呀？才多久年？3年啊，得个斑斑驳驳安尼吼啊，所以中华地区的民众拢讲门面尽失，讲安尼盖无门面啦，安尼歹看吼，所以门面尽失啊，即嘛安尼啊，是唔是应该都爱个装修啊？吼、哦，或者是爱检讨一下，为什么我3100万呢？三年前3100万才动三年哦，吼、哦，安尼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呀、啊？吼、哦、啊，当然也有很多人说，因为下雨下太多了，落雨了吼、哦，真正吼、哦，这人讲滴水都可以穿石哦，佮更加免讲你迄个表层的吼，好、哦、表层的可能伊用的擦用了诶安怎的吼，到后啊是连工要换改安怎的，规气拢甲抹焦啊，啊是安怎？中华八卦山的大佛吼、哦，好。

0: Hello，
1: 来你好哈，
2: 小姑娘，
0: 有，
2: 哦你好，
0: 你好，
2: 我请教你，恁的一个啥，钙粉，多利钙粉的，讲我的
1: 啊，
0: 多利酸哦，钙粉来算，他跟你讲哦。要卡电话去买吼，咱卡0800-77-55-99嘿，卡0800-77-55-99，谢谢啦。

0: 来你好，嘿，
1: 嘿，祝君你好，
0: 嘿，你好，嘿，
1: 福建好，哦，祝君本来做个主持，福建女啊，女个主持，
0: 嗯，
1: 啊，我请教一个问题哈，
0: 嗯，
1: 因拄啊咧播讲高雄，请七百外块无，啊，我只屏东，你敢知影有统计无？
0: 你是讲降雨量哦？
1: 哎，对对对，
0: 啊，当然一定有的啊，
1: 嘿。啊，今日蛋糕阮，
0: 好好，你即马是要问偌久的降雨量？你即马是要问偌久，还是对一个时段的？
1: 哎，顶个月八月，
0: 哈，八月份哦。

0: 咱屏东的听众听咱拄下伫咧讲，高雄八月份的降雨量来到1700多毫米嘛，对不？吼，
1: 对啊，啊，屏东也是顶高诶。
0: 啊，拄下咱屏东的听众就讲，啊，你莫甲我看阮屏东一个吼，来屏东。八月份吼，顶个月降雨量嘛足多哦，但是啊，个差高用差几处啊吼，但来是1675毫米，
1: 哇嘛足多呢。
0: 对对，冰冻嘛都足多，嘿对啊。
1: 一多少？
0: 1675毫米。
1: 1675毫米。
0: 嗯，对。
1: 那我们来算算看哈，嗯，这样差不多几个等于几个增温水库？因为这个面积有关系哦。
0: 对对对对，
1: 当然
0: 啦，
1: 当
0: 然，当然啦，嘿呀，
1: 嗯，
0: 呵呵，哎，对啊，咱迄个阿姊，你有听到哈？屏东八月份，我那甲高雄哈，我有病哦，干个输高雄一挂啊，有输一挂哦，所以你要查高雄的偌济，你才有足
1: 够。其实也差不多，9.2个增温水库，
0: 等于9.9.2的增温水库，
1: 满库的容量哦，吓死人！所以，
0: 这今年哦，屏东也是一样啊，吼，屏东的高雄，高雄的屏东嘛，那个环境都是安尼吼。啊，个台南，
1: 台南嘛是啊。
0: 哎，啊，无咱来看台南，咱嘛先算来看台南。

哦，台南有小啊较少呢，吼。好来，顶个月原来是咱以八月份吼，台南的降雨量累积是1372.5毫米，好、嗯哦，有少了，比较少。嗯、台南，好、哦，所以高雄 number one 哈，屏东那第二个哈、哦，啊，台南排第三，安尼是不是家己爱心酸？

0: 哦，嘉義还好呢，嘿，嘉義是加400几年呢，嘿，
1: 高屏南呐、啊，重点就是高屏南、
0: 啊嗯嗯，对，嘿。好，
1: 有一个吼，卡扎诶，那不是讲金妈妈是咧做这个主持，他就是一个网红，然后有在主持，很厉害的。他一个台南查某囡仔吼，伊过去参加过这个选美的这个比赛，毛得奖吼，啊，伊台语真认真，英语嘛真认真，啊，国语吼当然华语本来就好讲，所以定定拢去主持一挂吼，这个国际性的，比如说活动啦，啊，外宾来吼，还是讲这个有些跨文化的这种就庙会啦，啊，需要外宾来，一定有人去做翻译，因为对一对台湾本土的这庙会文化嘛，真介意。
0: 嗯，我们
1: 接电话，
0: 啊，来断线了哈。
1: 啊，即讲，即个讲我咧看影片吼，因到伊是台南嘛吼，因到咧饲鱼温咧，麻。
0: 你饲鱼有鱼温啊？家己有鱼温
1: 就对了。鱼温啊，来饲迄种麻，但是就是即几工顶个月台南嘛是雨落真大吼。然后大家引到这个鱼麻麻的麻，这个鱼温啊来在麻
0: 吼。鱼啊的鱼啊拢跃出去，
1: 跃出去啊！而且一池的鱼哦，全部拢走去哦，落定。他说，伊就讲。通常遇到这种事情其实人们就沮丧嘛，哇，辛辛苦苦饲的这个吼鱼温，而且这个麻的这个单价又很高啊，啊，就讲贵，拢折出去啊，造出去啊，啊，也只能怎样呢？我觉得这个女孩子真的不错，她还是很开笑笑的啦，啊，度掉的度掉啊，哈，没由她改变，所以因爸可怜看她较烦啊，但是伊就讲，哇，闻到这个这一次本来是大只，啊，即马大只走去细只，迄块内底，啊细只个走去被人隔壁即个鱼温内底，所以这边哦，台南哦，就可能比较沿海吼鱼温那个所在，应该影响蛮严重的。唔在讲，有即个咱台中，比如有即个伫台南吼，也是讲鱼温啊，屏东啦、台南嘛、高雄，有咧饲鱼温的吼，即批的这大吼，唔在对恁到浙江。这些吼，较大影响。那我你分享一下吼。
0: 网络上吼的有一个影片吼的，有人分享吼，哇，结果呢，就是讲啊，咱台湾落雨的时阵，哇，还路拢积，马路拢积水积啊吼，就迄个安底下撩水吼啊。但是吼，然后中这个影片吼，中国人暗赞吼，很多暗赞，而且因干嘛讲啧啧称奇啥呢？咱台湾的落雨淹水，看溪仔水，唔是溪仔水，伫个马路上的淹水，迄水拢清气溜溜，吼，很干净，然后没有垃圾，都没有垃圾。啊，就另外一边的画面，就是中国的落雨淹水，迄水拢落结结，啊，哦，垃圾有够济，足恐怖，济干呢，所以吼，难怪吼，大陆的网友就讲。这不会吧？这可以摆拍吧？台湾落雨积水更嘞，还水清加够有汤够鱼啊，可以当好鱼啊加菜呀，还可以在雨中哦捞屎捞鱼补加菜哦。伊讲这个一定假的，做假的，故意摆拍的哦。其实哦，咱家己到底台湾咱怎样？咱下雨天的时阵，马路上的那个雨水哦，不管安怎哦积哦，那个水都是真的，都看起来是干净。你看大陆的影片，你看那个影片你就知道，哇，那个垃圾安尼扑。规个水面拢是垃圾，那真的是在大家不要忘了哈，因为我们台湾垃圾不落地，好不好哈？你看，所以大家爱为着要担垃圾车，大家爱赶垃圾去担哈。所以呢，台湾这个可以这么干净哈，就是安尼，也是大家好，大家辛苦啦哈，大家为了担垃圾拢爱底下担垃圾车哦。
2: 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
0: 好来，你收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
1: 德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日带，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瞧瞧。

0: 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你来笑声，
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8: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9: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0: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方圆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方圆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座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会，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吃上多，营养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欢迎准时收听营养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好汤头、四美康胖加罗回气哥、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容可以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用东欢喜赞助提供。现场call in电话：02-22-33-02-22-33。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守护大家健康快乐过每一天哦！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伫个中台这里点准时收听银现场服务主持的银银来坐哈，继续礼拜正坐，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银伫家继续陪伴咱大家哦。感情的联络专线来好朋友，大家会记得随时个卡，台中的哈，外观区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2260233，来，我先听电话机吼。来，喂，你好啊，莹莹，喂，你好。
2: 喂。
1: 嘿，慧文啊。
2: 嘿，我要订好摊头1000块的。
1: 嗯，好啊，好啊，帮你写哈。
2: 礼拜四到吗？
1: 嗯，今天礼拜二，对啊，礼拜四到哈。
2: 好，谢谢。
1: 谢谢慧文啊，哈。
2: 好，拜拜。
1: 好，来，感谢哈。

0: 哎、欸，来，小屁孩开学啊哈，哪公哦，就是你爱注意这个门诊，可能很容易有这个什么肚子痛啦、食食袂落啦、头痛啦、爱哭啦、易怒啦哈，这些症状的囡仔，医师诊断了解病情，发现讲，其实囡仔就是我不想上学，这叫啥？开学症候群哈，好，开学症候群，然后这是软综合医院小儿科的医师哈，肖宇超来讲，伊讲暑假结束，打开好这段时间哈，文静时常就是讲，有一寡囡仔哦，身心未舒适哈，然后包括困眠障碍啦、头痛啦、赖床啦、吼上课肚咕啦、早餐吃不下啦、胃口差啦、肚子痛痛啦、落屎啦、吼便秘、闭结的情形哈，肖宇超医师来讲，伊讲部分囡仔情绪先。为要明显的变化，比如讲爱哭啦，无话力啦，吼，哦，沉迷电玩啦，家长啦，家念啦，伊就哭啦、闹啦，吼，伫遐塞性落地啦，吼，医师提醒。开学了后，除了注意囡仔是毋是有感染流感疾病，嘛爱观察着伊心理甲情绪的反应哦。伊建议讲家长伫开学前吼，你就是即马的开学啊嘛吼，你要严格执行吼，恢复正常的睡眠时间，毋是讲啊随便你爱睡就睡，不睡就不要睡这样吼。这个上学了就有上学的样子吼。甲囡仔共同规划伊的作息表，提前讨论开学可能拄着的问题甲解决方法啊，更适应的压力，那部分囡仔暑假期间体重增加，肖宇超来讲主要跟作息不规律啦、久坐啦、运动量不足，还有饮食种类哈、分量不均衡有关联。家长嘛应该利用开学逐步调整着囡仔生活甲饮食的习惯，好，这个是注意孩子们的开学症候群呐、大人的开心啊嘞吼。大人绝对无开学症候群哦，哦，等到是囡仔哦，你本来咧伫厝，居家叫嘴过，嘴过要夹起，起码夹出清新的啦吼，真趣味吼，人都是安尼吼，好来，健康快乐最重要啦哈，还希望大家平安顺遂过每一天哦。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在啥？台中的哈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空。数2260-2233，控数2260-2233的电话来，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哦哈！啊，电话随时都放在这里哦。那这里收到。物件不要用，爱开来问吼。我是想讲用着好物件，方法爱健康健康的大丈夫的哦。好来，这个电话拢给小家看，阿、你有没有预定啊？爱给，反正就是在9月底前，好、九月底前啊，原来活动延到9月10号。即几样好端午，真侪人要出门，我滴有帮阿要看阿袂熟悉，然后我一个千里出来面吼，所以给大家方便，大家心想公司有听到吼，都卡底下的款袂好势吼，我紧啊，你可以慢慢来到9月10号，9月10号就是最后啊 ，final 哈，特别积极啊，赶紧来哦，2602233，好，给十天的时间了哈，赶紧来看，谢谢大家哈。喂，你好，喂，你好，
1: 你好，
0: 嘿，
1: 我叫小树啦，
0: 嘿，
1: 梁祖啦，你身体真好嘞，
0: 谢谢了，嘿，梁祖哈。

0: 来，喂，你好，喂，嘿，你好，
1: 哎，你好，
0: 嘿嘿嘿，大姐，
1: 我有一只，我有那个
0: QMV 啊 ，Q 呀，
1: 哎呀，
0: 好，何必嘛，哈，
1: 哎呀，哎呀。

0: 喂，你好，我莹莹。
1: 哎，我甲你买。
0: 嘿，
1: 消消暑啦。
0: 消暑哦，嘿啊。
1: 食食拢变嘞，消暑是吧？
0: 对啊，食迄个大便嘞，就是消暑啊，无唔对啊。啊，你有食过无，妈妈？嘿。
1: 我唔捌食啦。
0: 你唔捌食哟？嘿。哦，来，你等我一下哈，你等一下我过去。来，进攻哥姐妈妈，你即马是有排便的问题啊？
1: 较歹放啦，
0: 较歹放吼，
1: 哎
0: 定吼，啊走偌久啊？这种情形走偌久啊？有一段时间啦吼，
1: 几啊个月啊？
0: 哎呦，啊你拢结皮皮呢？啊你去看医生无？
1: 什么嘛有痔疮啦？
0: 哦，你有痔疮吼？
1: 系啦，
0: 啊注意防和牙血啊吼。
1: 系啦，哎血压起来吼就。感觉较歹放安尼啦，
0: 当然啦，啊，你也万不宜个，你也大便那个伤丁，你得老火老滴呢，对不对？
1: 吼，系啊系啊，
0: 天哪，爱注意哦，吼，
1: 嘿
0: 嘿，啊，所以讲，咱酵素你应该加，好不好？好，你，我建议吼，妈妈来跟你讲，吼，一盖三粒，叫三顿加加，好不好？
1: 哦，叫三顿
0: 呀。嘿，一盖几粒？三粒哦。
1: 哦，
0: 三颗，会记得哦。
1: 而且一天啊，崩
0: 熬。不盖药啊，让开六粒食西药无？
1: 啊，今麦较无食啦。
0: 今麦较无吼，好，安尼无紧，你得买个药啊，当坐就好吼。
1: 哦，那碰见碰下无要紧啊。
0: 拢无紧，拢无紧，
1: 吼。
0: 啊，你也不舒服的时，拢搁个食，拢真好哦。
1: 好，安尼。
0: 嘿，咱一定爱紧个好菌，好的菌和伊滴个胃肠道内底带一条有无？个歹菌拢个汰掉，汰掉。哦，安尼你得熟悉啊，特别安尼搞怪啊，好吧？
1: 哦，
0: 爱有耐心。哦，拜拜。白白要有时间，啊！你若讲消化的问题，我吼，你甲食落去半点钟、一点钟，迄物件都袂接得住
1: 嘞。
0: 哦，嘿，你甲再看卖啊，吼，啊，都豆豆甲咱调理。
1: 嗯，家己买两罐啦。
0: 好，两罐上半罐，事情是先食看卖啊。啊，食了咱有应好，你就过来加炖安尼吼。
1: 哎呀，吃不饱，我当过不安尼啦。
0: 好啊，爱耐心食哦，嘿。哦，啊，恭喜有你的资料吼。
1: 有啦，我有家己买好汤
0: 好汤头吼，好好好，啊！你点我的李三三墨汁机嘛哈，好好啊！几周四前是收到第三斤，拍开第三只哦，
1: 好好好，
0: 啊！一家几粒个啊？你考试一下记无？一家食几粒？
1: 三粒
0: 呀，嘿，啊，食几顿？
1: 三顿，
0: 哎，对对对，吼，加油哦，吼，
1: 好
0: 啊！你也毛毛哥啊，你分享，你若想要好哥哥啊，好，你也当困前有无？
1: 嗯，
0: 困前哥啊，食一摆，
1: 哦，
0: 要困啊，
1: 分分加三粒安
0: 尼，嘿，何孝叔，给你到这工课。
1: 啊！
0: 你迄个晚上，迄个你啊，早上起床有无？赶快三日过来食落，第一个啉温开水啊！你保温杯啊，炸伫面床头哦，吼！嘿，啉落去哦，你会做感觉。
1: 哦，
0: 嘿，豆豆。
1: 啊，快五点会使了，再是要食五点啊。
0: 食五点无要紧啊，无要紧啊，无影响。嘿，对对对，吼，拢可以哦，嘿，
1: 好
0: 好好好好，加油吼！安尼就甲你夹过去哦，吼，
1: 好
0: 好。啊，你迄个爱持续练好各家好哦，吼，然后万杯龟鼻头，为等爱顾好身体，加好。
1: 啊，你一罐哦，食偌
0: 久？一罐妈妈，你讲像安尼一罐是食十几工尔？
1: 哦，
0: 安
1: 尼哦。
0: 嘿，一罐食十几工，啊，你两罐半拄啊喝，拄啊喝要一个月啦。多好，要一个月。
1: 哦，
0: 嘿，啊，你家认真讲，
1: 你
0: 讲啊哪？嗯，但是我跟你讲吼，有好的玫瑰，妈妈你听好无？有好的玫瑰，因为咱的酵素你还甲看，咱的配方吼，唔是干那益生菌哦。一般益生菌在市面上电视都冇听到对吧？吼，益生菌吼，就是讲调整体质。啊，你也针对肚条、巴气、吐酸水吼，放紧紧要放放无食，带袂出来吼，食咱的。这个三立德酵素来宾的是有 online 加索啦吼，淀粉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乳糖分解酵素，再专业级的酵素，酵素的 app 你吸收好、消化好，好、哦，给你到这康亏安尼，
1: 好、
0: 哦，所以也配合就完整的安尼，
1: 好、
0: 哦，好，啊加油嘿，
1: 好、
0: 哦，好好好，啊有问题吼，你加卡好啊，
1: 好
0: 好好，啊加油，啊四千四哦，哈。
1: 好，
0: 谢谢你哈，再见，拜拜，好，拜拜。来，走过路过，千万别再错过了哈。多买多送，呵呵我酵素哦，真正爱款做济多诶，因为百二粒啊，你迄个吼无加炖，你到时无你得爱一罐一罐叫你得卖好啊哈。来，22602233，嗯，一通万事都很轻松，控诉李丽六控。李李三三绝对比你食两边的啦，什么什么这生这啦，下油啊，然后更加好，更加好哈。迄个两边的当个放掉上该好哈。李李六控，李李三三控诉，李李六控，李李三三以上功德哦，谢谢大家哈。 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6-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麦当继续来加卡，2266-2233，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继续陪伴咱大家哦。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1: 莹莹哈。
0: 嘿。
1: 哎，我陈太太啦哈。
0: 嘿，陈太太。
1: 哎，我们忙讲你孝顺啊哈。
0: 嘿。
1: 哎，甲老师做孝顺啊。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生活百宝箱。今天生活百宝箱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就是说雷蒙水这项东西好喝吗？哦，参像有一个掺蜂蜜变成蜂蜜柠檬嘛，就好喝的啦吼。那雷蒙水不是只好喝而已，还真好用，有什么款的用处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大家同齐来分享。咱家里哦，这个浴巾啊，浴室下杯汤，好四季位也是地板。假使讲哦，那无细里啊，有人放尿去滴掉，哎，有迄种歹屁的臭豆香味，有无？你定发现讲奇怪，那拢迄种臭豆香味吼，一阵一阵走出来。好，啊，迄个在洗的时阵吼，建议啊，安怎做？地板马桶的所在喷一点的柠檬水，好，喷一点的柠檬水。过十分钟了后，过来洗，拿公清淡个环保，吼，一旦把迄个尿垢甲露露洗个清气，同时咱的浴室买有淡淡的柠檬果香，吼，雷蒙有一个旁边嘛，这就是因为雷蒙的雷蒙酸有袂歹吼除垢的一个效果哦，所以讲听众朋友，这雷蒙水拿公啉了袂歹啦，健康吼，有餐厅这个你去。遐要等你点餐的时阵啊，是不是拢会附迄个柠檬水和你啉吼？啊，有淡淡的柠檬香味，袂歹啦吼！啊，当然出来店啊，要做健康的饮品吼，蜂蜜柠檬是真好啉的吼。那听众朋友呢，这不是干那好啉尔，吼，佮好洗，会当去除尿臭味，不妨做些常客佮运用哦。有的人讲哦，柠檬佮切开，放伫咱的冰箱内底，讲买当除臭嘛。啊，若讲要用柠檬汁，吼，你就是用迄个吸管，吼，啊加粗粗尖尖，吼，啊倒落去柠檬内底，吼，啊，对，当你将柠檬汁加挤出来，哎，这嘛是袂歹的做法吼，吸管准准的呀，吼，听众朋友，这手吼，较袂讲八卦吼，有诶迄柠檬加酸嘛吼，和你做些参考加运用，这就是今仔日的生活百宝箱，感谢收听。

0: 进攻阁。
1: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2: 哎、欸，恁迄个是 Q 一只呐
1: ？Q 咧过咱的莫达 Q Ten 来攻阁吼，你等我者。Q Ten 的一种辅酶酵素咧过咱这个莫达，胖胖啊，有力。你就袂咱穿安尼变，啊，过来就是讲咱的脚吼、哦、是第二粒莫大，所以你咧行，食咱的 QMB， 伊内面个 B 群有镁甲钙，吼、哦，这就是咱的莫大肌肉、神经、骨头拢甲咱顾会着，这个复方四效合一的，安尼了解吗？
2: 嗯，一百多啊，
1: 一组来我咧讲，一罐百八粒2800，吼、哦，咱的咧阿爸做爸爸姐姐有诶买两罐，搁送你半罐二加半。加量不加价，两罐5000，但我阁加送你90粒，计1400块安尼。对，你买一组就送你1400块的迄个 QMB， 爱买阿爸做包装起来安尼。
2: 啊，这么多啊？
1: 对。5000大啊，啊送你1400块啊，嘿，送你90粒就对啊，吼。你阿爸做价有，你平素是买两罐就干那5000，我无阁加送哦。哦，
2: 那电话要有啦。
1: 嘿，你要有吼，啊，敢要先叫？
2: 啊，无叫起来好。
1: 嘿，叫起来，吼，白拢爱叫啊，吼。无你啊，等迄落，伊这个阿爸做是数量有限啊，吼、嗯，卖、哦、完就无啊，吼。伊咱平素时咧买，就是拢原本的包装，我给你写咧，好不好？
2: 哦哦。
1: QMB 5600，啊，你有食过无？
2: 有食啊，但是感觉慢慢啊。
1: 来，我跟你讲吼，大姐，像你拄只安尼拢，迄落记较袂迄落吼，这对你的迄落脑波拢有帮助，所以你爱认真食，知无？哦、嗯。嘿，真正，一、你爱认真吃，你一天食几摆？
2: 刚有当时
1: 啊，
2: 食一
1: 摆尔。安尼不行啦，上无爱食2摆哦。啊，我看你这种情形吼，拢袂吉利吼，你食3摆较理想嘞，真嘞。因为咧退化是足歹讲的，你听有吼？啊，佮加上一罐，你食得较会好呀，好吧？好，啊，认真吃。啊，佮你写，你8711这个电话嘛，吼。好，佮一组5000大哦，吼。好好，谢谢你哈，哈，好，再见，拜。大家记住无哦，爱注意啦。食 QMB 吼，莫打有来看得起吼，肌肉、神经、骨头吼，你每个钙稳定神经真的很棒的吼。啊，健讲讲过去，随讲随袂记吼，啊，惊出去都袂记你回家的路吼，真的要注意，你 Q 要认真吃好不好？八兆元的 QMB 吼，啊，搭配咱的酵素加维生素诶，有加有出，咱吼比益生菌更好。为什么？因为咱的善利德酵素、益生菌跟消化酵素群 online 酵素、淀粉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乳糖分解酵素吼，加给你到这康亏，所以度掉八 K。透神水啦吼，啊，比给到晒再来加拢真好，调整体质，调整生理比变，用心保健，勇敢必用。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几周 Q， 几周酵素，我拢给上你一罐的哦。二加半的礼盒组，八八节加五哈，买几周哈，几万块安尼哈，买愈多先愈多，赚愈多，以上广告哈。
0: 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微微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遮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扣印专线。在17点卡卡音，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看电话接哈。喂，你好，我英语。
1: 喂，你好，英语你好。我想问你哈 ，QMB， 那要搬嘴去 QMB 爱听无？
0: 你先慢讲，你先慢讲，因为搬嘴去会浪费啊。
1: 哦，安尼哦，啊安尼爱我要搬进前几工？
0: 前至少都前一个礼拜，你等一下，你等。
1: 好。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趣味的台语念谣囡仔歌。今日要甲大家同齐来分享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甲数字有关联，哦，一连串的一个趣味念谣囡仔歌，这版本真多啦哈。今日要甲大家共同来分享的叫做一个叉米胖。来回味一下哈，一个叉米胖，二个叉骨菜，三强强棍，四个炒米粉，五个炊虾米，六个做大官，七个徛咧看，八个存一半，九个火烧山，十个蚵仔煮面线，哇，拢青草个澎湃，真好食，美味呢。听没有？因拜时代吼，经济无哈尼好，囡仔要算的吼，拢是免开钱的。那有一寡囡仔歌，就是一连串数字，小连串咧唱的这个数字的歌，念唱的时阵哦，各位伴随着辛苦的做一寡动作的游戏歌，对着囡仔来讲，伫七头兼唱歌啦，去当中哦，会当会记哩这个数字的顺序，一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真正是一减。一个蒙拉减思考，那今日咱讲到这种甲食有关联，伊个炒米汤就是这类嘅囡仔歌，每一个数字下面哦，拢有接到一阵嘅代志。啊，每一个数字秘书是代表一个人，伊个工课哦，就是煮胖公公嘅物件上介多。啊，干那六个七个八三个大官吼、哦，大官好做大爷，然后坐咧等咧哦，食美食。即系无用嘅情景哦，你咧算嘅时阵哦，都真正有趣味，真有意思诶哈。这样算讲是两个人会当斗阵算吼，这个猜拳的游戏歌，念一句吼，阿弟的这个猜拳一摆哈，无分输赢啦，一直念到上尾句，十个蚵仔煮面线的时阵吼，紧嘞，看哦，双方出的拳吼，再来决定讲胜输胜赢。啊，那输的哦，讲爱和赢的人哦，手底下哦，安那手底下阿弟输去。打一个安尼啦哈，那听众朋友哈，另外内容差不多啦哈，十个以后有个接一段，讲哦，怕你轻个，怕你慢，哈，怕你轻，怕你慢，怕你一轻加一慢，看你要走啊唔走，唔走的搁再安怎，唔走的搁再怕得起咯。这毛囡啊，伫咧耍这个拍手碟啊，这个游戏的时阵哦，念一首歌。伫咧物质欠缺的时代，无啥物通好耍的啦吼。这款的囡仔歌，囡仔个不离啊爱呢吼，哎呦打打闹闹吼，加趣味啦吼，加闹这里吼，囡仔都有通耍的好对不对？也免烦恼，无烦无恼吼。咱来复习一摆吼，一个甲十个哦。一个炒米汤，二个炒韭菜，三强强棍，四个炒米粉，五个炊虾米，六个做大官，七个徛咧看，八个剩一半，九个火烧山，十个蚵仔煮面线。感谢收听。

0: 我听电话接，喂，你好，喂，
1: 喂，
0: 嘿、hey, ，你好，我莹莹，嘿、
1: hey ，我爱下树一周了，
0: 一周下树哈，
1: 哎，
0: 阿妈妈接个电话哈，拜拜拜嘞哈，我给你下嘞哈，下树一组四千四哦哈，
1: 好好
0: 好，呵呵，早班好吧哈，
1: 呵呵
0: 呵呵，谢谢啊哈，再见哦，感谢哈。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1: 咱冇准备，红烛落米加烟钱，顺手工的土豆藤，金桔啦，咸鸭两斤，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七十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咯，单哦1800块，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斜对面；益星药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斜对面。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这首歌曲是《爱人醉落去》哈，亲爱的朋友哈，要看的卡手买了爱紧哦。你看哈、哦，这个这种天哈、哦，就是安全最重要了哈，因为落水溪哈，不改河段发生着激流背包艇哈、哦、受困的事故，姓吴的消防员呢，张某险去救援啊，结果救生艇却变去，然后他就殉职哈、哦。那得救的这个线索的激流背包艇玩家今天的回忆，伊讲吼，冬季落水以前跨过前三天的天气，甲落雨量，然后下水的时候晴空万里，想袂到讲礼拜这个卡设施了后，水势突然间变大。最终造成两名的队友吼受困安尼啦吼，所以说男主讲吼，这个搜救兵分两路，消防队员又着下游吼往上游吼挺进啊，首先是两个人加以其他来支援的激流背包艇的爱好者呢，是按不改吼，在这个物资吼往下游救援，希望接近这个受困者，想袂到讲山区溪水吼溪流。水上错流啦吼，双方救援行动拢受阻碍，消防人员更加在救援的过程当中发生意外吼，造成一名消防队员吼殉职，然后还有两名玩家受困在这个浊水溪吼。那首先是讲五个人拢是激流背包艇的爱好者，至少拢有一年以上实际操作的经验，平常时买小少去无同款的迄个溪流吼，来从事这个活动啦吼。来听定位一下吼。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莹莹，哎，我个叫一个，叫一撮好汤头啦，啊，朋友要滴个啦，
0: 朋友要滴个哈。
1: 系啊，我经过介绍，叫伊讲迄个。
0: 感谢，感谢。系啊，哦，
1: 哎，伊唔知我怎叫啦，无伊就叫我讲
0: 等过啦，安尼。哦，好，伊也来
1: 后日啦，哈。
0: 来去做啊，后日再搞啊，哈。
1: 啊，后日咯。
0: 嘿，啊，伊那我要煮无，你
1: 也先
0: 煮先煮
1: 关，我再先
0: 煮
1: 关，
0: 先煮啊，嘿，啊，再过迄个哈。
1: 后日好，袂紧哈。
0: 啊，你也甲讲爱冰哦，拍开一冰。
1: 嘿嘿，有啊，我有甲讲，
0: 感谢分享哈，谢谢你
1: 哈，喂喂，好，
0: 再见再见，好，来感谢哈，谢谢啦哈，大家吃好饮好，到小博客要听音广告哦。

0: 这个其实基本上我感觉讲就是讲不要开玩笑，都已经天气不好了，你说、啊、你下水的时候晴空万里，你也知道说这种东西叫做啥，瞬息万变，对不对？好，来，你看他说、他们有什么超桨啦、船体控制啦、水流结构辨识啦、航线规划啦、翻艇自救啦、激流救援的能力啦，国人都已经不追险啦，压我自救，这次、来到南岛的水溪上游不改河段是第一次挑战这条路线，他回应了8月三十号落水以前，伊有早看到前三天的天气落雨情况。迄天早起吼，落水的地点也是好天吼，当时变过水量，天气拢在预期之内，所以决定好下水。不过一路前进，甲卡设施了，溪水开始落啊吼，水量明显增加，流速嘛超出着原先预期。啊，所以讲迄当阵好单无道路会当撤退，没有撤退啦，无路通退安尼啦。加上激流背包艇会当离开水面搬运啊，所以他们还是继续前进。一直甲距离巴库拉斯4公里一个队友的船艇翻覆，面对快速水流，你若去甲救，可能吼连救的人嘛走袂去。好，最后决定人员优先，安全第一，放弃船艇并且上岸。伊表示讲，伊甲另外一个队友吼驾驶剩下的两艘艇吼，先撤出啊，甲会用的使用装备捞来吼，赶紧登去补给求救，希望和外界将压着受困者的位置甲现场水控，协助这个搜救人员研判救援的方式。那对着消防人员在救援当中殉职。他语气沉重说很遗憾，也感到很抱歉哈。目前老弟兄有两个队友，啊，阁有机会透过电话联系哈，巩固了解身体状况还可以哈。啊，说陈是讲，因今仔日阁甲含迄个搜救人员会合，但是不然其他应急的物资，先想办法补充受困者所需要的物资，阁再看现场水况建议是毋是要阁停进。目前也评估用空投方式，甲是不只物资送去受困者所在位置。加安尼啦吼，啊，今天这唔知边个讲才好吼，那个殉职的家人吼，情何以堪呐吼？那南岛消防局警出吼，从有抚恤吼，从有抚恤，安尼讲啊，你不要去就不会有后续这些事情了，对不对吼？所以我感觉讲，就是即阵都拢即种天后了吼，还是小心比较重要啦吼，小心比较重要。你看这个姓吴的消防员吼，你去大水吼，安尼冲走哦，建议消一个在顺海桥卡下游吼，真济所在拦截搜救啊，这个后续伫下晡三点双龙桥附近解救起来，但是已经失去呼吸心跳，吼紧急送医吼。那伊救起来的时阵，其实都无唔在人啦吼，马上做 CPR 送医啊，抢救不治吼。那泛舟的民众目前跟两个人受困，还在搜救当中啦吼。所以希望大家
1: 多帮别人想一想吧吼，多帮别人想一想吼。因为发生这款代志，谁都不愿意，但是它还是发生了，对不对？好，所以说你不是笨啦吼，小心绝对较安稳，因为人生是安尼。拜托，迄咪讲迷信啦，即么个七月时啊呢是咧哦，唔知要怎讲较好吼。好，那听歌吧吼。22602233电话拢甲靠通，好，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甲控诉。22633的电话，不然来听这首了哈。平安就是好，对吧？平安是幸福，快乐是好，平安幸福快乐，这就是最大的幸福了哈。来，咱来听这个七龙的歌，好，七龙的歌，大家最近来欣赏。啊，别看你爱听哦，那预定到九月底前，好都可以的，与咱活动延长。哦，活动延长到9月10号礼拜四，后礼拜四的专门在记了哈，所以新朋友你要各位去体验哦，卡丘美丽爱金，卡丘美丽爱金，感谢，谢谢大家。

0: 进攻阁。喂，你好，喂，
1: 哎，英爷，
0: 嘿，哟，
1: 啊，我李林，
0: 嘿，李林，
1: 哎，涂妈妈啦，
0: 涂妈妈，你好，嘿，
1: 我头拄仔咧，你咧一个太太咧讲，
0: 嘿，
1: 迄个喙齿吼，
0: 嘿，
1: 爱买来洗，
0: 爱买来洗，
1: 伊无喙齿，迄喙齿吼，
0: 嗯，
1: 你着买软个，齿面啊好咧，安尼底露露的，
0: 嘿。
1: 才是
0: 有影足
1: 好用
0: 诶！哦，阮诶齿膏真正像何妈妈讲足好用。
1: 真正足久，我毋捌买，我是买一组，
0: 用
1: 哦，足好用诶。
0: 足好用诶！
1: 啊，搁迄小鼠吼，
0: 迄小鼠
1: 拢会烧吼。
0: 嘿嘿。
1: 你叫我讲去医生检查，我讲免啦。
0: 哼。
1: 我是相信啊，我迄个大组诶吼。
0: 嘿嘿。
1: 安尼食到三工，我就感觉怎样，起码这胃都拢未烧。
0: 哦，你诶胃真嘛真正未烧啊！哦。哦。真正有效，
1: 足
0: 好用诶吼！所以有当阵你看吼，咱安尼惊惊惊，你着伫遐继续艰苦，啊伫遐悠悠啊听，伫遐点伫遐艰苦。
1: 有听着，啊你平常时你都拍落听人讲，咧讲咱都拢听有。
0: 系啊，有啦，拄只迄许大姐，我甲讲一下吼，爱讲好啦，无归去叫一组吼咧食，较有感觉咧。你讲人你安尼嘛足久啊吼？这久拢不舒服，系母足侪年吼，啊，结果你看餐餐甲开落食三工，你都感觉吼。
1: 啊，我正常有食一组是迄个大便袂啥会顺。
0: 哦，大便袂啥会顺，啊，但是即马。
1: 阮老公一人，
0: 哈，
1: 买一组一人食一罐，食食好去就好
0: 去。哦，哎，你食一罐大便袂顺就好去啊。哎，涂妈妈。
1: 听起啊，汗油粉上面一滴米一滴米。
0: 食汗油粉，嘛是药啊！啊，你即马酵素咧食，你无感觉讲吼，唔是干那顾胃肠哦，
1: 已经。那我会认定啊啦。
0: 哦，认定啊啦吼。
1: 听众朋友来听
0: 就
1: 爱买啦。
0: 好啦。
1: 身体爱顾。
0: 嘿啦。
1: 啊，恁时间慢少，辛苦。
0: 好，啊，感谢涂妈妈的分享哦，哈，谢谢你，好，啊，要看这个来看哦，哈。好，谢谢，好，再见，拜拜，哈，你看，咱就是安尼啦，吼，咱中华吼，丽丽麦涂妈妈，你看，食了有信心，刚才听众朋友同齐来分享。这叫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哎，真的呢，有当阵哦，我你讲一句看呀，我讲几十句、几百句哈、哦。大家使用心得分享，因为每一个人体质吼状况无同，反映出来我那无同款。啊，你看咱兔妈妈讲前摆一个爸爸安尼吼，大便未顺啊，哦，两个吼讲讲安尼叫一组食，食一罐都有感觉。啊，食好顺，因可能较无遐严重吼，但是讲即马即个胃安尼烧有无？嘿，有诶，就是会烧心嘛吼。人你看伊食三工都有感觉啊，吼，所以讲好朋友，万病归脾土啦。总共结果就是讲胃肠爱顾好，咱诶身体得好，善利德酵素来自美国进口一罐。120粒，2200块。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来，你爱斟酌听哦。酵素不是刚才食鼻根，不是食老塞，肚掉会饱气的吐酸水，吼，火烧心，唔放紧紧要放放无。啊，得个大粒瓜、细粒瓜，艰苦坐瓜，唔知要安怎。吼、哦，你酵素认真个食，一摆三粒，叫三顿。吼、哦，你要食加强是安尼，人保养的一两粒都有感觉啊。啊，你一开始要加强，吼、哦，你的加强版钱开落来对冇？餐餐哦，你的豆瓜两袋切落去。认真吃看看，你一定有感觉，好不好？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那搭配 QMB 一罐狗也无扛哈，莫打我来看得起，骨头一定扎会好，心脏肌肉、神经骨头拢甲咱狗会掉，就是咱这罐八兆元的 QMB，QQQ， 咱的 BB 啊，悄悄 BB， 健康快乐，赚那百亿哦！二二六空二二三三，买 Q 上 Q， 买酵素上酵素，好，上个拢给赶紧来看，二二六空二二三三，以上广告哦，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空二二三三，二二六空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卡，因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0938-2262-2938，我关心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小百科。今天健康小百科要跟大家共同做伙来关心的是火烧心的检查，发现讲竟然是食道癌症的病变，跟大家同齐来关心。62岁魏先生啊，火烧心真艰苦去就医，检查了后竟然是食道癌症病变。20多年来，伊拢有挠头哦，点点吼、哦，有异物感、口臭哦，嘴会苦，即个意思胃食道逆流吼、哦，就是胃食道逆流的症状。平常时拢是食济酸剂来缓解，一直到镜头严重，因为胸腔卖闷，胸口吼，即、哦這个胸腔的所在吼，各会安尼烧热疼，才去看。华莲主治病医。胃肠内科主治医师王明文表示，经过照胃镜检查，发现讲魏先生哦，不是跟他讲有严重的逆流性或食道炎，食道竟然有长达10公分的食道腺癌，这个癌症病变，叫做巴瑞特食道合并食道分化不良，这个长度在亚洲人相当的罕见。这个胃食道逆流致癌的细胞壳，就是包括讲胃食道逆流造成着食道的黏膜受损，食道反复受伤，修复的发炎反应，进展到巴瑞特食道病变，最终可能会产生食道腺癌。那医师在讲，巴瑞特食道是一种长期胃酸逆流和食道的并发症。挖进胃的喷门，吼，这个食道黏膜的细胞，在正常状态之下，它是扁骨、吼扁平的这个鳞状上皮细胞，但是在胃酸反复刺激，吼，这个食道下端的黏膜，所以黏膜细胞挖一层的皮呀，转变成柱状上皮细胞，进一步造成着细胞分化不良，增加着食道腺癌的风险啦吼。那针对这个巴瑞特食道腺癌，癌前病变的治疗，一般分化良好的病灶，用氢离子的碰泡啊，吼，这个压制剂药物，压制胃酸的分泌。减缓持续吼，即个胃酸逆流造成的伤害。啊，那是讲巴瑞特食道已经合并分化不良的变化，会当采取类似件热射频烧灼术吼来做治疗。那无需要切除食道，而且吼并发症嘛较少啦吼。那医师表示，伫咧照胃镜检查之下，大约5%的胃食道逆流患者。会当发现巴瑞特食道的病变，但是参照魏先生吼，伊即个巴瑞特食道长有10公分，而且合并分化不良，伫台湾哦真罕哩看到。伊伫接受详细的食道内视镜吼、热射频吼、即、這个烧灼术，甲即当阵一年半的追踪期间吼、即、這个无复发啦。那胃食道逆流的症状，嘛伫药物的控制之下，得到了改善哦。华莲主治病医胃肠内科的主任陈建林表示，目前真歹治疗，这个胃食道逆流病人吼，伊、的诊断就是讲爱经过24点钟酸碱阻抗测定仪的检测，但是患者哦，常常因为惊啦吼，无多配合检查，现主席会当用内视镜食道黏膜电阻。抗测量仪吼，伫病人做胃镜的同时，快速又个精准来诊断伊是毋是真正胃食道逆流患者，提供个人化精准的治疗。食道腺癌的患者吼，通常安怎无食薰、无食酒、嘛无补冰能，但是拢甲啥甲大颗啦、胃食道逆流有关联哦。所以医师提醒民众，除了药物和手术以外，生活习惯的调整是胃食道逆流症状治疗的第一步，包含睡前2点钟别吃东西，要减肥，减少薰酒、咖啡、苏打饮料这些刺激性的物质。这是今天的健康小百科跟我们听众朋友同齐来关心的，很多现代人有一个毛病啦，火烧心卫生安尼一起来哦，真正是艰苦到要害你啦吼。所以讲哦，咱有问题严重哦，造成困扰， 要去找专科医师做一个检查诊断和治疗，才当早期发现早期做治疗，跟大家同齐来关心着咱的健康。这就是今天的健康小百科，感谢收听。来，喂，你好，王莹莹，喂，嗨，你好，喂，
1: 你好，哎，七哥，两哥，大家，
0: 好，来，大哥，你等我一下。

0: 喂，你好，喂，
1: 喂，
0: 哎、欸，你好，我莹莹嘿，
1: 我孝顺，孝顺一组，
0: 孝顺一组下。

好，来进广告吼，听众朋友要买要快哦吼，咱这回因登加高位车站礼拜四吼，所以新朋友你哪要试看买啊，要赶紧来哦吼。吃对，你哪讲白白的问题，就是较爱有时间，爱有耐心啊。那消化的部分因为咱的三亿的像素吼，它是美国来的，来宾不是干那益生菌，一般吼益生菌大家拢了解嘛，益生菌很好啊，调整体质吼，调整生理机能。那我们不是只有单一菌种，那里在归家专利配方的菌种，好像 B 菌、Bifidus、比菲德氏菌、龙根双歧菌、保加利亚乳酸杆菌、乳酸菌，这东西好菌，好菌 in， 坏菌 out， 好爱好菌多多。健康多更多，胃肠好人才不会老嘛。好，能够满杯龟鼻头，胃能够喝醒推加一喝。那除掉益生菌之外呢？而且咱的益生菌无参照，我看有点没有小朋友爱吃参糖啊，参糖第一惊酒气啊，过来惊大口，咱的拢无参糖这类的物件哈，是非常自然哈，天然安心的。过来，咱有消化酵素滚 ，online 酵素。淀粉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乳糖分解酵素，给你到这康会。好，而且酵素滚的是在帮助消化，消化好，吸收好哈。胃肠好人就不老。那脑肠相连的胃灯都是第二的大脑。你要看囡仔翘翘，读无册，功课表现歹，脑肠相连嘛，阿达嘛阴功阴功嘞。哦，就是讲你体质爱甲调啊好。好，其实咱第三保身体，大家抢袂停，白袂停，尿袂停。食咱的酵素豆豆啊调吼，和你现在健康会当停，和咱的健康一定赢吼，袂个安尼不舒服啦，袂个吼去大卖场的话抢卫生纸嘞吼。好，来听众朋友吼，时间你就是爱有耐心伫咧食，那消化的部分真正食落去，咱听上讲哦，我今年油饭啊，甲食麻油鸡酒哦，大亨食，搁来中秋要搁食月饼哦，太棒了，对不对哈？我讲要塞想要食啥，较早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现在这个也可以吃，那个也能吃，太开心了哈！尝美食是幸福的事情呢哈，袂食你就气落去啊，对吧哈？食美食消化是很好啊，甚至做侪人讲，哎，囡仔食迄个三立德酵素哦，迄个两个月暑假逛逛大，大汉够快呢哈！啊，我做者朋友最近咧甲我反馈讲，来食酵素了，腹肚会足枵诶。我讲恭喜你，这代表你的代谢力已经提升了，你知道吗？这是重点关键字咧，你爱有听到吼？因为我经验是安尼，你人啊拢袂枵，你拢拄咧即个消化无好，你得安怎？你身体你吃什么都没有办法吸收啦，你知影无吼？啊，人得袂健康啊，吼，所以讲咱食。好，食下就去困，困下就眠，放个放下出来。好，你享受健康快乐，才是美丽人生。所以讲，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来，主秘口健康，善利的酵素 ，Sanlider 哈。我们这个是双效的健康配方，好，专业级的酵素的店哈。我们是刚才益生菌娘娘，所以一加一会大于二哈。那度掉八气透生水啦哈，我们绑紧紧，别绑绑膜啊哈。来。吃咱的善利的酵素看个条吼，一比一中哦，一罐百二粒，2200块，八八节气冻买两罐，搁加上你60粒半罐，你吃吼很，给足有感觉的，粉油感呐、而且很划算，对不对？赶紧来看吼，买两组两条的阿巴粥，这的阿巴粥是即阵八八节才有哦，安尼已经最后原本八月底的节气公司讲啊，最近雨安尼热天气歹，路况歹吼，啊真侪人哦，款料都未拄好吼，去迄、那個。所以咱甲公司拜托公司开会了，讲好好大家开心。咱的 ending 最后啊，就是直到9月10号，下个礼拜四为止，要买要快哦。保存期限上无两年的时间啦哈。二二六号，二二三三，几回甲拜二回，拢天和素有的三立德酵素哦。啊，那 Q&B 有帮我，会使去甲看哈。无了解看来问哦。二二六号，二二三三哈，04-2260-2233的电话，以上广告哦。

好，来，咱的这部盈盈来坐，好，我是盈盈，直接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拢总记的随时加卡，台中的哈，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的电话，感谢，谢谢大家哈。

0: 啊，我们来听台正宵找一个字代替哈，大姐点播，找一个字代替什么？赞的、就是赞赞赞，安内啦哈，我找不到字代替 good 哈 ，G O O D 哈，非常棒的，谢谢哈，感谢大家支持啦哈，2260233电话卡进一个卡号通，最后的是个高位车站被拜喜哦，预购到九月底哦，十月初应该是还 OK 啦哈，赶快哦哈，谢谢，这类北都好的朋友哈，你得把握最后的好时机咯，赶快要买要快哈。
1: 喂，
0: 哎、欸、喂你好，
1: 哎、欸、
0: 我莹莹啦，嘿。
1: 哎、欸、嘿，我来订两组酵素了。
0: 好啊，好啊，爸爸。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你好，喂，安尼有听到吧？你好，
1: 有一撮声，嘿，
0: 你好，
1: 嘿，你好，你好，啊，我好唱好一撮。
0: 来，今嘛小朋友开学哈，阿丽仔公，囡仔吼，就是有那个过动儿，现在好像有一挂未少嘞吼。原本只是过动，阿奶讲食药了，目睭擦擦呢啦，阿个清喉咙，下面药喝一丢丢妥瑞氏症啦哈。好像有一个艺人叫一个女生，我用不记的名，哎，能力吗？他也是有那个长得蛮漂亮，但是伊就是有妥瑞氏症，好，他眼睛会一直眨哈。那每就肯定看到囡仔吼，服用专注力不足过动症诶药啊，了后诶安尼爱喘咧喘咧抽动，得一时间自责怀疑，甚至改停药啊。精神科医师提醒哦 ，ADHD 甲妥瑞氏症原本都有高度的共病，吼，食药啊甲。抽动前后出现，不代表妥瑞氏症是吃药吃出来的，不是啦齁。那精神科医师曹文言来讲，伊讲 ADHD 的囡仔通常较早，因为坐无时点啊，坐袂调啊，哦冲动啊，注意力无集中，和家长还是老师发现，那抽动症状可能得较晚才变明显，时间点啊将将好了才开始，你食 ADHD 的药不了后，真容易和家长甲两个吼画上因果关系啦哈。就所原本都有抽动倾向的孩子，伊是有可能，诶，唔是讲食药这样，你本来都有啊哈，伊可能就是讲特定的药不啦、剂量啦、情况之下，情境某一个。和伊抽动变了明显，但是一般吼，并未因为服用这个 ADHD 吼，伊就出现妥瑞氏症是不会的啦哈。来，喂，你好，我莹莹。
2: 喂，
0: 哎、欸，你好。
2: 啊，好汤好两桌，
0: 两桌好汤呀。
2: 啊，
0: 两桌好汤哈。
2: 当然早。
0: 今麦叫就是迄个奥利啦，奥利啦。
2: 奥利啦。
0: 后天嘿对，拜喜，好、啊、拜喜安尼。特别想能做好汤
2: 哈，好啦好啦，
0: 谢谢哈，
2: 好，
0: 再见。哎、欸，你下早起是，你下早起是有卡是吧？领导的电话敢那怪怪，你下早有吗？
2: 领导的电话一米卡，敢那讲未通，
0: 系啊，未通对啊，我都接未起来啊，你知无？怎改登记呢？唔知是安怎？
2: 啊，今晚通嘛？
0: 啊，今晚就通啊，奇怪。
2: 好啦
0: 好啦好啦，要两桌啦齁，
2: 好啦好啦，
0: 谢谢谢谢，
2: 好
0: 好好，有人在叫齁，在早上，有时候电话怪怪，早起我不是说一通，等下就这个大妈妈卡来一通啦齁。

0: 这有时阵，有时阵真正小多小多嘛，唔知道到底出什么情形安尼哈。来，你知影吼？这个惊老板会疼管，可能你的骨质疏松早就有警讯哈，所以我们要锻炼你的肌耐力哈。这个张嘉明医师一直来讲哈，伊讲腰围变大、会疼变管，还是讲胆固醇氧化，拢会和咱的骨骼周边的微环境恶化，所以肌肉就是骨骼重要物理刺激外源。你若讲刮物件、重的、食力啦。爬楼梯也喘啦，坐久吼，徛起来你得爱手疼咧，安尼吼，哎咻哎咻哎咻，代表讲你的肌肉量正在加速流失，哦，和骨骼的力量刺激买低的减少吼，这样是不理想吼，所以为什么要做那个重力训练吼，减脂增肌就是这样子的哈，大家一起来关心哦哈，谢谢，感谢。来，亲爱的朋友吼，这个。八八节这栋原本八月底一季，因为最近落雨安尼，我看山顶可能搁咧落啊，规拢乌密嘛吼。好，那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买 QMB 上 QMB， 买像素上像素吼。这个多买多送，多买多划算。今年会那个看起来看爱贵州吼。好，那QMB 有房屋啊，还是讲第一届唔捌买过，你也甲阮买，较袂关掉去哦吼。好。QMB 一罐800粒2800，两罐5000，到送你90粒，现赚1400块。酵素一罐80粒2200块，一组4000，送你60粒，现赚1100块。过一组多好10000块，吼、哦，等于打75折，要买要快。2260-2233，一点到月底拢可以。以上广告，明天见。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妈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正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 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有点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咧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咧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以及福利股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首歌曲是江辉所带来《半醉半清醒》，伫遮送予乡亲好朋友，非常的感谢你准时来到着咱的欢喜日日春节目的现场。大家呢一定爱有欢欢喜喜的心情。咱的庆本身读中医吼，所以讲呢，过去有真侪教授伫咧讲讲，咱人哦病从口入啦，所以讲食呢吼，卖食伤济，逐顿拢甲食六分饱。吼、哦，安尼就好。搁再来就是呢，每一工爱保持着呢快乐的心地，吼、哦。即、这个呢，逐工心情拢爱真快乐，因为心情快乐，病就好一半，吼、哦。这就是过去阮的老教授伫咧甲阮提醒的。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哦，你爱会记住哈，真呢身体爱照顾，靠家己，吼、哦。啊，你会当靠力庆，力庆本身读中医，咱有专业的人，咱袂乌白讲话，对着你的健康，我嘛非常的注重。所以讲，你乡亲时代。这个呢健康哦，那被照顾，打电话互你听，好，咱一旦共同来顾身体，大家做伙呢，安尼健康吃百里。节目当中，这个电话哈，直接嘛甲听众朋友来报告，咱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空数。来用车票，你听的手机啊，你马甲记起来，随时拢会当靠通。你听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来，搁再呢，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哈，0987617335，0987617335，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乡亲和朋友哦，会记住电话靠通，说得起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等一下，要邀听众朋友呢吼，来点歌吼，这个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想要听什么歌吼？稍等，你拢会当卡电话起来啊吼。稍等一下，咱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歌，阿姊妹伴妇女朋友呢，三点咱都有开放，谢谢大家，男士朋友先做好准备，谢谢你。

0: 来，乡亲和朋友，今麦呢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今仔日呢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歌，想要听什么歌呢？电话今麦得当卡起来呀。来，乡亲和朋友呢，咱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空数。来，谢谢大家接听听众朋友电话。来，你好。
1: 哎，李经理好。
0: 哎，你好。
1: 点。可怜乱的再回吧，
0: 可怜的乱回再回吧。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吼。
1: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再见。好，来你好。
2: 喂，别客气哦。
0: 嘿，
2: 享受美国时间。
0: 美国时间哦。
2: 哎。
0: 美国时间哦。
2: 哎，美国时间。
0: 看我这首歌在上唱的啊。
2: 啊，
0: 以前人啊，收音拢讲，我有迄个美国时间。啊，大哥，我敢有这美国时间，我才看买来哈，哈，好，谢谢，来你好，
3: 嘿，李经理，
0: 嘿，你好，
3: 我点调日本歌，
0: 好，
3: 迄个女人的一生，
0: 女人的一生，好，再来做安排，哈，
3: 好，
0: 谢谢，好，来你好，喂，你好，
4: 嘿，李经理好，
0: 嘿，你好，
4: 我点一条温泉乡的吉他，
0: 温泉乡的吉他。好，再来做安排哦，哈。好，谢谢，好，再见。来，你好。
4: 好。我点谢金燕的《月弯弯》。
0: 谢金燕的《月弯弯》。好，再来做安排，谢谢你。来，你好。喂，你好。
5: 你好，麻烦你播一首《顺流逆流》。
0: 顺流逆流，好，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你。来，你好。
6: 李经理哦。
0: 嘿，你好。
6: 月亮的
0: 目屎，再来安排哦。
6: 当作讲话哦。
0: 好，谢谢你。
6: 哦、
0: 好，来你好。
6: 哎，刘经理，我来叫你下来了。
0: 哦，收到啊，吼，好，安尼收到，叫去工厂啊，吼，叫好起来哈。
6: 我问一下，啊，你爱食几粒？
0: 你是食骨卡头乌的吗？哈。
6: 那你。
0: 你是好大伯迄个彭公园啦吼，迄个早三顿饭前食六粒哈。
6: 爱饭前哦。
0: 嘿，爱饭前一点钟食上好。
6: 会使食。
0: 你到饭前一点钟食啊，吼，康巴康巴就对啊，吼。
6: 康巴。
0: 嘿，康巴，嘿，康巴食一盖食六粒哈。
6: 头我即个来我会使食袂啊。
0: 会使啊，你到那食饭饱了后，过一点钟就会当食啊，哈。
6: 哦啊啊，都食早时甲暗时啊。
0: 诶，食三顿哦，哈。
6: 三顿啊。
0: 嘿，三顿效果较好哦，哈。
6: 啊，六粒哦。
0: 嘿，食六粒哈，哈。
6: 哦，感谢好，啊，你轻诶。
0: 嘿，我来轻诶。
6: 嘿，嗯，谢谢啦。
0: 谢谢你大哥，嗯。
6: 啊，我讲我个问题啊，我逐工诶，逐工哦。
0: 他较听就是
6: 啊，看你目睭来，
0: 对啊，啊，迄就是
6: 我跟你讲，看那钱背大啦，啊，会
0: 神经，啊，迄就是神经
6: 好咯，另外会疼，爱疼，那个看你目睭来，
0: 迄可能，迄爱一段时间呐。嘿，你那是因为生皮做的关系吼，嘿，拢有一段为人 A 为人 B 啦，啊，有一段时间拢会夹起来疼。啊，如果你那真正疼到足艰苦，你还过去看医生啦。
6: 有啊，我有看啊，都起码有咧，
0: 有咧治疗啊。我
6: 袂疼啊，又看你目睭啊，还佫点目睭药啊。
0: 啊，我讲，
6: 我伫咧膀胱炎，安有帮助？
0: 迄个，你那生皮蛇，迄是甲无关系啦，吼。
6: 皮蛇好，皮蛇好。
0: 嘿，我知，啊，你那是以早捌生过皮蛇的啦，吼，引起着你头壳疼，啊，甲目睭眼压比较高，所以讲会不舒服，这种的就是爱时间呐。这哦，食药也无法度啦，嘿。
6: 啊，无我来开药，另外一点。
0: 吼，好啊，你去遐甲睇下吼。
6: 睇下我听听下，啊，你有？
0: 听
6: 下你有？
0: 哈，安怎？
6: 食你下三两油。哇。
0: 哦，你讲迄个鱼油哟？
6: 哎。
0: 哦，鱼油有帮助啊，伊会当消炎吗？
6: 安有效？
0: 有帮助啦，有帮助，会当消炎啦，吼、哦。啊，可能就会互咱较轻巧啦，较袂遐艰苦。啊，但是我著甲你讲，你这都生皮蛇，生皮蛇就是，以前吼拢有一段时间啦，有的人就是爱一两冬拢会阁夹起来疼啦， 哎，无法度，啊，就是爱时间才法度家己好去啦，哦。
6: 我今麦听不过就过去
0: 了。对啊，我知影，尤其天气嘛有关系，啊，你都爱困落吧，哦，免疫力爱有好，伊就较袂起起来。哦，啊，这都无一定要看人的体质啦，所以讲我进前都叫人讲爱去注意了五红虾，就是安尼，因为这看体质，为人吼皮抓好起了后，伊就好起啊。但是为人一个会丢会丢，会夹起来疼，啊，就是爱一两当了才会好。哦，
6: 啊，我就是今晚就是安那，
0: 嗯，
6: 然后天不光我一放就无人困，
0: 啊，你都你
6: 嗯十二点。
0: 马紧啦！你迄、你迄迄一直放尿，嗯，啊，你食了无长筋啦，你得食好长筋，伊就袂夹起来啊，哈。
6: 嗯，好，谢谢，
0: 谢谢哈，谢谢陈大哥，嘿，好，再来泡茶哈。啊，这呢就是为什么吼，咱得听一个讲讲，这个皮蛇吼有这个五红虾哈，即卖诶，这个五红虾有无哈？这个啊，皮蛇五红虾哈，你甲煮一摆煮两支。第一支煮好了，差不多过两个月，搁再煮第二支哈。啊，这呢。现在呢，伊的五红辣真好，哦，伊的五红辣真好，会当到到90%。所以讲呢，如果咱得啊有这个经济，哦，咱得去煮一支差不多是8000块啦，哦，8000-9000啦，啊，你煮两支差不多不到20000啦。但是会当五红足够呢，哦，这个咱得肯得去煮啊。这个医生有跟我讲讲呢，差不多会当呢五红吼，这个10担左右啊啦，吼。10担的啦，所以讲咧吼，咱那阵讲到有这个经济吼，咱就去煮这个五红虾吼。啊，煮了后，咱的这个正手吼，为人爱为人买哦。比如讲，你煮的正手，你的正手会疼吼，疼差不多一礼拜吼，会蛮痛的吼，迄是正常的。所以讲咧吼，生皮蛇是安尼啦吼，为人好去就是好去啊啦，但是为人就是不三时起来咧丢的丢的安尼疼的疼。尤其呢，总讲亲像拄只咧吼，这个大哥呢，一共一生伫倒位啊。目睭附近咯，这最严重的呢。咱那是生皮蛇生伫目睭附近吼，啊，影响着目睭有可能呢，目睭会无看呀。真嘞，唔是咧，甲大家惊。所以讲咧，既然有风险吼，那该然咱的这个免疫力较无好的人吼，你可以去打预防针，你得去煮吼。真嘞，一旦有风啦，真的可以预防吼。所以讲咱的听咧，曾经不伫节目当中讲过，甲大家提起过，讲即卖呢，吼，这个皮蛇有风险哦。如果那经济上会拄好，差不多啊，两虾吼，煮两虾差不多啊，20000块不够20000块啦，真正一旦去考虑吼，甲煮一下哈。来，伫这呢，甲大哥。安尼呢？吼，这个提醒，吼，甲大哥提醒，即阵嘛呢，就是讲免疫系统吼爱兼顾，困眠爱困落吧，你困眠啦，困落吧，伊就较袂夹起来疼，吼，较袂夹起来疼，吼。所以讲呢，这足艰苦的啦，我知影，因为阮姐姐就是有生啊，所以讲伊讲足艰苦，哦，伊呢生完了吼，家己过去煮五红虾，而且嘛一直强调叫我都爱去煮，所以讲吼，我伫节目当中我嘛是甲听众朋友讲着讲，我有去煮吼，啊，而且呢，这个医生嘛甲咱改。所以它的那个保护力可能可以到10年哈，所以讲呢，有价值啦，吼，甲咱保护10担开2班，有迄个价值啦，吼。来，伫只内个听众朋友报告一下，所以期待来听歌，这首歌曲是《可怜乱花再会吧》，作为欣赏。

来，乡亲好朋友，一个消息给听众朋友报告，吼、哦，咱这个呢，吼，因为听众朋友呢反应太热烈的呀，啊，这个再加上啥呢？加上这个风台，哦，拢延期啦，啊，高雄吼、哦，拢是无上班，休困有够侪工，所以讲呢，吼、哦，咱的出货部啦、送货人员啦，拢总走袂离，所以呢，吼、哦，影响到真侪好朋友呢订产品，所以讲这算工伤啊，咱的这个活动。经过着有够侪听众朋友的卡电话来咱公司欢迎吼，伫咧讲讲，哎呀，即、這个呢，因为风台关系歇困伤过侪工，影响着吼，大家要来买产品的即个呢吼机会，所以讲哦，咱的时间哦，搁再延十工吼，和听众朋友搁再有十工的机会来，乡亲好朋友到九月十号，到九月十号吼。好听众朋友会当来买产品，咱的这个鱼油加着古乐用大精神的活动，真正吼、哦，这届呢有够侪好朋友拢知影讲好康，真侪人拢一摆来买一当分，这一当分的买起来吼，第一点你袂浪讲袂浪胖，食咧到底只有法多长筋吼，搁、哦、再来就是啥，搁再来是加有够俗，譬如讲咱的鱼油，鱼油你买两罐送半罐，买呢四罐就买送你一罐，等于讲啊，原本五罐一万块，你即卖开八千块就当。莫五罐鱼油倒转来呀！所以讲，前来乡亲好朋友哈、啊，真正有够侪好朋友咧，伫咧买咱咧庆的这个鱼油吼，拢是买一当分的吼，拢是买一当分的有够巧，哎，买一当分的省有够侪钱的呢，钱足歹赚的，会晓俭钱吼，是足牛的一。的行为啊，所以讲即摆买产品就趁即时啊，啊，古乐用嘛同款啊，古乐用呢买两盒送半盒，买四盒送一盒，咱延长到十号，吼、哦，即、这个呢正常的活动延长到十号，九月十号全面截止，九月十号全面截止，啊，最主要就是因为风台哦，这送货啊送走袂离啦，吼、哦，啊，咱的。即、这个出货部啊，拢无上班呐、啊。哦，出货部呢，哦，风台天哦，只要宣布呢，哦，即、这个无上班，啊，因就休困啦。所以讲货拢无出啦，啊，大家拢无法度订啦。咱呢，哦，即、这个听众朋友打电话来讲哦，延期啦，延期啦，应大家诶，即个要求延期十工哦，即、这个到十号啦，延期到十号，延期到十号。所以讲呢，哦，到十号进前你若宝贝都无机会啊，赶紧把握这。这个最后的机会，用这边诺诺深海鱼油哈，加着咱奶奶古乐用，同款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送一罐哈。真的无买着的好朋友，赶紧来跟咱的庆定岗主本，或者是你都买啊，但是阿伯呢吼，到家呢半当一当分哈，你个边呢加买几组啊，赶紧来趁这个机会哈，这个机会唔是定定有呢，这是真侪好朋友呢，安尼同时打电话去拜公司欢迎，才有这个机会哦。所以讲乡亲朋友，嘛多好等着风台啦，哦，这个连锁安尼呢吼，伫咧饮水啦、落雨啦、南部拢是无上班呐，所以讲呢吼，多等着安尼，才有这个机会。听众朋友呢吼，这个呢真正足好康机会呢吼。来了，赶快要来顾健康的好朋友，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来跟丽卿定岗助文。现场的电话：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哈。丽卿的手机啊，呢落这不了，你拢会当卡，我拢会接听。咱丽卿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赶紧把握最后机会，谢谢大家以上功德。来，哦，大哥，你所点播歌曲真正有呢。以前咱来讲，什么人啊？你帮我做一个什么代志的时阵哦，咱哪总讲要讲记转哦，拢个会讲一句呢。以前啊，即卖诶，少年人袂讲一句啊。以前啊，咱迄年代都讲，拜托我有迄个美国时间。其实美国时间跟台湾的时间不是都一样吗？为什么说我有那个美国时间？大哥，咱家有美国时间呢，真正有。往水下所带来，来听看看，谢谢大家，这回音响。

0: 这首歌曲讲的做美国时间呐，哈，在美国时间艺术的跟上瘾啊，来用车票，但是你袂使等到有闲的时阵才去运动哦，咱得按呢将这个运动的时间改特别定出来，安尼话吼身体才会健康。啊，咱运动吼、就是为着健康嘛，不离个哦，只卖运动哦。阁有好康诶哦！想要运动，阁感觉讲一个人走路伤过无聊。咱这个运动部九月份开始，挥汗游离，即个连手机啊游戏都加入着呢，赚外快诶，这种战局哈、哦！只要每一礼拜完成一摆三十分钟的运动，一天呢加八千步，或者是完成五公里诶，这个跑步其中一项，经过审核了后呢，就会当得到呢这个50元的抵用券呐、啊。啊、哦，所以讲呢吼，即届哦，真正是咱呢这个呢运动部吼、哦、推出这个活动，很多人都在响应呢。你对着爱运动的人，真正是福音呐、啊、吼、哦。民众只需要完成三种指定任务，任何一项，这个呢，并且呢传告到这个记录到审核通过，安尼。就可以，等我一下，我接通电话。你好，喂，你好，
1: 喂，
0: 嘿嘿，你好，啊、嘿，
1: 我买药啊，
0: 好，你买药啊，吼，买什么啊？
1: 啊，
0: 你买什么？
1: 买药就，
0: 嘿，
1: 大白水，
0: 好，大白水吼，好啊，啊，你大白水买几罐？
1: 三罐
0: 来，这算功课。大包水买三罐吼，杨大哥啦吼，我叫你的资料。啊，杨大哥，我你询问一下，你大包水吃偌久啊？
1: 我吃无偌久
0: 啊。吃无偌久，敢吃有一罐啊？
1: 有啊。
0: 有哦，啊，吃了感觉安怎？
1: 吃了袂歹啊。
0: 吃了袂歹吼，你是针对倒方面要来改善呢？
1: 啊，
0: 无呀！有啦，有啊，三罐甲你寄过。我讲你食大白水是针对倒方面，甲你改善啊。
1: 我较早是安尼。

这呢，食咱的大白水，食了足有效的呢。乡亲，伊吼讲，以前就是拢会水肿嘛，吼水拢会挂水挂，脚拢会挂水挂水啦。结果呢，食咱的这个啊大白水膀胱丸，食咱的大白水膀胱丸，食一罐了，乡亲不要食一罐了，都消去啊，都消去啊。所以讲，对咱的大白水膀胱丸做有信心的，你甲看进前间来去买一罐，即卖呢，随个再来买三罐，这呢真正有信心啦，吼，真正有信心啦。那么感谢的杨大哥哦，哈，乡亲朋友啊，赶快你那总讲嘞吼，会水肿啦吼，这个脚会安尼嘞挂水挂水哦，哈，你就是赶紧来吃咱的大白水膀胱丸，咱的大白水膀胱丸吼，消水肿足有效诶。足有效的啦，吼！安尼针对着咱腰子功能甲摆的好朋友啦，膀胱功能啊甲摆的放尿甲袂顺的啦，吼！啊，这夜尿的啦，拢安尼无法度好好困的，拢一暝起来过来摆，拢无法度好好困的，这放尿起泡白的有臭味的啦，吼！这拢总会当来食咱大白水膀胱丸，同人食同人有效，同人食同人娱乐的，国家认证的哦，吼！这有治疗效果的，吼！咱敢讲有治疗效果的，绝对就是国家认证的，有治疗效果，咱才。当伫节目当中讲，顺汉能顺中药诶，哈，有着源头，甲咱做着预防、保养佮治疗，哈，咱诶腰车酸软、小便不利诶一支非常好诶产品，足侪摆浓缩，哈，迄个大白水膀胱丸药粒啊，甲丁有无，哈，迄就是足侪摆浓缩，愈浓缩愈丁，但是愈浓缩愈顺，哈，就是安尼，咱乡亲朋友食得到第只，大家拢应好，来有只，哈，即个腰子比较较摆啊，哈，腰子病变一种种问题。甲着咱的这个膀胱功能呢，甲无好的问题，放尿出问题，问题拢会当卡电话来，甲咱入去询问定岗甲主文。谢谢大哥，嘛感谢咱收听的乡亲朋友，以上广告哦。

0: 来，谢谢，非常感谢这首歌曲是听众朋友所点播《女人的一生》哈。都讲呢，咱得听阿伯讲完的呢。后这个代志哦，运动加多吼，爱当得到好康的哦。啊，这个是咱的国家运动部呢所来办的活动哦。在九月一号就已经正式开始啊。乡亲那边有三种指定任务，那若是完成这个任务当中的任何一项，并且呢吼爱传到这个记录的审核通过，就会当呢得到50元健康好礼的兑换资格。而且呢吼，到个连锁的超商吼，譬如讲呢这个全家，还是讲呢 7-Eleven 吼，这呢哦，都拢总会当呢来兑换。一个有优惠加码，这个政策曝光了后，大家拢伫咧娱乐这个运动部的部长啦吼，讲真正是有够赞的呀！这个运动部推出的挥汗有礼的活动，九月一号上午10点开始，到呢11月30号为止，凡是咧年满16岁民众，只需要完成着任何一个运动，将这个任务传到。记录每一礼拜都会当呢吼，这个得到50元的加码券，全台湾拢总呢吼，这个有14州累计上届关的会当呢吼，这个领走到700元的兑换额度，而且通过这个审核取得到加码券，也可以当地全台湾超过1.5万家的这个超商，甲着合作的通道来换着鲜奶啦。地瓜啦、沙拉啦、鸡胸肉啦、无糖茶、丁丁保健的轻食加饮品，就是讲你运动完了后吼，就会当领到食吼，食咧够个健康的这个食物啦。啊，这个呢吼，第一型就是时间型啊，这个呢单次运动记录爱达到30分钟以上。吼，你只要运动超过30分钟以上都会使啊。第二型就是步数型，就是你一天走路累计爱满8000步，安尼就可以。第三就是距离型，譬如讲呢，你跑步、健走满5公里，还是骑着脚踏车满15公里，安尼就可以。对着这呢吼，有人就伫咧表示，这个李阳运动部长呢，真正是太强了。这根本就是台湾人设计活动啊，吼。这个呢换算落来，每一个人700元以上，会当和全民叮当起来。虽然讲只有3个月，不过会当鼓励大家开始重视运动健康，甚至呢这3个月你若运动完了后啊，吼，虽会当领到这钱，个会当安怎？个会当呢，吼，养成着运动的习惯，和全民往着健康来迈进，而且超商也可以加码呢，吼，折抵健康的餐食、茶叶蛋、地瓜等等的商品。啊，所以讲呢，这个活动真正办了袂歹，吼，足侪人拢感觉讲足好个啦，吼。啊，这呢，当然，吼，在3个月当中，乡亲朋友都可以运动，吼，都可以运动，而且呢，吼，有这个超商伫咧配合，足利便的啦，吼，足利便的啦。所以讲呢，吼，这呢其实不会很困难，吼，就是。你若一天啊，吼，这个一届啦，不是一天，一届运动记录达到30分钟以上，吼，安尼也会当领。或者是你若走路一天走呢，吼，这个8000步以上，安尼也可以领。啊，是讲呢跑步，吼，健走满5公里，吼，或者是骑着自行车满15公里也可以领。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呢，吼，你本来就运动的习惯的时阵呢，你得赶紧，吼，赶紧呢，看这边啊参加，吼，看这边啊参加，啊，赶紧呢，吼，加入这个运动的活动哈，啊！你若总讲以前都无运动的习惯，你就是趁钱买哈。这有遮尼好康，啊，搁遮尼趣味的活动，你就当参加。参加3个月了后，你就感觉啥？你就感觉讲，这3个月以来啊，运动了后，当变习惯呢，以后就是习惯运动，习惯运动，这很好哈。所以讲呢，运动会当好咱的身体用。啊，这呢，这个算讲。这个运动部呢推出这最主要吼，唔是要浪费钱啦，最主要就是和大家养成的这个运动的习惯，咱就较袂破病。啊，咱若较袂破病，咱若较袂去用啥，咱若较袂去使用着啊，这个健保吼，诶，资源呐，对不？咱若较袂破病，咱去病院看医生要创啊，健保都会上升足侪。所以讲呢，这无定着开这小块钱，和专门运动起来了后，大家拢较袂破病吼，大家都不比较不会生病哦吼。安尼时阵呢，咱的健保都免烦恼讲啊，健保会倒吼吼。来，伫这呢吼，安尼非常感谢着咱的乡亲，不要甲你报告吼，这个活动。 动，大家当来去参加看卖啊！谢谢你，来，我先接通电话。你好，
1: 喂，
0: 哎，张大姐你好，嘿，喂，哇，阿你电话来，无介清楚呢，你换一个所在一个，你换一个所在讲话，因为你的电话无介清楚，你这手机啊，嘿，喂。大姐，你等下卡，因为你现在手机吼不太通，我来先听一首歌。

来，谢谢，非常感谢刚相好不一个来乡亲和朋友哈。今天呢，八八节大精神的活动到9月10号，到9月10号，大家也够有机会来探到好康诶。乡亲时代，真呢经过着足侪好朋友的要求，打电话来欢迎讲哦，因为到风台啊，足侪所在拢淹水啊，啊真呢吼，真正是影响到上回甲出回，所以呢吼，大家要求讲延后时间啦吼。啊，那无呢？真正无买到啊，话是呢吼。打开始，甲来买呢，食咧到底足好啊，但是都未付，搁再来增加，所以讲呢，有足侪好朋友卡电话吼来追加。真诶，乡亲朋友，咱公司真正有够好诶，吼，我都讲过啊，精神诶活动呢吼，实在讲，这活动咱无啥趁钱，但是乡亲好朋友，你心有够济，所以讲哦，真济人欲罢不能，拢要求讲延长时间。好，咱公司讲延长，和大家呢好康的吼，安尼加谈挂。来，乡亲好朋友啊，咱的鱼油甲着咱的古乐用哦，诺诺深海油甲着咱的古乐用，你即卖来购买，也阁有赠送，也阁有赠送到。9月10号到9月10号全面截止，来乡亲时段来吼、哦、啊！因为真侪好朋友伫咧讲讲，你听我咧讲吼，阮9月初5才有领钱啊，9月10号才有领钱啦、啊，所以讲敢袂当延到10号来。咱公司答应啊哦，咱公司吼、哦、真正对听众朋友有够好诶哦，这一次诶活动延长到。9月10号才来全面截止，所以讲你若阿未买到，还是买无够，赶紧打电话来肯定讲，鱼油两罐送半罐哈，四罐送一罐，啊那是咱的古乐用嘛是同款，两盒送半盒，四盒送一盒，乡亲时段哈，9月10号全面截止，9月10号全面截止，乡亲时段若阿未购买，还是买无够，赶紧把握最后机会，打电话，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

0: 来回到节目当中，咱会请赶紧甲听众朋友报告，咱节目当中的电话，你随时拢会当敲通吼。现场的电话直接甲听众朋友来报告，咱现场的电话是2265233。哇，关切的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哈，啊，其他的时间哦，都做不了。你若要找来听，要来享受到呢吼，健康的好康，你赶紧卡掉来听的手机啊。咱来听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来，搁再呢，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啊，咱甲抄起来，抄起来了，你抄到啊，输入伫你的手机当中，你随时要卡的有，来，用这边笔记麦先寄出来，吼、哦，啊，是讲你手机即麦得甲摕起来，赶紧随家输入落去，吼、哦，爱写呢，爱写电台来听呢，吼、哦，啊，无你输入落去，唔知讲这送，吼、哦，曾经某听众朋友敲电话来甲我讲，啊，你想啊，吼、哦，我讲我来听来讲，哦，就是来听哦，啊，我这电话有留起，结果无输入你的名啦，所以讲呢，吼、哦，等下呢，吼、哦，电话啊，家己呢泡掉，啊，然后呢，吼、哦，输入来听的名，安尼你就知影，哈、哦，来来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吼，0987617335，来，乡亲朋友记有清楚哦，啊，现场的电话是2205233，外观车朋友头前爱加控诉，谢谢大家。
1: 老的老鸡，红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食物啊，豆麻青贝锅，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0800-068-777。
3: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连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质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回到这部当中，乡亲和朋友来所收听的这部是我们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两点钟有点的听直接为你主持服务。这部当中的电话请你记住条卡通，现在的电话是2265-2233 2265-2233。我关切朋友的头前加控诉你听的手机是0987-617-335 0987-617-335。来，谢谢你。第二阶段来邀请听众朋友点歌哈，这个部分男女老幼拢会当打电话起来点嘛哈。有这个三加一首歌，好听众朋友点播，电话即卖就卡起来。谢谢大家，赶紧卡电话。你好，
11: 喂，丽卿你好，
0: 嘿你好。
11: 我要点的林三跟王丽友的你上珍贵，
0: 你上安娜
11: 珍贵
0: 珍你你上珍贵，你上珍贵啦哈。
11: 哎对对对，
0: 安尼我再来安排，谢谢你哦、喔，
11: 好謝謝，
0: 再见，
11: 拜拜，
0: 好，来你好，
12: 哎你好，我要点首《台西风云》。
0: 台西风云哦、喔，好，安尼我找看卖哈，好，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13: 喂，你是谁啊？
0: 嘿是。
13: 哦，我想点歌哇！
0: 哎，你请讲。
13: 再回亚都齐好啦。
0: 再回亚都齐好，再来安排哈、欸哦。好，谢谢。
13: 好，好谢谢。
0: 来，你好。
14: 你好，我要点歌。
0: 好。
14: 点咩嘞？台北对象曲，音。
0: 台北对象曲哈，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哈。
14: 好，
0: 好，谢谢你。来，点歌点满啊！这阿伯面这优美的，来，你好。
13: 喂，你听我点歌。
0: 好。
13: 啊，张惠妹，你可以抱我吗？
0: 你可以抱我吗？啊，这优比也哦哈，
13: 好，好，拜拜，
0: 好，谢谢，谢谢，好，来优比也搁一首哈，好，来你好，
15: 你好，
0: 嘿，你好，
15: 哦，今日使点？
0: 嘿，啊，但是这优比也不一定报得到哈。
15: Hello， 又是细雨，
0: 又是细雨，我尽量哈，哈，
15: 好，
0: 谢谢你哦，好，再见，
15: 阿
0: 边两首歌有可能报不到哦，哈，所以讲甲听众朋友报告，谢谢你，所以其他来听歌，谢金燕的《月弯弯》。

那这首歌曲是这个月弯弯谢金燕所带来的哈，在这里听众朋友所点播，甲一位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咱有一位听众朋友甲咱立刻点播《台西风云》《台西风云》哈，我揣无这首歌呢，所以讲你当打电话起来换歌哈，咱你当换这首歌，诶，为你来播上《台西风云》这首歌，我才揣无，所以讲呢，咱这位听众朋友你当打电话起来换这首歌哈，可以换一首歌来，在这里甲你报告一下。永清的朋友呢，吼，这个你有感觉无啊？最近你的手机啊，愈提愈远。哎，看完电脑呢，吼，要搁再看手机啊，总是呢看袂介清楚，都爱对焦一下，甚至光线啦，一个暗，吼，字啦作细字，迄看你到底都作模糊。恁通以为讲这只是你的目睭伤忝哦，可能就是老花眼已经找到你啊。有真侪好朋友讲，那有可能我打个四十岁尔呢？来，因为咱个人长时间使用着三 C 产品，老花眼有明显的少年化的趋势。伊着2024年台湾人吼四十岁以上的人口，伊着1300万人来估计，即个平均每两个人哦，都有一个人有老花眼。全台湾老花族的即个人啊，恐惊已经超过600万人，600万人。啊，那是呢，即个老花随着年龄的增加，目睭调节能力渐渐下降，所产生的生理现象哦，这真正会好作者人感觉讲非常的即个无利便。现代人啊，就是因为每一工啊，拢伫咧用手机啊啦、电脑啦、平板啦，安尼吼，连咱开车都拢用导航啦，会议伫咧开会简报啊，嘛是拢用电脑啦，吼、哦，即、这个呢视线哦，啊，定定伫远啦。中距离啦，近距离伫咧切换，老花带来影响咧，已经毋是看报纸、看菜单看袂清楚，更加可能影响到你的工作、开车，也有日常的即个活动。有袂少人发现讲咧，近距离的视力变歹，第一念头就是老花本来就是老花啊，啉一个就好啊，甚至将手机摕较远诶，啊是呢吼，即、这个放大字体继续伫咧看。其实呢，专家伫咧讲，那是无适当伫咧矫正，除了视网哈，即、这个视线也模糊，毛可能增加着目睭的酸涩，头壳疼、干眼症等等的不爽快。那是因为对焦无好，影响着咱的视觉判断。伫走路、上下楼梯、没事活动，还是开车的时候，拢有可能提悬着咱吼跌倒，或者是事故的风险哈。另外，时常咱有一个迷思，就是讲咧啊，有一挂人感觉讲近视会当咧抵消老花，其实吼这袂当啦。那是专家伫咧指出，临床当中咧吼，确实会当咧依着近视甲老花的度数，透过着镜片的度数调整着呢吼，这个平衡呐、啊。但是近视甲老花依然是无同款的，这个呢吼屈光问题，配目镜啊，佮必须爱考量着你上加着呢吼，目睭伫咧用的习惯，两类目睭的视差加着散光的度数，以及呢是不是合并其他的这个目睭疾病，袂当呢敢那靠着家己吼加减吼，安尼来解决着这个度数，更加无。建议讲咧，家己乌白伫菜市啊买着老花眼镜来挂。来，乡亲好朋友啊，咱若总讲有老花，你着爱去咧眼镜行吼，还是讲咧眼科家来配度数吼，啊则个去配目镜。虽然讲咧吼有较贵，但是比较较好。你唔通讲，我伫菜市看到有人伫咧卖老花眼镜咯，啊你着凊彩买一支老花眼镜倒来挂。啊你感觉讲，看了那亲像加足清楚，你着甲挂。其实安尼袂使，老花眼跟近视眼同款，要佩戴着这个目镜，一定要专家给你验光，吼，帮你验光了后，那么符合着你的目睭的度数了后，伊才给你配合，你才去挂，才袂让你的目睭呢，到时阵问题一堆啦，吼，问题一堆啦，吼。所以讲呢，乡亲朋友，无论选择着呢老花眼镜、多焦点的隐形眼镜，或者是科鲁的镭射等等，拢应该先接受着眼科的医生，还是专业的验光人员来给你评估。确定讲你的目睭是健康的，度数甲着实际生活哦需求了，才去做选择哈。啊，那是亲像有足侪人拢会去挂掉这个隐形眼镜，隐形眼镜的这个伊属于医疗器材啦哈、哦。所以讲嘛，必须爱经过着这个专家，甲咱验光了后，甲咱看咱的目睭是不是有适合哈，才会当来
挂哈，袂使家己乌白白哈。来老花眼时常见到的竞争，就是近距离看物件，物件甲近的你看无，模模糊糊。看手机啊，还是看册、看报纸，拢看袂清楚，必须爱提较正远。啊，那老花佮加上着近视，哦，迄条真正怪麻烦的呀、啊。来，佮再来就是容易疲劳，近距离看册、看手机啊，还是讲看电脑了后，时常伴随着目睭酸、胀、打涩。胃功啊，甲着呢，和这个头壳疼等等的问题。哦，第三点就是变焦迟缓，咱的目睭吼视线有着较近的所在，突然转看到较远的所在，还是讲呢，突然看到较暗的所在，你的短暂出现着目睭看无的情形，这拢总是老花眼的症状哈。啊，以前咱拢认为讲老花眼应该是五六十岁才会吧，来，乡亲和朋友呢哈，老花眼的症状哈，即卖呢已经即个年龄下降啊，四十岁老花眼的人真的很多，这最主要的是因为啥？因为呢哈，即、这个。3C 产品啦、啊，吼啊，国外已经研发出一种药啊，吼、哦，点目睭诶，会当治疗老花眼。但是为什么今麦咱买袂到这个物件？因为伊副作用介严重。虽然讲呢，吼眼药水哦，有一种眼药水当治疗老花眼，伫国外吼、哦、已经研发出来，可是吼、哦、它的副作用很严重，伊的副作用阿伯呢吼，即、这个算讲来克服进程，这个药啊是无法度门市的，没有办法上市啊。所以讲呢，老花眼到最后呢，就是爱换吼，即、哦这个算讲人工水晶体啦，吼、哦、到尾啊就是。爱手术啦，吼、哦，这个，算讲，你那阵讲的老花眼很严重啊嘛，吼、哦，啊你呢，佮有合并着白内障，吼、哦，比如讲你近视啦、老花眼啦，很严重啦，佮合并着你有白内障，你有白内障，那么就是置换吼、哦、这个人工水晶体，啊换了后，你的目睭会足清。你的眼睛会很清楚哈啊，近视啊，像会好起啊啦哈，这个老化像会好起啊，白内障也好起啊。但是人工的哦哈，好像哦，这个呢只能换一次啊。你啊人工搁再出问题哈，还足麻烦。所以讲你若换这个呢哈，人工的水晶体啊哈，咱就是呢哈，一定要好好保养。其实目睭哦，真的要好好的保养，身躯所有的器官呐、啊，拢只有一个尔啦哈。比如讲你讲肺有两个啊啊。这个肾脏有两个，但是你若失去一个，你就是身体很坏啊。所以说你一定要好好保养，好好照顾，不管咱哪一个器官都一样，原装的都较好啦，原装都较好。譬如说啦，这个脚头好了啦，脚头退化很严重，到尾去换人工的啦。啊，结果听众朋友就以为说，换人工的就都没问题，也不痛，还会怕，但是你就没力。脚会无力，爬楼梯真正爬不起哩，哈、哦！所以讲呢，哈，真正是咱的原装的上盖好，哈、哦，原装的上盖好，咱身体当中所有原装的拢是上盖好，所以呢，你要好好该保护，好好该照顾。啊，这呢保护照顾，唔是挂伫嘴里呢，该连爱开钱的，咱就爱开钱；该连爱买来吃，咱就爱买来吃。安尼话，咱只话都照顾咱家己，哈、哦，和咱家己食到老，活到老，要过安怎做家己的主人？来，刷你起来听歌，这首歌是顺流逆流，这会影响。

0: 来，这算广告，好、哦，这算广告。大哥，你讲你食骨肉用有效吼？
1: 系啦。
0: 啊，食了安怎有效？
1: 啊，食到卡啥吼，打就有效未吼？
0: 吼、嗯，食、哦、了卡啥物打拢就有效。嘿、
1: 啊，唔知讲伊个跋落腰啊吼？嗯，伊个腰有叫讲去检查，有叫病去啦。
0: 吼、
1: 哦，有叫病去啊？骨肉叫病去啊？我就、哦、意思是讲，啊嘿，我是食卡的啊。
0: 嘿嘿嘿，
1: 啊嘿。病去，你知道好吗？不好吗？
0: 哦，安尼我知你的意思，你食咱的骨肉用啦吼，啊，你食卡食了足有效啦吼。
1: 对不啦？对不啦？
0: 啊，我总结啦，啊，恁初五呢？
1: 啊，我有买啊，我有甲你买较低啊，就是顶日我早起我叫人去买，你好轮买，啊去买三四罐啦。
0: 好好好。
1: 啊，有你讲有咧正常个呀吼？
0: 对对对。
1: 啊，我几啊罐几啊罐，还记得我是讲，哎。我很紧的提来完全吃好嘛那里。
0: 安尼吼，
1: 哎，安那吃了有效。
0: 嗯，
1: 再过来给你买安尼。
0: 好，安尼我知，你赶紧提好吃。
1: 我这番意思，你要给你请教安尼俩啦。
0: 有帮助，绝对有帮助。哦，你赶紧提好吃哦。啊，你本身吃了足
1: 好。我随时我不要吃嘛，我紧。
0: 对对，啊，你本身吃了足好吼。
1: 系啦，过去我只吃了真好啦。
0: 哦，安尼伊来吃一定足好。
1: 我三行拢在吃。
0: 哦，我的产品你三行拢在吃的对。
1: 哎，我。苦了用，啊，大把水，
0: 哦，
1: 啊个
0: 鱼油，
1: 啊做青海海
0: 青海鱼油，拢有在吃，啊，咱大把水，袂当做话讲，吼，啊，你做啥
1: 呢？嗯，青海鱼油我食足久个呀，
0: 哎，
1: 啊，我即摆安怎食了？
0: 哎，
1: 一天食两粒呗，一天食一粒啦。
0: 啊，你即摆都做稳定个么吼？哎，
1: 保养稳定安尼啦。
0: 哎，啊，你就是，
1: 啊，常食，
0: 啊，你就是食咱个鱼油，食了即摆做稳定，所以讲你即摆改食一天一粒。该食一羹两
1: 粒。嘿，啊，我咧食保养安尼啦。
0: 啊，伊又食了足好吼。
1: 嘿啊。
0: 哇，身体足健康。
1: 啊，我就是要甲你请教讲，食骨头用是毋是？即个骨头有含砂有效无？
0: 有帮助。
1: 啊，有效吼。
0: 嗯。
1: 我就提起可以，我之前我就开始咧，两三四五工前我就开始咧，叫阮新妇讲，提起恁母阿姐。
0: 安尼吼。
1: 啊，佮安话了。
0: 嘿。
1: 阮新妇啊，因母啊吼。
0: 嘿。
1: 老人啊，佮。
0: 哦，
1: 咱讲起来家庭方面也无真好。
0: 安尼你甲斗三工袂晓？
1: 对啦，遐我较起来吼，
0: 惊
1: 老人艰苦啊。
0: 嗯，对。
1: 我较起来，我朋友食，较起来你有这么爱食咧，就是少分。
0: 对对，啊，你这亲家真了够好，安尼嘛是做好
1: 本。我较起来，我较起挺好食。
0: 安尼好，啊，你本身食了这么好，有你本身食了这么好，绝对有帮助。
1: 哎，那好好哦。
0: 嗯，
1: 我再过来买。
0: 好，
1: 好，好，你食。
0: 好，谢谢大哥，哈。来，这算广告。你讲你食咱的骨肉用嘛？你去买两盒来食，啊，即卖食几盒吧？
2: 食两盒，食袂了。
0: 吼，两盒你要食完啊？对对。啊，你讲你本地卡头有安怎？
2: 听你的迄落，啊，搁听遐个，遐老辈遐在讲安尼吼。我听你个声听足久啊。
0: 安尼，啊，你食了安怎？
2: 食了是有较好一处啊。
0: 本来你卡头有是。
2: 我即卖就是讲阿好啊，通常甲你解释个。
0: 对啦，你食了安尼两盒尔吼，食了都有较好啊，你着继续食啊。嘿。
2: 就是本来我惊讲吼，现在吼，恐骗啦。
0: 没啦。
2: 啊，我即卖就是讲，我听你个声听足久啊。
0: 安尼吼。嗯。
2: 啊，我就是对先生讲要甲你，即卖我就是想讲阿好啊，你甲我寄一个下来吼。
0: 嗯。你要寄几盒？
2: 几盒？
0: 一盒哟。要搁寄一盒就对啦吼。
2: 你是一盒嘞？
0: 吼，一组。
2: 一组。
0: 万二块有送迄个，我来这广告哈。万二块有送咱的迄个聪明
2: 珍珠锅。
0: 来啊，即卖呢吼，送无同款的，咱即卖呢吼买三千吼，买三千骨肉用，咱都送呢吼，即个呢半罐，所以讲呢吼，这真正是机会难得。听众朋友呢吼，伫咧讲来讲，啊，都因为吼即个风台啊。好，拢休困啦，所以讲呢，无买到的吼，即摆拢伫咧强调，希望讲赶紧搁再延期。乡亲好朋友，咱的鱼油甲骨肉用呢吼，即个爸爸节大精神的活动呢吼，已经有延期啊，有延期吼，来到着即个9月10号，截止 九月十号截止。啊，你听众表里啦，总共无买到的吼，你要搁再追加的，拢总会当赶紧打电话，因为非常的难得，吼，非常的难得。这拄啊碰到天气的问题嘛，所以讲真正有够侪好朋友拢无订到呢。啊，但呢，这个呢吼，出货部吼，这嘛是周休二日遗嘱瓜，搁加上到呢吼。这个那风台天啊，这个有休困，因都休困，所以讲呢吼，真侪好朋友啊，无买到，无送到，来乡亲们做菠菜，赶紧打电话。来定岗作文哈，到九月十号，咱的呢鱼油加着古罗用，也够伫咧赠送，买两罐送半罐，买两罐送半罐哈，啊买呢吼，这个古罗用两盒送半盒，买四盒送一盒，用这时段机会难得，赶紧把握最后机会哈，送到九月十号。九月十号，啊，你若要寄十号、三十号加收，你得甲我讲，我才有登记专人吼，拢会伫迄一天哦。咱要挨时间，甲恁送到厝。来，乡亲们，赶紧把握机会，敲电话。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

那乡亲好朋友，就算讲咱吼无想要学啦吼，未来咱买定定接收着吼，啊未来咱买定定听着，生活当中可能拢无法度欠缺啊，这是啥物？这就是 AI， 哎哟。逐天听啊，都唔知道这个物件到底是虾米。来用这边过去吼，咱听这个呢电视广告讲，哎呦，啊电脑还要酸土豆哦。那嘛，干嘛讲足奇怪，讲电脑还要酸土豆吼？啊，今麦要跟你讲的就是啥？哎呦，这个 AI 爱当来帮忙抓鱼哦。来，乡亲朋友，过去渔船啊出海呢，吼，要来判断讲这个渔场伫倒位，拢爱挖靠着船长的经验吼。啊，这呢，哦，一定就是船长有经验，看到位有鱼，啊，就向迄个所在去。但是有当时啊呢，吼，买安怎铩羽和而归，就是拢抓无鱼，啊，就倒转来呀。所以讲呢，这唔打讲靠船长的经验，搁爱靠运气。但是哦，这个农业部的部长呢，伫咧宣布讲，自明年开始呢。四年级每一档一亿的这个经费计划，将要教着国科会做伙教着南太平洋岛国等等做合作，结合着过去的市场，教着呢这个卫星资料，教着呢吼海温的监测等等，透过着 AI 科技来做预判，可能的鱼场伫倒位，那么就会将这个资料提供给咱国的这种呢渔船啊，吼，咱国际的渔船啊来做使用。所以讲呢，有可能因为 AI 伊的这个检测，使得渔船啊嘴里鱼百发百中。啊，这是好事吗？当然对着咱的一寡呢，吼，这个渔船啊啦，甲着一寡渔民来讲是好事。但是对着呢吼，这个大自然感情真是好事。以后的鱼啊呢吼，足容易被抓到。我看一担物啊，都会被抓了了。就算讲咱台湾人，感觉讲啊，一寡呢细只鱼啊，咱袂使抓吼。即其他的国家吼，这个呢，比较安怎，甲无这种概念的国家，因来当用 AI 来找出着鱼场伫倒位，大只细只拢甲抓了了。吼、哦，所以讲呢，吼，这个农业部渔业署呢，举办着115渔民节的全国记者会，伫咧表扬着这个模范渔民伊祖瓜嘛，嘛宣布着 AI 监测掠鱼的这个呢计划，吼、哦，安尼已经报着四档期的计划，推动智慧渔业生态系的建构，甲着数位地理的应用，甲着国科会合作，运用着 AI 人工智慧呢的科技，结合着。卫星影像的资料，和这个远洋的吼，这个算讲鱼啊呢，吼，会当呢伫渔船啊的监测之下，找到正确的鱼场，那么就会当有效率来抓鱼，嘛会当呢吼评估可能的产量啊，吼，这个意思就是讲以后抓鱼可能呢吼。这个呢，箭无虚发啦。大概出去，大概就知道鱼场伫倒位，大概就会抓足侪鱼倒转来啊。吼，啊，这当然听起来是足好的代志啊。吼，啊，无鱼船啊，有当时啊出去呢，吼，抓无鱼，只渔民吼，啊，就是白走一抓，佫无赚到钱。所以讲以后啦，未来可能大概出去拢是安怎，拢是会抓到足侪鱼啦。吼，来乡亲朋友呢，事实上哦，这对着这个海洋来讲哦。对海洋生物来讲哦，就是劫难呐、啊。为什么咱来听你讲？因为以后呢吼，这个 AI 的检测呢吼，应该就是哦，这个呢，被红抓到的几率介大啦。哦，大概被这个呢吼啊，算讲渔船呢吼捕获的几率很大哦。所以讲，这对着海洋来讲呢，不是好事。

吼，就亲像啥，就亲像呢。乡亲朋友，这个 AI 科技执法，吼，咱伫咧讲科技执法，这内底做些东西运用 AI 啦，吼，所以讲咧科技执法呢，吼，咱的国家哦，赚有够侪钱，拢是违规的这个呢，吼，罚金呐，所以讲咱的国家呢，吼，这个违规，逐年拢赚足侪钱的啦，啊，这对咱的国家来讲是好还是歹？当然，对着咱的国家、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府来讲是好事啊，因为呢，赚遮侪钱啊，吼，要做建设啊，要做什么拢有啊，对不对吼？但是对着啥？对着咱的亲像吼，这个海林的鱼啊，咱呐，咱的亲像海林鱼啊，啊，海林鱼啊，更加可怜，海林的鱼啊，无违规呢。但是咱吼，咱呐，一般人，咱就是伫咧行车的时阵吼，违规啊，吼，逃不掉啊。啊，所以讲，我咧讲讲，那么你就不要违规就好了，哦，你都拢卖违规就好。但是呢，吼，讲实在话啦，吼，有迄客人家司机伫咧讲讲，在老人。载老人要去这个算讲坐火车吼，还、哦、是讲要去坐什么？啊，到老人吼、哦、无方便行咯，到伫呢这个红线的地方吼、哦，方便会落车，或者是讲呢载老人要等于引导，啊引导呢吼头前嘛红线，老人执意吼、哦、一定要在那个地方停车，伊就讲我都袂行，你无让我伫这个所在停车，我要安怎呢吼去？白山的所在停车，然后我去行回来阮家啊！啊，我一个人呢，是要安怎？所以讲，这司机大哥就是好心的讲，好啦，啊无我到店面到门口到遮，互你停车，或者是讲伫迄个火车站头前红线的所在，互伊停车呢啦，吼！啊是伊要去啊，什么餐厅啊？是要去倒位讲哦？爱到白行啊，无到直接互伊方便一下，互伊停车。结果呢，吼，这个司机大哥讲，因为好心，或者老人家呢，吼，啊是行动不方便的人呢，吼，这个方便，吼，好心互伊方便，结果家己刷。安怎去用拍到啊？也可能不是被检举的人拍到，有可能就是被 AI 吼，诶，这个呢科技执法拍到啊，都爱罚钱啊呢，吼，都爱罚钱。所以讲呢，到尾啊来吼，这一挂司机大哥，大家都唔敢好心呢，吼。比如讲行动不方便的，讲诶，你拜托的，直接我落车倒啊，我都无在条件，讲未使这红线，我都要去头前迄当停车的所在，才当互你落车。啊，这老人讲，哎呦，啊这安尼个有。一百公尺呢，卖讲一百公尺，我即卖敢那行十公尺，我都无在条行。你和我伫遐落车，我实在是艰苦啦。但是呢吼，司机大哥讲袂使啊，我若伫遮互你落车，我得爱用罚钱，安尼变怎？司机大哥心内虽然讲想要做好心，但是。没有人想要跟钱过不去啊，所以讲就变成安尼。但是真正有真侪老人坐客轮车哦，坐车啦。伊真正就是要图个方便呐、啊，啊！你要相信无？有的人真正连吼，这个呢，十公尺伊都无在条行呢。你要相信无？真正有啦、啊！啊！你讲啊，领导人那也无人带出来，就是有这种的独居老人呐、啊，就是有啦、啊。所以讲呢，连要给一个方便哦，也没办法，因为司机大哥讲，我若给方便，我家己都爱去用罚钱啊。吼、哦，对不对？啊，所以讲呢，当然嘛是以着我无方法钱为主啊。我出来开客人车，我就是要赚钱啊，我就是要做善事的啊。吼、哦，所以讲呢，乡亲朋友，你说这不是两难吗？啊，所以讲呢，就亲像这个 AI 这个物件到底是好还是坏？吼、哦，伊会带予咱民，带予咱的吼，这个人类足侪方便啦。但是以着目前来讲啦，吼 AI 呢，吼像。恐怖的所在就是啥？派人用 AI 伫咧甲咱诈骗，真的用 AI 诈骗哦，真的呢吼，这个屡试不爽啊！那亲像做好骗呢，尤其是甲不咧吼听电台节目的，甲不咧看电视的人，伊那现在讲即卖有 AI 诈骗，会当用 AI 呢去复制人的脸吼，啊，复制人的声音，刷咧去伫赖带。当中跟你讲话，啊，你就相信，哎呀，我都看到伊本人啊，声音嘛，同款，这是真的，讲要搞借十万，我甲回过啊。所以讲，杨千彪，这就是 AI 哈，伊呢就是乡民刀剑呐。哦，咱讲真呢，伊目前啦，未来我都唔知，伊目前来讲是乡民刀剑，但是伊带予咱的吼，这个方便的所在当然比较较济啦，哈。啊，真济人伫咧欢乐讲啊 ，AI 以后。万不利啦，用 AI 啊，个人吼用 AI 做出的机器人，安尼咱大家唔得拢无头路啊，到时大家要创啊，所以讲呢，真侪人就有这方面的疑虑啦，哈，不利个呢，哈。嘛，有伫咧做 AI 的人，一挂大老板呐、啊，因伫咧做 AI 的人，伫咧讲恁唔免惊，以后有 AI 这个物件了后，吼、哦，咱人就是享受的，吼、哦，啥物代志拢叫 AI。
来做，什么代志拢叫 AI 机器人来做哈？亲像咧，我迄一天哦，都伫咧去上课嘛，哈，去上课上这个 AI 的课程，啊，这 AI 老师伫咧讲讲，即卖 AI 哈，伊会当安怎代替着工程师哈，写程式哈，啊，所以讲咧，加在工程师因处咧，可能的啊。安怎无头路？因为 AI 写的程式吼，比工程师写的还要好，所以讲咧吼，这到底是不是输掉工程师无头路咧吼？还是讲咧买啊吼，只要下指令得啊，人游玩的是下指令就好了吼。咱以后的是享受，买下钱有钱，买下吃有糖吃，买下佚佗有糖佚佗，拢好 AI 帮咱人类做代志。也许会有那么一天哦，吼，迄个时阵就真正呀，人啥物拢免做啊，拢 AI 吼，机器人啥物来做就好啊。啊，所以讲咧，未来 AI 会带咱咧吼，行到啥物款的之类咧吼，情形咱嘛唔知呀。啊，只是咱即卖咱听 AI， 咱就听咧到底讲，哎呦 AI 尔啦，啥物 AI， 嘿，真咱也唔知呀，也唔捌啦吼。哦，这真正是科技吼进步加安尼吼，对着咱来讲是足困难的物件，讲真侪人拢去学呢，即卖咱的国家吼，毛免费啦吼，诶教学吼，免费的教学，只要有兴趣拢会当去学啦。但是有真侪，你会较侪人讲哦，学迄足艰苦诶，无想要学啦，就这样过了一生。来，听这样比如家己的选择啦，有学无学拢不要紧啦吼。来听歌吼，这首歌曲做个音响，你。理想珍贵，真正啦，有二无二拢不要紧，啊！理想珍贵，当然少年人一定爱去二，但是吼，咱年岁较侪人吼，有二无二拢看兴趣啦，哈。

0: 咱呢记得呢哦，好朋友讲要来赶做见证来这广告，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嘿，你好。
1: 我就走顶几个月啊，留喺到便所遐留喺食料，冻袂掉啊，留喺食料啊。
0: 嘿。
1: 啊，这样来排队哦，哦，真艰苦啊，禁尿禁个呢。
0: 嗯。
1: 啊，我到尾啊。到尾啊，迄个长期河滨万村哦，甲买两罐，
0: 嗯，
1: 大腹水个啊，
0: 嘿，
1: 啊，食嘴罐了啊，拄好今日食了啊，
0: 好、哦，今日去食一罐食完啦，嘿，
1: 啊，对哦，真正有差呢，
0: 真正有差哦，
1: 嗯，
0: 即卖甲袂摄药啊，
1: 嘿，
0: 禁加会掉啊，
1: 禁卖会滴掉啊呢，
0: 嗯，
1: 啊，我暗时咧困，我有那保留住啊呢，
0: 哎呦，
1: 啊，即卖唔免
0: 哦，辛苦了。
1: 哦、我包几日工咯，迄条主要也贵贵啊。
0: 吼、哦，就是湿药啊，所以讲连要困都拢包药煮啊。
1: 免啦，
0: 啊，即卖
1: 包几日工啊？
0: 包几日工啊？即卖食咱的大包水膀胱丸，即卖唔免搁再包药煮啊？
1: 唔免，啊嘛是包一下好啦，迄陈金山啦，武大米哦，
0: 安尼吼，
1: 来，
0: 大哥，我你讲，你即卖食一罐尔，都有这个效果啊！吼，你搁加食几罐，我你讲唔免搁再包药煮啊？哦、
1: 有啊，我这两罐总吃完，我要再买两罐。
0: 安尼吼，真
1: 正
0: 啊，你买有效，这个大白水膀胱丸真正有效吼。
1: 哎、欸，
0: 对，啊，感谢你呢，主动卡电话起来做分享、做见证。你敢知你安尼做功德，帮助足侪人呢？
1: 哦，
0: 尤其咱阿总讲伫门床顶吼，啊，叫足紧吼，白虎糖去放吼，迄足痛苦的吼。
1: 都出外啦，出外，啊啦，来去公用便所安尼哦，啊，你排队啦呢，
0: 哦，你排队，
1: 嗯，歹势啊，
0: 歹势，人也无可能牛咱先放，啊，咱要讲讲嘛，歹势安尼哦，
1: 对啊，
0: 对对，啊，即卖你都唔免啦，免烦恼啊啦吼，
1: 免，
0: 哇，大哥，
1: 恭喜你，嗯，食四罐，
0: 嘿，
1: 啊，佫叫五第五罐要来药味啊。
0: 安尼吼，恭喜你，真正食一罐就好哩哩啊！
1: 啊，即卖，嘿，真正有差，
0: 真正有差吼。
1: 啊，伊是慢慢啊啦，袂讲一个手甲你食用安尼。
0: 当然啦，因为这中药的物件吼，啊，你若食一罐等于半个月就好啊，这已经是足好个安尼吼。
1: 哎呀，
0: 哇，大哥，谢谢你呢。
1: 嗯，我够啊，咧食西药呢。
0: 哦，啊！你有咧食西药？你安尼有咧食大白水？
1: 嗯，食足久个啊！哦，会讲食年我一两年，啊，无啥差。
0: 哦，你嘛有食西药，伫咧治疗足方便，啊，结果拢无啥差就对啊啦吼。
1: 无啥差。
0: 一两冬啊拢无效，结果食咱个大白水膀胱丸一罐尔吼。
1: 哎呀。
0: 哦，都有效啊！啊，你真正是有福气啦！哦，嘛是咱个庆个英雄，嘛真正咱个庆吼。安尼感谢大哥，你主动打电话过来跟俺做分享嘞。所以讲呢，如果有赶快竞争好朋友，唔通拖，赶紧大白水膀胱丸爱食。来，谢谢大家，以上讲。

西街新街，我要来去，我有我的前途，你有你的前途，咱不过是在亚都市青阳街下的熟识。你虽然对我好，但是我知影我现在是无办法通互你幸福过日，所以我要来去。无论如何，离开你，离开亚都市，我真希望，我真希望啦。虽然感觉真稀微，不过顾全着你的幸福自由，我已经决意了。我要点点来去，再会，心爱。

0: 用今个表时间的贵族今年咪来到咱直播尾声，两点钟的直播传播是大八嘴澎公话一空八一空一空空空二，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好哩旧的背起来咕噜用，我用一人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素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乐事不了要找你肯开外手机啊，谢谢大家，再会。
1: 唔通替我来游。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贵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予你听甲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予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予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予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1: 台湾。

0: 三条丝，先生赢主人服。
1: 嗯，
0: 意思讲医术搁较高明哦，毛医袂好的病人。哦啊，所以哦，先生赢主人服啦，哈、哦，也专捌专惊，唔捌唔惊。意思讲用来形容讲吼、哦，真知影吼、哦，啊较。真知影你就真惊，啊，唔知影你就唔惊。迄真知影来龙去脉了后，你想到就会惊，吼、哦。呀、嗯，专工拍锁匙，吼、哦，专工拍锁匙的用心哦，全力把一个锁匙拍好势，吼、哦。强兵强兵啊，国母，哦，算讲强兵无共母，哦，是至亲呐、啊。共母无共爸是他人，共老母咧啊无共老爸，因為老爸无共款，啊共老爸哦啊共老爸无共母是至亲，啊那共老母无共老爸就无算他人啊啊！食、哦、了煞会煞嘴，无食会喘大气啦，未食苦苦地食了嫌歹肺呀，食了会煞嘴，就是讲这物件吼，就像咧食土豆安。哦，啊哪波哦，哎，哪煞嘴，食了背无土豆，意思讲人啊老啊吼，都无体力啊，连背只啊土豆你都无法度哦。啊，有个人讲，食个老，一个会补土豆，表示讲你喙齿啊足好，
1: 个足好诶，身体嘛好吼。
0: 食了老翻顶，意思讲形容讲人吼，也安尼哦，欢笑无常啊，就是讲诶。因为食老吼，记忆也较歹啊，吼啊有当时也袂记啊，吼有当时也记，但啊袂记吼。啊，人讲啊，你是咧老翻顶面啦，吓，啊，要，所以吼，食老有三步歹啦，吼，也放尿加尿袋，放屁兼喘屎，吓，也安尼吼，也即个。三项歹，吼、哦，啊，都拢无多，啊，扫咧到地吼，就错晒，吼、哦，所以三项歹。食肉食三层，看戏看乱谈乱谈。听讲讲台湾人有钱吼，即、這个古时有钱的人吼，台湾人啊，生活过得足富裕啊，吼、哦，有够赞，吼、哦，三层啊肉就是迄五花肉。肥瘦安尼夹来食，吼、哦，迄安尼食咧上好。乱谈就是讲水准足好，迄个品质的，对，较早是遐做编剧，因为较早听无国语啊，吓，所以乱谈就是遐乌白谈，咱听拢无乱谈啊。食果子拜树头，食米饭拜餐头，啊，呀。意思讲，形容讲哦，凡事哦，一定要饮水思源呐。食果子也拜石头，感谢恩德的根源，哈、哦、哈、哦。所以啊，食果子拜石头，食米饭拜餐头，食爸我爸，食母我母。形容讲哦，也乎自己刀客的对自己有有利的这方面呐、啊，哈、哦。所以唔管哦。是老爸也是老母啦，吼、哦，啊吼，拢安尼，食无三杯应才想要往西风啊，意思讲哦，呀你这唔食小囝学功夫咧学一输啊，尔都学啊袂会，古早时代较早咧学功夫拢爱三年四个月师傅才放互你，啊你都学啊袂半撇的，啊就想讲要往西风啊，就会飞天会正地啊啦，对不对？所以古早时代叫做食无三杯应才什么往西风啊，往西风你就空空啊，真正有影。所以吼、哦、啊，迄西风唔是遐往遐简单啊，西风哦，西风加心金，也北方银贵水啊。有一个算讲吼、哦，较有一个查某的啦，讲哦，做阮这行的哦。破病的时阵哦，想算袂好啦，要安尼啦。这个妇产科医生甲问讲啊，你是安那讲这什么意思咪啦？脱衣服的查囡仔就讲啦，平常时啊，你想啦，阮吼、哦、 那脱衣舞红看，有钱呢？你爱买哪？要看脱衣舞，你爱买门票呢？爱去买看脱衣舞呢？啊，阮这脱衣舞的啦，破病哦，上袂好就是，阮脱裤互恁看，啊，得个钱，得个立衣要钱呢？吼、哦，你想看嘛咧？安尼，阮敢袂好？阮脱衣舞互你看，吼、哦，啊，得个钱互恁啦？你想看嘛？看阮倒了偌济啦？哟，安尼啦，你想看卖咧？啊好啊，莫讲迄啦，小姐，哟，安尼，有一个足臭烫的，某啦，吼、哦，看我食透臭烫死无人啊！在每一天暗时啊，因翁啦回来吼，彻底安尼规身躯，甲看身躯到底。头毛有一支无同款的无啦，看卖咧。
1: 检查就对了。
0: 检查看讲因翁吼
1: 都无同哦，小看无。
0: 看头毛有安尼吼，安尼看有无吼？直直看，直直看，逐工看吼，安尼逐工看，到有一天啊，看到因翁规身躯拢无，煞无毛啦，要。身躯都无落毛啦，因某大哭一直哭，你这无天良的啊！你有够袂好啊！啊，你有够袂好的啊！啊，直直搁直直哭，直直吹啊！结果规身躯拢找无毛呢，吼、哦！安尼啦，因翁哦讲，啊，你是到底是咧哭安怎？来哭个遐大声，平时啊安尼查尔，啊，今日哭足大声。伊就甲因翁讲，哈，今日拢无半支毛，啊，你连耳骨也甲脱落，哎，你有够夭寿呢，啊，夭寿呢，
1: 敢未收够
0: 多？你连耳骨也脱落，啊，夭，靠夭啊！伊什么耳骨也脱落，迄条伊也无影讲有个查某啊，啊，因这某的安尼哦，熬火啦，啊，迄人熬火都无路用安尼吼。呀，真正唔要安尼暗好啦吼！这个公司吼、哦、新来一个足水的秘书啦，查某秘书啦。第三天经理安尼洋洋得意的对副理讲啦，查某吼，迄、那个秘书啊，要新来秘书哦，真好呢，不错不错，要不错嘞，比这个我老婆强啦，啊，比我某较厉害啦，要爱护你有哪讲啦，对，我哪感觉讲哦，要我哪感觉讲恁这个副秘书哦，有哪比恁某较好，比恁某功夫较好，哎，迄个经理讲。啊！你该知影，我就看啦，用看啦，吓！你有问题哦，哈、啊！无问题啦，我是用看的吼，感觉的安尼吼，我用迄个感觉啊，感觉都不错嘞，吓、啊、吓、啊，感觉未歹，吓、啊！有一个啦，暗时啊，有一栋吼。查某的学生啊，查某学生的宿舍，
1: 女子宿舍。
0: 哦，一个查某都要当在洗身躯，安尼洗洗洒洒，当在洗身躯洗了，当好。忽然间一阵冷风阴阴冷阴冷，安尼吼，
1: 恐怖。
0: 有一个查某鬼出现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不是钟嘉仁哦，是
1: 音乐吗？
0: 是安尼，一阵风飘来飘来，忽然间背后有一个查某的，迄个女鬼啊，就甲迄个查某的拍肩胛头。你看我的面吼，七孔老花，是拖到。好到多在，你有看无？哈、啊，你有看无？我是鬼呢，啊，我是鬼。迄查某生学生哦，有哪吼无咧惊啊？ 你的什麼你的什么了不起哈？哦，安尼，迄、那个查某鬼讲，你讲一句话什么意思？迄、那个查某真定情吼，甲、哦、迄个查某鬼讲，你甲你甲看，八怪吼、哦嗯，我胸坎拢无，我是无胸坎鬼哦，迄、嗯。迄、那个查某鬼哦，听到讲伊无胸坎鬼尔，迄查某鬼哎一声哦，自吐了啊长，全赶紧拼咧走，讲会惊死哦，无胸坎鬼我会惊死，毋捌看过，迄、那个鬼全走去。你想看卖咧？所以啊，这查某的哦，定性落哦，连咧惊迄个查迄、那个查某鬼都无惊啦。你想看卖，看安尼又厉害无得对啦，哈、嗯。
1: 惊、哦、鬼的。
0: 呀、哦，安尼。还有这个有算讲吼，有一个学生啊啦，有一个学生啊，读无几年，啊，就暗恋因老师足久啦，对这老师有意思啦，吼，这样呢唔好。有一天，伊提出勇气向老师告白，老师一直甲伊讲。哦，讲伊啊，安尼唔对，哦，唔对，哦，唔对，等等，哦，唔对，等等，哦，安尼，哦，等候你，哦，我甲你讲，哦，等候你大汉的，等候你大汉的，哦，嗯，啊，这个学生讲，我那大汉，你就老我嘞，哟，没啦没啦，哦，我等你，我等你，哦，安尼，你甲讲唔听啦，哦，伊讲，哎，爱情无咧分年龄的啦。最后老师冻袂调，起莫摆下对来讲，因为伊即个算囡仔尔嘛，讲、嗯、我不要小孩，我不要小孩，我不爱囡仔啦，要。嗯。迄、那个学生啊露出笑容讲：“那安尼就好，老师我会注意，袂乎你有囡仔啦。”呀，老师我会注意，袂乎你有囡仔哈呀。
1: 太早熟了吧？
0: 这个呢，所以爱改开花，爱改爱改改改嫁啊！一结婚就要娶某，我别乱来啊，对不对？
1: 这卖囡仔拢想扎实啊！
0: 要，所以讲哦，这卖囡仔就是安尼哦，早熟，那种看，那种看，
1: 他资讯太发达了啦，
0: 手机啊。
1: 哎，资讯拢收过了，发达啊！我
0: 三个囡仔，你又细个那两三岁啊，两岁啊，在考啊，啊，老爸老母拢读个手机啊，
1: 可以看啊，
0: 啊，就未好啊，那轻松，唔知啊，讲这囡仔看卡，
1: 哎，囡仔看卡，大行都捌，
0: 啊，目睭咁要歹，所以唔同啊，咩有囡仔看哦，这时间看啊，朝几点啊，几点，出来忙看，啊，唔是哦，看咩看伊啊？
1: 因为都不爱回好啊，
0: 啊，即你也无好看，考卡都要死，同行人考卡要死，哦。迄种囡，迄种安尼，啊！伊即摆囡仔做，囡仔在那都生少，哦，啊！即摆囡仔生少啦，啊！生少吼，佫唔敢甲教啦，吼！啊，贵在伊啦。你若想讲较早，囡仔拢生要几十个，啊，无啥拄好，
1: 无咧插伊好的呢。
0: 对啊，你哭甲死，哭甲昏去啊，无咧插潲你。
1: 无咧管的呢。
0: 啊，鼻流甲规鼻流出来，啊，全对嘴输入去，啊，无就切甲，啊，该迄、那个。颔骨啊、筋啊、颔骨啊、耳啊、边啊，拢鲜啊！哦，啊，规个连过耳孔拢鲜，又唔知啊，动作讲，哎呦，遐细人得发毛啊，发鬼啊！迄遐少啊，发毛迄是鲜啊！所以哦，啊，较早时你来读书哦，你若无讲好啊，你来去学校读书啊，迄个老师推哦，你啊老师讲哦，讲讲咧吼，哎，惨啊！你回来惨啊！
1: 惨啊！
0: 你个老师讲讲啊，回来哦。老爸知影，老爸老母知影，搁推一边。啊！你即马你若这个时间，你即马囡仔生少，甲大家敢那宝贝。我讲一听哦，你即马生少啊！啊！即马大家敢那宝贝哦。
1: 对啊，你若老师那个讲啊个骂吼，你就知影啦。老师是老师惨，唔是囡仔惨呢。
0: 对啊，所以哦，哎，作假啦。
1: 哎呀，是了嘞，是。老师惨，唔是囡仔惨，较早是囡仔惨呢。
0: 对啊，对啊，所以吼、哦，你也想，这囡仔就是安愈来吼、哦，愈歹教。以前吼、哦，即卖未来吼、哦，未来不是梦。以前的人吼、哦，大家庭 阿公阿嬤阿孫啊，這樣翕相開大家庭。啊，現在大家庭是啊，迄個查某這邊哦，吼大家庭，某這邊啊抱貓啊抱幾啊隻，啊查甫這邊抱狗啊抱幾啊隻，
1: 遐
0: 是大家庭。啊，未來大家庭哦，就是迄查某的吼，迄邊啊吼幾啊個机器人啊，机器人。
1: 以后的
0: 啊，查甫的边啊，阿拢无囡仔，有哪种机器人呐、啊？
1: 以后的时代哦。
0: 啊，所以以后的时代，哦、咱即卖以前，咱阿公阿嬷，咱这个时代的时阵哦，家庭哦、
1: 啊、
0: 是拢哦孙啊、囝、
1: 啊、
0: 阿嬷啊，啊一大堆哦。啊，即卖唔是啊，即卖哦是查某的饲一堆猫啊，查甫一堆狗啊，咱这个家庭拄啊一家庭啦、啊，后摆啊吼无共款，
1: 足可怕。
0: 我讲哦，咱听这物仔，即马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思乡记》，乡土味爽口辣的哦。
1: 太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呢是现场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神梦伊暗自说哦。
0: 农忙呢都辛苦了嘛，就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啊，收听咱《台湾思乡记》的节目，阿妈感谢咱吼。啊，甲咱领哦，甲小米啊，听收安尼叩茶欢迎，好咱安尼，安尼哦，
1: 也够有声的，
0: 够有声，好啊，够有声，欢喜
1: 啊，
0: 谢谢啊，老毛咧多，感谢您啊，啊啊，听了未歹，大家加减啊，到小报报厝边头尾哦，较老练哦，
1: 你像咧大，老练无大劲，人即马研究起来吼，讲你若是有听歌哦，有咧听这啊，听声音吼，哎，可以减缓你的老人痴呆症哦。
0: 对啊，你若听我讲笑，你笑到全袂记老人痴呆症的，全袂好老啊嘛，袂记老。
1: 袂需要失智去哦，所以爱来听哦。
0: 啊，若想要自杀的，忧郁症、躁郁症的，你拢叫来收听；要自杀的，你叫来听听我讲笑的听。小米也唱歌一条，伊袂瘾自杀啦！你即摆讲啊，你自杀，伊袂瘾哦，我无爱哦，吼，哎，就对啦哈。来，我来三遍感想一下。
2: 我是迄个后生啊，我着有
0: 咧甲
2: 恁买物件，
0: 啊，
2: 我着拢有咧听。
0: 你拢食啥？
2: 我甲恁买
1: 纳豆丸啊，是南瓜子。
2: 嘿嘿，拢有
1: 啊，食了好无？
2: 食了真好，啊，我迄落甲恁买九千三。
1: 安尼哦，谢谢哦，食了好，安那你也要甲我讲。
2: 啊，我吼，我暗时啊吼，我拢头半点钟就爱起来放尿啦。
1: 哦。
2: 啊，我即摆吼，差不多拢起来两件三件尔呢。
1: 哦，安尼就好，安尼继续爱加
0: 加加油。继续保养啦，食迄南瓜子就介好，啊，身体嘛较用。
2: 我就是在想
0: 安尼，男孩子有心啦，查甫来吃拢好啦。心有助咱维持正常化的代谢，较袂糖尿病。男孩子吃了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用。男孩子啦，那都拢做一摆吃，查甫迄拢会吃一啦。
1: 继续甲保养。
2: 我今日有去摕三罐、三罐的对吧？
1: 三加一的。
2: 纳豆加白南瓜子，但是我之前已经吃五罐啦。
1: 本来安怎？
0: 本来是安怎？
2: 本来我头会酸嘛。
1: 啊，真就吃嘞。
2: 酸啊，搁放油拢是煮啊。
0: 啊，真有较酸无？啊，
2: 即阵嘞，酸有差啦。啊，我今日搁去摕纳豆加白南瓜子，摕去吃，骨头有差嘞，骨头的吼，本来。哦，我多吃的时阵哦，哦，愈酸呢。
0: 对，嘿，较酸啊，啊，酸了就较好呀。
2: 我吃的时阵哦，足酸呢，我都就听你讲讲呢，我啊插伊哦，反正我一直甲食看卖，一直甲食看卖，酸过就好去啊，即摆就较袂酸啊。
0: 你加食几啊？
2: 食几啊？个月过，甲算保养安尼遐。
0: 对，纳豆吼，你要食那较袂麻、袂酸啊吼，你得超三个月啊过，你得暗时啊甲食两粒啊呢。那寒的时阵，拄到一尾来甲食，早时两粒，暗时两粒，食两三工啊呢。
2: 好
0: 来佚佗啊，
1: 祝你身体健康哦。
3: 每年六一，我关卡家，面即马就叫做意外啊。
1: 有哦，有咪咪好。
3: 我去大老虎店看。
1: 啊，你好，好啊，谢谢，继续，搁啊，水哈。
3: 谢谢。小玉你好，哎，我买，我在家。我甲你买了，你好伊个外面啊，你要不要加油呢？
1: 哦，谢谢，好，
3: 谢谢，来加油。
2: 我八日每年六合一吼，我甲洪正甲讲我七十岁啦。
0: 吼、哦，安尼少年啦吼。
2: 啊，我爬侪啦。
1: 真好。
0: 哎，无无哎，安尼又加我少年，加我水了呢。
2: 有啊，啊，迄、那个我迄朋友讲，独独个串尿啦。
1: 哦，串尿吼，
0: 啊，你食南瓜子啊？
2: 系啊，我甲讲，我有听你咧讲吼，讲中南瓜子有效啦。
0: 有
2: 啊。哎，从啊摕两千块寄我啦，安尼我来请你甲关了。
0: 好啊，好啊，哈、啊。美女六合一哦，这款真正有大家耳朵该得志啊！美女六合一哦，防止你皮肤粗糙，预防打湿啦，哦，让你皮肤啊，袂安尼啊，看起足臭咯，也袂讲安尼压紧足济啊，迄搭乌乌只乌，抹来个地下金色色、金细细啊，看起愈来愈少年，金当当、水洋洋出去哦。俄罗讲，哦，我你安尼愈来愈少年呐、啊，要看开，啊，你本来都安尼压紧、压紧，即马咧金当当咧。抹到底，水到底，这款美女六一抹到大家耳朵，关甲关。根据统计，全球吼每三个就一个啊，欠这个锌。锌有助咱维持正常化的代谢，会当啊调整生理的机能啦，维持吼生长的发育，像这生殖机能啦。锌就是咱人体上较重要的微量元素啦，啊，所以这个胰岛素啦、多种啊、这个酵素啊、成分。有帮助咱维持啊糖类、蛋白质啦、啊，加这核酸啦、啊，正常代谢。这个老年化啦、啊，也无健康饮食啦、啊，大颗啦、啊，欠少运动，容易造成人体有三高的毛病啦、啊。补充锌对糖分啊控制有正面的帮助。临床发现讲哦，这个锌啊，免疫细胞啊健全发展哦非常重要，所以欠锌的人啊，容易啊造成免疫系统功能啊异常啊， 人嘞操劳无元气啊，抵抗力会下降，所以锌是咱生命原动力啦。另外，甲小李啊，直接甲伊介绍咱美国自饮蓝莓汁哦，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迄食食嘞，阿妈无感情嘛，加偌好。迄回到四五十啊吼，要放放无，放紧紧放个头，闪个尾，放个佫放袂了，安插插滴滴安尼吼，拍下像个闪个扫者啊，闪个出者啦啦，闪个内裤钱换过来呢，这拢欠薪。自饮蓝莓汁，你啊赶来甲食，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食食嘞哦，身体加作用，加作好势，真正有影好。啊，最近你安头壳疼啊，头壳晕啦。变变石石叫，暗棍啊，紧按啦吼，屈袂落，爬袂开安尼，脚麻手臂，啊，唔知变安怎啦？去检查一下，讲哦，三高啦，哎呀，啊，我到你食末梢神经的，现在拢无感觉，食拢食无感觉，安怎呢？我甲你讲啦，大条啊，你无生活通哦，就像咱在弄水同款，这个大鱼讲你无通，迄细鱼讲水都无起来，细鱼讲要透够通好用都无啊，所以这个大鱼讲一定要通了，细鱼讲才会通。所以吼、哦，爱大通了，佮贪细通，互你通通通啊！直接要甲你介绍咱最纳豆王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U 的内只上解通。啊，我都有咧食过筋络过骨头的，啊，啥拢无感觉，迄就是啥呢？迄就是你的锁匙无拍开，门无拍开，要太通。纳豆内底有维他命 K2 哦，食咧较侪门解泡通，互你顾你的筋络骨络，安尼唔只会好咧，对不对啊？顾筋络顾骨络，啊较袂安尼哦，食老安尼互人塞来塞去啦。食一个较长尾收的，咱甲你介绍咱滋阴纳豆王两万 FU 你会赶来食吼。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啊有，若要买无方便拍起0800-66-4499。以上产品工商。
1: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来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仔细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幸福呢，天花铁打不通哦。
0: 啊，咱等下六点到六点三十分，咱另外甲小叶拢线卡为大家服务。
1: 是的。
0: 哦，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啦，药房伫倒，唔知啊。我们公司的保德旺在做不知道、哦、都总可以打电话来询问、哦、也不用设计、哦啊、我们这个节目也可以点歌、哦嗯、看你要听台语歌、啊、听华语的日语客歌、哦、都总 OK、嗯、小雨啊，客家妹来唱客歌真好、嗯哦 迄客歌嘛，介好听，但是客歌较无像咱台语歌遐济啦。台语歌，
1: 我会向的无限济。
0: 啊，华语也较济。啊，有诶要求讲，啊，啥物啊？你客歌了，去，因为讲实在，迄个客歌客客家人吼，伊的人口在听吼，也较少。迄是咱的节目有在唱客歌。啊，小雨啊，客家妹，大家英华讲，英华哥啊，我那客家乡亲哦，我那歌唔当啊无伊哦，我安尼，那无人点客歌，我自己拢唱一条好无？哦，咱两点钟的时间，我唱一条客歌，好啊好啊，吼、哦，啊唱，因為小雨啊，现在足甘心，就是讲，伊惊讲因迄客人的客歌迄个无伊，所以哦，伊安足认真讲。啊，诶，英皇哥啊，自己哦，不管有人点无人点，我拢唱一条。我好啊，好啊，吼、哦，啊，无你也想，迄客歌较客语，有哪弄个无音呢？真正有够无彩哈，哈、啊哦。喂，你好。
1: 喂哦。
0: 喂，你好。
4: 先生啊。
1: 嗯。喂。
0: 对。哦，
4: 我迄个安徽车有收到。
1: 收到啊，你。
4: 哎呀，我
1: 点
4: 一条
1: 迄个，
4: 都十一。在做啥？十一码头啊！
1: 哈，第九码头。
4: 农村里唱的啦。
1: 几码头？
4: 系啊，十一号码头。
1: 迄条我未，十一号码头我未晓，
0: 月台
1: 我都会晓。码头。
0: 码头冇听到啦，你看要换什么头啦？有啥物头通好换无？
4: 迄个啦，迄个啊，都惊准人个神经衰啦。
0: 啊，迄条咧唱咧，看有白条无啦？
1: 要白条无？
4: 台北影星王啊！
0: 哎嘛，拄唱尔。
1: 台北影星王，我拄唱尔呢。
4: 啊，无迄个啊，迄个做啥？哎，哎，咱形容咱唱袂出。
0: 无你来想看有较新的无啦？
1: 咪较新的歌啦。
0: 想讲看有较无人唱的无？
1: 捌听，较无听着着的。
0: 吼。
4: 啊，无迄个啊，迄个做啥？退休后的迄类啦。
1: 什么？春夏秋冬吗？
4: 有啦有啦。
1: 哦，春夏秋冬啊。
0: 喂，你好，喂，英雄啊。
5: 喂，英雄啊。
0: 啊。
5: 小雨啊。
0: 心机切开，
1: 心机。
0: 心机切开者。
5: 对。
0: 心机切开者。
5: 嗯，你叫
1: 我。哦，你心机爱乖啦，无咯，我拢无听呢。
0: 喂，你好，喂，英雄啊。
1: 喂啊。
5: 英雄啊，小雨好。
1: 嗯，哎，你好。
5: 啊，超会蹲的啦。
1: 哦，超会蹲的啊，这吼。
5: 我想要听英雄甲小月的唱歌，
1: 谢谢哦。因
5: 为客家客家歌我听吧，啊，但足好听。
1: 安尼哦，
0: 好，谢谢。
1: 所有的歌吼，讲那听老歌吼，头壳较会好呢。所以就来听咱唱歌，我唱歌不恁听，唱一歌较老歌给恁听。
5: 啊，恁两个足老诶。
0: 啊，你要点啥歌？
5: 啊，
0: 点啥歌啊？来，
5: 我听到啊，
0: 好好，
1: 做听到
0: 哦。好，那谢谢啊，
1: 谢谢你哦。
0: 喂，你好，喂，英雄啊，
5: 英雄帅哥。
0: 哎，你好，哎，
5: 小玉美女。
0: 哎，你好，哎。
5: 哦，我给你点一条你的客歌，你唱啦。
1: 好啊。
5: 哎，一条法式弦调还是啥？
1: 一条法式弦。
5: 哦，一条法式弦。
1: 嗯，一条花手弦啊哈。
5: 哎，那你唱这条好不好？
1: 好啊，我这安排。
5: 你唱歌真好听，真老唱啊！
1: 谢谢啦，感谢。
5: 你应该是去做大歌星啦，你两个拢会做去做大歌星。
1: 哎呦，切哦！
0: 好啊，好。
5: 真老唱，
0: 好，谢谢。喂，你好，喂，英雄啊。
1: 喂，
6: 英雄啊，小英。
0: 哎，你好，哎。
6: 我叫超哥。
1: 哦，超哥。
6: 麻烦借一条哦。
0: 哎，
6: 海波龙。
1: 海波龙哦，
0: 好，
1: 海波龙啊，
0: 好，
6: 我讲
1: 白不客气哈。
0: 喂，你好，喂，英雄啊。喂，你好。
1: 喂。
0: 喂，
7: 英雄，小玉你好。
1: 你蛮好诶。
7: 我请你给我点一首《晚春》。
1: 晚春哈，好，我再安排啊。
7: 不客气，
1: 谢谢你们，不客气，嗯。
0: 喂，你好。
8: 小姨你怎么
1: 样？
0: 你好，
8: 我想要麻烦你唱一首《旧爱的条件》。
1: 旧爱的条件，
8: 一点五点，谢谢。
1: 好，四点五点。
0: 喂，你好。
9: 喂，你好。
0: 哎，
9: 你好呀。
0: 好啦。
9: 好，点一首歌。
0: 好，什么歌？
9: 点《飞盘》，你够了。
1: 哈，背叛你家老哦，我敢那袂晓唱呢，背叛
0: 你家老，然后过来拔头刀，
1: 背叛你家老，要换一条好无嘞？
9: 换一条，无让我走，
1: 让我走晓，让我走哈。
0: 好，我第二位英雄啊。
10: 我小孩子说唱歌。
0: 哦。

0: 啊，迄、那个、迄、那个
1: 假休息哦，
0: 啊，迄、那个这
1: 两地假休息啦，
2: 假休息，谢谢啊。
0: 喂，你好，喂，英雄啊。
3: 哦，英雄你好，你好，我电视接
1: 看
3: 哦。哦，蒙古的爱。
1: 蒙古的爱吼，好，蒙古的爱哦，不客气。
0: 好，好，好，好。好来，赶紧来唱条歌嘞哈！
1: 哎，我下者，我下无要紧，你用讲的较紧嘞吼。来，我刷落来安排一首吼，爱人的目屎哦。

0: 感谢大家收听，我来跟三品感想一下。
1: 我们吃饭就吃了真好，
2: 哦，真好。
0: 男不只有心啦，查甫来吃拢好啦，哎，吃嘞身体较会用啦，啊，膀胱腰子啊，腰络较会好。查甫迄拢会吃一啦。
3: 那有得说吼，啊，洗碗拢较无怨气。
0: 男不只吃嘞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会用。男不只啦，那都拢做一摆吃，
3: 较有体力啦，脚手嘛加做有力嘞啦。
2: 好，谢
0: 谢，多
2: 谢，
0: 啊，够保养。
2: 咱即马介绍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各大经销药房，宜兰市有南兴、中兴、甲宝德旺，罗东有建丰、甲天益，南丰有新丰，大溪有三华，头城有红兴，桃园有永明，罗德有平安，龙潭有龙潭，平镇有信泰，北德有新宝树，大园也有和春，旧山有福民，中立有联合，杨梅有宏安。新竹市有菊仔、老合昌、新昌发、甲宝德旺，竹北有旧青，湖口有新快生，竹南有光复，万里有信和。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给你介绍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伊这吼真正真好用吼，食了大家拢娱乐啦。吼，你要知影时啊，甲食两粒，暗时啊食两粒。吃饭前、吃饭后拢无要紧，哦，你若赶来甲食，食食，你甲食一段时间，你会感觉讲哎呦，真好，吼、哦，真正搞搞放药，食放药啦，身体安尼较虚的吼、哦，你若食食会加做好势吼，安尼哦，所以哦，搞搞放药，食放药，闪尿喘尿，你会赶来甲食，真正足好个哈、啊。美国进口自营蓝桂枝上好，以上三品工商啊。
2: 咱今麦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你按字说哦。咱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月伫6:00到6:30，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服务呢，天花伫打比通哦。
0: 来，今麦过来甲听看。
2: 来，我安排一首《几度花落时》呢。

0: 做者长辈时代拢惊讲老啊未记东未记西，惊讲吼大脑提早退化，强制定出，所以拢唔知影讲哦上解速上效果，
1: 互
0: 咱会当脑上好的处方哦，就是每一工啊也安尼哦听音乐哦，啊有当时啊划一下手机啊、哦、啊。听歌哦，上好，上好。澳洲哈、哦，澳洲，迄、那个蒙纳许大学哈、哦，针对11000个70岁以上哦的长辈时代进行一项大型的追踪哦研究，结果发现讲，只要哦，逐天听音乐，一听唱歌哦，的习惯哦，失智的风险哦，会当哦。降低要到40%。如果你若按拄啊好，会用哦，算乐器哦，哎呦，哪个会算乐器哦？
1: 吼，阁如何吗？
0: 吼，阁如何？所以讲哦，听音乐、啊拄着啊滑手机，啊听唱歌，啊是加减啊家己唱歌上好啦。所以为什么听歌甲唱歌足好，互你的头脑吼、哦，会袂去烦恼吼、哦？所以你的精神就好，袂记头脑就袂去退化去，安尼哦，来，再来唱条歌。
1: 来，我来安排这首4:5的《长征兄》，过一个哦。

搁听水鸡国国，所以暂时再会啦。一个姑娘啊，一个乌目屎，旧底残花边哟。唔知。

0: 别去别人的便当哦，唔通别去别人的便当哦。
1: 陈忠兄哥，看到查囡仔乌白色哦，来哦，我过来甲产品共享一下。
2: 食你迄两项，我困钙质就做好用。
1: 你啊，你有买呢？
2: 买两组。
1: 食那套食的加较好行，较顺。内底有钙吼 ，K2 会当让咱的骨骼啊强壮。内底有纳豆激酶，内底有钙钙当地，那嘿啊循环的较好。你若会喘吼，较无咱内底有红景天嘛，较有咱个筋络啦、骨头啦，
3: 继续去甲保养落去，真好吼。
4: 没有没有，我还要吃纳豆跟南瓜子。
1: 啊，你敢捌吃过？
3: 我吃过无？
4: 捌啦，捌吃啦。
1: 啊，食得好无啊？
4: 好啦。
3: 继续直直甲保持。
1: 啊，你稍等一下，你稍等一下。
5: 咱即马介绍婚姻观嘉义市嘉义观国大药房。婚姻观有斗六、武田、斗南、林安堂、那来、林爱、西丽、一生、北港、恒生，后背有新英美、甲端发、托克、天寿堂、赤堂、义和、伦贝、中爱、利伦、清华、麦寮、新泰安，嘉义市有大统、大正、公园、教安、并辉、新丰祥、双柏、大安。嘉义观有梅山、科友、民雄、太和。破主有主行、雕营、德家有德胜、三元、保健、中埔、主义、新港、恒生。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1: 所以嘛，都让你再是个正念，一个正念，一个足够多食，即个吼大细条通，身体了健康，伊内底维他命 K2 食了，到个骨头、筋、筋、络、Q 较袂安尼吼，好，安尼走路活活的啊。继续好食就对啦，食这吼，卖用塞来塞塞去，较尊严的吼。嘴那多人，甲嘴那位置个食落吼，比水牛肝较用哦。哦，你也赶紧过来甲食，真正有够赞的赞吼。别人讲的赞都赞啦吼，食到口高到换一少条，食无到你心肝真爱叫哈。以上三面刚相。
3: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来，稍来安排一首牛奶歌哦。

0: 伫咱的节目中，好，咱听少咪唔能去食毒品。
1: 对。
0: 报纸、电视，你有看到迄、迄个，还是哪有看到迄查囡仔食迄毒品哦？安尼涩涩噶哦，迄、迄无毒通食，安牙开吼，安尼涩噶，家己涩涩死。所以看外可怜的，所以若有咧食毒品的人，赶紧改找医生，找咱大经宗教的信仰的力量，管他甲改，绝对一定要改。嘛、
1: 啊、
0: 要呼吁这卖毒品、做毒品、走私毒品的这，大家都较有天良、较有道德咧，吼、哦，唔能为着趁钱害死一挂人，安尼唔好，这真正安尼唔好，吼、哦。甚至讲甲这毒品啊，卖甲对学校位，或者学生囡仔食。咱这代都咧凄惨嘛，搁予咱下一代这囡仔安尼过来食，凄惨，安尼甚至安尼做罪啊，安尼唔好。所以希望恁啊放下低刀立地生活，唔能够再卖毒品、做毒品、走私毒品啊。
1: 感恩呢，来哟、哦，咱即摆时间刚好电台刚上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拨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2: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3: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甲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肉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咯、哦，到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0800-068-777。
4: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6: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8: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乐英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啊，大雅鸟昌药房华富路菜市啊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味药房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9: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粿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互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互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互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互你微微啊笑，笑微微。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天气我要做事吼，啊，这个有一个中年的查甫出差啦，因为天色暗嘛吼，去找一间迄旅馆吼，哦，也安尼准备要困啦，呼，我梦啊足高啦，要床头电话亮起，是的啊，我是柜台啊、哦，我问讲哦，这有特殊服务，有查囡仔你卖无啊？好讲讲啊，好啦，哦，电话放下，查甫倒咧，哦，特别困，结果哎，个电话个压开，讲有特殊的啦，哦，一日下落去啊，少年查囡仔哈，哟，啊，查甫人在遐面皮，啥底下吼安尼。对大宅看的尔，查某讲要一暗两千啦，要安尼啦，讲好啊，无你烫烫的啊，带迄、那个迄碰衣啊，遐体下，要安尼。啊，查甫全烫，迄查某烫烫，全带迄衣啊遐体，查甫全烫个眠床全
1: 困，
0: 全困呢。天光，迄查某讲喂，啊你叫我来创啥物啦，要。你叫我要创啥个？迄查甫讲，因为我无咧讲哦，因为好，恁遮蠓啊足高，我叫你烫哦，光光哦，也好蠓啊，该定定了哦，啊，较袂，因为你烫光光蠓啊，该定，啊，我哦，我温时嘛困蠓啊，袂定我咧，哎呦，你太安尼啊，吼，你看有靠安尼，伊讲，都安尼，煞唔知啊，吼，都是安尼啊，吼，以前啊，有一个。戆囝的，对啊，娶一个好新妇啦。拜堂一入洞房了后，这呆啊吼，这呆啊，这个感觉安尼真奇怪。问因这某讲嘿，我要叫你什么名？安尼某讲好气啊，好笑啦。讲吼，吼、哦、你问讲哦，啊要叫你啥名？你就叫我阎罗王得啦，
1: 叫阎罗王哦。
0: 新婚子啊，翁阿婆各一人困一边，因某吼用脚甲因翁安尼脚甲勾咧勾咧，啊，这个戆啊吼，迄个勾醒起，感觉讲莫名其妙，就讲哦，阿爹爹，你来看啦，阎罗王在勾引我啦，阎罗王啦，
1: 你甲勾哦，
0: 你甲勾啦，
1: 未惊死？
0: 呀，因老爸甲因老母讲。全住外口贵咧，阎罗王啊！我老生拄啊娶某尔，你我拜托个啊，唔能甲娶，唔能甲教伊啊！阎罗王，你戆啊！我外戆，呀，真正戆甲袂变精啊！所以讲，真正我戆甲安尼袂变精。有一对翁仔某啦，连续两胎拢生查某个。来诊所问医生啦、啊，医生啊，现在科技这发达吼、哦，我想讲要生一个查甫，敢有办法？医生甲我讲，你可能迄个姿势唔对啦，哦，恁两个过来，我甲恁讲讲咧，恁遐看咧看卖咧，两人听了，准哦，安尼，真，恁两个安尼唔对，安尼哦，好，哎呀，讲讲会了好。一年了后，这两个过来诊所，医生啊，这胎嘛是个查某的。医生讲袂啦，应该吼姿势问题啦，吼、哦。哎，若不然呢？无呢？你呐做，啊，我在边啊，甲你讲安怎，吼、哦，安尼好
1: 无？
0: 安尼哦，敢指导哦，顶悬一点，下面一点嘛好，啊，唔对哦，佮安尼，有。诶、欸，伊讲安尼唔对，也是讲安尼就对，大腿跳开就对，哦，安尼好，安尼。美女，哎呦，真正抱一个查甫来，讲哦，医生啊，你实在有熬对啦，吼、哦，医生，哦，你安尼有熬啊，安尼啦，要，所以讲哦，这真正有影。所以讲哦，有那无医生啦，无法度。
1: 无医生指导嘛。
0: 有一个吼，有一名查甫去看医生啦。医生啊，歹势讲啦，我写一张字条啊，互你看啦，吼。安尼啊，小弟吼，因为安尼哈，安尼，甲阮某困，阮某吼，拢甲骂甲累吼，安尼你想安怎？ 伊他唔讲我较清楚咧，讲清楚会用法咧。吼、哦、啊，好啦，无你用写，我看看，唔爱我知影啦吼。啊咧，吼、哦，医生写处方，写讲哦，一手哦对迄个所在啊捏咧，一手揢迄个鬼啊哦，安尼哦，安尼就好咧，要安尼。隔明仔载过来医生看，医生讲安怎？医生，你是搞呢？我无学罗卡会再去买菜，好，啊，搁买肉，买一大堆回来。讲哦，讲我实在真正搞，呀！医生啊，我你若用来，我了我请你食饭啊。伊讲免啦，要你只要咱了，都让你某人欢喜就好，要安尼哈。欢喜就好啦，唔通安尼哦，恁某甲你骂哦，安尼唔好哈。这个有一个吼，无算光棍呐，无娶某的啦，哦，这个、光棍啊，啊要娶某啊，哦，啊在眠床咧困的时，这光棍吼，也
1: 流汗脚，
0: 晓安尼啦，讲啊，今日啊。我安尼吼，一生啊欠了四五十年啊，四五十岁看得出啦。四五十年所欠的吼，安尼孙娘、村的家，拢总用啊，要尽拼啦，要互你啦。哦，安尼迄某讲，哦，我那哈足久啊，那无钱吼，那哈足久啊，你尽量欠啊有哦，使欠拢欠欠出来啊，欠欠出来啊，安尼。一日了后，伊就讲。啊，钱一堆，我就天拄啊，遐啊，靠腰啊，无看钱，啊，我欠四五十年就这啊，哎呦，你这人我讲白贼个，白骗了，我安尼是讲拄啊，等你讲摕钱来啊，无影有钱啦，晓，安尼啦，晓，都无影讲有钱啊，安尼，所以这人我白骗。啊，佫有一个吼，两公啊出差一礼拜，回来吼也袂进厝。还没进他的家门，就算问公务的管理员，说我去出差时间是一礼拜啦，啊，敢有人来找我母，哦，特别到那个无熟悉的那个无，
1: 来找哦。
0: 管理员说，无啦，都无人来的，哦。有啦，啊，都只有一个上报纸的啦，迄个上报纸的来尔啦，吼，只有一个上报纸的，吼，都差不多两工前送来报纸较紧吼，送去恁兜较紧，吼，啊，前天有来过安尼尔啦，啊，剩的无啦，吼，啊，这两公的啊，吼，都，啊，好个在。我可能想过头的，想讲哦，我白想想过头的啦，吼，安尼吼，哦，我想讲，但阮某我出差时间乌白乱来嘞，吼、哦，管理员讲，无啦，啊，但是吼、哦，两工前去恁兜上报纸，较紧搁啊袂来啦，哈，两工前上报纸较紧，他有上遐久的咧，吼、哦，啊，这个真正有影吼，哦，这个哪那开掠着吼。靠恁爸在上班，吼、哦，真正有影呢，吼、哦，安尼，还佫有一个啦，一个查某的吼，走去民宿要小号啦，吼、哦，啊，因为饮酒饮到五日，算讲吼，一个查某的民宿哦上小号，啊，有一个饮酒酒醉的，有哪唔？唔对，有那家己查某的便所落
1: 去，
0: 听到稀里哗哗的放尿声，哦，就讲哦，迄、那个讲啊，唔通听到查某咧放尿声，迄查甫因为酒醉啊，走去迄个
1: 查某的化妆室，
0: 就讲哦，唔通去倒啊，好，唔通去停啊啦，我真正忍袂落，我会死，我哦，安尼。迄查某会惊一个，唔敢搁再放尿，安尼冻咧冻咧，冻袂住吼，哎，冻袂住吼，迄查某冻袂住，全放一个屁，嘣一个呢哦，迄个酒鬼哦， 啊！你叫你茫开，你再搁开啦，啊，搁开一罐落啊！我的死我真正样，哦，我挡袂掉啊啦！我看我的死我，哟，
1: 喝酒醉啊嘛，已经醉啊嘛，
0: 这真正醉啊！哎，迄个走去查某咧，
1: 好可以讲伊会醉，已经着醉啊，搁要醉。
0: 呀，迄走去查某会变数，啊，搁要醉哈，搁要醉啥话？这个有一个吼，以前哈、哦，这个有一个下班呐、啊，啊，男女同事啦哈、哦，啊，几个人相约到餐厅，哦，啊，小食一连。男同事算讲哦，男同事啊，要啉白酒，啊，女同事吼、哦，要啉优乐，要来这，也是优什么优乐乳？
1: 优乐乳哦，
0: 优乐乳。一个啊，女服务生吼，甲菜甲白酒捧来，男同事开始也食起来，啊，这个男同事忽然间发现店主吼，无帮忙迄个女同事捧迄个优乐乳来，
1: 无捧优，
0: 伊就问迄个女服务生，有奶吗？哦，安尼啦，女服务生面红开讲，有啦，不大。伊是问讲你有旁，你有
1: 来吗？
0: 有来吗？呀，啊，因为台湾人咧讲迄个都讲袂使清楚，有来吗？诶，查某服务生有啦，不大啦。呀，所以吼、哦，你讲为咱台湾啊，你讲为有当时有当。台湾话吼，有当时啊真趣味，讲起啊啊足好听吼。咱、哦、台湾话吼，真正这世界吼，听起来是介好听吼，也、哦啊、听了足好吼、哦。你要对地安尼尼啊，要安尼尼啊，要安尼哦，哎呦，安尼哩，你要对地，哎
1: 呦，
0: 你要对地哩啦，哎呦，要来甘蔗园哩啊。古早时代较早拢有种甘蔗厂，甘蔗有几啊种讲啦，讲哎呦，恁倒有插甘蔗咪，哎恁倒有种甘蔗咪，哦恁所以甘蔗用插，哦，迄甘蔗古早时代用迄麦吼，啊斩一堆啊麦吼，啊甲插落去
1: 吼，
0: 还得再吓，啊有用种的，用插的吼，哎讲啊恁倒有。讲要对啊，啊要甘蔗红的，要用啥的？用甘蔗头的哦，因为迄个甘蔗过早时代拢错啊，错了剩的甘蔗头，甘蔗头你若要留甘蔗，伊会去发边啊，甲裂开，去甲落肥了去发。哇、啊，你若无甲裂开啦，你若要因为要甲骨起啊吼，啊要甘蔗头甲用起遐，才甘蔗头的哈。
1: 的、哦、用甘蔗头，哎、欸，伊迄时的尾部尾部
0: 啦，伊讲你要去地里啦，太污的，要太污的啦哈。
1: 太污的。
0: 要，这个有一个算讲吼，这警察问小偷，为什么你作爱哈？迄、哦嗯、点，迄点吼。哦偷摕物件啊！查来讲，因为哦、喔，这厝这个商店哦、喔，离阮厝近近啊，尔啦啊，所以哦、喔嗯，啊，你都知影哦、喔，目前社会哦、喔，上班非常乱啦、啊，哦、喔，我唔敢去上远啦，所以我是阮啊附近哦、喔，要偷哦、喔，偷来要等伊较紧啦，较袂用掠掉，无上远用掠。
1: 掠掉去咧，较袂用掠。
0: 啊，老头诶，叮叮啊，就讲哦、喔嗯，我感觉家己吼、喔。也拄啊出事，想要疑难呢，吼、哦！真诶哦，啊，亲像拄啊出事，迄医院啊啦，是哦，晓、哦？啊是安怎？因为我食老啊，无，我讲实在，我有生囡仔无？你家看，我也无半支喙齿啦，啊，我也无头毛啦，啊，囡仔出事毋是像安尼？吼、哦！啊，我，你也看我够神？哎呦，毋只狗，你无讲我无神，无看无想呢？你个头毛也无半支？哦，啊，佫真正有影，佫无喙齿，吓安尼啊，哦，
1: 那咪佫老啊成囡仔吗？
0: 啊，想讲，你看，啊，我拄只吼，哎、欸，我拄只，哦，啊，迄、那个口佫淡咪啊，咪像囡仔弄个喘叫咧，全淡咪，吼、哦，啊，相差是无穿开裤脚尔，古早时代较早囡仔， 穿开较酷啊，吼！感谢大家收听台湾书香鸡红土味爽够有辣的哦。
1: 太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书香鸡的节目呢是很牛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神梦伊安子说哦。
0: 老莫你也多选 Q 的嘛，真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收听台湾书香鸡的节目，听了袂歹，报厝边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啊、哦。啊，咱这拄只我来讲哦，嘿。咱的听歌吼，伊这吼内底特别著名，我无注意甲看哦。伊这听歌是讲安怎呢？讲爱听吼、哦，咱过去的老歌
1: 哦。哦，
0: 过去的老歌吼，互你听吼，伊听来到底吼，算讲哦，
1: 过去回想吗？
0: 回想你的过去的时阵。爱产生这个多巴胺哦，咱的脑会产生为了多巴胺哦，啊，你的记忆就袂去哦，迄个破坏，所以哦，较袂去哦失智的风险，因为你有听到，
1: 你以前
0: 以前的歌，你也听这条歌哦，十八姑娘一朵花哦，这是文下迄阵哦，四姊妹哦，蔡槟榔哦，哦啊，红衣凤的淡水无色哦，还是讲哦。哦，什么回歌的时阵、你也想到讲哦，
1: 过去嘛，
0: 过去的时阵哦，哦，这条歌，迄阵我拄啊好啊，在恋爱啦，我咧食什么头路，我咧创啥，好、哦、你也回想、啊，所以你头壳较袂歹哈，吼、啊，讲我咱听这闽南，你即马收听的节目，头壳较袂歹呀，台湾书香记的节目。头壳较袂歹啊，你听我讲笑啊，啊唱歌只唱，我拢唱老歌较济哦，你听，啊你会回想恁的过去啊，头壳较袂歹哈。感谢大家收听，我叫做英豪啊，
1: 我叫做小玉啊呢。
0: 来哦，我来三遍感想一下哦。
2: 我一面偌水呢，才半个月呢，面啊变作油啊。办拢无，要阁改买一组。
0: 真正有影美女，你有伊抹来个愈抹愈水。这无论查甫查某，男女老幼拢会当个抹。啊，本来乌坎乌坎呢，哦暗沉呐。啊，抹来到第年龄逆转哦，看结作少年呢。美女，你有伊就较好，就赶紧来个抹。
3: 啊，要做健身，我甲恁买配合伊啊。
0: 哦，安怎？抹了安怎？
3: 我是运动，啊，大家讲，哦，啊，你去只面拢乌斑，啊，这哪只地？哦、我讲我抹的，因为吼，甲小玉介绍的。
0: 美女六一啦，吼。哦，啊，真正，
1: 啊，继续甲抹好古水。
0: 真正呀，啊，你若抹了好，还报厝边头尾咧
1: 啊。倒小报，倒小报哈。
3: 有啊，那我得倒小报。
1: 啊，你哦，谢谢你哦。
3: 那我得讲介绍了。
1: 哦，谢谢哦，感谢哦，啊，这愈来愈水。
4: 我们家人规矩个呢，那倒啦，加含两粒两粒，我都咧食恁产品，你都好用个呢，
1: 足好用个吼。
4: 哎，迄个人规矩吼，早阵啊还袂食阵哦，迄个我有消耗过嘛。
1: 哦。
4: 啊，身躯都无爽就上个头壳，我爱食爱困个啊，九点食就再去困啊，啊两点就起来，啊起来就困袂去啊，啊足够油哩，啊天天一包阵去买来食，解释呢。
0: 那你若放无油，食咧较地咧放较有油；啊，若食高火放油，食咧较地较袂直接放油。那都往食迄个血筋的油嫩啦，循环的好，脚手较有力，你迄泡沫较袂安尼形状球安尼，较好困嘛，较好困咧。
1: 看咧看咧，互身体搁较用咧安尼啊。
4: 我拢是讲文教的，
1: 感谢这呢，
4: 这个好听，安尼啊，产品最好用的。
1: 哦，谢谢你啊，
0: 谢谢啊，谢谢啊，
1: 祝你身体健康哦。
5: 去买几哪组回来，我伫快安家买啦。啊，迄个我买问你吼，我即摆想要食保养，要安怎食？
1: 啊，食了有较好伊啊吼。
5: 哦，快活个汤。
1: 快活个吼。
5: 来，阮一个朋友讲，看即摆无听你咧。
0: 无你较早大家拢戆哦。
1: 较早。
5: 什么美女？什么儿子？迄个什么健康这个病啦？
1: 哦，美女不是正
5: 的。讲起无医啦，啊，去移民去啥货出头够多啦。
1: 嘿。
5: 啊，去到到底吐个咪咪嘛，大家都唔敢话，带去大家嘛报，大家嘛去啊。我即摆出接到你说吼。
0: 吃主人纳豆王吃起来就好
1: 了。纳豆王呢？
5: 对啦，
0: 你啦，
5: 啊，主要是要吃保养的。
0: 保养的，你就暗时啊吃两粒啊。暗
5: 时啊吃两粒，啊，再时啊吃几粒就好了。
0: 安得安得，好。
5: 对啦，我明仔日要过来关，我关两组，等下要过明仔日要过来。
1: 哎呀，继续长期加保养安尼啊。
5: 咱过去我阮后日食，变咱拢两粒两粒，我今过去尿尿啥拢正常啦，先看哦，也无疼，也无疼尿病，
0: 也无
1: 得。
0: 你要食南瓜籽是咧，互咱的身体哦较用，
5: 用心啦，嘿
0: 啦，为心哦。你食老较未变老人痴呆症咧。
5: 嘿啦，我变十三岁啊啦，检查吼要搁回诊啊，医生甲你检查哦，把讲你做你乌白食，袂要紧，你也无疼，也无疼，我也无啥货。
1: 身体好，
5: 我咧头壳我真欢喜，我都不管隔壁一个较侪。我
1: 会
5: 会哦，啊，嘛是对我去。
0: 啊，你食好了，到时候
1: 补。有啦，
5: 我隔壁迄个甲补，我那去快安体啦。
1: 啊，你甲补用。
0: 好，来接头
1: 啊。啊，祝你身体健康哦。
0: 祝你身体愈来愈用哦。
1: 好，再见啦。
0: 行到倒上好，啊，你若安尼，跍袂落，爬袂开吼，行条路两三步尔，规身躯安动动吼，啊，筋络歹，骨络歹吼，啊，奇怪，我倒咧食过骨头啊，过筋络啊，咸啊，那感觉拢食，拢无感觉咧。迄就是啥，你着欠维他命 K2。维他命 K2 哦，内底有法度把你的锁匙开入去，让你的筋络骨络会好。啊，你若看啊，最近的头晕啦，啊头壳疼啦，啊偏偏涩涩叫，啊骨啊紧硬啦吼，伊安尼活袂落，安尼啊去检查讲哦，迄人啊落，即人啊落，人落落落，也是讲啊，我都有在食末梢神经呢，啊闲啦，遐人无感觉有痛，上个重要咱吼，食落袂好痛啊，这条大条先痛。细条才会通，像莫大咧抽水啊！这大条莫大抽水，细条啊，唔只好通好多分离。大条莫大都抽无水啊，细条免那分离啦。所以讲哦，伫遮要来介绍咱滋阴纳豆丸哦，你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互你大细条通通通安尼哦，身体你就健康。食一个讲卖红咱塞来塞去吼，食一个较长尾收的，安尼就解脱啦啦。滋阴纳豆丸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U 诶，即内底维他命 K2， 食咧较侪啊，好，你诶筋络骨络会结束好。滋阴纳豆丸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嘛暗骨啊紧较袂硬，行路嘛较好势。心心心呐、啊，呀心是啥物？今仔平辛苦诶心，咱人若欠心哦，尤其啊查甫人若到四五十啊吼，欠心哦，阿袂放放无放紧紧，安尼旧年放药算过去，今年安尼。放尿啊，插插滴，插插滴吼，嘿，公共厕所放开波，徛大，迄就是欠薪。查某嘛同款，查某到四五十吼，啊，拍甲像闪尿，扫一下闪尿，伊啊跍咧爬起來，啊，出一下啦，闪尿内裤一件换几啊呢啊，嘿，拢欠薪。心是咱细胞内底即个发动力啊，吼，细胞内底爱有心啦，无心哦，人继续操劳无抵抗力啊，搞搞毛病啦。所以心是咱生命的发动力吼，啥物有上加有心，科学家讲南非至上加有心，美国的上好，所以咱直接来介绍咱美国进口自营南非至哦。食咧到地吼，迄位翁仔某感情啊无偌好，食食即摆继续好，安尼过五关斩六将，早时甲食两碟。暗时甲食两粒美国进口的自然南瓜籽，也袂抹安尼水水水哦，真正有影啦！这款美女料伊哦，迄抹咧到底啊，防止你的皮肤粗糙，预防你皮肤干燥，也乎你安尼抹咧到底吼，也皮肤会乳白、亮白、润白、美白，吼安尼白白白，安尼继续水的皮肤阁油，改善你皮肤暗沉的问题，乎你水洋洋、水当当。抹到底，水到底，每年了，伊就是遮好。会记啊，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跑道万也有，拢总会当去看。啊啦，买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以上产品工商。
1: 咱即摆收听到的节目呢，是台湾首相及感谢大家甲咱收听的《神梦与暗之西》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F呢，天发铁达比通哦。
0: 啊，咱等下英华甲小叶等下6点到6点30分拢刷卡为大家服务。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啦，药房伫对啦，唔知影阮公司的保德旺哦。我公司宝德旺即马改做像个
1: 干妈
0: 店啊，干妈店啊，同
1: 三回拢有，
0: 三回拢有。
1: 会当去寻宝
0: 哈。哦，好康啊！买啥物好康啦？唔知影吼，哎呀，看卖咧哈。啊，咱即买当点歌，唔免设计啊。喂，你好，我先讲啊。
6: 喂，
1: 喂，
6: 喂，
1: 啊，
0: 喂，喂，哎，安怎？
6: 靠靠爸就行啊。
0: 你啊，你等六点才跑来六点
1: 哈。六点才跑来哦，哎，六点啊。
0: 喂，你好，我先讲啊。
7: 有啊，小雅你们好，
8: 你好，哎，
7: 啊，点名一首迄个王艳华的唱一首，个小别牙干边，
0: 小别牙干边，
1: 小别牙干，
0: 小别牙干边，好，
1: 小别牙干边，
0: 好，谢谢，喂，你好，我艳华啊。
9: 哎呦哎呦
0: 哎呦啊
9: 你有家家能够拿美女六以来
1: 你是大哥啊大哥你等一下谢谢你来你等一下来三线齁
0: 来三线
1: 三
0: 线
1: 给人接一下三线接一下谢谢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哦
10: 哎就问一下你在卖你的心啊
1: 你大哥你
0: 你稍等
1: 你等一下你稍等稍等啊因为咱的节目跟广告要分开
0: 来一个一线
1: 一线给咱接一下一线给咱
0: 喂你好喂英雄咧
1: 喂哦
11: 哎英雄小弟你好
1: 你好咧
11: 等一条歌好
1: 啊来哦什么歌
11: 往事只能回味
1: 往事只能回味好
11: 大歌
0: 好
1: 往事只能回味哦
0: 喂你好喂英雄咧
12: 哎英雄啊我那天有点一首海角天涯不知道会不会不
1: 海角天涯
12: 哎，海角天涯。
1: 我闻过海上的云。
12: 哎啦，哎啦，哎啦。
1: 海角天涯。
0: 哎、欸，这个。
12: 阿伯吼。
0: 够点。
1: 无啊，我就
0: 点一下
1: 呢。
12: 你甲讲好，小姨阿你讲好，无问题。
0: 海角天涯。
1: 哎、海角天涯，哎呀，那是有甲你讲好，应该是偌久啊？
12: 无啦，差不多两三天尔啦。
1: 这两三天尔。
0: 有海角天涯。
1: 有海角天涯，我
12: 感觉你的歌词白听啊！
1: 不是不是，我可能无写着伤侪，伊讲足紧，我写较慢。
12: 哦，
1: 安尼我给你，我给你，我给你摆，明仔再给你唱，好无？海角天涯。
0: 好，好，好，拍
1: 谢
0: 啊！
1: 好，拍谢哦！我甲注明一个海角天涯，明天唱哦。
0: 好来啊，拍
1: 谢哈！
0: 拍大，拍大，敢唔好啊？拍谢
1: 到高起啦吼！
0: 好来，今麦收听的节目，我台湾思想机，和你笑眯眯眯眯啊笑哟！来。赶紧，那个，过来唱条歌嘞！
1: 来，我安排一首哦，你是我的兄弟哦。
0: 啊，
1: 还
0: 有电话，喂，你好，我英雄啊。
13: 哎，英雄啊。
0: 嘿，你好。
13: 你好，来歌，今日当会用唱阮，
1: 的。长的歌。
13: 我阿君啊。
1: 阿君啊。阿君，什么？我阿君啊。
13: 阿君啊，喂啊。
0: 阿喂，啊，你的歌未唱吗？唱了我点下，哦，好来，赶紧。
1: 你是我的兄弟哦。

0: 过去这款歌拢超伫迄个较早台式的群星会啊，以群星会才有通好听到这款老歌。
1: 即嘛，咱家拢听会到。
0: 啊，这听这老歌，互你安尼回想你的过去啊啊，
1: 真好咧！
0: 回想这個过去安尼哦，
1: 想起迄当时。
0: 啊，所以哦，想起当时蚊啊叮手指，哦，叮一个笑眯眯。啊，等于食家己，等于家己食家己呀。喂，你好，我英王啊。
1: 喂
2: 哦。英王，反正我拄仔电话有播中，我听无。
0: 无啦，我就讲你的歌还袂唱的啦哈，你的歌还袂唱的。无你逐工点啊，那歌还袂唱的哈。
1: 唱完才过来啊，无我欠人足
0: 多呢。无，伊逐工拢点的。来，赶紧过来，甲产品鉴赏一下。
3: 中华县园林有公生甲立信，溪州有公安堂，宝岛有公正，田中有林村，社头有好生，陂头有陂头，李林有德明，溪湖有庆华，永靖有金河堂，河美有春生甲万春，秀水有泰安，鹿港有永吉，也阁有信和，南投市有公园甲福伦，南投县草屯有福安、万寿堂、顺安甲福伦，埔里有集成，水里有林林。德山有方明堂，以上所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给你介绍的吼，每年六月吼，你豆豆抹豆豆，水抹咖啡啊，你会学了讲，哎呦，这罐，咱这免平均过去，你拢买，啥物有一罐啥一罐，开一堆钱哦，迄开冤枉钱啊，无遐较水。咱这款每年六月，唔免瓶瓶罐罐。抹抹嘞，一层一层，足紧就甲伊渗透嘞，甲伊吸收嘞吼。你的面安尼白泡泡、幼绵绵、水洋洋，安尼水到有看到，佫唔是水呢，眼睛无，佫继续少年嘞哦。啊，即个唔干要等何时？等下赶紧去看啊！以上三面工商。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史上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嘞，先忙伊按姿势哦，来稍等一下呢。英雄甲小雨啊，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幺夫呢，天花伫打鼻通哦。
0: 来，过来唱歌。
1: 来，三声无奈来咯。

还是不多甜蜜呢？无爱看短信声，还是安全音，还是特别声音，还是声未出，还是安怎硬的？你唔要听人讲硬心硬机，硬机咪你就讲硬机就出啊啦！哎呦，心酸。

哎呦，心肝我苦啊！喜欢靠调是卖唱靠，你还靠嘞？就唱嘞靠调，那有那无声看袂对专家，要么无那么专家，要么就去做乞丐。哎呦，心。

0: 看看到看卖唱的，唱的哦，目屎拢流伫裤脚嘴。来，我过来甲产品共享一下。你食咱个产品食安怎？
1: 我拢食，我食足济方啊！呢，食你个南瓜子加迄个纳豆，纳豆黄啊，搁一个泡面呢。
2: 食了好无咧？
1: 袂歹啊，食保养个呢。迄阵去游乐园嘛，人讲，那讲瘦身，我就甲因讲就食个。像我拿个放药白落，食个南瓜子够
0: 好啊，好啊，迄南瓜子就想专门在食迄啊。
1: 安尼哦，我用你产品来用足济呢。
0: 谢谢。啊，你会记你也要食个。你若放药白了，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无哈？
1: 哦，不是我，我人叫我问的啦。
0: 哦，你叫伊食，
2: 食咱的产品，好，拜拜。
0: 再见，好。
2: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永全、福伦、甲信和，西区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十全、甲华兴，南屯区民生，北区润江，北屯区庆昌、松安、甲安顺。武峰有元兴，潭子有爱心，太平有福伦、东新、仁和、甲天宝，大理有花生、益生、十全、甲宝德旺，丰原有东台、甲圣林，东势有仁生、甲吉生，乌日全城有两间、甲福伦，大都有必安，龙井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妙昌，大家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用用用，啊，无是啥会常用啊？滋阴纳豆丸甲滋阴南瓜子啊，甲你食常用啦，啥会常用？比水牛更加用啦、啊。哦，无你甲食看嘛，食食你会学了讲，诶、欸，因为我甲小叶咧讲真正有影咧，美国进口滋阴南瓜子甲滋阴纳豆丸食食比水牛更加用啦、啊，吼吼，真啊赞诶！要安怎才会水？这款美女挂灯干抹，哦，你个早唔个面洗好清洁，七落打上了美女了，伊轻轻薄薄啊，抹好胶底，抹好胶纹，哎，红粉啊，缩缩嘞，哦，一层一层该渗透嘞，抹到尾啊，你面安尼，哦，白白金当当，水洋洋哦，叶茎无伊，哦，佫几足少年的哦，啊，这唔抹要抹抹啥物啊，佫免瓶瓶罐罐，以上三面共享。
2: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史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来，接下来我来安排一首吼，台湾塔罗西哦。

0: 啊，每一天啊，在这个节目中好咯，即个诈骗集团咯，啊，得靠天良、靠道德的，唔能去诈骗只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啊，咱少年人、七少年、八少年，唔讨唔贪，要去骗只老大人，骗到好只老大人惊到踹球，安尼够够天理咪啊。所以只老听了咱莲花甲小玉啊咧苦劝，赶紧收卡洗手，唔能够再做诈骗集团。要那无后摆你的前途拢无，好啊，找一只头路加减只哦，啊无你有案底啊，无人敢甲你做朋友啦。啊！你来去找头路，人嘛唔敢用你啊！所以讲，咱哦，两早收卡洗手，唔好再做诈骗集团啊！
1: 感恩呢，来哟、哦！咱的这部呢，是由主音南国际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这部时间到这过一段咯吼，咱的这部好听的囡呢，给咱道小宝哦，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到关呢，小玉啊，继续安排哦。英雄甲小玉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吼、哦！天气又安怎？大家爱记吼，爱保重哈。啊，若热吼，水分都补充好，搞唔通热着呢。难得咱客家乡亲啊，过年咯，也希望呢，大家能补充一下哈。迄过年呢，记得咯，水分都补充足了，莫变也多哟。英雄甲小玉伫遮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那明仔载呢，空中再过来相会咯，再见，感恩哈。
0: 咱英雄甲小玉啊，好好讲吼，啊，大家对咱是大人较关心的。
1: 嗯，
0: 咱有是大人好关心是咱的福气呢。
1: 有
0: 人要甲是大人关心，已经是大人无滴啊，所以对是大人较关心的、较照顾的哈，谢谢哟、哦。
1: 感恩呢，将来愁哦。
2: 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哎，玲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份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9: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拨拨0800226633。
10: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富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富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古街啊，北区润江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1: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两个拢足珍惜啦吼，一个用心赶路，一个提单路吼。大家阿妈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哦，今日九月七日嘛是咱的土王来说，哦，这个中秋节物件开始咧办活动吼，啊，过来咱的这个爸爸吼。这个爸爸节感恩回馈，这咱一直个演到这个啊九月七十无去吼，演到九月七十买产品送产品，演到九月七十。那么今日九月七一哦，咱即马对今日开始哦，咱因为咱这个月吼九月二五就咱的中秋节啦，连续休四天哦吼，今日九月七一吼啊九月二五就咱中秋节啊休四天吼，休拜五拜六礼拜拜一。哦，连续休四天，所以一过啊，嘴食物啊，若要看，啊个看看落起来吼。好，咱大家做一个足幸运的人，做一个足幸福的人，咱各当为了厝里人来穿嘴食物啊，咱嘛当来享受厝里人为咱穿的嘴食物啊吼，这种是感恩啦吼。你像这个南投这个杨潇有无？伊为了要救人，哦，这人是卖个救得啊，你个救要创啊？风台天要走去泛舟啦，因为啊，我要起身哦，日头炎干的啦。我讲迄个天气吼，新闻会报。啊，山区吼，中北人吼，中南啊，中北部啦吼，全部即个山区拢会即局部落大雨，一定拢会安尼报。你嘛是要去泛舟、冰船啊吼，海只鱼虾要甲你救，要救因水错流，伊个船嘛冰船，叫做你不死一死啊。你来看这咩啊讲？啊，今日伊个遗体吼，今日就送登去厝啊。即、这个消防吼，啊消防人员列队吼敬礼，老百姓喊讲哦，任务结束啊。哦，你来看。这个南投县消防员吼，这个吴成荣啊吼，因为要营救这个受困的泛舟客，不行啦殉职死。啊，伊今日遗体吼，由这个葬仪社啊吼，啊，甲伊家乡吼，云南信义乡的老家，这个途中啊吼，佫转去到伊服务的消防分队啦。现场的这个消防甲义消人员吼，列队甲伊致哀，吼啊，而且敬礼吼，甲讲吼任务结束安尼。因老母会哭，哭甲袂哭，因老母讲我回家了。哦，这场面真正吼平头酸，对不对？这人是无应该借天气去咧泛舟的啦。你包括吼，你毋知影这个跑山兽啊？跑山兽是外国人，哎，但伊做到只要你若山区吼有这登山客罹难，找无人啊，一定会出去，哎，就用找有，伊足厉害。这个跑山兽吼，伊就怒轰哦泛舟客啊，把别人的命当作啥物啦？吼，咱全国台湾人共鸣，太离谱啊，太离谱！足可恶，这人家足可恶哟！这南投县芦水溪八月三十号五个吼泛舟客，伫个信义吼，这个河段吼，叫大水冲一个船啊，变吼泛舟嘛变诶，造成三人受困。那么南投县消防人员吼，这个吴成荣啊，伊就救援伊受伊这受困这人吼，所以要去救的过程当中啊，因为水溪这个芦水溪啦吼，这芦水溪怎啊转水中溪啦，伊嘛叫冲人呢，不幸啊殉职。对这件代志，伫个山难吼救援界吼做盛名，这个跑山兽吼，这个跑山兽就罗培德，伊就发文痛批，用大雨过了后，哦，你冒险去从事水上的活动，这是极度危险，而且就欠缺常识哦，愚蠢的行为。哎，当讲是吼，你到底把别人的命啊当成什么啦？你若有材料，你莫报警啊，对不对？你若有材料，你莫叫人去遐救啊，哦，对不对？因那五个人，伫个八月三十号，哦，哎、啊，伊这即个吹到，这个出来正讲安啦，我要起身晴空万里啊，嘿，天气真好呀、啊，你白擦啦，连续几日讲，而且都是山，这是山区啦，我讲像这天，逐天新闻都会报啦，哦，北中南的山区中岛的局部会落大，而且这样，倾盆大雨，爱注意啊，山崩，爱个注意哦，土石流，爱个注意哦，水涨溪，这新闻逐天拢有报，呼吁大家这时候唔爱去山区。你偏偏要去泛舟，你无考哦，上考哦，考哦，像这种人哦，那只要听新闻报讲哦，中岛过了午后雷阵雨，你都莫遐救。你明明知影这些飞啊，你要搁去，而且连续落大雨，面落一天两天的，咱台湾落雨落要几个月啊呢？敢无够？这山崩，你看小北，哎，小港，高雄小港，迄岛壁崩三界，遐大里啊，我关到暗时唔敢困，因为吼、哦。即、这个烂土烂沙吼，你袂堪要安尼日夜水安尼冲啦，俺大港的咪细港的呢，像高雄落无停的，好好落无停的，无浪只好时啊，够厉害，哈，直接火塘落去啊。所以对这件代志吼，即、这个跑山兽啊，罗培德，伊就发文痛批，大雨过了，佮走去野溪啊，徛咧划独木舟，啊，佮立桨，
这种毫无风险意识哈，极度危险的愚蠢行为，到底把别人的命当成什么啊？伊就直言哦，这山区的这聚众客哦，是足紧你走袂去，因为这绝非开玩笑。所以当事人因为欠缺常识、傲慢去冒险，对吧？想要贪门气味啊，结果气味气到别人啊，死的不是你啊，足无彩。我跟他们讲，最后说必须由消防员冒着生命危险去收拾这残局啦，甚至白白牺牲掉一条宝贵的生命，可恶至极。这个跑山兽啊，最后吼悲痛呼吁大众啊，恁一定爱记，唔通让恁的无知啦害死救人的人啦。当时因为因公殉职吼，吼，而且吴姓消防员致敬啊，吼，用吴学长吼，任务结束啊，吼，一路好走。接着这篇一发表，这篇了，就超过一万多人按赞认同，来留言，讲这间隔的事件太离谱啊！这群人为什么会当这样自私啦？无法度理解，这五个人吼、哦、无良心啦！恁良心蛮过过，伊阁未见效呢。迄、那个姓苏个公安，我要起身晴空万里。哎呦，我感觉足抱歉，足遗憾呢。恁娘我贵嘞，你连讲这句话都要带贵人一条性命。这个吴消防员伊是明年要退休的呢，安尼死，留三个囡啊！你甲看，所以讲这人都无常识啦，又害死一名消防员啦，真的很不值。啊，有人看了新闻，无嘛感觉有够寒的呢。明明最近天气都拢无稳定啊，阵日其实无落雨，伊来报恁午后雷阵雨啊，伫山区的阵一定爱注意啊，是不是？我讲无死着，恁才做无彩啦，真正冤枉啦，我讲是不是？哎呀、啊，这够坑哦，这是也想着这也艰苦啊。啊，因厝人俩老母爱哭，哭到哭光回家了啦，你看，啊，这都变阿讲。我唔信，遮人唔知影遮里面咧落雨，因兜拢无落雨，因兜晴空万里。伊讲我要起身晴空万里啦。啊，你这种人会讲出这种话，你要我老要该争啥物啊？当然，台湾法律要规定啦。你若是落雨有咧暴风台前啊，你要爬山，你执意要爬山，后果你自行负责。而且你若要叫人去催你，一定爱开钱。但唔敢咧个，对不对？那以后你若种一定有发布啊，豪雨特报啊，山区豪雨特报，你袂当去，你若硬要去，发生代志，你要叫人去搜索你，要搜寻的搜救哦，你就爱开钱，看你偌敢，拢免钱的嘛，对不对？人生命都安怎无去，你啊看，可恶至极。嗯，来，我来听歌，听心所爱的人，所以珍惜咱今嘛啦，各当宽你这时啊，会当甲厝里人宽你这时啊。爱珍惜厝里人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做伙时阵啦，对不对？是啦吼，来心所爱的人。

0: 心所爱的人吼，为咱岛的人吼，安尼来传物件好啦，好来，我要来甲伊进一个广告吼，传去食物啊，哟，啊传只这尼啊好食，迄同人食同人食，妈妈讲世界好食红枣烟尘啦，世界好食。
1: 世界好食，我拢过年买，啊个中秋买吼，
0: 足、
1: 好食。
0: 真正不
1: 食汉堡
0: 哦，
1: 我为我的性格食。
0: 有影啦，啊都软丝好食。
1: 世界好食、啊，你有含个红枣，做囡仔我老母拢用红枣，所以我拢食红枣罐。红枣很好食，世界好食。
0: 世界好食，谢谢你。
1: 我菜市买食的拢袂合，我拢过年才过买啊。
0: 中秋，很有影，偌赞的啊！谢谢你，
1: 世界好食，
0: 世界好食，
1: 是我证明世界好食。
0: 啊，你播赢无？
1: 哎、
0: 哦，赞的啦！
1: 八十几个毛毛球，足好食，世界好食，有影。
0: 做两料啦，
1: 来卖
0: 问题，嘿，
1: 用红枣啊，足好食，
0: 足食足食吼，
1: 做两个啦，
0: 做两个，啊，真系爆浆的吼。
1: 嘿，
0: 好啊，谢谢你，
1: 蛋梨花，
0: 哦，蛋梨花，
1: 世界很常好食，
0: 啊，嗯，有够赞，
1: 世界好食，
0: 谢谢你，谢谢，啊，祝你佳节愉快哈，
1: 好，
0: 好，拜拜，好，拜拜，世界好食，哎，八十几岁。你好，你好，你讲周姐，好嘞。
2: 我不是第一次买，我是回购的呢。我第一次买两盒，我一盒是送给别人。
0: 哦，真的哈、哦。啊，那 KIA 馆被赏了，是不是大方
2: 哎？
0: 哎呀，
2: 我去年我就买过了。第二盒我只吃个五颗而已，因为我零散五颗给别人啊，我觉得吃的不过瘾啦、啊哦，所以我前两天又订购啊，就回购啊，今天收到了。
0: 谢，真的很香，
2: 真的很好，酸酸的，真的很好吃，真的，
0: 你吃到翁来，吃到翁来哈，
2: 嗯，很好吃、嗯、啊，那个金鸡蛋嘛，今仔都好吃。
0: 我你刚刚在吃金鸡蛋，
2: 因为我在听你讲，你出国一定爱吃金鸡蛋，
0: 一定爱吃金鸡蛋。哦，哎、欸，迄今仔咱话咧偷偷的地啊，哎、欸，去蒙，因为金鸡是一日食包，对不对？
2: 嗯，
0: 哎、欸，去蒙就心情足欢喜的呢，足很开心的。
2: 谢谢你哈，
0: 啊，祝福你家姐。愉快哦！哎，去年第一摆实在安吉，就是食咱的凤梨酥的哦。无，
3: 我阁有甲恁订两盖鸡啊。
0: 哦啊，啊，就是有信任嘛啦。
3: 系啊系，要订三盒安尼会使未？
0: 哦，对对对，哎、啊，要订三盒哦。
3: 系对。
0: 哦，哎，就去年食了，开心啦、
3: 啊。系啊，未歹食，真好食。哎，我上一盒
0: 无稳得济啊。哦，啊，咱的鸡啊，包啊，足好食哈。
3: 系啊，
0: 硬硬起来，
3: 啊个阿未老，互囡仔食，啊食花啊食老是得。哈哈，
0: 啊早食，食个欢喜干，你甲看你吼。
3: 系啊，啊恁个鸡啊嘛足好食，我寄到台北去哦，阮查某囝食诶。
0: 啊，你着你
3: 当朋友。
0: 哦，有够好，有够啊！咱个物件拢有信任诶啦，有信任诶。哦，啊，我甲伊写三客往来说一。系啊，谢谢大家哈，咱个土往来说吼，咱个一客吼，内底有十袋，啊430，咱个80%是往来哦。咱是生王来，咱无染迄落王来，咱无染当归哥哦。你染当归哥、当归藤无这介绍哦，安尼知影吼、哦？你话咱是双100%，咱是正土王来，正土王来甲藤来熬的吼。咱的内也是安尼，咱的十地甲卖你430，你若外口吼十二地吼八九八、哦、十二地哦，无咱的大地哦。咱那是足下好，足好食好食。咱到你公司，咱卖这脆食物啊吼。那嘛要斤斤计较吼，上爱斤斤计较，阮董事长啦吼，品质一定爱上盖赞，唔是一般般的，一般般伊无得起微微笑广播房的台面吼，伊无上叫，无上叫拢未来啦，唔是人啊面的拢未来啦，安尼知影吼，所以咱土人来说是真欢喜，这一起来都有十袋，430，外口那十二袋8-900块，哦，啊拢是100%正往来，正生往来，咱的阿那只孙那只胖无骨灵现，因为咱用阿那奶酥，啊个土鸡啊能。土鸡啊，两个鸡卵甲奶酥做一个搅搅做外啊，哦，甲来这蜜起来吼，蜜过糖的这土来生幼个土来蜜过糖了后，生甘甜啊，生甘甜，甲伊包里内底安落个香的，有够香，有够好食，好食啦！进来食，生甘甜啊，生甘甜，香酥啊，香酥，有够赞的享受吼。这一客吼十袋哦嘿，430，要做送礼，做伴手礼，要家己食的吼，送礼自用两相宜。啊啦，咱的红枣烟尘又过来啊啦，真正好食红枣烟尘哦，这不知要煮烟尘饭的，要甲煎的，要甲烘的，拢有够下口味。咱有三分肥，七分汁，安尼烟尘安那好食，用猪后腿肉，正温体猪肉，这正温体猪肉吼、哦，灌起来啊，一只红枣烟尘，啊，咱的烟尘是用正低等啊灌的哦。品质口感真正无同款，一粒一粒，足赞的赞！食到尾当爱食，红枣烟尘一斤400，你若买5斤吼，2000块，9月70号你收， 九月七十给你收，吼、哦，安那讲，因为清白满送底卡，吼、哦，啊，就九月七十给你收。你若要较晚收的，就九月七十买五斤烟尘，吼、哦，红泽烟尘多两千，送一包那红泽底卡，吼、哦，做好食红泽底卡妈妈有一捆，我赶紧十包的。若要赶紧食底卡，吼、哦，恁送底卡。好，你九月七十收哦嘿，好，再次谢谢大家。啊，咱毛咱的猪肉条$88，哦，啊，这鸡肉中的起司卷嘛是$88，啊，阿根廷鱿鱼条嘛是$88，哦，咱目前咱这若要甲咱订购，甲电话甲咱多拨利用，做一个伴手礼哈。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吼。大多的妈妈讲，听到迄个二小翘开翘起，讲足艰苦，艰苦，足艰苦，足艰苦，迄是事实啦。因老母愈艰苦，因老母看到因囝倒来，话甲讲下班啊，倒来厝啊。因老母也讲安尼，讲倒来厝啊，你来看吼，为着要救人呢，为着要救人，哈，你来看吼，二小就是安尼。那听翁柳这首歌吼，拼命的坚持啊吼。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九月七十收啊嘿。

0: 拼命的坚持啦吼。吼啊，有当时吼，来哦，布袋戏，哇，这只大鹏的吼，布袋戏出巡啦吼，分林有五大剧团吼开播咯嘿，一路演搬，要搬台北搁对台南去。哦，这是安尼哦。2026台湾布袋戏哦，传习中心呐、啊，哦，旗舰呐、啊，哦，几个名哦，几个名啊。这婚姻馆台湾布袋戏传习中心旗舰巡演，9月7日开始哈、哦，啊，要对婚姻北港出发，陆续要前进到台北、嘉义、台南哦，咱要看布袋彝族牙公就上济啊，绿草啊，绿草的彝族牙公啊，彝族牙遐那生意性但拢。400-500平呢，本来拢100几平哦，即马变400-500平，过来100平呢，足大平哦，吼、哦！哎，有诶，坑里遐无人咧搬，来到我就人去搬，你200-300平、400-500平，我就人咧搬，我有诶去平怎坑诶呢？有无？嘿啦，啊都遮侪平吼，哦，对于分林北港开始，陆续哦，前进到台北、嘉义、台南、搁台中哦，拢总有12场啦。这要布袋戏哦，行入去无同款城市，这分林上厉害的，这比如布袋戏啊嘛吼，霹雳剑啥物吼，对啊来的对不对吼？啊，迄苏万金因咧啦吼，来，这个好，这布袋行入无同款城市，吼，后更加侪民众吼，会来认识着这布袋戏，吼，来吸引着少年。因为即卖布袋拢做衰，甲应该无同款啦。即卖布袋老目屎吼，啊目睭会黏，啊嘴会叮当啊手白迄种活动有无？好，无像应该布袋怪脑珠了，两只手咧唱唱唱咧尔吼。啊，即摆布袋拢足水吼，啊，佫大长大身，啊，穿个衫足水安尼无。哦，即摆少年人会喜欢啦吼，哦。你看霹雳布袋迄无拢吼，拢都足先进个无，爱吐血，爱流目屎安尼无。即透过布袋个传递吼，即、這个礼义廉耻吼，忠孝节义，而即个精神安尼啦。啊，今年巡演的剧团有这个生平吼、哦，五洲园、五洲园的吼、哦，啊，这个曾云吼、哦，曾云林呐、啊、吼，曾云林阁哦，金魂林阁林阁，这个江中中吼、哦，掌中的这剧团吼，啊，都拢在当安尼来佚佗，来当来巡演。这个文化观光处在咧讲，这个、经典的戏目吼，就老戏新开啦吼，安尼啦。诶，老戏新开啦吼，哦啊，因为这个延续着这个剧团，诶、欸，安尼会手会举咧，会来操作这个布袋红啊，啊个口白吼、
1: 啊，
0: 口白，哦啊音乐，哦，个这个表演的这個特色，安尼袂歹。五团我甲念着这个，有这个生平啊，五洲团吼、哦，五洲园，啊这曾云林阁吼，诶，掌中剧团吼，啊曾五洲掌中剧团。于你的五洲小桃园哈，诶，掌中剧团，啊，个有陈锡煌传统的掌中剧团哈，哟，我安尼五团讲着，该不用闹个，无爱讲歹势啊哈。哦，那要爱看这哦，这就12场的巡演，对9月16日下晡第一场是北港文化中心哦，启航哦，啊，其他场次的时间地点嘛，佮免费退票的，诶，方式去网络酷狗，你网络甲酷狗等。2026吼，台湾布袋戏诶传习中心旗舰巡演的甲查询，你个拍2026吼，台湾布袋戏，安尼你个记起来吼，安尼就有啊，你家来搜寻，哦，诶，即场话要搞去对演，啊，票买对摕安尼吼，吼，那这爱看布袋戏安尼，这部嘛是袂歹哈。好来，咱来把布袋啊听这首歌，哦，这首歌叫做《懵》诶，《懵懂》啊吼。懵懂的年代啦，懵懂的年代就是在唱这个啊布袋戏，懵懂的年代。
2: 举起铅笔来，放下铅笔来，有一组窗户，有一组门，小朋友，大家练。

中原军阶请人来到大屯岭，准备要来甲钟妙玲一决雌雄。海底一片乌暗，伸手搁见五彩。突然间，空中传来一阵声音：“军将胜！”

0: 开学了哈，哦，开学了。好来，我要来甲伊进一个广告哦，嘿哦，真正好食啦哈。
1: 哎，我
0: 两个
1: 阿妹
0: 正在收暖，
1: 一个
0: 土包盆。哎，那多好收啊，水
1: 水，水里里里
0: 呢。
1: 哎，老暖老贵的嘞啊，老实
0: 呀。啊，我这专地咧收暖的啦。
1: 是嘿。
0: 你若吃一遍，你会饿了个。
1: 我跟你讲，嘿，我对恁的物件都有信心。
0: 是，对对对。
1: 我办过二十年啊。
0: 哎呦，
1: 你办足济活动，我拢参加过啦。
0: 哎呦，谢谢你啦，努力你啦。
1: 好，拜拜。
0: 中秋佳节有个，
2: 想要个买啊，是哦。
0: 系啊，你多收着敢有食？
2: 都是送礼啦，啊，又想要家己个食，想要订两盒，一个家食一个，要个另个送啦。
0: 你着像我讲，拢订着，啊，唔敢食，咱要。哦，啊，即马要订，要家己食呢。
2: 一个要家己食，一个要送啦。啊，我要订两块啊，往来烧，啊，要订一桶的土豆汤啊。
0: 好，安尼个，啊，着你。前有达当敢食无？
3: 我拢，你卖送，我着买啥啦？
0: 那真好啦，食了好幸运咩？
3: 未歹。

0: 包妥当安尼。好，好好啊，好安尼好。
1: 好，阿先祝你佳节愉快哦。
0: 好，
1: 好，谢谢你，谢谢。
2: 诶，因强吼，我唔知讲诶，买煮饭甲放落去，放辣椒吼，甲放落去吼，开起安尼安尼煮起来吼，哇，嫩嫩嫩呢。
1: 诶 ，Q Q Q。
2: Q Q 吼，哎呦，未有筋，
1: 哇，牛
2: 肉足好食，哦，足好诶。
1: 嗯，哎呦，谢谢。
2: 哇，安尼 Q Q Q 哦，啊赞啦，我顶起台，今日哦，食四条去安尼。
1: 啊，都煞出诶。
2: 哦，愈食愈
1: 好食。好食好
2: 食。哦，足赞诶。我唔知，我唔捌食过啊。哦，啊，我听着你讲安尼，我嘴嘛嘴都头熟滴啊。
1: 谢谢。啊，嘛唔捌讲用盐前煮盐前饭，我先做才好食。
2: 哦，唔捌，哇，足赞诶，
1: 足赞诶！
2: 我就听你讲吼，我足信用你诶啊，我就学做油米粉你袂记哩？
1: 哎，对，有，我才有看你三夹诶，三夹诶，
2: 有啊，
1: 三夹诶，嗯，饭好食无？
3: 嘿，
1: 啊，以前口感无你讲诶啊？
3: 啊，都哪人迄个听众讲诶，秋潭好吃，反正就好食就对啊啦。
1: 啊，个卫生
3: 就对啦，
1: 秋潭好吃
3: 啦，
1: 啊，个都即部卫生啦。
3: 啊，真正讲煮以前不就好食？以
1: 前你讲加加哪煮？你讲？
3: 啊，都同款，甲煮饭同款啦。
1: 面
3: 前甲切切咧，看要找偌济，安尼哦，几条拢袂紧。啊，就是讲啊，米洗好，就先煮饭安尼淋落去煮啊，安尼啊。
1: 哦，起来迄间饭好好食干呢。
3: 对啊。
1: 香公
3: 公。香公菜安尼。
1: 有够赞赞吼。
3: 好，谢谢。
1: 捌食过同款好食无啦？
3: 好啦。
1: 啊，卫生无包了好势无啦？
3: 有啦。
1: 真正赞人叫倒啦吼。
3: 哎，好。
1: 好，谢谢哦，拜拜。谢谢，拜拜，谢谢大家。现在你好，你好。
4: 你好，
1: 哦，这王先生对宜兰来的哦，
4: 哎呀，真远哦，
1: 哦，真远哦，真远就对啊，欢迎你来佚佗哦，哎，
4: 捌啦，
1: 捌食过啊，
4: 有啊，
1: 哦哟，啊有像我讲安尼无啦，
4: 有啊，真好食，
1: 真好食，啊，真正迄个肉质无同款，
4: 哎，
1: 迄腿骨关节较 Q 啦，好喏，啊王先生，我甲你写起来呢，
4: 好啦，
1: 好啦，啊谢谢你啊，
4: 好
1: 好来佚佗啊，
4: 好，
1: 拜。这老中波西又来了啦，你跟我说啦，我以前好吃不？以前爱给你说，你这内行的，你说到哪啦？
5: 好吃啦，
1: 这样好吃啦，有
5: 油腻，都没筋啦，
1: 都没筋啦，
5: 比较油啦，
1: 现在人说这是腿骨对不对？那腿骨关的肉质不一样啦，
5: 不一样啦，
1: 对啦，好吃
5: 的，那个红鸡也不一样，
1: 红鸡就香气齁，嘿，酱老肉肉个就烹饪，阮这老中埔西的鹅你甲你看吼，
5: 啊，搁定一组啦，
1: 搁定一组好啦，甲写个，啊，好啦好，啊写个啊，啊说金銮诶，好，谢谢，好，拜拜，正推广啦，正推广，像是咱旧年哦，食了好，食过来食你看吼，因为咱今年会收着会啊吼，啊，都品质挂保证，哦，咱来要咱定岗往来所爱提早订吼，往来所爱提早订，咱这九月二五，对这中秋节啊，哦，咱就要送礼啊，啊，送迄个插花爱插进前。哦，啊，你若要甲电工甲电话都拨，通常来说一克哦是430的，都有十电，迄挂硬起来挂手盘手底拢总好哩吼。啊，咱红枣以前一斤是400，哦，啊，你若到后变1800，哦，咱就送低卡，哦，你要较晚收嘞，九月70收，哦，啊，要订五斤嘞，五斤以前2000，哦，啊，送一包 Q 底底低卡。哦，安尼就九月70予咱收，安尼好不吼？哦，那要订家电话都拨，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予咱卡。哦，啊，不过包括咱现场是咱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哦，0800-3355-99好，安尼啊，过来。咱嘞本来咱嘞原本吼，咱嘞爸爸节感恩回馈买产品送产品嘞吼，哦，咱继续延迟吼，延到9月70无嘿，吼，延到9月70，吼，若要甲恁定岗嘞吼，趁这阵咱买回，吼，甲阮敲一通电话，咱嘞0800-3355-99，0800-3355-99，好食干嘞，品质挂保证诶。

0: 你好，你好。
1: 我系啊，要送人个呀、
0: 啊。哦，要找要，讲要用八 K 哦。
1: 嘿。
0: 八 K 凤梨酥安尼哦。
1: 啊对。今个想要食。
0: 好，啊恁硬 K 啊，佮挂在条手提袋盖方便吼。
1: 嘿。
0: 好，啊你稍等一下哈。好，谢谢。安尼我订啊，订平八 K 啊。
2: 哎，特别买三盒啦，一只款的迄落土豆汤啊，一点拢无啦。
0: 食往来说，旧年食好食无啊？
2: 别歹啦，好，谢谢。
0: 拜拜啊。
3: 喂，这么人好。
0: 我你问来。
3: 你会用干哪买猪脚无？
0: 会啊。
3: 哦，安尼会用买十包啊。
0: 啊你啥要食猪脚？食到一包。
3: 啊，都爱猪脚
0: 啊。啊，好食无啦？
3: 好食啦，旧年都买啊。
0: 好，有 Q 无啦？
3: 有啦，就是足 Q， 唔知我要买猪脚。
0: 猪脚足 Q， 人我教阮甜丁的吼。
3: 嗯。
0: 我两妈孙啊，咱两个公的食一包呢。
3: 就是好食，唔知是讲要甲买十包啊。
0: 哦，真正好食。
3: 嘿啦，
0: 哦，你真正太爱食猪脚啦。
3: 嘿啦，
0: 我甲乘以十二啦哈。
3: 嘿嘿。
0: 哦，安尼1920啦。
3: 好啦好啦。
0: 安尼猪脚佫加送一包啊，摕13包啦哈。
3: 好啦好啦好啦。
0: 感谢你的猪脚方便，安退兵就当食对唔对？
3: 嘿啊嘿啊。
0: 好赞啊！好，你食猪脚过好运啊。
3: 好啦，谢谢。
0: 拜拜。以前捌甲阮食过无？
4: 捌啦。
0: 我捌食过啊。
4: 哎，好食啦。
0: 啊，甲我讲的同款哦。
4: 哎、好
0: 吃，唔知要搁买。好多店咩？好食个，要到安尼内行诶。
4: 嘿嘿。
0: 四斤1500的啦吼。
4: 好啦。
0: 啊，祝我你佳节愉快哈、啊！我知你住鼻头的啦。
4: 哦，谢谢。
0: 好，对 ，OK 啊。我讲咩？叫我来灌肠哦。
5: 今年食了第三届啊。
0: 哦，
5: 我食第三届啊，很今年。
0: 哎呦，谢谢你，真正好食啦。
5: 很好食，
0: 真的是安那。
5: 我拢用个卡诶，我拢先改滚。滚水，啊，再用落烘，安尼较袂硬啦。有时啊，就像你咧讲的切切的吼，啊，落煮一下饭。
0: 哦，煮饭的。
5: 哦，足好食。
0: 真正足好食，啊，咱咧正推广的肉菜，真正无同款。
5: 对啊。
0: 我食个欢喜。
5: 迄个味道，阿未食就足香的。
0: 真的，啊，佮住咱咧正低档啊惯的，无同款。
5: 嘿，
0: 一只鸡蛋啊，吼！
5: 嘿啊，真好食，
0: 真正真好食。
5: 四斤，
0: 好四斤，安尼又来1500啦，吼！
5: 啊好，
0: 好，啊先预祝你佳节愉快，吼！
5: 好，
0: 谢谢，拜拜，谢谢。
5: 嗯，
0: 要甲寄四斤哦。
6: 好啦，
0: 阿爸食过无啊？
6: 又唔捌咧。
0: 第一摆哦。
6: 嘿，
0: 哦，你若冻啊久啦。
6: 啊，都听你讲讲了，我看啊，走路都哇，行啊行啊，才甲你叫啊。
0: 啊，豆芽做好食啦，那食好食起鹅肉哈。
6: 好啦，阿爸。那好吃，我就搁少少煲啦。
0: 好啦，啊，卖山的颗粒豆啊，人哈。
6: 好啦。
0: 好，你唔爱食猪脚？
6: 哎。
0: 哦，啊，无你要十包刚好，十包多清淡啊。
5: 十二包搁送一包呀。
0: 十二包多1920啊，安尼好不？
5: 好啦。
0: 侬要猪脚豆哦？嘿
5: 啦。
0: 我最爱食猪脚。
5: 好啦。
0: 好啦。
5: 我要食一下猪脚的。
0: 哎，我猪脚足 Q 的，够好食。
5: 好食无？
0: 做食，
5: 知影。我来食几下香啊。
0: 哎，有够好。啊，食个中华意吼，
5: 嘿啦，
0: 人都做食啦，
5: 啊，
0: 我下家人哈，
5: 好啦，
0: 啊，佳姐愉快呢，嘿啦，你好，你好，
7: 太无闲
0: 哦，这是台北信义区杨小姐啦，咱拢比较做信义的啦，嘿啦，来佚佗，
7: 啊，你去个眼前你也订四斤啦，迄个往来收啦两盒啦，
0: 往来收啦填两盒安尼啦吼，上台北迄个信义区的吗？
7: 对，
0: 哦，那就再次谢谢大家，好食。全台湾的人拢爱食咱老的老鸡，阮的所推出起哦，即盘手咧单罗真正赞的，迄食品质、食怀念、食少年的。我讲你的土壤内所有的内底有人放个冬瓜糖，咱无，咱食纯王来，假王来，这唔该好食，对唔对吼？啊，咱的即个王来所吼，无就即个因个牛奶馅，好，有诶你平牛奶，你着只全个咸饱，你无着食。啊，有安尼软软嫩嫩，咱诶毋是。那你若足爱食吼，下当话你烤箱个烘一下，因为我逐摆拢像烤箱个烘一下，烘一下一分钟啊，2分钟吼，迄起来像刚出炉啊，烧烧沙沙胖滚滚安尼。你看迄土鸡啊，然后甲奶酥咧搅过拌过，甲烘过会好食无？一级棒个啦！咱个较大地呢，咱个安尼集客了有十地吼，咱个卖430尔呢。你若只市面上，你看哦，标榜伊若较有名在，咱嘛足出名，我若无卖遮贵啊。哎，十二地吼，8-900块呢，7-800块呢。通来说啊，惊到哦，嘿啦，十二地啊，800块起跳的嘿。咱唔是，咱十地哦，啊，咱是才430块。这做硬客啊，佮挂手袋拢好哩。硬客啊，佮挂手袋迄个系列，迄个系列哦，那个系列拢是像往来哦，啊有青黄的哦，这个往来，就说形成起来，这挂手袋啊也是最，迄做大方的，这送礼自用2箱。大家拢做欢喜做娱乐吼，若要送做伴手礼吼，爱做进前吼，火爱插进前哦。咱9月25，就是这中秋节，但9月25迄一礼一个礼拜，乌鸟大踏车，逐当拢是安尼，就像恁顶肉粽同款大踏车。 哦，啊，因这中秋节嘛是大节啊，黄鸟一定个大太强，哦，拢大太强。你也要较晚收的吼，那九月节才算较晚吧。哦，九月七才会知啊吧，吼，嘿，拢在厝谢谢你。啊，若要食食食，甲要等下食，甲定了咱就通食吼。咱也定了通食，囡仔是一个放假放四天。哦，咱要佚佗的，要露营的，哦，要来游览的，哦，啊，规家伙也要谈厝安尼食，有这单路食食食单路通食，通通都可以吼。啊，食爱食好食，吼，啊，食品牌哈，谢谢。卡电话到，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好消息，好消息！因为大家心声，得力公司拢听到啊，雨水落干嘞，厝安尼阴干嘞，街路安尼水阴干嘞，是要安那出门啦？有房的心声，咱冇听到吼，无方便送回去啦。八八节感恩回馈这个活动再次延长咯，要到九月七十，咱就完满做杂志。要得你零果精，送零果精；要得你零果粉，送零果粉；要得你雪莉旺，送雪莉旺。继续给送哦嘿，咱的八兆元 QMB 送八兆元 QMB， 咱的活力民宿送活力民宿。继续，健康健康，继续健康嘿。咱每回爱进来，这个消息给大家报告一下，再次延长九月七十，咱就完满十字。天公伯啊，卖个落雨啊啦！

0: 哎呦，谢谢啊！提早订啊订啊，较袂塞车啦，就像咱咧肉粽节嘛是塞车，对不对啦？啊，上我就当当时，哦，咱若即马订港的吼，你像有送迪卡，咱九月七十号恁收，阮早甲伊想好啊，九月七十甲互你收。安尼会使嘛吼？安尼这样就可以嘛吼？但你若讲啊，通常来说要较早收的也可以。通常来说你讲啊，我想要这个摆个家呢，好也可以。哦，那通常来做了印尼，安尼敢好哦？卡电话得哦，过节快乐美好的佳节哦，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1: 老的老鸡，昂泽恩泉，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2: 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顶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汤。
10: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

0: 这首歌是你上好打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啊，咱伫第二个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啊。啊，感觉小好不能看现场。啊，过来，咱若像你要买较南山的，啊，我都少人无要食者，会去咧宝德旺。哦，咱的宝德旺就拢你要食几包出来，你去摕。哦，你就家己拢过，你看会着，佮望会着。吼、哦、啊，要去宝德旺也可以，咱转头做一阵宝德旺一堆吼。啊，去宝德旺摕也可以吼，再去食物啊，宝德旺一直拢有。吼、哦，再去食物啊，只是这样子往来所在吼，你爱较紧张，因为而且往来所在总是因呐贵了都无啊。你像这个大姐就是吼，啊，要搁订都无啊，超级好食，订无。
1: 我当然家煮下烟千饭，真正好食。
0: 第一摆煮烟千饭的吼。
1: 嘿。
0: 啊，饭有影加食足，加足芳的无？
1: 哦，芳。
0: 哦，唔捌食过讲烟千饭怎食？
1: 迄
0: 眼前佫足酒席，哦，你讲酒席，就我讲，迄只不知不知甘汤食袂到无？
1: 系啊，
0: 我讲拢有影啦，吼、哦，迄有食过落去要，啊，你用冰箱冰咧要食，都有看偌方便。
1: 系啊，我甲囥喺冷冻，啊，要煮饭，要煮饭吼，看你要煮几条，甲冻啊，甲冻落
0: 啊。系，安无就好啊。
1: 系啊，
0: 好对唔对吼？
1: 有够简单，
0: 足方便咧，啊，佫好食。啊，
1: 像懒人饭。
0: 对，懒人饭，啊，但是这懒人饭简单佫好吃。
1: 对，啊，我内底有煮剂啦。
0: 哦，有煮剂啊，我下来，啊，我该，啊，你有敢订过啊呢？
2: 有啦，都啊，两，都食啊，剩两斤。
0: 啊，好食无？
2: 袂
0: 歹
2: 啦，
0: 啊！你饭赢无？
2: 哎呀，我有出去的。
0: 哦，你有出去？啊！你饭，啊！你用安那食？
2: 哇！我饼还肥肥的呢。
0: 肥肥啊！
2: 阮饼那是安尼啦。
0: 哦，啊，肥是爱淋油无？干麦？
2: 免啦。
0: 做安尼当空饼呢哦。
2: 温温啊，慢慢啊肥，慢慢啊肥安。
0: 哦，安尼练足久的呢。
2: 无要紧。
0: 足高工的呢。安尼
2: 烤，
0: 安尼足芳的呢。
2: 哎，安尼较实料啦。
0: 讲真材实料吼。
2: 好啦。
0: 妈妈祝你佳节愉快哈。
2: 好，
0: 谢谢你，谢谢吼。迄食鬼拢在好食。好来，你好，你好。
3: 我今天才拿到货而已，那都无啊。
0: 你今日才收到呢、喔。
3: 我今日才收到，都好食，想要搁买十阿公，阿拢无啊。
0: 想要买十，你拢无啊？我今日讲回事咧，讲一讲回事咧，讲无货啊，无货啊呢。你收到像我讲，才好食无啦？
3: 哦，非常好吃，因为吼、
0: 喔，我逐年拢会安尼哦，好朋友，逐年哦、喔，那老朋友拢知影买几克啊，紧叫叫起来吼，啊无后摆买无吼，料都无。啊，那新兵想买一克食看麦，但是大家买一克食看麦，你随个回购，回购货都无啊济啊，量都无啊济啊，买无人出济。逐单若到尾啊吼，因为这卖十桶工尔嘿，这卖十桶工尔，逐摆若咧卖这个桶来煞，就咱红烧的钱，足紧就完售啊！吼，啊要搁买就买无，像这大姐，这好食要搁买无呢？
3: 想要搁买十阿公，阿公无啊？
0: 想要买十，你拢无啊？我今日讲回事咧讲，一讲回事咧讲无货啊，无货啊呢？你收到像我讲，这好食无？
3: 哦，非常好吃，因为吼，我嘛最不喜欢吃饼干的哦，啊我吃两块，好吃，超好吃。
0: 啊，我甲你讲，食我的。明天会去晒，你要相信啊哈！
3: 不要啦，不要啦，真的好惊吓啦！
0: 啊，无啊，
3: 叫你吃干安尼啊，嘿啊，叫你吃干，无你买哪边？
0: 好，加在你今年有加吃，你怎讲真正就我讲
3: 享受。啊，都无好，我都无啊，佮买买都无啊。
0: 啊，是咪做享受的？吃吃咱的往来做是做享受。所以你若想我订吼，我的客服确认予你。歹势哈，大姐，你拄好甲恁订予五盒，而且往来所订三，往来所无货啊，无货啊哈。因第摆都爱讲讲回事嘞，哈，因为吼。因为阮订的货，甲你叫的遮逼倒起来，因为控制了无逼倒起来，拢爱敲电话回事的。每年都这样啊，吼，每一年拢是安尼。所以讲，若要订单，爱你提早订吼，互你九月七十过收，九月七十过收也可以，因为九月二五就是这个中秋节啊。哦，啊，九月二五头前这一礼拜，无多咧按货哦，无多按货，因为拢大塞车，每一年拢是安尼大塞车哈。所以若爱食咱土人所紧张，你看若要九月七十收，后礼拜是后礼拜是收到个半个月，就是中秋节啊。所以你正收到了这半秋咧，给你送人。你火爱插进前，你若要送人，紧送。咱的土人所是无咧人当过过的哈，无人当过当的哈，内底全部100%拢是土王来。咱就敢甲恁讲，这年好食十地甲430，你市面上竟然比价，你就知道哇，真正真好食，真俗，嘿，做便宜的啦。哦，啊便宜，我讲这为着要，因为咱做听众好朋友啦吼。哦，咱无就是一克内底有十地，哦十地，挂硬起啊挂盘手底拢好哩，安尼430无会，对不对？
3: 啊！你即摆无啊？遐拢无啊？
0: 哦，即摆拢无啊，拢共敲电话回信你啊啦！
3: 哇！
0: 嘿，美女，搁来！
3: 啊，当个美女啊！
0: 拢没，拢无啊！我含要上关，敢都共卖卖去啊！
3: 哇！拢无啊！
0: 拢无，拢无，安尼哈！
3: 好食，真个都好食啦！哎呦！
0: 我真正做食，我那往来都说真做食啊！你旧年第一摆实在安吉，就是食咱的凤梨酥的哦。
4: 无啊，够甲恁订订两盖鸡啊。
0: 哦啊，啊，就是有信任嘛啦。
4: 系啊系，嗯，要订三盒，安尼会使袂？
0: 哦，对对对，啊，要订三盒无？
4: 系对。
0: 哦，哎，就旧年食了，欢开心啦。
4: 系啊，袂歹食，真好食。哎，我上一盒无阮做济啊。
0: 哇，啊，咱咧客啊，包啊做好势吼。
4: 系啊。
0: 硬客啊，
4: 啊个一盒袂留互囡仔食。哦，啊，食火啊，食了一盒。
0: 啊，做食，食个欢喜干，你甲看你吼。
4: 系啊，啊，恁咧客啊嘛做好食，我寄到台北去哦，阮查某囝食咧。
0: 啊，你就你
4: 当朋友。
0: 哦，有够好，有够啊！咱的物件拢有信任的啦，有信任的。现在挂大嘉义东区的贵阳街
5: 啊
0: 啦。
5: 啊，哎呦，感恩啦，感恩啦，你也怪记
0: 的。哎，安尼想着讲金鸡真好食吼。
5: 哎啦，哎，我迄个一直找无你的电话，啊，到尾啊，最近也要上网才去找到的。
0: 安尼哦，
5: 哎啦，
0: 安尼有食福啦。我金鸡啦，金鸡才足 Q 的，做好食。
5: 哎呀，我几啊当无买，该去想要家己买啊，都未晓的，未晓卡。
0: 安尼见几啊当，安尼啊唔敢袂当哦。安尼有哪食有哪食，安尼
5: 好，
0: 安尼两千个加送一包啦。
5: 好，谢谢你啦。
0: 啊，谢谢，那贵阳仔哦，嘿。
5: 好，谢谢。
0: 啊，新春注意哈。
5: 好，
0: 谢谢你。啊，另外今年第一摆食呀。系
6: 啊，我听几啊年啊都唔敢订，啊人家订咧，哦，阮家有人讲啊，这烟肠那真好食，啊要搁订都袂赴啊，无啊。恁客户啦，讲啊恁迄烟肠是一年做袂几间，讲敢那中秋节啊对啊。
0: 系啊。
6: 后盖我知影，我订真济。
0: 啊，有像我讲，拢猪后腿肉，啊，拢无。
6: 哦，好食，真正好食啦。
0: 啊，搁芳啊，搁无肥个啦。
6: 嘿嘿。
0: 真正好食，讲听几啊当唔敢买啦，听几啊当唔敢买。哦，你听，今日袂使动，你都惊我，我躲你，对不对？唔免惊啦，对家来啦，品质挂保证的啦，这无食无菜啦，订无着足艰苦啦啊！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6: 啊，今日啊吼，我订两间啊，我嘛是头一间食了好食，啊，食要完啊，再搁订一间，啊，一间哈嘛要有，就第三间啊。
0: 嘿，
6: 我拢唔捌买啊。这某是跟你听，我后尾捌买别项啦。
0: 谢谢。来讲，我的恩情是，我的老都老记的扛棒爱有影啦。
6: 对啦，安尼，即届我就后届我就会买真多啊。
0: 啊，先
6: 我
0: 来，谢谢，照顾你哦嘿。
6: 好，
0: 谢谢大家。包括咱全台湾吼，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啊，拢总会当买。哦，你人去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哦，人去遐看看。哦，啊，我来报宝德旺便利店你听。哦，啊，你记我，哎，阮家附近有咧吼，来个听一下哈。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就是我们的微妙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再荣幸大家当服务到你吼，唔是跟咱现场诶，能够客服，个阮家己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谢谢大家。真正要爱食这物件，要做伴手咧，你爱提早订，互你9月初10收，9月初10你就紧做做伴手咧啊吼。插花爱插进前，吼啊你就在提送去了后，咱就爱过年过节有一个伴手咧，安就做好啊。啊无时到期到，咱这未十通讲俩，咱来土王来收过来安安全钱，足紧就无啊，咱足紧完。收嘿，谢谢大家来，阿姐小小告诉来做分享哦，主要服务卡很牛的，咱来0800-33-55-99吼，0800-33-55-99。一个小小告诉吼，来个做分享，那个长一篇哦，啊那念佛用迄个念佛机，吼落去念的，啊个用嘴念的，敢有差？吼，咱今日来讲往个篇哦嘿。因为这个吼，这个师傅啊吼，禅师 爱就看到嘛，看到伊房间放个两部机嘛，吼，啊，爱就笑笑，吼，哎，好一个做精巧的装置，吼，会当吼带人念佛，哦，但是唔知道是唔是当代替咱人来累积这功德啦，吼，啊，这俗讲有所不低嘛，哦，啊，所以这是西域哦骑士吼，啊，伊所做的嘛，啊，伊根据咧讲哦，哦，这个功效等同于咱人。那就咱人清脆吼，咧念出来，会当吼，会当积无哦量啦吼，这积会当累积吼无量的功德安尼，安尼啦吼。啊，这个老僧的汗头，伊就汗头，因为伊就伫咧外口，伊无是家己，因为伊的书斋混有书海啊嘛。哦，啊伊怎啊家己一个吼，款款的包款款去外口的山洞，哦，伊咪要打进修，但是伊拢不用吹念。伊用迄念佛机啊咧念，啊，但是嘛是一个分油师啊，这老和尚行过，刚刚在洞口，哎呦，啊，看有人咧念这个声，吼，爱怎个入来咧问嘛，有无？伊那听咧佛号声安尼嘛，吼，爱怎入来？迄突然间山洞外口传出了脚步声，一个沉稳的声音咧个问，啊，这佛号声是如此的特别，唔知是倒一位高僧在处咧修行啊？啊，这古字啊，吼，伊紧紧起来无？伊就看到山洞外口，徛咧穿白衫，而且老和尚啦吼，啊，依此男女，阿弥陀佛，用老衲路过这个所在吼，经过这个所在，有听到佛号一念念不停的，我特别来拜访哦，东修的老僧，一张合掌安尼啦，哟，伊在问讲安尼，哎，念这是不是跟咱用嘴念的够同款安尼啦，嘿哦，就是安尼。啊，所以讲，这个时阵，这个、老僧的摇头，意味深长。伊讲哦，佛在咱的心中，不在口上，唔是伫你嘴里念的。这个念佛机啊，虽然会当出声，但是伊无心，却无心可念呐、啊。伊就主动，伊也无发心嘛，伊就主动起来啊。咱人心有温暖的温度呀，吼，无同款啦。啊，你如何会当得到真实的功德呢？哦，听到这个老僧伊安尼甲讲，这个古字啊，伊心中当顿时吼一震，哦，伊从来都无吼如此深入的思考，伊无去思考过这念佛机，甲这念佛的真正的意义啦。过去哦，过去这个古字啊，伊总是认为念佛不过就是一种的形式。只要符合得啊，有声就好啊，就等于我完成了功课啊。但是路过经过这个老僧呢，伊即句话当头棒喝。伊讲念佛机啊，虽然当发声，但是无心可念啊，里面得到真实的功德嘞。好，安尼啦吼。啊，所以讲伊昨下咧甲讲，用你只是这个符合，啊，好，这是用这个古字哦。好一种猛然惊觉，因为是本来就是悄悄音啊。伊就讲我请师傅，那你明示为什么这念佛机啊，我都得到真实的功德呢？这个古字吼，伊做辛苦的那个问啊。啊，这个老僧啊，伊伫这山洞当中找了一块平平的石头吼，伊就坐落来，伊做和蔼可亲，伊讲少年人，吼，和我。来问你一个问题，你认为念佛的目的是什么？这个古字啊，伊就思索一下下，伊就是讲哦，大家念佛是为着吼要累积功德，会当得到往生吼，会当往生这极乐世界，而且无量啊，资粮啊，啊，这只是表面的理解。老僧抓海头，伊就海头伊讲哦。念佛的真正的目的是为着和心依佛相应，和这个散乱的心皈依，破毒无明，见到自性。如果你只是机械的念咧念咧念，放底下咧念咧念，还是讲和这个机械代替你的心咧代替，但你的心都无伫符合顶端。那么与佛何干呢、啊？老僧的话，就那种醍醐灌顶，那种叫巴拉吉肯定，吼，和这个古字啊， 伊感觉前所未有的醒悟哦，伊就继续个请教。那么正确的念佛的方法是啥物？念佛有三种的层次啊。这个老僧啊，伊就解说，伊用最起初就是口念，也个用口吼、哦、用嘴来诵念佛号。第二咧是心念，这个嘴当中念佛。同时你心中专注意念上盖观的就是实相念佛明乐佛跟咱这个主心不二、啊、自心不二念而无念无念而念所以不管是对一种的方式都离不开咱自己清心的实践、啊、都需要修行者投入真实的心力如果只是用手机啊，用这念佛机啊，哦，假手机，哦，哎哎，这机械来咧讲，你家己咧心不在焉，伊在爱念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你一个烧烤卡，阿无你一个度孤，念咩要创啊？伊无对心嘛，伊讲的吼，这个念而无念啊，无念而念啊，伊讲这个取咧念佛的东西，你心中爱专注意念。上盖管的是安那实相念佛，哎呀吼！你用咧修，我知啊，我也无咧修啦，我只是一篇关于大家分享安尼啦吼。哎呀，伊讲你机械放了了念，但你家己心不在焉呐，因为念佛都是心中爱佛的嘛，吼，哎呀，你心中也无啊，你又怎么能够表达你甲佛相应的境界咧？这种古智哦，伊就点点伊咧大家咧想。伊感觉伊家己过去的修行方式确实是本末倒置。伊个问师傅，那是有人因为体弱多病，伊都辛苦病痛，无到持久吼，安尼念佛的，所以专用这来用这念佛的机啊，这是不是我无功德啊？这时阵这老僧啊吼，伊就自雄伊就笑，用这都爱看伊的心啊哦。欸、有人破病去大医院，有当用念佛机啊咧念有无吼？嘿啦吼，安尼。伊讲如果真正是因为身体的因素，无得念诵，无法念诵，但是你心中时时刻刻意念这佛号，虔诚恭敬，你当照这个外物来助念，这自然嘛是有功德的哦。但是那是讲，如果你即般有能力亲自念诵。你所选择班段，你所选用机械去代替，那么这就失去了修行的意义，对不对？对啊。这个时阵伊啊，固执啊，吼，伊就当作羞愧逃离的，用抵住愚痴啊。我一直以为只要有佛号、有佛号的声音，安尼就好啊。这个老和尚讲，你唔免组织。因为你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老僧来给他安慰，伊讲佛法的修行哦，重在实证实证，不在形式啊。你念佛是为着什么？是为着要让咱家己的心跟阿弥陀佛的大愿力爱相呼应啊，跟极乐世界清净庄严相呼应啊。如果只重外相，你无修内心，即使啊，你一天诵念一万遍啦、啊，用个机械啦，你放咧行的啦，还是说你用嘴念，但是你无修你的心啦、啊，这不过是口头禅罢了。你咧念的人，有人摕手用咧计算机无？我想你是咧计较，你加念一个辅助，还是你讲你若减念一个辅助会甲你听烦吗？啊，无你想用个计算机？念一个就起一个，念一个就起一个，对不对？对啊，安尼就唔对去啊。伊讲你若无修内心，你敢重外表，我都在念佛啦。即使你一天啊诵万遍的佛号，也不过是口头禅罢了，无路用的啦。老僧的教诲啊，和这古智啊如梦初醒，伊想起了伊家己出家的初衷。伊本来是为着要寻求解脱之道啊，追求心灵的清净啊，但是伊煞伫修行的路上渐渐迷惘了方，迷失了方向啊。 伊把这手段当作是目的啊，把这形式当作是实质啊。会讲师父，地主我明白啊，从今以后，地主我会放下这念佛机啊，用真诚的心来念佛，来修行。这个古字啊，做恭敬安尼讲。这个、老僧啊，伊就点一下头，伊忽然问讲啊，我听到讲这个林文贤妙音法师，伊是一个真修的修行人呢。啊，你敢是伊的地主啊？伊讲正是，伊讲师傅。啊，我的师傅正目前吼去外口分油啊，啊，无伫厝啊，吼，无伫阮寺院。啊，尾啊，这个古智个回答吼安尼，啊，这个、妙音法师是伊的老朋友啦。老僧公吼，伊讲哦，既然如此，安尼我得谈吼，这个灵音寺啊，我得大几工啊。但我的好朋友妙音法师，伊若做邓海清，我甲伊两个坐坐咧，爱就甲带咯吼，古智带邓伊的灵寺吼，伊灵音寺啊，吼，啊这古智做华严，吼，伊就竟然甲这念佛机啊甲收起来，伊带领这老僧，伊就下山等于灵音寺啊。一路已经不住问讲，用我来请问吼，咱的师傅法号哦。啊，这个师傅讲老衲讲，我的法号是智源哦，出家已经七十几年啊。哦，老僧的平常时哦，做平静爱个回答。嘿呀哈，啊，这个古智啊哈，伊心中都惊起来。用智源大师哦，这是佛门，那是赫赫有名的歌经呢。根据来讲哈，早年曾经分游西域。哦，爱惜伊这研习，木做者国派吼，而且法，而且佛法，了以归国吼弘法，哦，被尊为一代宗师啊，智源法师啊，想袂到伊家己这样悠闲，会当底下拄着高僧。哎，我妈在来讲一篇，我妈在要讲一篇，就是啥物迄个木莲，木莲救庙恁知吼，我要讲伊转世，嘿，伊转世，妈在黑目子，我做听，嘿，伊转世吼。哎，讲啊，做华严的拄着高僧，真是莫大的因缘呐！当下甲这个灵隐寺了后，哎，这个古镇吼，古镇啊吼，啊，着这个伊着安排着这个智源吼，哎，这个大师吼，伊着带伫个课堂嘛吼，对呀。而且伊个细节吼，甲这僧侣介绍这个高僧的身份，啊，这众僧，这众僧啦吼，哦，伊听着伊哦，大拢足敬仰的。纷纷前来给礼拜给请教，所以日子里面这智源大师他每一天都在临音寺来讲经说法、啊、开始修行这样啦、啊、古智寸步不离，都跟随在身边，这样起初古智还没适应，他没用这念佛机的日子啦，应该也可以随意安排时间让这念佛机来代替他念，现在他必须要严格按照作息亲自诵念啦，哦，念诵安尼吼，有当时啊念噶吼，哦，安尼拿喉打啦吼，口干舌燥啦，但是也想起着迄个方便的念佛机啊啦，但是逐摆啊，这个、念头起来，伊就想起着这智源大师讲的话，佛啊，佛在心中啊，不在口上啊，所以佮坚定了继续的决心。一个月后，妙音法师云游回来呀，伊看到伊老朋友吼，啊来个厝。哦，伊十分的欢喜，两个歌经啊，哦，相去甚远。啊，咧讲这佛法的代志，吼，啊，把咧讲伊应该突然的代志，安尼起来啊，啊，不然了，伊就知影吼。因灵文是主要这弘法的人物，所以当地话做一人问讲伊修行的心得，伊总是咧讲迄个念佛机的故事，也够这智源大师来点醒伊的迄句话，伊定讲，这个佛号啊是伫个嘴，哦。而不如佛在心，也用形式随意啦，真修不可少。后来古智变成一代歌经呢，伊嘛是不要变一代歌经，弘法立身，影响吼深远。啊，那迄代念佛机啊嘞，他一直珍藏着，不是用来代替修行的，而是作为警醒自己的法宝，提醒家己不忘初衷，爱坚持真实的修行。林隐寺后来变成了远近闻名的佛法的这道场，而前来学法的人络绎不绝。古智呢，每一届开始 伊拢吼不忘提醒大众，修行贵在吼，这你家己爱亲身经历，不在形式啊。嘿啦，啊念佛也好，诵经也罢，拢需要以真诚、清净的心去做，方能获得吼，这实际的意嘛吼，安尼。获得实意嘛吼，你实质你家己心肝去得到，这就是古智的故事。一个了念佛的念佛机啊，而迷失啊，佮因为一句话觉醒，而这修行人的古智，他也变成一代吼宗师哦吼。伊的经历甲咱讲，真正修行不在外向，而在内心。哎，啊，这个不在吼，不在形式，而在于吼实质啊。所以佛法修行重在清正，哦，唯有如此，才能得到真学在受用。啊，但是因安尼讲，所以这种因讲这念佛哦，第一念静心哦，不在形式哈，啊，这个修行贵在真诚，哦，无法假手，就无了啊，你替我修得唔是哈，哦？所以他人即是哦，既要有亲身实践，才能得到佛法真实的受用。对不对？是啦，这就是原本他的初衷，他就好加在都有两个宗师，这人好给他开破，好加在他的领悟力很强，他就怎么开始、哦、一直静心嘛，一直静心起来，他说、哦、这个智源大师微笑在跟他说，当初那一句话不过是佛祖的教诲，这样，他说、哦、心静啊，则国土静啊，心念佛则是佛啦，念佛的本质是净化自心，哦，与佛相应，最终的见性成佛。啊，那只是用机械在念的，啊，用机械代替，心不在焉呢，又如何能够与佛道相契呢？这把是当初的古智恍然大悟的，这才明白。当初这个大师给点醒也是那句话，原来就是源自佛陀的教诲呢。嘿呀、啊，伊话深深的感恩呐、啊、佛陀的智慧。嘿啦、啊，啊，有两个这两个师父的教导，才当有机会吼，古智吼，佮加上正确修行的道路，对不对？安尼过了几年啊，过古智因为吼伊精进的修行，佮有深厚的佛学造诣啊。伊把变成林荫溪的主要弘法人物哦，嗯。嘿，好来，谢谢，咱来听歌，听故乡的地图。

0: 久好看，我讲一百句人，真正拢突然间学了，食食食，甲买倒来食，卖食输人。迄走冷冻车的啦，迄品质较薄，够有够赞的赞，迄无食着做无菜。哦，等下阿囝是用烘麦是安那？
1: 啊，我着知用酒米酒啊来煮安尼尔。
0: 哦，去用米酒来煮的哦、喔
1: 啊，
0: 是来烘来煮饭啊？
1: 无，咱用淡平底锅啊，用米酒倒来啊，小火安尼，
0: 浸较
1: 熟着做好食。
0: 哦，啊是原味，啊只就 Q 弹呢，哦，远远的盘贵啊，啊好吃，啊谢谢你，啊我该下起来喂，我祝佳姐愉快哈，第一把手啊，你咧，
1: 我想要靠安吉呀，
0: 啊，我听着你的声，啊就第一把手啊。
1: 我十遍弄啊，恁爸我真着卡买买啊，无、哦、我上买买吉啦，
0: 金买只金吉啦呢。
1: 对哦，啊，我迄个放怪书，
0: 哦啊，放怪书啦吼。
1: 对，去王来锁啊。
0: 哦，王来锁也卖啦，王来锁着好食，王来锁无牛奶黑的啦。
1: 王来锁一克偌济啊？
0: 一克四百啦。
1: 四百啊，两克啊啦。
0: 两克八百啦。
1: 对哦，啊，金吉啦，十包，十包送一包。
0: 嘿，十包送一包啦吼。嗯。两千两千八，啊，黄怪书要七包呢。
1: 七包好啊。
0: 哦，一千的啦。
1: 七包一千。
0: 嘿啦，一千按三千，安尼三千八啦。
1: 三千八。
0: 嘿啦。
1: 我讲足久无按你讲个话啊，调去卡的啦。
0: 安尼你啦。
1: 我想来通未啦。
0: 会啦。
1: 我讲，再无接上，对个小姐也去啊。
0: 好啊，安尼哦，安尼好啦。啊你叫你用行啦。
1: 好啦，足久无按你。
0: 你讲话，阿叫你愈来愈勇敢哈。
1: 好，谢谢。
0: 阿佳姐愉快哈。
1: 哦，
0: 谢谢你，好，拜拜，好拜。起来，准备阿拉讲最佳。
2: 香肠，香肠。
0: 好，阿你订定啊呢？
2: 我已经订一双啊。
0: 阿一双阿未收到嘞，讲吼。
2: 哎对，啊我即马搁订三双吼，我要送啦。哎对对对。
0: 高高金。
2: 哎对对对。
0: 阿你朋友搁空高朋友才济哦。
2: 哎，啊都是讲吼，朋友讲那个香肠好吃啊。
0: 哦，朋友讲的，哎都有影啦。
2: 哎对
0: 啦。
2: 啊、我第一次上线啦、啊，很想听你的声音啦、啊，所以说一定要找到你啊！
0: 谢谢你，谢谢你，
2: 对呀、啊，很高兴，很高兴啊！
0: 谢谢你，真高兴呢，谢谢你，朋友，阿拉该讲好食的。哎，张大姐，
3: 哎，
0: 来这头啊，
3: 安吉哦，哈，我要爱个五斤勉强，
0: 你也要搁加五斤啊、哦？
3: 啊，等于给你买十斤啊，
0: 嘿，都对咩？
3: 啊，今麦搁买五斤，
0: 啊是搁去，要搁去送给人安尼呢
3: 啊？哎呀、啊，你也知，
0: 啊，你都足够分张的，无他唔知。嘿呀、啊，嘿，大多了你上个分张的啊啦。
3: 嘿呀、啊，
0: 对不对吼？
3: 哎呦，嘿，啊，都朋友啦，啊，都知好食，都分分给人去。
0: 啊，你那分人，人大家饿了都欢喜。
3: 妹，我讲，啊，你那好食，妹你，我你去买啊。
0: 真啊，
3: 老真是讲真嘞，
0: 老都老去做食，无你凊彩回啥啥的啦。
3: 对，嗯、好食啦，
0: 真正好食，拢真
3: 材料。我下昼嘛，我有留一丝仔烟肠起来
0: 嘛。嘿嘿嘿，
3: 啊，我下昼嘛，甲用来煮吼，哦，好食。
0: 好食，干嘞，一包做幼儿的啦。
3: 嘿啦，啊，拢安尼瘦的安尼，好，
0: 嘿嘿嘿，
3: 卖讲安尼肥肥肥
0: 啊。对对对，伊嘛无肥，因为伫个腿裤惯的呀。
3: 嘿呀，啊，足好食。
0: 好食，好食，还袂伤咸，还袂伤甜。
3: 嘿，
0: 好，食了会刷嘴。好，
3: 好，
0: 好，拜拜。好，拜拜哦。
3: 好，拜拜，
0: 拜拜。
4: 我咧讲，
0: 人我咧讲，你都唔知，真正同我讲，真好食吼。
4: 哎、欸，真好食！
0: 哎、欸，腿骨有胖有 Q 无啦？
4: 有啊，好足 Q 足胖诶！
0: 哦，甲你讲，咱诶真正无共。
4: 我唔是用吹，我拢用吹尔咧。哎呀、
0: 啊，用吹哦，用吹愈嫩愈嫩愈好食。
4: 啊，这要去等到几时叫来搁卖啦？
0: 伊一当卖一盖尔啦。
4: 啊，一当卖一盖尔。
0: 一当卖一盖尔。
4: 哎呦，
0: 我
4: 好奇啊！
0: 当只当咧，妈妈讲，安琪，我要搁甲伊买有通买无？我讲无啊啦。迄种诶，妈妈你看，诶，正腿骨悬诶，口感都无共。
4: 哦，足好食的啦！哦，我毋捌食过烟肠，足好食的啦。
0: 真啊，做食爱个红色，爱芳芳吼。
4: 系啊系啊系啊，芳诶！
0: 啊，马吉明年甲个来哈。
4: 啊好啦好啦，
0: 啊祝个旅游嘿，
4: 好谢谢。
0: 啊，好食无啦？
4: 好啦。
0: 啊，补赢无？
4: 会啦。
0: 会啦，好食啦吼。
4: 好，
0: 啊，祝你健康永健，啊咱。
4: 好。
0: 好，啊，祝你中秋节快乐哈。
4: 啊，谢谢。
0: 好，谢谢你，祝贺你，谢谢，嘿呀。
5: 啊，我要去订三斤。
0: 正讲今年哦，拜六收到的啦。
5: 拜六收到，我就较紧紧甲创两条来食，啊袂歹食，
0: 好食。
5: 不哩拜天，阮还惊转来讲好食，我讲好食，我搁订三斤，互恁一人一斤。
0: 哎呦，够好！啊！你之前唔捌食过哦，于太太，之前唔捌食过咧红枣烟肠吼。
5: 之前我灌肠唔捌食着。
0: 哦，对对对。
5: 我刚才有甲你叫过卤面
0: 呢。哎呦，谢谢！所以咱咧灌肠这礼拜就真好食，吼。
5: 好
0: 食，一包一包包啊，足卫生诶。
5: 系啊，袂定啦，我拄好无正喙齿啊。
0: 谢谢你，真好食，真好食。
5: 我今朝都讲食一下，食一下，我讲好啦，啊，都安尼徛得滚嘛。
0: 好，徛得滚着。对，啊，我即马个写三斤吼，我的烟肠偌好食呢，我的红肠吼是安尼，伊我的烟肠是红枣一边，用心好气味，啊，三分肥七分正，重点是温体猪肉。

0: 温体猪正低腿吧，哦，低后腿吧，迄正低后腿吧，温体猪马上灌烟前，马上急速冷冻的，所以有够好食，足酒食的，因为伊的 Q 弹，马上来冷冻起来。你来给伊煎，你来给伊杀，你来给伊吹，你去来煮饭的，来给伊烘的，不知不知不知，迄加落去的，吼、哦，有够赞的蒜头，甲加一阵。我若逐摆吼中秋节咧烘肉，烟前一定爱，好伊食拢举一手一支一支咧食，食个足欢喜欢喜，好食，主要是卫生阁挂品质。哦，妈妈讲，哦，迄红枣，阮囡仔是阮古早时阵阿妈用迄红枣，用迄个芳味，真正甲恁家有，阮家有，一直坚持用上佳好食，来食啦。咱红枣烟钱吼，这一斤哦是400，哦400，啊你若买五斤哦，2000个送哦，低卡。9月70以后收，看你要9月70几当时收，安尼吼，吼、哦，啊，过来，咱的这个往来所一克，内底有10袋吼，啊，430块，你若要送清平好友火叉进前，较早送嘞，吼、哦，咱较早送给人嘞，火叉进前哦嘿，一克吼，10袋，安尼430，正往来，无当归糖的，无淡当归糖的，正100%吼，纯往来伫咱内底。啊，这李青青迄种，恁人食过了定无哦，甲你哭哭肿，安尼艰苦，安尼我哩唔甘嘛。中秋节哈，若要收暖，对遮来喂。
1: 哎、欸，我阿妹正在收暖，阿
0: 一个淘宝盆。哎，那多好收啊，水水理理理呢。
1: 哈哈哈！收暖老贵的嘞啊，老贵呀。
0: 啊，我这专地咧收暖的啦。现在恁若食一遍，你饿了个。
1: 我跟你讲，我对恁的物件都有信心。
0: 是，对对对。
1: 我办了20年啊。
0: 哎呦，
1: 这个办足济活动，我拢参加过啦。
0: 哎呦，谢谢你啦，努力你啦。
1: 好，拜拜。
0: 中秋佳节有个，
2: 想要个买啊，是哦。
0: 嘿，你多收着，敢有食？
2: 我是送礼啦，啊，又想要家己个食，啊，想要订两盒，一个家食，一个要个另个送啦。
0: 你着请问，真正好食，来，这妈妈讲我食怀念的啦。我讲一届，
3: 这届好食。我拢愿意买，哎呦，
0: 哦，赞的啦。
3: 80几个毛毛球，足好食。世界好食，有影
0: 做两料啦，
3: 来一包，嘿，用红枣足好食，
0: 好食好食吼，
3: 做嫩的啦，
0: 做嫩的，啊，真系爆浆的吼，
3: 嘿，
0: 好，啊，谢谢你，
3: 蛋莲花，
0: 哦，蛋莲花，
3: 世界很强好食，
0: 啊，有够赞，
3: 世界好食，
0: 谢谢你，谢谢，啊，祝你佳节愉快哈，好，拜拜，好，拜拜，世界好食，哎，80几岁好食吼，真系好食，啊，你我包赢无？
4: 哎呀，
0: 你只搞包赢的吼，哎啦，做 Q 嫩的，啊，做 Q 嫩做酒席。配按摩呀，吼，爱甲切切的，啊无规条摕来加，啊若无个甲切切，球软球软做只，哦，啊若要配饭诶，哦，真正了迄个有一个汤汁吼，迄真正有汤汁有吼，啊对对，迄饭顶往甲裹裹咧安尼，啊无你煮王煮咱的烟尘饭，烟尘饭甲你放的米拢一模一样，只是加放几条烟尘，你要食几条烟尘，甲沥沥倒，哦，啊甲用规间厝，伊若咧烹是规间厝烟尘饭有够香的香，做侪料理。用沙、用炊、用煎的、用煮饭的、用烘的，吼吼，一级棒的赞！这食了真正足欢喜欢喜吼，珍惜咱今麦当这简单的幸福啦！一斤400尔，都规家伙食到欢喜，干那无简单的幸福，是不是吼？谢谢，祝你幸福，祝你平安，祝你快乐，祝你健康，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 B B 秀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和咱卡吼，你包括咱的得力公司哦，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吼，咱延续到这个9月70号的，延续到这个9月70号吼，谢谢大家。来，咱听歌，电话咱卡，卡到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吃怀念的啦，吃少年的啦，
5: 一罐2000块。

0: 苏巴鲁，苏巴鲁啊！来，阿姨个报一下吧，我来报来便利店。你啊，你啊，听马仔你家去，马仔你去咱的吼，转到安宝庄便利店啊吼。迄个咱秘密小店面吼，阿姨即卖咧讲所谓食的，遐拢总有。吼，你把单起个买，好起个退回，安尼也可以，好不好？下礼拜四。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伫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的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二段248号，国光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才是我们的秘密秀公布的店面宝德旺。好消息，好消息，因为大家心声德力公司都听到啊，雨水流干的厝安尼阴干的家路安尼水阴干的，是要安那出门啦？有房的心声咱冇听到吼，不方便送回去啦。八八节感恩回馈这个活动再次延长咯，来到九月七十，咱叫我们这杂志，要得你零五精送零五精，要得你零五粉送零五粉，要得你雪莉旺送雪莉旺，继续给送哦嘿。咱的八兆元 QMB 送八兆元 QMB， 咱的活力民宿送活力民宿。继续，再继续，健康，继续健康嘿！咱每回爱进来，这个消息甲大家报告一下，再次延长9月70，咱叫完满杂志，天公伯啊，卖个落雨啊啦！卖个落雨，我到这礼拜吼，全台湾拢讲还阁会落雨吼，落无停的啦。啊，因为迄个沙德尔倒反口，但倒反口伊袂入来台湾，但因为伊倒反口，伊是台湾海峡那个乌水沟，伊伫这個台湾海峡遐徘徊，所以咱就食雨水，咱就雨水食到饱安尼哈，平安两字啊，达千金啦吼。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德利林国晶、德利雪莉旺、关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德利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就算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丽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耶、yeah, ，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

0: 好啊，这上回上个领导安尼没有关系哈啊，我今嘛要跟恁讲了，这沙德尔很可怕，这个鬼转回台湾呐、啊，又复活了。所以呢，未来咱南部有够可怜，阮南部高雄拢无看到日头，拢咧落雨，只差不多几十天个几个几个拢咧落雨啊。所以呢，南部会落雨会落个啊，什么程度啊？炸雨就对了哈。所以讲会落个当时呢，诶，这个所以咱的好朋友吼，咱若是有要去山区的人，真的诶，暂时不要去山区哦哈，因为呢，伊即个是本地去到中国了，变吼诶。本来是已经强度降低啊，结果吸了一些这个水汽以后呢，然后他又回头又转回来了，好、哦，所以呢，明仔会直接逼近台湾的海峡的南部，哇，都要到高雄啊，所以呢，伊无排除哦，伫海上还是附近打转呢，可能会短暂的停留啊，看人讨厌呢，赶快走啦！所以咱的贺冰冰无领工，这个不要紧哦。其实啊，哈，这种会带来真大的雨哦。所以呢，伊本来是一个普通的低气压到中国的时阵呢，那也怎样讲到31号，佮升为热带性低气压啦。哎呦喂呀，迄、那个鬼使复活又回来了啦！哦、所以一定哦，讲2号到3号会上个接近的台湾，所以呢，这个除了是沙德尔风台呢，讲哦，够一个呢，科罗旺呢，安等啊喂，怎么这么多台风啦、啊？要惊死人家呢，左右都台风啦、啊，怎么办呢？所以咱的那边呢，今年真的风台有够多啊，啊，你去落雨嘛有够多，所以这段时间。暂时卖去爬山，卖去这个尽量是暂时卖去爬山啦吼。啊，咱的好朋友慢慢去省水哦，跟咱建议好朋友下来，谢谢。来，立克你好。
1: 哎，你好。
0: 嘿，是。
1: 你是秀仙那边吗？
0: 嘿，是嘿。
1: 我想来爬山。
0: 好好，对，来接招，嗨，谢谢。来，咱这边犹太，咱的甘美的大犹太，沿登到高尾车站。到高尾车站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那边登记的人，那边加码的，那边加码，咱的那边那边犹太吼，真的，因为有介些好朋友拢讲去药房挂无血管的，所以当然药房嘛，干嘛讲哦，我那无延长的，拢落雨的关系啦，所以咱特别哦，恭喜犹太延长，甘美的第一台延长到高尾车站，你当登记，和你登记呢，真正是开放大放松。我哩会当登记到九月30号以前嘞，回收掉拢不要紧咯吼。来，你好，你好，嗨，
2: 喂，
0: 我是啥？你好嘿，
2: 我叫门个吼，
0: 嘿，
2: 是食饭啊，食饭前吼。
0: 哦，你站起来接接哦，一线哦，好，谢谢。来，听了不详细，恁个卡里边新朋友那是唔知变哪只呢？拢个当个卡哈，咱个现场个困电话呢，空白空空，四六九，来，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3: 喂，
0: 海西，你好。
3: 你秀爽，
0: 海西。
3: 没搞晕喂。
0: 好，感恩，谢谢。来，蛋姐，我那个不管啊，等一下咧。来试试，我看一下这个，哎，车站，等我下来，谢谢。

0: 车站，这主持人是张秀清，那么是咱这位是这个黄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啊，我跟你讲好话。
0: 嘉公还来。
1: 我跟你买暖暖水凉啊。
0: 嘿。
1: 买个会用烤房的，我就够乖，贵啊你买，我将我该买一罐，买这么好啊。
0: 够上吗？
1: 哎，
0: 够上就对了吼。
1: 阿哥三餐先补食放药啊吼，
0: 嗯，
1: 我暗时我爱三摆，即马剩两起来两摆尔。哦，
0: 哎呀，大哥，安尼真好呢，啊，咱油菜到十号哦，嘿，到我去接我哈，好，吃过有同关哈，好，谢谢。
2: 嗯，刚好我鼻涕，
0: 啊，即马食了好无？老外油即马好无？
2: 啊，老外油都。
0: 嗯，
2: 跟人讲话就去流目屎啊！
0: 哦，好，安尼
2: 啊，食食好
0: 诶，食食好起啊！哦，安尼好啦，安尼即马改两件毛巾啊，妹，好，感谢你哈，好，谢谢。
2: 这
0: 个产品又不是，你讲你食了心脏啊，安那心脏，
2: 心脏食了是真好，
0: 较袂呛嘛，先啦，
2: 嗯，较袂破破身啦。
0: 哦，阿哥来咧，
2: 啊，放尿较袂臭一下吗？
0: 哎呦，好棒好棒！哎呦，大嫂，啊，咱的油菜糕跟我切做，你知哦？哦，经过帮点记哈，好，谢谢你。虽然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跟你过透透，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这罐你要挂灯来吃，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跟咱照顾的，吃咱这罐。钙固执，当然咯、哦，咱智能管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咧犹太的是智能管，你上无计较智能管，一定爱关灯爱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执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钙三千千倍。啊，那搭配呢刚刚好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咱每天和生病的两罐，咱就上一罐细罐的。啊，咱那么家己还能记在你健哦，能记在你搭配哦，就是这么好哦。那么咱为特别方便好朋友也当。登记的关系呢，所以咱个特别延长，延长到高伟车站以前，那恁个朋友讲要给咱登记到高伟店呢，再上回拢不要紧哦。为什么呢？为了大家好便方便，为特别好恁省钱，知影无？所以咱阿别登记的人，啊，有咧叫有咧用的人，用张卡里边吼，过夜帮阿好，看见刷店都可以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呢，大准的讲，谢谢。那恁个你好。喂喂喂，
3: 就是啊，
0: 哟，
3: 谭姐，我对外边很关心的，该关。
0: 好，蛋姐来接接哦，一线哦。嗨，谢谢，李哥你好。
4: 喂，秀山嘿。
0: 是，嗨。
4: 啊，我有甲恁买三千金宝地迄落，我才去打药房买。
0: 哦，是哦，哦，好棒哦，感谢阿妈。
4: 我买十罐。
0: 哦，十罐就是五组呢。哦，好，感谢阿妈哈，谢谢你。阿那就丢啦，阿妹阿那就丢啊。我来感谢你哈，谢谢。奶奶那是有贵有帮广生平那的好朋友，再看你要跟咱讲者哈。看你广贵做安尼啦，和咱替你欢喜就丢啊啦哈。啊，我要来跟咱好朋友报恁趁钱。我拄只报是阮的犹太，当我哩省钱呢，今麦来报咱的好朋友趁钱哦。咱高雄哦，今麦大家拢有这个利息呀、啊。这个利息益呢，大家是不是有够痛苦，对不对？那么呢，从九月份开始哦，每一只、两只只，一旦换300块的利券，哈，是哦，哎呀，这真正是那，因为这是配合的中央的政策呢。啊，高雄市政府的农业局表示哦，哈，要搞这个强制移除啊，因为呢，这个必须，但是哦。你得爱五号抓到的识别证的人，才会使哦吼，所以咱的那边呢，这个我就觉得很奇怪，伊到底伊捕捉方式是怎么样？你若无了解呢，才卡去高雄的1999，该问看到底是怎么样了哈？够另外一种的探钱的方式是虾米呢？今麦拢来报恁探钱，咱若是两个月拢无违规的驾驶呢，那么你会当参加抽奖，抽什么奖？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5: 秀山、哦，
0: 哎呦，
5: 你讲叫我叫人来给你报，我去挂四组了。
0: 哎呀，感谢你啦，大姐谢谢。
5: 我等不到，我来
0: 拜拜了，今麦拜拜了哈，对不起哦哈，抱歉哈。 好，感谢你哦。好，谢谢。好嘞，拜拜了，拍摄。所以呢，讲哦，如果是两个月无违规的人，那么你呢当参加抽奖，抽到啥呢？27万的重机啦！哇，安东啊，喂，怎么这么好呢？因为咱今年都上半年度都有1330几个人死亡的交通事故，那么呢，这机车死亡的人数都占1/3呢。哎呦喂呀，大部分都是违规个的，像酒驾、噶无驾照，所以呢，今麦希望和平大家零，大家拢零违规啊，卖违规啦吼。所以两个月呐，无违规人，那么当然啦，你得当参加抽奖。那你和平呢？这个这你呐无盖了盖，你买当个卡门上。那你高雄诶，1999，不是高雄，是全应该是全台湾吧？这个当打1999去问哦。这个也是赚钱呢，但是那个赚不够多呢。我建议你呢，我保你呢，去赚多多呢。你若买咱的产品，买两罐，会当赚偌济？1250块呢，对不对？你若买4罐，啊，咱都有咧食吼。咱若甲买两组，就是当省偌济？2500块，卖讲赚啦吼，讲省着。啊，你若是买一年份呢，会当省偌济？哎，省15000块呢，所以我们才讲甲咱那个边讲难得的机会，咱即马个大放送，延长到九月车站。啊，为着要希望和好朋友来当方便呢，我要过药房登记嘛，不要紧，会当个人登记到我啊，到9月30号以前，才会上个领导拢没有关系。安尼个无好吗？已经有够好了，那你条件我已经给咱的好朋友，替恁争取个这么好的条件，所以咱的好朋友呢，难得的机会，我两当半在犹太一拜啊，咱平常时间咧犹太无啦，我们是从别人讲哦，一年犹太三拜，啊，一年来犹太三拜，你会当控制买两组啊三组，啊，不过咱唔是呢，咱是一两当半在犹太一拜呢，所以你唔免讲两当分的回家看起来吗？所以当然啦，你较会好啦。你若是哦，感觉讲啊，咱回想过济，无要紧，你来甲药房参详，啊，回家寄伫看要放伫啊有方便无安尼啦。所以咱的好朋友，这个难得的机会，阮特别延长10天哦。所以你若要加码，那要加码的人，啊是要登记人，弄个蛋个卡个吼，那你现场可以电话个沟通。来，谢谢，我是小李，你好，喂，你好，嗨，你好，
6: 哎，谢总啊，
0: 哟，哈。
6: 就是嘛，我要去买8组16罐
0: 啊，好棒！啊，那是不是省着对不对？
6: 哎对，嘿
0: 呐，省着了。现在对恁来讲是省，我是希望恁省钱啦，真的。
6: 我阿姨买10万啦。
0: 不要紧，阿德，你有咧食，咱会当省就省啦。
6: 哎呀，
0: 无对不对？无钱省，比其他要拜拜用麦当啊，吼对不？
6: 好，谢谢哦，
0: 谢谢大姐，哎，谢谢你，感恁哦，来谢谢。哦，所以可见咱的好朋友打拢去药房吼，感谢您啊，谢谢你哦，谢谢好朋友。那弟你好，
7: 我是新龙祥妹，
0: 新龙祥。十组哦，我头拢要十组呢吼，我十组呢，谢谢谢谢，三拢有啦吼，拢有变吼，哇，感谢感谢大姐，谢谢，感恩啊，安尼就对，安尼就对啊。来，我要来个唱歌哈，哎，我先个唱这阿母的手，咱的黄大姐的歌拍摄。啊，我无请张亚文，因为这首歌是张亚文唱的，我来给你唱哈。那么恁大家继续卡。要登记的人，要登记啊！较紧嘞，啊！要登记的人，啊！要登记的人，到九月车站，到九月车站，我也是要加码的好朋友嘞。啊！你当登记到呢，月底才收费，不要紧哈。来，空白空空，469，469，来，我来个唱阿母的手，谢谢，谢谢，阿里嘎多。

0: 的手，那么这主持人是詹雅文，说电的人是咱的到咱们这个黄大姐，谢谢，因为你好。
1: 哎，嘉姐你好。
0: 哎，是你好。
1: 我你讲啊。
0: 嘿。
1: 三天先不给他干两
0: 罐。好，来一组就对了，来接一线哦。哎，谢谢。哎呦，到啊、大家有没有听到啊？我在听我讲无，咱即马犹太人登到高位车站，为着什么呢？要希望好朋友恁升级，希望好朋友呢，会当利用这十天哦，恁若要登记人先登记，会当登记到当时，和恁到月底已经收到回都没有关系哈。所以啦，好朋友呢，恁若阿未加码人，阿未登记人，较紧的哦，利用这咱开放的时间呢，和咱的好朋友登记，和咱的好朋友方便，和恁升级呢，利用这机会啊，不然来等个两单半哈。来哟，有人竟然这么少年的得了啥？糖尿病，哎呦，我今天看了一个医学报道哈，这个咱一般来讲是，那是糖尿病拢总是有分两型，第一型跟第二型的。通常第一型的呢，是先天的，第二型是后天的。那么咱一般拢是四十岁呢，开比较开容易得的啥新陈代谢病，叫糖尿病。可是有一个先生哦，也在四岁的糖尿病了，你们知道为什么吗？这个人就是放药白了啊，然后啊，这个去检查身体的时阵呢，哦，一检查身体竟然手搁摕着啥饮料，手摇饮料。那么这个人二十四岁得了糖尿病呢，结果一食饮料拢无啉白的哦，引起了什么点灾？哇，这个病变，甚至呢已经变成了伊的右手的功能剩偌济点灾？剩20到35啊？那也安呢？而且肾脏的功能呢，已经变成剩不到20，哇！啊，伊要求呢，已经变成呢，每年下降了，哦，这个是不行的哈、哦。所以呢，医生个讲哦，伊安尼变成呢，造成了什么样灾？因为伊本身个大颗，然后呢，上个重要是啥？伊无够口气，那么过来伊听朋友讲呢，佮乱食偏方。那么咱这食偏方呢，绝对不要，尤其是有慢性病的人，咱听讲过。不要莫乱听信的偏方哦。咱平常时呢，但那是有病，医生那开的药，咱得爱吃，莫乱啊！我靠，电话接接哦，咱莫乱听信的偏方，绝对莫听人。哎呦，讲哦，什么人吃什么话，讲哦，吃什么草药我好，什么吃什么果汁我好啊！有见那60岁查甫人，那么这个人有糖尿病，而且也糖化血色素我管你们在9.2。上届不应该是这个人有第三期的慢性有疾病哦，哇！结果啊，伊竟然听信的朋友甲建议吃啥苦瓜汁，然后呢，会疼到讲了啊，没有，而且差嘛啊，什么代志啊？也有疾变成到第四期啊，医生叫伊准备西药剂，啊那安尼，啊不是讲该好吗？敢是好吗？无影啦，大家拢讲。听人讲了，我听的人家说了哈，结果不一样，一家家啥？因为苦瓜内底愈青色的菜，伊的钙元素愈高，结果就是钙元素伤过高的关系呢，怎么变？一天天吃哦，逐工食哦，怎么变成啥呢？医生讲叫伊准备西药剂。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不是讲哦，这个大家拢有适合食什么物件，不是安尼啦。比如讲哦，有人讲哦，现在是迄个什么啦，肝啦，无得食什么小金烟啊，什么货呢？你们千万不要乱吃，千千万万的唔通。尤其是你个本身有慢性病人，你本地的你的器官的比别人较无好啊。啊，比如讲你个有糖尿病啊，请借问，咱有糖尿病，敢是绝症？不是，爱干长筋，未长筋。啊！你今仔日呢？搁食医生的药啊？吼，食了有够好吼！血糖拢正常啊，安尼就当然好代志啊。不过你嘛是爱强食，因为我讲过伊袂长筋啊。所以咱也是会当上个时咱的身体爱甲家己顾好，我拢讲过啊。唔好甲家己的身体顾甲变成糖分的关系，引起到西游记。安尼就是表示你食食有问题，你就是无够用功咧顾你的身体嘛，对不对？像拄只迄个阿公啊。像阿公一个80-90岁阿公安尼，伊甘愿把身体顾好，伊嘛不爱做一个破病老人，破病做歹听啊，对不对？所以呢，咱若有慢性病，咱就去个面对，袂当食物件，咱就卖个食，包括麦片呐、啊。哦，嘛是今日个报了一个太太呢，伊大家在拢是食麦片，伊问我啦，秀爽 啊，我有啥物血糖啦，拢降袂落啊？为啥物啦，拢200外？我看你暂时还是食啥物物件？啊，你食麦片啊，佮配牛奶啊，佮泡牛奶啊？哈？你袂当食麦片呐、啊？哈？啊，因朋友讲袂要紧，嗯，恁朋友敢要甲你负责？伊若讲袂要紧，伊你出问题要甲你负责无？袂当啊！虽然袂当食物件，咱就无食。卖家己吼，啊害家己啦！啊，卖听信的别人的话呢，结果呢，伊敢敢甲你负责？袂啦，伊无可能甲你负责啦。所以咱的好朋友不要听信偏方啦，因为咱有讲过啊，糖尿病人油脂肝好，一般拢无好啊。啊，油脂竟然更是无好，啊，你搁讲食迄个什么青菜汁、苦瓜汁？哇，成了这个人啊，那这阿伯啊，那姐姐怎么变成啥？哇，怎么变成油脂的色啊？为什么？因为睾丸素相关，所以咱若受糖尿病，咱听讲过，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并发症。来，你好，你好，喂喂喂，
2: 是上家哦，
0: 还是你好，阿桑你好，
2: 我
0: 啊，好你好，什么贵属？
2: 啊，我买来家己两罐的。
0: 好，蛋姐来，就等一下哦。好，阿姆蛋姐哈，来，我咱谈袂见呢，咱的感恩大油胎，咱延长延长到九月车站，咱的八八节感恩的大油胎啦。啊，我甲你讲，我要延长到九月车站，有两个用意。第一个用意，就是因为落雨的关系，有真济人无方便过药房，所以咱特别和好朋友来方便，佮加十工互咱方便。第二个用意是甚物呢？第二个用意是我手上。也争取希望，和咱的好朋友呢，恁会当登记啊，因为呢，咱这大家钱较不方便的时阵呢，恁会当登记哦，但登记到九月底，你才送回嘛，比较紧。为什么？希望你会当省着，你无省着，我做唔甘愿呢。大家一定要省着钱，因为呢，我两单盘才又台一摆啊，吼，所以当然恁来省啊，恁若无省着，变成哦，我这犹太就无意义啊，对不对？我的意。这犹太上个大意义就是要希望您升级，上个大意义啦。就说啊，你为什么要犹太？希望您升级，就是这句话而已。所以希望好朋友呢，你若有在吃，还是新朋友，唔捌吃过人，真正利用这摆机会，因为两单半只犹太一摆，我拢跟您讲这是真的话哦，无听到哦，无听到，无两单半了，佮如果三单嘛无得卡啊吼。所以希望好朋友你爱家己赚咯吼，咱来家己赚。欸，当然不勉强啦，不过你自己吃再够看哦。啊，你若讲买一组两组，真的是不够啦，无够吼。啊，咱上无至少嘛半单分还是一单分，你若定一单分呢，上无至少会当省15000，这就是要你省。重点就是要你省钱哦，吼，唔好袂记哈。那你好，你好，
3: 谢谢。
0: 哈，
3: 我刚刚订的，迄个吃单分的是。
0: 好，我来个听一下，听一下一线咯，一线咯，嗨，谢谢。

0: 谢谢啦，单三姑娘，啊，这电脑的歌来啊，你怪怪啊，你哦，啊，这是咱的五色电老师收起没有？那么是咱这陈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啊，你好，你好，
1: 哎，谢总，
0: 哎，来，请讲下，
1: 我家你吃的三明煎不爱呀，得啦哈，吃错过年去呀，
0: 哎，啊，吃啦那
1: 好，
0: 啊那好，吃啦那好，
1: 吃咧大白的棒料的。
0: 棒棒
1: 油，啊！吃糖分流生的
0: 棒油，看那较好吗？
1: 啊，我无食安那多啦。
0: 无啦，我是问看你，你唔得讲你糖分你食了好无啊？
1: 有啊，有好啊，剩五点五啊，
0: 五点多，
1: 到五点八。
0: 啊，原底是偌悬呐？
1: 啊，
0: 原底是偌悬呐？
1: 百，饭前收134啊。
0: 哎呦，啊，即马呢？
1: 即马剩一百。
0: 哦，安尼有降落来啦吼。
1: 哎，
0: 好，小蛋姐。阿伯谢谢，阿内底啊改两顿无要紧。啊，阿伯咱即摆犹太吼到车站呢，好好啊，你过个房关哈。好，谢谢。哎，你讲哪嘿？
2: 心情真不怎样都样。
0: 好，安那好，安那好。
2: 我食这吼，糖分降足低，降足低，啊个加足好困。
0: 哦，迄个糖分就对啦吼。
2: 糖分拢降落。
0: 好好，好，你稍等点嘛。好来，甲听一下，谢谢。哎，甲改两顿嘛不要紧呢。哦，啊，咱油菜糕会切十无哈？好，贵个房登记哦，谢谢。啊，你好，你好。
3: 哎，你好，师傅。
0: 哎，车工起来。
3: 食三斤全部哦，食三十二十外罐啊，有较有路啊。
0: 食这几面好。
3: 啊。
0: 食了安那好。
3: 都有病啊。
0: 哦，啊，阮的咸啊较悬呢。
3: 啊。
0: 阮的是悬呢。
3: 啊，这就糖尿病啊，有去大医过啊，哈，等下人开始食这三鲜水食补啊。
0: 哦，啊，即摆嘞好无？
3: 啊，
0: 即摆好无？
3: 有啊，即摆好啊。
0: 哦，安尼哩，安尼就是我啦，安尼就是买 Q 呢。好，谢谢大哥，谢谢你。马健，加盖两顿哈。好，谢谢，感恩啊，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4: 你好，我迄落
0: 安南区哈，
4: 哎，哎呀，我迄落食三清金宝哈，即马迄血糖拢正常啊。
0: 哟，啊有检查无？
4: 有啊，有啊，有
0: 啊。即马偌济啊？
4: 嗯，得六以内。
0: 哦，算糖化血色素剩大一哈。
4: 哎，对啊，对啊，对
0: 啊。啊，你问的是
4: 我迄落空腹890。
0: 八九十哦，安尼标准啦、啊，好棒好棒。好，啊，咱即卖犹太教七十，你知吼？好好，好上金光哈。好，谢谢，谢谢大姐，谢谢你。真正是上一个人家，上一个人娱乐，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千金宝，大家拢是食同款这款呢。啊，所以等咱这款你也关灯个食，趁即卖咧犹太你也关灯个食，你要敢那听呢？身体是爱靠咱家己照顾，医生只是给他开药，我给你递呢。啊，咱要保养身体，就是爱靠天然的。所以，食咱一罐三线健补，咱规身躯给你照顾着。食一罐低的五罐，要食来食这個较好，较免食个重复，较袂食个过量安尼啊。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各个半药，前面去半过来，该有人，弄过来个吃咱这款三险金宝。那么咱的八八节根本的犹太哦，咱有讲过，咱即卖特别引导高位车站，引导高位车站的用意是虾米？希望好朋友会当加一个机会呢，会当有升级。那么希望恁会当方便的贵友帮登记哦吼。啊，第二个方便就是希望好朋友登记会当登记个高位店的上个咱到货人比较紧，所以就是要希望好朋友的方便安尼啦，方便个兼升级哈。啊，经过有帮官还是看来刷店都可以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的讲。好嘞，谢谢，感谢你个多。

0: 这个390的吼，你卡电话吼，加两节，我看你卡过来拜拢挂电话吼，唔要洗卡洗挂。390的吗？你个点卡，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徐总你好。
0: 没事，你好。
1: 我只要红山区。
0: 好，下面别讲别呢。好，来接接哦，感谢姐。
2: 哎，请问一下那个糖尿病要吃
0: 糖尿病的，来接接哦，我先哦。哎，谢谢。阿弟你好。
3: 是
0: 啊。你前两天刚挂电话啊，你是咧卡哪啊，林大姐啊？
3: 啊。
0: 你老人卡电话，靠人卡电话，像你安尼卡的啦，你嘛拜托帮帮忙，无安尼卡，你卡咧几啊届，四五届。
3: 我
0: 卡都挂，卡都挂。
3: 该过几届的，但是不阿妈。唔好开讲我的情况
0: 啊！好，来个听起来，先接起来。哎呦，我这卡电话老熟了，你是老熟了，怎么会打电话这样打呢？唔好安尼卡吼，你唔好卡了就挂，卡了挂，安尼我卖讲我的助理喊我嘛接袂到，所以希望好别人卡电话吼，要有耐心，要有耐心哦，麻烦姐吼，来谢谢。啊，我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喂你好，哎是，我先生你好呢，嘿，请讲话。
4: 糖尿
0: 病，你来接接先咯，好意思说。来，我咱继续看呢，咱的好朋友，咱就是要咱的好朋友登记，你那是无要登记呢，当然就是失去了机会啊。也咱等个两当半，两年半才，我两当半才犹太一拜年呢，啊，不一定讲后摆是一定两当半，无呢，这公司那盖我都无多啊，可能三年也有可能哈。其实呢，我那是犹太哦，甲无犹太比起来，恁一定人工啊，秀爽可能开犹太，其实我较无爱，为什么？因为犹太啊，我的收入无较好。真的，我家己会收入，我家己知影。但是为着要希望好朋友，你嘛赶快来当成别人，我的产品成别人有优待着，所以我才会特别争取讲要优待我咱的好朋友呢。你也当省着，啊，你若省着就好啊。其实我不要紧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嘛是爱食产品呐，啊，我嘛是爱甲公司买啊，我嘛是爱开钱啊。所以呢，希望好朋友你当了解着我秀爽甲大户的用意呢。但是咱的优待。最大的目的就是要希望您省钱。那别的主持人的心态安尼想法，我唔知影。我想法是安尼。然后呢，这摆个特别因登到九月车站的用意是虾米呢？希望会当各户恁哦方便啊，表面的到九月三十号以前会送到恁家不要紧。我最大的用意是安尼啦吼，绝对没有恶心。无第二个想法哦，没有恶心的意思哈。来，我先来个唱歌来。那么，咱的好朋友，咱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当然，今妈妈写当接电话，不是二四点钟啦吼。来，我要来个唱这首。哪里我不知道，人生哇，来要跟咱登记的人，要加恁呗。啊，好朋友要加码的人，要跟咱加码，要加恁呗，咱要加呗吼。咱的好朋友成都小姐大嫂的卡要跟咱加码呢。伊讲哦，伊想想也是。应该无够啊！等个两当半可能无够吼，所以那你那边也当卡的吧哈！啊，我来个唱，哪里我不是来哦？金色哇，来试试。

0: 万月想爱人啊，唱这个歌一定要站起来唱，这若不站起来唱哦，真的无咱呢。不是啦，迄个大家咸哈。奇怪，我若唱歌吼，你叫我讲坐咧唱，我真的袂晓唱呢，一定要站起来唱，安尼够开煞怕。来，这首歌的台语歌叫做《万月想爱人》，哎，那你用我叫做哪里我不是来哦。人说话来说说，那么给咱秀山加油无？要给咱秀山加油加油，给咱加码无？啊，要给咱秀山登记无？咱那个变嘞较紧了哦，咱两早开来，咱延登到九月七十足紧了，迄十天足紧就到啊，然后啊，所以恁的两早较紧登记，看要登记到二十号、二十五号较到会拢比较紧呐。要互恁方便，恁来较紧了哦。我要互恁方便，恁要戆戆嘞，佮无要紧登记哦，哈、啊。来谢谢，哪里你好？
1: 哎，你好，
0: 是请讲。
1: 我是阿爷得啦吼，阿爷一罐半啊，得。得一困到天光啊。
0: 我开困啊呢，安尼好啦，但是安尼好好，我紧个改两顿。好，安尼又提够七十五哈。好，谢谢。我来，你好，你好。
2: 喂，
0: 还是请讲下来，你好。
2: 哎、欸，咱是那个秀山的呀、啊。
0: 还是请讲下，请讲下、
2: 欸欸。我是要跟你讲，我有那个什么。
0: 嘿，
2: 阿爷在哪家？伊个啥？
0: 哦，阿姐了，那好呢？嘿，食
2: 了我快，因为食了我跟他有解释，解释
0: 你讲阿爷在哪较好吗？
2: 哎、欸，阿爷在哪我较好困，
0: 较好困哦。哎呀，大姐安尼嘛是好啊，你继续甲看你哦哈。好，甲改两顿哈。好好，谢谢。
3: 喂，秀山呀、啊？
0: 是是，干嘛？
3: 哎妈、啊，我改做见证
0: 啊！来，三片我们接来嘿。
3: 嘿，我吼，我有食诶三星珍宝，啊，搁食钙固子，啊，搁食阿雅德纳，啊，即卖就是阿雅德纳吼，哦，我感觉我食十几年诶迄个
0: 阿
3: 米油啊，吼，我食到一日加一日加加到两粒啊吼，啊，加到头壳煞金光金光哦，你知影？健忘症哦，物件叫伊倒拢唔知哦。
0: 哎呦，啊即卖，
3: 我买啊，我食你诶阿雅德纳吼，阿米油嘛减。哦，阿爷的阿爷德纳食半罐尔，
0: 是，
3: 我今麦食到剩两粒的阿爷德纳。
0: 哦，
3: 哦，阿爷效果有够好啦。
0: 哦，
3: 啊，本地，但是本地你咧食的是，就是爱加强早中晚安尼啦。
0: 是是是是，
3: 诶，早中晚伫遐食。
0: 阿爷讲你记忆有较好
3: 无？哦，回来咯。
0: 哦，回来啦。哦，你拄在线卡甲我讲，我讲你咧线听讲啦，点点哈，啊，无人听到啊。好，大姐，谢谢你哈，谢谢。咱的阿雅德纳来这边有天然的火炉棒以外，咱个有上盖好的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钙卵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个时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上三星珍宝，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哎，买三千钱不加加阿雅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雅德纳吼，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哎，阿哥来，咱今麦去增加上，因登到高位车站，高位车站无，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那是有咧食有咧用的人，我给恁建议，咱的官有够。那么既然隔壁和咱方便的当登记到高位地呢，那么你得利用高位车站一件紧的登记，还是贵要帮登记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机会难得咯，唔是我咧讲一定两当半，啊，无听人讲。公司那是当初地方那决定的，我就是爱配合，只是我会当争取安尼啦吼。啊，咱这个争取的是延登到高尾车站，而且可以当和咱的好朋友呢，给恁登记，会当登记到高尾，得已经送回到恁家，所以较紧的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的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4: 你好。
0: 还是？
4: 哎、欸，我要买那个爱雅德啦。
0: 我来接接三线喽，谢谢。来哟，咱的目睭呢，真正介重要。咱的好朋友，你唔好吼，尤其是咱这种开刀白内障的人，开刀完一定要注意啥？咱一定要注意什么？你唔知？唔好累目睭，唔好害头，唔好怕头壳，唔好暂时一个月以来唔好家己洗头，唔好阿热莫动的物件。出门的时阵爱挂太阳眼镜。所以呢，开刀即马白内障开刀是非常的简单呐、啊。哦，不是我讲的，是医生讲的。然后呢，开刀完明天就看得到，明仔日就看得到啊。但是重点是一个月开刀完的一个月来保养更重要。你们看，你们知影我尤其是你有慢性病，你有糖尿病人，我讲我的日本同事呢，伊给我做一位啦，因为阮公司嘛做一老人啊吼。那么呢，伊就是本身有糖尿病，开刀白内障， 两个月以后一律看无。为什么？伊讲莫当，为什么莫当？因到了种稻啊，伊竟然去莫稻啊！啊，同啊话去哦，我这个朋友，我的朋友嫁我的同事，结果我这个朋友气个老白晒啊，怎么办？可以回来吗？回不来了，伊一律真正看无。伊去东京找我，是惊落，说我平平安尼怪怪怪袂平静啊。所以咱的目睭成一个啥卡咩啦，咱一定爱注意，爱甲目睭保养好，照顾好。尤其是呢，你本身个慢性病人，你目睭会比一般人较脆弱，尤其是糖尿病的。所以咱的目睭开了去，然后相关的人爱注意视网啊病变哦，啊个黄斑部病变哈。来，小邓姐刷卡，我等你，谢谢你哦。
5: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搜，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搜，好哩 on on on。
6: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哦。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5: 0800-068-777。
7: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分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8: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质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来甲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锦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星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2: 我不喜欢他摸我。
13: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8: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好来，谢谢网络的春花。那么这主说请问是咱这位郭小姐说点没有？另外呢，有一个郭大姐播音的郭大姐说点没？心痛用酒来洗呢？这首歌我家电脑来对无，所以我无法度给你安排，给你抱歉哈，谢谢。
1: 医生
0: 吼，
1: 你
0: 目睭尾
1: 了，
0: 拢
1: 会
0: 微
1: 血管拢会破裂哦。
0: 你讲，
1: 你讲目睭尾
0: 哦？
1: 嘿，目睭尾拢会所会红光光。
0: 哎呦喂啊！啊，即卖咧，嗯，
1: 啊，即卖目多啊，我拢也无得注意哦。嗯，啊，看即卖那是目睭尾啊，未啊？
0: 哎呦，叫三千钱不呢？
1: 嘿，你怎么高温先生非常压力上有关系？
0: 有哦，
1: 我高温先生的时阵就是，我目睭尾不是单过。
0: 阿妹有介大原因哦，有困眠无饱，阿妹大，你再过老公，无怪这安尼。我今麦较好人吼，好好谢谢。小姐，来请讲，你去讲讲一摆来。
1: 食，我讲食咖吼，
0: 食三千钱包吗？目，你讲等下食目三千钱包目睭安那？
1: 食啊，听好，较金，
0: 较金。
1: 啊，白油拢会衰，啊，拢食啊，拢霉啊。
0: 哦，较袂流白油。哦，
1: 嘿嘿。啊，你讲脚食过盖过一粒，食啊，真好诶。
0: 啊，今麦食啦，那好。
1: 食啊，拢即条路上拢好势好势。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咧看咧。哎，啊，咱烟灯哦，咱犹太烟灯哦，搞会吹着无？嘿哦，你若需要贵贵个房间机哈。好，阿姆，谢谢谢谢。你好，你好。
2: 哎、
0: 欸，来讲重点咧，请讲起来嘿。
2: 哎、欸，我中华的陈老师，
0: 啊，你食了哪好？
2: 我食三鲜三宝吼，我目睭大眼睛吼，
0: 嗯，
2: 啊，即摆好啊，剩一点点啊，小看安尼蒙蒙安尼啊。
0: 哦，较袂艰苦啊呢。
2: 嘿嘿，我好足济啊，我食两暗尔，上、
0: 哦、
2: 好啊，我今仔就报甲恁订啊。
0: 哎呦，感谢你哦，大姐，谢谢，够加码啦哈。我今天要改两顿哈，好，谢谢谢谢。你好，你好。
3: 啊，你好。
0: 哎，你好。
3: 我食三鲜面包，食了目睭个金金个乌，尾巴个前端无去。
0: 哦，目睭较金哦。
3: 嗯。哦。尾巴个前嘛好去啊。
0: 哎呦，哇，好棒哦！嗯、哎呀，感谢大嫂，谢谢。大家拢饿了，食都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鲜金包，何里都唔免烦恼。这款真的是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身份呢，真的是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的啦。啊，恁有听到大家食好拢无敢包，伊就是因为咱这款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身份呢。那么食得爱食这啦。吃这个鲜，佮顾较侪部位对唔对？吃一罐，滴咧五罐，看恁吃个瓶瓶罐罐，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去吃了佮放出来。调整大人佮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而且嘟嘟搞油可可半油拢会当吃咱这罐的哦。啊，咱即马咧犹太呢，而且咱犹太佮延长哦。哎，咱即马特别延长到高尾车站9月10号。所以呢，我希望好朋友咱来家己准则看你的钱项有够无？咱若是有够呢，咱来个加嘛。啊，若无你着讲，若无方便呢，咱会当互你方便。高尾车站已经登记，会当互你登记哦，先登记，然后月底已经甲你上高尾比较紧，所以为着要互啥物，互咱的好边啥方便，为了让你们省钱，为着互恁省钱吼。来，经过有房管，经过有房登记，也是开业的线顶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春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阿姨，你好。
4: 你好，
0: 你好。啊，是，你好。
4: 我移动公寓。厉
0: 害了！哦，什么鬼事吗？你电话只跟他怪怪，
4: 因为吃目睭的啊吼。
0: 目睭的呢？来，先去接接哦。好，邓姐，我叫你听哈。好，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喂喂喂，还是我先生，你好。
5: 先生啊。
0: 哎，车工喂，哎，车工嘿。
5: 我吃目睭。
0: 目睭哦，我来，我先接接哦。哎，谢谢。来呀、啊，咱继续卡，继续卡嘞！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6: 喂，
0: 还是嘿，
6: 你秀爽哟，
0: 哎，我秀爽，你好呢，嘿，
6: 哎，我新听友啊，
0: 哦，你好，
6: 哎，好，我要跟你问一下哈，
0: 好，
6: 恁敢是讲咧播了三线进播哟？
0: 哦，我叫人听来接接接三线哦，嗨，谢谢。来哟，够人这么等啊听到的吗？啊，那是等啊听到，哇，我欢迎伊拉西马西。 欢迎来坐，欢迎来听我的节目，听欢迎来听来用我的产品哦吼，依然下一马赛，欢迎光临。啊，我为了跟您讲哦，今天我刚刚看了几个一些报道，真的很好，很好，非常的好，不是很好，而是很棒的哈。那么这不是我讲的哦，这是美国啊、美国哦，这个美国有一个叫做百汉大学研究团队分析，用1693对红阿伯少年红阿伯呢。然后请因食饭后半点钟后呢，做伙运动。哎，经过一段时间研究出来，哎呦，这对即马红阿婆怎变成呢？加做高加一旦沟通处理代志嘛，较圆满嘛，较袂冤家啦。哈，啊，无形当中竟然有这效果，这么好呢？哇！所以你感觉就是安尼啦，有一个叫小云呐、啊。您敢有感觉，你若下班，还是您伫恁兜，你甲看你的新妇甲你的后生，是毋是打拢冲啊？在刷手机啊，忙手机啊，在做什么？你就是滑手机啊。所以你看有一个叫做小云哦，伊甲因翁有那是安尼，食饱了两个呢，正咧看电视，无咧看啊，电视甲转落行，啊两个人咧冲啊，滑手机啊。一滑一耶，一滑一耶，啊！两个人敢有讲话，拢无讲话。啊，若有讲话是咧讲了啥？囡啊，啊无得出来代志安尼俩。那么呢，有一天哦，这小云干嘛讲？伊看了一些报道，然后从小云老公讲啊，老公无咱来去运动一下好啊，你陪我干好安尼啦吼。因老公讲好啊，就陪着他去改引导哦，引导设计人安尼。到公园啊，写都等啊，都20分钟。两个真变成习惯哦，因啊假爸因因某的个，这小因的个安照。来，我们去运动，嘿，大刚变习惯性了。啊，行啊行啊行个变，两个说变成啥？本来两个没得开讲诶，你伊滑手机，我嘛滑手机安尼啦吼。竟然开讲讲的对，聊到那个因老公的公益工作，安那委屈，然后我主管哦，我机车啦。我啊，工作压力有够大啊，怎么样哦？伊讲我某，我拢唔敢甲你讲呢。我是感觉哦，这个主管哦，较过分安尼啦。啊，这老婆冇上班呢，这老婆呢，讲啊，我的同事安那坐我边的同事哦，安那，两个人开讲，哪讲论路的兴趣哦吼，哪讲伊就甲建议，这老婆这小云就甲安讲，啊，无你就安尼啦。啊，拜了你就是去公司啊，开完会啊，怎么样哈啊，然后呢，尽量跟同事好一点。那么，一见了老公的，跟老婆讲，啊，你的跟同事怎么样？两个变相呢，愈来愈围攻，两个人呢，竟然一聊，甚至个计划讲哦，休困的时准备带囡仔去日本佚佗啦，啊，要去玩哪个地方？变相因两个走路去20分钟，即马增加变30分钟，两个在聊什么？两个在聊，无所不聊，什么都聊，什么都讲，什么都讲，愈来愈亲密。找回他们两个年轻的时候，哇！你敢知啊？有足侪人拢，大刚拢大做伙点着红阿婆啊，唔过做成个青云人呢？你最厉害，挨最挨呢？啊，你困你的，我困我的呢？为什么？我都无共通的话题啊，两个无话讲啊。无话讲的原因是虾米呢？就是。您无同款的兴趣，您无共同的兴趣，您无共同的运动，像这种的安尼，好安怎呢？这运动呢，这个研究人这研究哦，佮包括因个透过心理咨询师呢，我那出来讲哦，讲如果呢写当教程这种方式呢，不只是这个沟通对翁阿婆好，对家庭好，而且对两个人的感情一定会愈来愈好。会变好，绝对袂。这位老官吼，享受的两个人的时间，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这个建议。所以呢，讲建议好朋友啊，你两个人是安那忝嘛，都运动完了呢，回家就可以好好休息了。这个就是啥？伊讲哦，因老公甲讲一句话，讲老婆，我吼经过辛苦你拢知啊，好个在你有伫我边啊，即马陪。跟我做的运动哦，我才讲出来呢，不然我压力不敢跟你说呢， 啊，老婆嘛，你讲小英的，小英嘛，跟你老公讲啊，我较早嘛唔敢跟你讲，我伫动，你的压力介大，我都唔敢讲你听。哎，愈来两个什么话拢敢讲啊？哈，感情真的有够好诶。所以咱的好朋友，您呐，那我拢讲过，会当做翁阿婆是啥？三生三世人有幸啊，三生有幸嘛。那么既然个是安尼，应该是想方法。两个当牵手到老较好，会当做伴上好，因为囡仔总是离家，因阿伯大汉也离开恁的身躯边，所以恁两个老翁阿婆呢，变成爱做老啥老牵手，牵手到老，安尼是上介好哦。跟咱建议好朋友，来稍等，我秀川，你好，你好，
7: 喂，
0: 嘿，是你好，
7: 秀川，
0: 嘿，
7: 我买药啊，
0: 来接接，阿妈，谢谢你。来哟，我们谈袂见哦。咱今麦咧举办的什么呢？八八节感恩大游台延长延长特别延到九月车站。咱的好朋友呢，为了要希望好朋友大家方便去要办客会啊，吼，客商品啦、啊，啊，过来对第二点要好朋友啥登记。哎，当我恁登记为了什么呢？为了要恁省着钱，恁无省着钱，我秀山唔甘愿，一定没有恁省钱。啊，恁一定讲啊，秀山恁的主持人算唔知爱业绩无呢？我坦白跟恁讲。其实我犹太吼，业绩啊，诶，业绩啊，跟我平常时无犹太呢，变得较无好呢，反而是平常安尼顺顺啊做较顺呢。但是呀、啊，总别个讲拢无犹太好恁啊，对不对？所以我们才主动要求两单半，两单半，和咱的好朋犹太，和咱的好朋友当升级。啊，这么上好是啥？会当登记，可以当登记到当时。登记到九月底以前送到您家给您都不要紧，这样有好吗？真的是很好很棒的，因为呢，咱当然我说为什么您不跟我说要一组啊两组啊是三组呢？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一档犹太三拜，你可以控制两组至三组，但是我们是两档半才一拜，所以你就要加关几组才有够才升得到，才你才感觉真正有升到哈。来唔驚你大隻，我来个唱歌啊，阿咱的好朋友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我做做听我唱歌，要甲咱买，甲咱加嘛，甲咱登记拢继续卡哈，去是不是三多个啥？谢谢。

0: 去说不是山东个啥？这台语歌什么名字记啊？我刚才记你的歌名呢哈。来，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礼拜，那你好朋友你要跟咱秀山登记，要跟咱秀山加油哦。加码无那个卡礼拜哈，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哪里好？你好，
1: 哎，秀华小姐，
0: 嘿，安尼，
1: 我朋友我说，
0: 嘿，我在嘿，
1: 哎，我小公要给你，
0: 嘿，我这边讲没有，来接接线哦，感谢阿妹，感恩你哦，谢谢你哦。来呀，和平呢，真的要注意是什么呢？咱定甲咱建议哦，咱一生当中要去拄着啥中风。这中风呢，真正是有可大可小的，讲哦，会造成真大问题，影响到你的家庭。你们知道现在还有一个恐怖的数字哦，吼！在咱台湾高血压人偌济，620几万人，但是今仔日有一个数字，我现在才看到，咱台湾竟然三酸甘油高血脂管的人竟然500几万人，哈？那么你敢知有人哦？这有人吃三种的啥保？讲叫做保健食品哦，吼，糖化落的，结果等到伤到啥血管，这不是我讲的哦，这是今仔日一些报道报出来。所以为什么我建议你唔忙糖化落食伤济？糖化落食伤济，伤到血管壁，会造成你的血上清。万一有一天你有空嘴，也是开刀呢，也袂麻。啊，到时变哪怎么办？你看着办呐、啊。所以呢，我定甲咱的好朋友讲哦。那么咱平常时呢，就是讲嘛，咱要食是尽量卖三酸甘油管，食是来注意，因为三酸甘油管甲食有关的，就是甲比如讲肉啊，较以为是虾米呢？红肉的猪肉、甲牛肉啊、甲鹅啊肉。那么所以尽量会当食鸡肉比较较袂。可是有一种，佮有一种是啥？饮料迄加工的甜呢？迄饮料才是三酸甘油管的凶手。因咱即马人大家拢爱食饮料，佮另外一个咱大家拢无去注意是虾米呢？水果甜的三酸甘油，即会伫咱体内囤积变虾米呢？脂肪油。所以呢，咱若是有这脂肪油管啊，咱美国心脏协会伊就讲过啊。那么这种会造成啥？会变慢慢的变胆固醇的管，因为咱的肝会当利用的暗时啊，家己制造啥胆固醇，所以。你唔好想讲啊，三酸甘油管应该是没有关系啦吼。那么，那分别的这个血液管甲的血液计怎么分辨出来呢？那来血液管的是60到80以来。那么如果那是呢？这个我看一下哈，这个我的电脑怎么奇怪跑掉了？那么如果那是咱呢？咱一般讲起来哈，这个呢，咱平常时啦哈，咱平常时那是。譬如说我们的血压如果低就是90到60到50，低血压就是50到90，如果是我们的高血压就是60到80以来，这样就是血压高，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哦，你如果是血压高的人，当然你又加上你又有糖尿病，这样呢你将来中风的机会一定会比人较高。三酸甘油尽量不要高，因为三酸甘油高的让我们中风大高，你的体内脂肪会变成很高，我们体内脂肪要变保持我这33以来，啊，内脏脂肪哦，爱10以来，那我内脏脂肪是7哈，所以咱的好朋友一定爱家家己注意，咱你要清楚，咱你的血压到底偌济，你的心跳偌济，因为咱即马有介只年轻的青壮年24到44岁人呢，因为压力大，工作时间伤长，工啊过来无咧运动，只因个啉无够。困眠不够的关系，引起了啥猝死的人？有真侪拢是因为工程师，还是工作时间上长的年轻人？24到44岁叫做青壮年，所以咱的好朋友一定要注意哦。你有感觉香港爸爸无？那么咱来说你哦。你有感觉香港爸爸走路会喘，颔骨啊紧的硬呐，啊手骨会麻呢？那么咱得注意哦。来，稍等，你好，你好。
1: 喂。
0: 哎，我秀爽，你好呢。
1: 哦，休息啦，
0: 还是、
1: 欸、我手机来卡未通呢？
0: 卡未通哦，
1: 嘿，
0: 唔知呢啊，无你即马都卡有几摆啊？
1: 我就卡阮家的电话啊。
0: 好安尼哦，系什么贵事
1: 嘿？明天我给你订。
0: 别讲订，好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哪里好？你好。喂喂喂。
2: 喂。
0: 还是我秀爽你好，嘿，你好。
2: 你好，你是秀爽呀、
0: 哦？嘿，我就是你好，你好。
2: 啊，拢订了做歹卡，啊你？你有在买心脏药啊？敢不是？
0: 有，来等一下来二线哦。嗨，谢谢。

0: 好，来谢谢鲁林的鲁，这是珠海金所唱的，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谢谢。要不要讲哦？
1: 系啊。
0: 哦，来，什么环节讲重点起来？哦，
1: 我食迄三层新包，迄夹心镇啊，好诶。
0: 夹心镇哦。嘿
1: 啊，夹心无。
0: 啊，是哦。夹
1: 心
0: 嘿。哦哦哦。
1: 啊，我
0: 要
1: 跟你叫一罐啊。
0: 我今麦个拜你，我来接接一线哦。大嫂，等一下我叫来听哈。谢谢，你要加码了哈。好，谢谢。好。嘿。
2: 喂，你好。
0: 还是我秀长，你好嘿。哎，要跟人讲好
2: 话吗？嗯。
0: 好，阿车讲重点来，你好，你好，车讲。
2: 哦，
0: 嘿，三小姐，
2: 我每年三分，我来十年
0: 啊。啊，你讲重点，你食了安那好嘿？
2: 我食双串啊。
0: 三鲜煎包吗？
2: 三鲜煎包的串。
0: 本地串呢？
2: 食了，起码就是串啊。
0: 哦。
2: 啊，盖国是我嘛是食食的。对老天爷，我跟老爸。
0: 好，安尼大嫂继续看嘞看嘞，阿咱油台个高个车走哦哈，会当登记会当登记哦哈。好，感谢你好，谢谢。阿贵有房哈，金贵有房哦。来，你好，你好。
3: 你好。
0: 哎，车工重点没有？你好，车工。
3: 我食你三成金宝哈。
0: 嗯嗯。啊，食了那好。
3: 本来拢拿血压管哦，拿恁牙管头壳都红，啊，今晚我食三管，安尼今晚袂牙啦。
0: 哦，血压袂悬哦，
3: 啊，
0: 血压袂悬哦，
3: 嘿，
0: 血压袂悬就对啦吼。安尼好呢，有阿咱又抬到高位切汁哦，嗯，好，阿咱经过有房关是起来山顶拢不要紧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4: 你来收上
0: 来吼。是来车工下来嘿，
4: 啊，你收上来。
0: 是，我是啦，嘿，车工下来。
4: 好诶，迄个三层三宝袂歹呢。
0: 阿咱好呢，食了阿咱好呢。
4: 食心脏啊，都好。
0: 心脏阿咱好。
4: 啊，药剂啊，都好，拢袂喘，
0: 袂喘咯，哦，袂喘好啊。
4: 啊，许大便啊，佫足好。
0: 哎呦，大便啊顺呢。
4: 哎，啊顺的呢。
0: 哦，安尼呢，好啊，好阿妈，啊继续看呢，看呢，好，好，好，阿咱有台到跟我切走哦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5: 啊，是朋友。好
0: 来，车工下来嘿。
5: 我十工吼，我食因三鲜煎饭，我十工拢爱爬山啊，爬凶会喘。
0: 哦，
5: 啊，即马食食就袂啊！
0: 哦，即马你是食三鲜煎包吗？
5: 对
0: 哦。啊，即马刚刚会串吗？
5: 袂啊！
0: 哎呀，大哥，安尼今年经过个房关，咱个油台到高个车才会当加嘛哈，啊当登记哦哈。好，来感谢你，好谢谢。虽然我听讲过，咱规身躯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即款三鲜煎包，即款你要挂灯个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即款三鲜煎包。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即款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派档。啊，咱即马咧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个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睏眠无好，你也当哎呀得那个假。三鲜煎包，啊，来哟！那么咱即卖犹太特别加啊，恩等哦。咱的犹太根本犹太特别犹啊，犹太哦，恩等到高位车站，希望好朋友呢，大家哦，会当拢会当犹太掉。所以呢，咱经过药房登记，也是咱卡介绍等登记拢会当，你当登记到咱的月底，月底以前哦，会上到位拢不要紧，看你要20号啊、25号啊、30号拢不要紧哦，非常方便。为了什么呢？希望恁会当省掉。啊，我即卖在咧犹太，你那无。不起来关嘞，我来挨叫，我来干嘛讲？啊，咱开往犹太，恁个无要关哈济，当然咯，一定爱会好啦吼。啊，一年，咱一年当省了15000哈，所以咱加关关哈。以上广告，等下这边订单嘞，大准的讲，谢谢。那你好，你好，
6: 喂，休息了，
0: 哟，
6: 嘿，我是不来听到这问题，
0: 没车讲下来，嘿。
6: 这心脏哦，啊，食拢啊，蓬蓬菜啊，个
0: 蓬蓬菜哦，哦，来先来接接哦，哎，谢谢，那你好，你好，
7: 哎，秀莎小姐，
0: 喂，好，你好，嘿，
7: 我是苗栗红楼，
0: 哦，你好，什么事？
7: 哎，我上次叫那个2500的，
0: 哦，好，生病了不接，
7: 我手会麻，要吃什么款？
0: 手会麻，你有割也无？有疼痛有，哦，等一下来二线哦。嗨，谢谢。来呀，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讲，为什么我们特别延长十天到高位车站呢？咱都叫讲过啊， 就是希望好平咱这落雨，因为落雨了，想过阮高雄拢落雨呢，所以房屋拢甲我反映呢，反映讲哦，人客无方便去挂。挂三边安尼呢，所以为着安尼，咱才特别严等。所以呢，当然啦，有一个好处，第二个好处是啥物？上个点就是要互恁方便，互恁省着钱，会当互恁登记，会当即马登记，到位车站已经登记呢。然后哦，你看你要二十啊、二十五号啊、三十号送到位呢，安尼袂要紧。所以互恁手，咱呢手头较灵安尼啦，较袂较暗的对啊吼。那么我阁讲过哦，阮这毋是一档犹太三拜。你若一档犹太三拜，你客两三组不要紧，要唔过咱是两档半，即犹太一拜，所以你爱管迄个量有够，安尼唔即犹太对啊，对唔对？无你要管两三组，当然经济看经济啦吼，安尼也会当经济来当呢，看要一档还是两档拢甲管起来，安尼当然呢对你佫较有利啊，上较有利的是你。省上济嘛是你呀、啊，所以咱的好朋友那是经济使咱的加关关哈。来，谢谢，感谢你噶多啊！我要来给你唱歌哦。啊，你继续加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我要来给你唱，这个是冷冷的心上人，来听我唱歌，唱国语的，谢谢。

的心上人，那么这朱琼人是这个沈文成，谢谢。那哟，如果是你一年跋倒几啊摆，那么你五公斤的物件，比如讲你摕五公斤的物件，五平方。

0: 个偌厉害呢？咱人同款的啥？会老，咱拢会老，咱的骨头会老，咱的器官会老，咱的面会老，会腰纹落来。那你更基本买到会变减少，所以呢，当然咱的好朋友咱都要注意啊吼，咱就是爱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当然钙重要，嘛是爱去补充的啥，关节的软骨来胶原蛋白，也过来个补充咱今麦要讲的更基吧。哎，这个肌少症的是因为什么原因？因为你长期点了更基吧，肌肉太少了。不是肥肉，咱来食优质的蛋白质，优质优质的蛋白质是啥物呢？蛋、鸡肉、鱼啊，啊，再来豆腐，啊，再来牛奶。那么你的健肌肉收缩，咱人健肌肉收缩是，我有讲过伊的产生一个叫做激活素。那么这个激活素就是咱咧讲叫做抗发炎，伊就是当帮助咱的慢性发炎的袂较袂来，较袂得到慢性发炎，而且伊会当帮助咱的腰肌呢。这个卡被衰竭，卡被纤维化，所以咱的好朋友知，所以为什么讲，咱咧食伊个食肉的物件，为什么我拢会鼓励恁来食啥鸡肉？因为鸡肉是优质的蛋白质，那是红肉呢，伊是属于较多饱，伊是饱和脂肪，这样落去会变肥肉，啊未变相，诶你，咱这食优质的蛋白质料，一定要经过啥运动，过来第二有第三。过来，哎，安尼才能形成的啥肌肉、腱子吧？咱人规身骨的腱子吧，偌济？男性体重占45%，啊，咱女性呢占36%。所以当然啦，咱这尼啊济腱子吧呢，都是爱靠啥？啊，靠咱有咧补肌吧，你有咧运动啊？那么使咱的钙质赶快，达刚刚补偌济？1200mg，无够1500，无你到时到40以后，咱的钙质流失会破坏较济，制造较少的怎么办？的骨质受伤，啊，咱有讲过哦，骨质受伤哦，伊是一个慢性病，伊袂疼，或你感觉疼拢是对髋关节啊关节，迄、那个关节，咱的关节里底有足啊腕啦，啊软骨啦，软骨啦无了减少啦，足啊腕歪起啦，骨伤无够呢，啊是生了骨刺呢，那么你会造成咱的关节疼。像拄只咧讲迄个企业家，伊跌倒了伤了对髋关节的骨，迄、那个骨啦。一种骨折呢，一些骨折哦吼，所以相对呢，阿拜将来呢，这种呢是我的髋关节的关节呢，阿拜换好了，有介济人啊，因为换好搁在这个个腿，结果然后个开刀肌肉改观，所以你若换髋关节的人呢，咱好边爱注意，你若落眠床的时阵呢，一定要先脚一定要先打伫涂脚了，你才会当第二只脚才会当救落来。啊，无你那是打无好，就打落去，就徛要徛起来，安尼就出落去啊，就跪落去，啊跪落去，髋关节绝对脱离，开刀的时候一定脱离哦，吼，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哦。那为什么要运动？哎哟，你那无运动，你我拢定建议你那做逆卡位呢，无你腱子板弄落去呗，哎呢，咱人的卡我有讲过，那是无运动呢，两礼拜就好啊，两礼拜那无运动，你的卡会力啊，会降低10磅。你的脚会腱子肉减1/4呢？安尼有厉害无？真正咧够厉害啦！我都讲过，咱30岁开始，咱的腱子肉就1%，一趴不要紧啊，嗯诶，一趴不要紧哦。啊，那到50岁咧，30%萎缩，哈，较差者，对，啊那60岁更愈侪，50%，啊，更落去当更愈紧。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当然咱无希望得到肌少症呐、啊，啊，因为你若得到肌少症哦。你卖想要行路，你含爬，你含徛，你都无能力，到尾变成啥物呢？完全靠人家你照顾。那么，所以咱平常时呢，一定爱运动以外，动运动更重要啊！啊，过来健肌吧，啥？这个蛋白质爱嚼有够爱嚼掉。上更重要是啥物呢？卖乱食偏方，卖乱食啥？嚯！一串筋络的补药头啊，补药酒啊，一直食，结果你骨头关节无好。结果得到啥油脂出问题，因为内底拢有油啊，有油的物件啊。结果咧，你敢知有人讲一个笑话啊？有一个人吼，吼，逐天都啉哦，要困以前啉迄种眼镜蛇浸的酒安尼啦，吼，啉到尾啊，你敢知啥物代志？伊讲奇怪，啊，看即只眼镜蛇拢未死安尼，拢未烂去啊，伊甲鼓起来看咧，结果迄只眼镜蛇原来是啥？塑胶，伊去用喷气无油。哎呦呀，我被乱吃保佑酒吼，结果就是安尼啦。阿、啊、毛一个太太呢，恁敢捌听过我讲过？ 伊希望哎，因老公的骨头好，结果逐工了空伊个啥大骨啦，逐工都空哦，空哦啉哦，啉到尾啊，经过两礼拜了呢，哇惨啊，两礼拜两个月，结果去检查啥，听风，哈？啊，骨头敢补入去？无补入去吼。虽然你好边那边补充钙质来好，也是要补充关节软骨来，一定要食天然的。而且佮加上啥，要运动。上个四十岁，咱来开始来补充钙质咯。跟恁建议好朋友，各位你好，喂你好，
1: 哎、
0: 欸，小姐
1: 你好，
0: 是你好，嘿，
1: 啊我嘿吼，
0: 嗯，
1: 啊，因为去往看讲骨质退化，啊要食啥？
0: 骨质退化，哦，来接接一线咯，阿姆蛋姐好，谢谢蛋姐。

0: 好来，谢谢爱琳，追落去，追落去。那么这蔡小虎说请啊，咱的王先生电话来，谢谢。哎、欸，你好，你好，
1: 来，谢谢。
0: 那就会记得有关系。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哎、欸，那我是食迄个破骨的，
0: 我盖骨，我
2: 啊，食了，哎、啊，对，食骨神经啊，因为我穿袜啊，就拢袂硬啊，结果食到一礼拜、嗯，就是有改善。
0: 好、哦。本来是袂阿啦吼，
2: 对，啊，今麦穿袜仔就袂穿，
0: 啊，今含穿袜仔就阿袂落安尼哦，
2: 嘿，对，喔、对，
0: 啊，今麦嘞，今麦会
2: 当好啊，
0: 好啊去，好啊呢，
2: 嘿，
0: 哦，好啊，好啊，那大姐，那继续看嘞，看嘞哦，哦，咱有台高高的七十的哦，会记哈，好，经过房登记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你说好，
0: 嘿，是，请讲，
2: 我食钙固醇了，我本来卡。拢会卡卡叫啊！食钙固醇了都无声，啊，佮爬楼梯都唔是困难啦。
0: 哦，
2: 安、
0: 哦、
2: 尼
0: 爬楼梯较有力就对啦。
2: 对，
0: 哦，
2: 比较力嘞。
0: 我较袂白白叫声啦
2: 吼。无无。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对对对，啊，继续食就对啦哈。啊，咱今仔日有台够够会切走哦，阿桑呢？好，谢谢。好啦，你好，你好。
3: 喂，就算。
0: 哎呦，有
3: 你好，
0: 来请讲下来嘿。
3: 我。家己买迄种带过去，啊，搁甲三千钱报咧，
0: 讲点点来，请讲嘿。
3: 啊，嗯、我咧行楼梯拢会软脚，
0: 软脚哦。
3: 啊，总食食总袂。
0: 哎呦，啊，爬楼梯袂软脚
3: 哦。嘿呀、啊！
0: 哇，好棒哦，好棒哦！啊，来继续看嘞，看嘞，大嫂，来继续看嘞哦，好，谢谢。啊，你好，你好，
4: 就说你好哈、
0: 哦。来，请讲嘿。
4: 我咧讲讲吼，家己的三千钱
0: 报。三票不接，嘿来嘿啦。
4: 嗯、哦，我刚食迄钙固醇两人都该食呢哦，我食两个两多啦吼，
0: 我食了那个，
4: 食一个吼，我今日来第三人拢啊拜拜，我较早拢唔爱记，今麦我多记呀。
0: 哦，会当爬去三楼拜拜啊？
4: 嘿，啊，搁牵狗啊，牵你只小小狗拢去倒了，对，一行较早无倒。
0: 哦，今麦当牵狗去散步啊？
4: 嘿、
0: 哦，哇，好，哎呀，大嫂，你继续看嘞，看嘞哦，好，甲干两顿哈。好，阿咱咧犹太哦，够够会切杂无哈？好，谢谢。
5: 我生病的啦，我有卡，甲你换一罐生病。
0: 好，盖过去啦。
5: 我生病足久啊。
0: 啊，食了好吗？
5: 食了最好。
0: 啊，那好。
5: 食两干尔，你一干讲食六粒对无？
0: 嘿。
5: 我一干食九粒。
0: 啊，你食了那好啦。啊，食了那好。
5: 食了都未生病嘛。
0: 哎呀，安尼继续看嘞看嘞，阿妹感谢你，谢谢。如果那是咱那边，你得惊到咯，软卡点了跌倒，哎呦，你拢袂烦恼呢？到时你若真正跌倒出问题，真正爬袂起来，你是不是爱变成客人给你照顾？所以咱平时一定爱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咱就是爱食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齿咯，食咱这款。因为这款内底有骨头水啊，钙质加咱观察恁骨头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加恁骨拢伫咱这款内底啦，所以你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那么咱这个时候内底个有咱吸收钙质好 D 三，个有咱根基吧吸收好镁，而且那个是最营养的哦，所以当然补充钙质要食咱这款钙固质。啊，咱即马犹太呢，88节刚买的犹太，咱特别延长到高尾车站。咱的用意就是希望好朋友呢，一旦有时间呢，去贵个房逛商品哦。因为咱最近落雨伤济关系，所以咱甲公司争取哦。然后个一旦和咱好朋友第二个好处是虾米呢？一旦和咱的好朋友登记。高尾车站以前啦，先登记的人，那么你会当登记到啊30号以后上高尾拢比较紧，看要20号、25号都可以的，互人方便，互人方便，大放送。哎，所以呢，好朋友上进的旁观是看来咱的线顶都可以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咱的大准的讲，谢谢。哎，我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
6: 嗯，
0: 嗨，来你。
6: 你也是秀才啊！
0: 秀才才钓虾，你好。
6: 哦、我甲你做哟，你看是食骨头
0: 骨。哦，好嘞，骨头呢，来接钓。阿伯，等下我给你听啦，医生哦。好，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
7: 哎、欸，秀才你好，
0: 是你好，嘿。
7: 啊，我嘿吼。
0: 嗯。
7: 啊，去银行去看，讲骨质退化，阿伯食啥？
0: 哎呀，接钓，阿星哦，嗨，谢谢。那因为我们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24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去跟咱主文产品的，当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 226-8888。啊，若要找我去上海，等下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163。要么跟咱这个电话讲嘛，这是高点到中岛，这个店家卡哈，麻烦好朋友，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跟咱敬礼，上车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咱买物件，有一句台语国语叫做“童叟无欺”，就是老人囡仔拢袂使讲欺骗。本来买物件就是叫做生理人啦。哦，我曾讲我嘛是有咧介绍物件嘛吼，但是呢，我感觉。凭良心买物件，凭良心做事更重要。当然啦，为人讲啊，恁主持人都嘛安尼讲，也无唔对啦吼。但是我家己知影我有无，我家己问心无愧，问心无愧。因为呢，我讲予恁听的话，拢是我咧做的代志。我袂讲啊，我讲的一套，啊做的一套，我不会的。因为我感觉哦，趁钱是一回事啦。咱的人品呢，咱家己的人品呢，就是咱。父母生活人的人品，咱袂当改毁掉，咱袂当改做些啥无良心的人。这是啥？趁钱为了趁钱呢，出袂着家己良心呢？这个是不对的事情，嘛是我做袂来的代志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你会当信任没有关，没有信任我秀山家的大户，因为呢，我讲的话拢是啥？有信用，信用更重要呢。咱人的信用是咱的第二生命，人若无信用哦，什么都不用讲了。信用的信，信用的信就是人讲话要言而有信，有用，然后信用的信哈，所以希望和平，大家一起努力，赶快秀爽到加油，各大户哦哈，那谢谢，祝福大家健康快乐，谢谢，感谢你个多。
1: 得力神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神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神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神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6: 咱即摆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2段靠近潭子加工区， 太平区有四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邮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区华兴邮局伫新兴路代理国小厝对面，益兴邮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邮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两段248号，客运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
17: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你快乐
1: 吗？各位亲爱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仔日拜日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希望不一定拢会当实现，但是动手去做，得加一分的可能性。所以吼，唔通半暝安尼全部做，啊，只是无半步。上个重要，想要做啥，规划好好势，那么认真拍拼，相信大家拢有机会。先来报告明仔载的一课，明仔载是九月初二，农历是七月二一，星期三。明仔载日子适合祭祀祭穿祈福斋酒，近期的是开七做灶。喜神伫东北，灾神伫正北，冲34岁，上家的朋友日煞是伫西边，这是明仔载拜三的一课，甲好朋友做报告。到底收听的是风吹云飞蔡小虎的歌。

李小姐，头拄啊有咧问讲吼，你掌顶的产品是毋是今仔日爱收？无毋对，公司有寄出啦吼，所以你今仔日等无着，明仔载会使搁等一下。谢谢你，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今天九月初一，九月开始整体运势渐渐回暖，心情感觉忝，疲劳受阻碍，财务压力较大的人，有可能吼，即卖有迎接转机的机会。上午上土上背三个生肖，心烦的代志有机会减少，工作会更加顺利，再稳也稳步的升温。上午的人过去承担不少压力，工作上一挂代志，也足侪家庭开销，往往拢伫家己的肩胛上。那么就是努力付出回报，却是无马上明显的显现。所以有当时也感觉讲啊，足忝的，啊，吃力不讨好。进入到九月，上月的朋友角色当当稳啦吼，啊，累积的专业耐心更加容易被看到，卡关的代志慢慢会当顺利，财务的方面以正财走强为主，奖金福利既有的收入会更加稳定，突发的支出可望减少。建议持续按部就班，做好着收支的规划，稳稳累积这个成果，啊，唔免阁想烦恼，唔免阁想郁卒。这是上午的朋友，九月开始运势慢慢转好的情形。听友老兄你好，哎，这是安那？我看一下哈。来，咱这个阿姐，我咧讲，阿、你着要甲我讲，我甲你接，你个做你走。阿介你那时吼，要散卡，你着等我回公了咧，报卦的时阵，你较卡礼拜，安尼吼，着比较较袂啊，互相分开掉哈。谢谢你。啊，来，咱来讲上土的朋友，上土的人一向心思吼非常的这个幼稚。啊，确实有那真容易，因为过度伤济消耗的心力。啊，生前做代志中毒，啊，阁有可能因为反复的担心，错失的机会。再不上，也是上有临时的开销和欠钱的计划一再延后。九月份了后，心态有机会渐渐放松，面对问题更加会当果断的处理，不再被小代志伫阿哩安尼影响情绪。随着生活步调变得清楚，收支慢慢也会当平衡。人际方面多多注意，靠朋友带来的合作，或者是讲增加收入的自信。那么稳健卫生，卖上过冒险，在乎渴望的大势经营当中，一步一步的累积。啊，来就是上辈的朋友，一向行动力足强，过去一段时间容易拄到突发的状况，原本规划好的工作节奏频频打乱，也可能面临着真济外界还是外界的困扰，投入足济心力，无啥物成果。进入九月了后，上辈的朋友阻力会减弱。工作甲个人发展将渐渐倒来咱可控制之中，只要善用咱的执行力甲着专业，生前停滞的计划有机会重新搁再推进，表现也更加容易得到肯定。在稳方面靠实力争取收入为主，正财甲合作机会同步回升，建议维持物质的节奏，避免冲动的消费，对当将这个赚入来钱转化为稳定的这个累积。所以哈、进入九月了后，阻力来减弱。那么工作甲个人发展渐渐倒来到掌控之中，表现更加容易得到肯定。
就是小虎、小兔、甲小马这三个生肖，甲大家恭喜哦！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到底欣赏？我喜欢你。

即马咱要来进广告哦，亲爱好朋友，咱别记啊，咱所介绍的三角折叠枕一盒，这是一项全方位的产品。咱的成分包括玛卡、人参、蛇床子、刺五加、红景天、蒜头精、瓜拿拿、玉桂冬、桂香秋皮、西酵母、柠檬酸锌、葡萄糖酸锰、精氨酸、荷叶萃取物、葡萄籽、大豆、翁来加索、山药、维生素 E、 牡蛎虾红素，这些营养素咱一概甲你补充甲够。所以哦，小好多啊，咱的汤太太咧甲讲伊讲问啊，你唔知呀？我自从 COVID-19 了吼，啊，强在的恍神呐，啊，强在的安尼熊熊吼，怎啊断片呢？啊，熊熊的感觉讲，啊，得安尼就熟悉诶，这个物件啊，就是想袂起来。我想讲，我敢是老人痴呆，啊，结果吼。听你的节目，我开始吃你的佐料，整个骨溜山苦瓜来保养。你不知道我吃到现在第三个月，好的家在最近都加加清澈，加加精壮。啊，这个目睭睛哦，有当时啊雾雾哦，啊，现在也没感觉。啊，有当时啊会感觉讲人作天头难死，啊，无胃口。啊，这个交流哦，这是袂哦，吼，暗时啊特别厉害，啊，结果乌龙家吼，暗时啊起来过落抓，困眠拢袂拄好，啊，身体都愈来愈歹，加在哦，食咱的这三项产品，食这两个外过了哦，加足轻松的呀啦，我讲。炸的爱食，对不对？伊讲嘿啦，炸的爱食，暗个加在啦，终于决定，所以开始食你的产品了。我第一个月都有感觉，第二个月愈明显，啊，即马第三个月腰骨伫在服用之中，真满意，谢谢。啊，食好到小不得了啊！三角折叠枕一盒，针对了着咱难死啦、无力啦。要吃吃不落，要睏睏不去，要放放不好啦。啊，枪在底下咧，郁卒啦，搞操啦。啊，底下咧困了，烦恼。像这种的，你赶紧来吃。全方位的保养，过去咱各官各身各白酒各位等各阿达嘛，你瓶瓶罐罐吃过了行，即马唔免啦，唔免点，唔免酸，唔免吃一大堆。咱这一早一粒黄昏，暗一粒的保养，真正足侪好朋友，头啊拢唔相信，哪有可能？我食了你就知呀啦，先食一个月三阿伯就得掉啊！啊，真侪好朋友有时阵来讲，哎呦，啊一盖都爱买6000哦，我6000食了，啊盖骨溜三块贵一罐一罐，安尼都要好一半。一个月了，你就知呀，为什么奈这侪人咧倒小本？所以哦，好家的健康的好机会，0800-55-99-88，0800-55-99-88，身体要健康，产品认真吃，顾身体爱家的，投资健康绝对是正确的决定。有需要的朋友，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身体的健康。伫咱 BBS 七公播网听友服务中心保德网也拢会当买着哦。以上是广告。

有关安南区一个美女废料阿鲁米阿根美的这个废料大爆炸的案件，后续市府将个受灾户对着肇事者提起着集体诉讼求偿，对着肇事者财产申请加扣押。伊伫大家来求偿，目前锁定求偿的对象包括在岛姓王的业者、受委托的姓杨的男子、姓金的货运业者这些人。啊，那照出抗地啊，理想理想吼，这个郑顺是毋是咧为求偿的被告？起诉将甲律师讨论。啊，九月初五集体诉讼说明会了后，才去做决定。这场发生伫安南区海淀路二段288巷底抗地下爆炸案，伫这个铝镁废料不堪连接的火水浸泡，八月二日的透早一点外发热引起着这个爆炸，造成15人受伤，12号的房屋受损，24台车受损，包括台南市政府消防局有11台消防和救灾的车辆也受损。爆炸案发生了后，检警展开调查，初步查出是因为炸气案被通缉，已经遭位越南的姓王的废五金的业者向不明厂商收工等待处理，而且废料委托姓杨的男子找所在来藏。啊，姓杨的男子向着当地的理想，以及的理想里的理想来接洽。啊，借用着这个所在，由安南区公所向私人地主任用，由着你办公处负责管理的停车场的空地啊。伫这个八月车请姓金的货运业者，请大货车将这批废料运送去迄个空地啊扛，结果拄着一个雨水发热，引起大火大爆炸。八月二十，将这个李长甲着姓杨的男子、姓金的货运业者具体到案，进行了后，将三人依照违反公共危险甲废气不清理法，有逃亡甲串证未证之疑，向法官申请羁押的准。经过了解，台南市政府已经将在岛姓王的男子、姓杨的男子、姓金的货运业者列为求偿的对象。啊，照场地下地场吼，啊，即马目前为止阿未列为求偿的对象，因为伊讲伊唔知照因藏的物件是虾米啊，啊，反倒转来讲伊物件是姓杨的男子偷藏的，案情即马。还有需要进一步的厘清。台南市政府在九月初五一波两点，在当地里面活动中心会召集受灾户举行着集体诉讼的说明会，到时阵将会有着市府请律师向着受灾户说明集体诉讼委托的程序、诉讼标的物甲着这个求偿的对象，而且李长是毋是在伫？被求偿，而且个被告市府方面将甲律师讨论了后，才去做决定。这件集体诉讼案件，甲十二年前高雄起爆案无同款。高雄起爆案是由市府先赔偿受灾户，受灾户将求偿的权益转交予市府，是所谓的代位求偿。市府表示，安南区大爆炸案件由市府提供受灾户紧急补助款的协助，由受灾户委托市府代表进行集体诉讼，被求偿的被告。一个需要看刑事侦办结果，才会当决定。目前是到这，九月初五了。那么李长到底是不是会被求偿，可能就有一个比较较确定的一个事实。那么根据着作者遐里面讲，哎呦，迄电李长真正做人有够好的啦，想袂到讲拄到这落代志。啊，所以讲吼，当时啊，真正有人真正的拜托，你有哪会搞清楚状况？无代志，无代志，有代志你看，无弄家呢，真正嘛是大家拢足体力上的紧张啦。所以谨慎细理，
小心无事本。

0: 现在咱来进广告哦。哦，
1: 我现在准备吃一汤一顿，啊，侬，我现在、哦、我现在准备吃一汤一顿。啊，但我坐在里头吼，我目睭头上的沙发是阿婆，啊，当有当有咧吸收咧得机，
0: 嘿，我，你讲哪？你讲听无啥有咧？
1: 吸收咧，
0: 又骨啦，
1: 吸收咧，耳康要吸收掉，
0: 耳康哦，吼，
1: 哎，啊，佮脚筋筋嘛，拢总是嘛嘛拢唔捌得机。
0: 对 啊， 啊， 啊，所以这你吃多久有这个反应啊？进广告、哦、
1: 嘿，我吃好，哎，我从开始咧吃嘛，才吃了有两冬
0: 啊
1: 呢。
0: 吃两冬啊吼，啊，各行拢慢慢啊改善啦。
1: 已经拢吃两行，
0: 嗯哼。
1: 啊，我今麦来两行，唔免说，我今麦吃你、哦、吃你一盒啊，
0: 吃一盒诶。
1: 我今麦那里讲砍你砍你。
0: 对啦，啊，二盒你嘛加减砍嘛。
1: 嘿嘿嘿，无二号，阮早间伊有看，
0: 哦，买八种啦吼。
1: 阮早间伊唔知伊去日本吼，伊买一罐迄个啥，一罐哦。
0: 好，咱这位阿姐吼，电话拢安尼无啥会清楚，歹势啦哈。啊，反正就是咱这个阿姐讲。吃两冬啊啦，吃要到两冬啊啦吼，啊，即马身体加真好。大家都好啊啦，啊看嘞看嘞，有感觉吼、哦。啊，咱希望这么中会好朋友讲真嘞啊。啊，本来身体都是爱顾嘛，啊，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吃了哪有感觉，吃好到小饱，真感恩，真感谢。希望咱每一个好朋友拢会当把身体顾好，咱就知影爱家己足重要。所以有人在讲。查某人哦，一世人为着咱的家庭，为着咱的这个囡仔啊，打拼一世人。你会那这个时阵讲真的啦？如果那是咱家己有那个好势，啊，那囡仔含咱做伙嘛，加少幸福。啊，你那呢，少年打拼吼，啊，唔知影通好好好啊来安尼保养。讲真的吼、哦，反倒转来吃老，买好咱的时势真乐观啊，所以少年爱拼啊，如果老的。保养家己当然真好。如果你少年敢那咧打拼，奉献着你的心力，啊，即卖你会这样更加吼，你得爱好好来保养。啊，那无到时阵真麻烦呢，对不？所以咱希望所谓大哥大姐，有咱的三照做力经一号贵辛苦，家己顾透透，这真正是。非常幸福个简单的保养，有需要卡电话咨询，0800-55-99-88，玛卡人参蛇床子刺五加，红景天蒜头精瓜拿拿，玉桂冬瓜香秋皮西酵母，柠檬酸锌葡萄糖酸锰，精氨酸荷叶萃取物葡萄籽，大豆翁来加手山药维生素一牡蛎。这些营养素一概给你补给较高哦，啊，搁有这个藻类萃取的虾红素，欢迎咱这部电话好朋友身体够好，安尼唔只会当食到翘卡点水手，啊无哦，一日干拢去病院，伫咧观光实在真郁准呢，对不？顾身体。真真假假，好咱会食会困会放轻轻松松，食咱的三焦坐立精一盒，啊，好咱脚上手人脚行手行，行动力有够。会记住三焦钙骨瘤，补钙固骨固关节，一瓶就搞定了，相辅相成，健康100%哦。以上。

0: 电话吼，好啦，安尼的一个月份就对啊啦，吼，
1: 嘿嘿，
0: 好好好，谢谢。安尼后日到哈，
1: 后日去啊，
0: 嘿对，我甲你查一下电话。
1: 查看有无，安那无则拜托你搁卡我。
0: 哦，好好好，
1: 好，
0: 谢谢啦，再拜拜，好。来哦，咱这位朋友第一间搞买吼，啊，未记得讲公司敢有伊的资料，我等下查查看安那，谢谢。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0-55998888。啊，今仔日伫这个桌顶呐，哦。做定掉，哎，啊，南西，南西有一个大哥吼，啊，因为讲上会的人在下面聚集的当中有啥物问题啊，听着做袂爽快安尼，啊，其实喏，因为阮公司是请乌鸟的上，啊，可能因啊正着急啦，啊，传达之中哦，可能有一挂问题啊，对大家歹势，啊，其实咱家己身体的照顾吼，啊，你呐。要要求阮去找迄个商会，实在是有困难。阮只是当跟公司反映啦。啊，另外咱嘛希望大家身体拢过好哈，卖因为安尼含快递咧未拄好，啊，在咧想讲啊，不爱买啊，要退回啊，安怎？安尼等到是顾着咱家己的健康啊。啊，一点咱特别有哪甲这个大哥回一下，啊，希望你舒克一下，还阁甲我联络哈，谢谢。来，今嘛，咱要来甲好朋友报告哦。查甫人真正也袂使伤好色啦。为人讲啊，无好色的，毋是查甫人先甲你讲的啊。啊，好色有时阵都会出大代志啊。最近伫日本的东京，有一个48岁查甫医生伫诊所业务稳定、家庭美满的时阵，竟然因为甲一个已婚的护士发展着不伦的关系啊。将其背背上婚姻，更加好诊所的英文也陷入真正的走路的边缘，加上一连串错误的决定，所以伊的事业、伊的婚姻，拢可能一切拢去了了。经过着这个日本媒体的报道，这个48岁查甫医生啊，在东京都内面经营诊所，开业3年，诊所业务渐渐稳定，也甲太太甲两个查甫囝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但是，一切伫聘用一个42岁新人护士啊，开始出现着翻天覆地变化。这个医生虽然知影讲，这个护士已经结婚，有两个囡仔，依然对伊一见钟情，啊，家己阁控制袂掉，竟然呢偷偷啊约会啉烧酒，啊，这个护士经常呢，啊，甲这个医生怨叹讲，因翁倒搭安怎都袂拄好就对啦，啊，时间一日久，这个医生呢，煞怎啊吼，过老摆苦劝伊，啊，无你离婚好啊啦。在某一次酒醉了后，两个人发生婚外情，这个医生更加沉迷，要跟这个小姐共处，未记得通知太太讲伊会慢回来，隔无偌久呢，结果这个医生吼收到护士因翁透过律师发出的通知书，要求伊支付300万日票，大约新台币60万。诶，这个损害赔偿金虽然有能力支付，但是因为平时呢听惯系护士对因翁的这个一寡不满呐，伊唔甘愿呐，安尼来支付啊，所以就聘请律师去处理，将基本是150万代票30万来解决，达成和解，并且签署和解协议书。在这个同时，这个护士也向因翁提出离婚。啊，这个做翁的人当然嘛真不满。啊，这个医生更加阁帮这个护士吼付了这个律师费。啊，正当这个护士因翁虽然摕到差不多150万的一票，30万的 150万一票，差不多摕到30万的这个一票，已经拢甲这个医生合盖，但是心内嘛真不满的丢啦。啊，结果这个医生以为事件过一段落，但是想未到是真正麻烦。才打开始，因为这个护士因翁弟，这个甲因某调理之中啊，调解婚姻，吼、哦，希望讲会当达成这个协议和平分开的当中，啊，这个护士伊是有责任的配偶者，就是有婚外情的一方面，原则上是未当得准离婚，根据日本的法律。有责任的配偶者也离婚请求，原则上未被接纳，除非符合无未成年子女，还是已经分居一段时间特殊的条件。啊，结果吼，这个何淑英翁嘛，想讲啊，你都无条件来跟我谈离婚，你是搁咧谈啥？啊，这个医生搁以为讲，伊支付着这个损害赔偿金，就会当解决问题。啊，知影讲吼，说不定这个护士小姐甲因翁签和解协议书，反倒倒来正做证明婚外情的替证。啊，结果就是法律判讲这个护士袂当甲因翁离婚。啊，离婚调停的过程当中，这个护士更加因为拒绝和因翁看囡仔，被法庭指责将其要离婚的调停失败。啊！结果护士陷入绝望，竟然将怒气发泄在这个医生的身上，指责伊当初不应该鼓励伊离婚。啊，眼看呢，啊，医生伊也无离婚的意愿呐，啊，伊只是想要甲这个护士斗阵呐。啊，结果当然呐，这个护士小姐怎联络着医生的某？啊，代志个愈逼一个愈严重，对不对？啊，所以哦，到尾啊，护士医生的婚外情怎啊变，大家拢知。啊，刷落去个代志未当好好啊解决，结果诊所生意啊愈来愈歹，甚至伫患者的这个面头前哦，两个人伫遐咧大吵大闹。结果将其尾不但两个人双双婚姻破裂，连苦心经营的诊所也因为员工的离职，啊，患者嘛唔敢过来啊，看这个事件对医生对护士一点啊信心嘛无，啊，将其尾的事业生活规个拢失败，所以有当时啊吼，你事业成功，家庭幸福美满，真正有让你一见钟情的人，你家己嘛要小控制一下，免得到时阵吼，乌龙甲婚姻事业拢总乌又起，后悔不及。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继续刷下去，咱今嘛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这是一首李茂山甲咱唱的《我的心情》。来，你好。
2: 喂，你好，吴淼小姐，你好。
0: 是。
2: 哇，两关三块过。
0: 好，好，奥利高哈。
2: 好。
0: 好，拜拜。
2: 好，拜拜。

过去怎样疼惜你，敢讲你拢知，一去无回头，爱我心情痛苦无人知。

在印度有一件基本的就对啦，这个登记靠着一个做乞食卫生的68岁老太太，日前在一座厝大的所在破病过往，厝边甲社区人士知影了后，入去厝内协助要处理伊的后事，无想到讲伫非常矮阔房间内，竟然发现30几个堆满着杂草茎角个地啊！当地的居民初步估算，所有的现金总额可能超过新台币100万。目前社区领袖已经将这笔巨款暂时交予当地的这个清真寺保管，等待老太太亲属去现场，这个依照法律和宗教的规范处理继承的事宜。根据着外媒综合报道，这个打鬼王的老太太生前甲因姐姐租住伫一个社区，两个人拢无结婚，当年以来相依为命生活。两年前因阿姐鬼王爱开始独居，平时拢是伫街路底做乞食。啊，想袂到呢，8月23日因病伫厝内鬼王。厝边甲社区的人士接到消息，入去厝内协助处理后事，却发现哈，竟然呢，内面有真侪现金。你也看卖呀，啊，都安尼，伫印度连安尼乞讨为生吼，都有法度安尼有遮侪钱，啊，想袂到在生的时阵袂用好好啊应用。啊，结果过往了后，这钱真正到尾也唔知什么人得到，然后亲戚亲属，还是讲吼宗教方面，爱做一个处理。不过咱真正足希望有生之年，不管你是做什么行业，家己爱先顾好，足重要。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酱面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
1: 就是你犯规喽。
0: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内光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光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接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刀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这是罗时丰所甲咱唱的《夜空》，讲到这个诈骗的手法有够多啦。第二阶段的这部有关是不雅背叛的。中部有一个三十几岁的男子，去年在脸书看到给投资虚拟货币的信息，六六小小转账投资千几万哦，并且将提款卡甲着币币以着高汇变的方式寄予对方。后来因为无法度出金，对方阁失去联络，伊才发现被骗，赶紧报警。刑事局巡查。将造成受罪受迫个集团的27岁姓地主嫌定30个人具体告案，初步清查至少186个人受害，总财损超过4000万。警方调查这个集团甲境外假投资、假网拍、假贷款诈团勾结，以投资虚拟货币免费送娃娃的名义。诱骗的民众金融口座的提款卡，结果只是其他被害人将钱汇入去口座，甲着一般传统买卖关系三分二七的诈骗无共款。这个集团为着闪避差值，透过着超商高汇变，甲着物流的方式，啊，就安尼转被害人的提款卡，甚至将包裹放伫公车。啊，这个有其他的成员去收取，啊，并且以着小额转账的方式，窃取着口罩是不是有异常，以作为诈团的人头口罩。涉地嫌犯要求第一站的处破个手、收水手，甲着现场监控的成员，拢需要使用着租赁车辆、坐客运车，还是调一个违造的车牌车辆行动。刑事局侦查第九大队经过几落个月埋伏搜证，掌握着姓陈嫌犯以及共犯伫新竹汤圆活动的地点，甲着汤圆市中法官、新竹县刑事警察大队共同组立着专案小组，陆续查着30名嫌犯到案。检方复讯了后，将姓陈因遮有10个人收押。高的人是有高报，其实哦，诈骗集团啊，你啊，你了规个拢甲收押起来就对啊啦。啊，不管大细汉呐，啊那无吼，你细汉又哪会变大汉呢？真正是吼，真麻烦。啊，有真侪人，伊嘛是边机知影是咧做诈骗，啊，伊嘛是个落去做，还是变那原谅，对不对？所以哦，咱希望和平叫，歹路唔通行啦，歹事唔通做，将机会嘛是爱接受法律的制裁。另外，和平叫得关心着这个气象吼，根据气象数据，出沙德尔台风。个哇啊！风台围了个哇过来，明仔载是这个九月初二嘛，拜三啊拜四，九月初三，这个沙德尔台风吼，较接近台湾西南部的海域，明仔载台东有局部豪雨，预估累积雨量会足济，南部花莲、屏东、金门以及山区大雨。拜四的晚西半部甲宜兰有大雨，雨势预估是落到后礼拜拜一。所以希望好朋友最近真正唔通去爬山，真正唔通阁想吼要行迄落山路，迄拢是有够危险的。希望咱所有的好朋友真正吼卖造成家己的危险，阿妈害着救难人员，千万唔通。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卡电话。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即马咱要来邀请节目中的好朋友，斗阵欣赏的歌曲，邀请咱节目中的好朋友
这回欣赏的是在这里，沈燕给咱唱的。

而且咱要来进广告哦，真济好朋友常在讲，哎呦，蚊啊太凶凶，安尼吼，爬楼梯爬袂起哩，啊，无迄个凶凶的代志啦，咱的身体状况是一日一日慢慢啊，甲你加通知，啊，你拢无爱插伊啊，啊，你拢无咧关心家己的健康啊。盖头啊，你也感觉讲，哟，最近走路较慢咯、哦。啊来，佫不爱插伊。一段时间了，哎哟，天气变，敢那即个脚骨怪怪哦，规身躯安尼酸痛酸痛，佫唔插伊，到尾啊，就变作你寸步难行啊。啊，当你安尼寸步难行的时阵，你佫要爬阶，佫要爬楼梯，啊，伊就。甲你罢工啊！所以咱常在咧甲好朋友讲哦，不管你偌无用，上加重要你爱爱家己，你爱常在吼了解家己身体的状况，发现有问题赶紧就去给医生做检查。啊，检查了到底你即马是咧退化，还是你骨伤得牙，也是你体内？你欠钙，或者是讲吼，有甚物款的状况？医生甲你做判断，因为伊看千看万哦，你有甚物状况？啊，你只要甲伊讲你的症状，一般来讲，伊就会当大概讲出一个原因。原因找到，啊，当然啦、啊，伊会甲你讲，哎哟，啊，你得有血啊，爱补钙骨骨啦，爱顾你的关节力啦啦。啊，这个时阵要安怎？伊甲你测到你的状况，看到底你是差偌济，啊欠偌济，有严重还是怎开始？一般拢会甲你讲，啊无就先吃较好的啦，还是讲吼，啊无你就加减啊吃寡营养品啦，补给一下。啊，你想有足济老人哦，会感觉讲，哎呦，较早。得存面巾啊，好存桌布啊，好哦，拢足舒适啊，搭搭啊，即马拢存无啥会惊。啊，你一个敢问，一般医生拢会甲你讲，哎呦，你这肌无力啊啦，你肌肉量无够，你的肌力无够的时阵，当然啦、啊，较虚弱的时，啊，你就存较袂大，正常啊。啊，这是安那，嘛是共款呐，年纪有啊。啊，渐渐有这种的现象，肌肉流失啊，肌肉不足啊，啊，所以你就肌无力啊。听听的，你会感觉讲，医生哪会这厉害？当然，你一般的症状，医生会当给你判断。啊，伊若判断未出来，伊就叫你做详细的检查。所以一清二楚，咱也建议好朋友，身体有任何的问题，你爱关心家己，啊，先给医生看看。医生来跟你讲啊，还好啦吼，啊你这暂时个唔免食药啊时阵，啊拢会跟你讲，啊你食较好个啦，食寡营养品啦。这个时阵真济咱节目中个好朋友吼，如果你早早的关心家己，了解原因，啊你赶紧来食咱个三焦泽力精一盒，规身躯跟你顾好头，所有咱人体必要个营养，咱个三焦泽力精一盒。咱有玛卡、人参、蛇床子、青乌加、红景天、蒜头精、瓜拿纳、肉桂、冬瓜、香秋皮、西酵母、柠檬酸锌、葡萄糖酸锰、精氨酸、荷叶萃取物、葡萄籽、大豆翁来加索、山药、维生素 E、牡蛎虾、红素，21种的营养素，一概给你补给。自然你会发现到，哎，体力会较好，精神有较好，食较会落，睏会起，啊，放会好，三通了后，你会愈来愈好。当你的身体勇健健，佮配合着美国进口的三焦钙骨瘤，自然甲你补钙固骨，固咱的关节力，当然就有真好相辅相成的效果。这个时阵，你的行动力、活动力、每点都慢慢培养出来的时阵，你就会发现，好轻松哦，无什么问题啊，六七十、七八十个会当追赶跑跳碰是真的。
要去爬山，也是讲吼要去做工课，有时阵做较粗重，有时阵需要像大态度的油擦的啦，像这足侪人，你那是无保养，五六十岁就开始在甲你吊单啦，红单就给你啊啦，啊你那是长期有咧保养，自然的你会发现着，哎、欸，七十外还搁咧大态度油擦，搁咧做装潢的，搁咧白天啊。大有人在，哪会差遐济？迄就是人身体有顾甲无顾的原因啦。所以咱希望好朋友顾身体，足简单呢。文雅甲你介绍的三焦坐立经一盒，配合咱的三焦钙骨流。啊，你若是有较胖脯大颗啊，你若是常在食外口种种的情形哈，食食较无正常的，大细长的。啊，重口味的，迄你就顺续去食咱的三椒三苦瓜，三项拢食，万无一失。阮阿良心的建议，希望好朋友、好好人，你得赶紧来甲身体顾咧。自然，当伫咧出问题的时阵，啊，你也阁真健康，也阁足有够力。卖像阿咧讲吼，要知要知，要知拢袂赴啊啦。量早赶紧，希望大家拢会当讲加载加载，自然你的人生会加加健康，会加加快乐哦。咱的三焦坐立经一盒，三焦钙骨溜，三焦山苦瓜，欢迎好朋友一记接，量早吃赶紧吃。身体给你顾及，勇敢敢，以上是广告。

台中市有一个国中的女学生啊，张红芬坐公车要回去厝，因为身体不舒适，啊坐伫爱心座。一个六十二岁姓杨的妇人人，意思因为因翁无坐位，竟然沿途一直细细念念，这个查某囡仔什么都无家教啦，未见笑啦，爸爸妈妈拢死啊，拢无人甲你教呢。吼、哦，迄人客吼、哦，坐车的人客真正看袂落去，怎去报警？无想到远景来个现场，姓杨的妇人人落车，竟然故意依着身体去弄一个女学生。女学生的家长事后知影了后，非常的受气，对着姓杨的妇人人提告妨害名誉。这个就读国中的女学生是张红芬五点外坐十五路的公车要回去厝。可是因为坐着爱心座，比姓杨的妇人人一路细细念。啊，一个自称这个女学生的爸爸伫网络留言，今仔日因为囡仔身体无舒适，坐爱心座，妇人人甲因翁上车就开始怨叹。啊，遮个学生哦，拢无爱行路呢，啊，大家拢咧坐公车呢，害阮遮老人无位通坐呢。啊，查某囝看情形，就开始开录音的模式，主播专程无讲话，无想到姓杨的妇人人因路念讲，无家教无教。用了好恐怖哦！七月遇到鬼了，哎，爸爸妈妈拢安那无人教是唔是啦？女学生因爸爸表示，到个三公国中站呢，在新的乘客帮忙协助报案。警察来的时阵，因为要入卡落车，啊囡仔，因为物件较济啊，这个妇人人竟然用身躯去弄囡仔，行为真正足。不应该，所以因已经提过妨害名誉、公然侮辱，也感谢热心的乘客。强调台湾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应该大家多多包容、互相尊重啊。台中市第五分局表示，昨下晡五点外接到报案，讲北屯路有民众纠纷去现场发现，是姓杨的妇人人甲姓林的女学生，伫公车顶因为这个让座的问题发生冲突。啊，即马这个女学生的家长已经提出妨害名誉的告诉，会通知姓杨的妇人人到案说明，依法侦办。讲实在啦吼，啊囡仔都袂拄好，啊人伊坐遐，啊你若感觉讲，啊这查某囡仔是有啥物问题，你就甲问一下嘛，不要紧啦。安尼乌白念乌白问，啊有诶无诶，啊做阿嬷诶人啊，啊个做这落代志，实在嘛真不应该啦。啊即卖囡仔大家手机啊足够用诶啊，你伫遐细细念，伊甲你录音到时阵吼。真正讲的啦，差不多拢有证据，所以哦，你莫想讲你是大人，爱囡仔你就别甲欺负，千万唔通，有时阵真正会足歹看的，你敢知？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000-55-9988。继续说来去，咱要来邀请听众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这是一首，咱来听一首这个。较怀念的老歌好啊，哈！邀请好朋友听《可怜的鸾花》，再会吧。

哎哟，即马南北来进广告，加喝冰酒特别推荐介绍的是咱的三角山苦瓜。头拄啊吼，咱的柯太太甲讲，问啊，我个感觉你咧讲迄落山苦瓜，实在讲了足保守呢。我讲啊，咱广告本来就是爱较保守的。伊讲啊，我已经有在食山高的药啊，我哪要搁食你的山苦瓜干会使？我讲会使呀，你唔免吼，搁加强啊。我讲你想哪想要食？伊讲我一方面都感觉讲哦，稳定度无介好啦。啊，医生常咧讲要加加药啊，啊，有当时啊，搁拢会加讲哦。啊，你哪这药啊吃不行，以后就很麻烦呢，他的啊、别个啊是安怎啊？啊，所以听到吼真郁卒。啊，而且吼，佮家己本身这个嘴啊控制无啥会调。我讲安尼哦，胖脯大颗吼，伊讲嘿啊，你啊看咱这阿桑啊，六七十岁啊，一千多遐大坑，啊，佮安尼食食控制袂调。啊，尤其吼，我佮一个脚。即马走路阁无足方便，因为有出过车祸。啊，实是想来想去吼，有咧食你的坐力精，有咧食你的钙骨瘤，啊，所以我咧想讲哦，我山苦瓜是毋是爱加强者？我阿无暂时，你着先买一罐食看卖呀，啊，你正常食就好，你着康巴吼，有咧食咱迄两项产品，啊，你加一粒。山苦瓜就好啊，一日食两粒，食一个月试看卖。阿柯太太讲，安尼哦，安尼，甲你买一罐，敢会歹势？我买啊，啊一罐千五，公司嘛是甲你寄。啊，你若有需要，伊讲啊，剩咧我进前我迄拢买半当拢一个五，我讲好啦，安尼明仔再甲你寄，后日就收到啊。啊，另外医生的药啊，你也对咧吃吼，因为事实啊，那已经有这个慢性病啊，医生的药啊，你也吃啊，咱的产品对咧讲，吃一个月看卖呀，也真好，试看卖。有需要咱的产品，你就是打电话啊，0800-55-99。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咱的三角山苦瓜最主要的成分就是山苦瓜，清热退火爱食甜的朋友重点。啊，咱另外阁有纳豆激酶、红曲、银杏，阁有鱼油。伊讲啊，迄我较早嘛有咧食，食到尾啊，怎？放弃啊！我讲安尼好，你即马就是食山苦瓜，内面拢有啊。咱阁有加强月见草、山楂、瓜拿拿啊。所以吼、哦，伊讲好啦，啊无较麻烦你吼、哦，先甲我寄一罐。我讲没问题啊。所以哦，有想要食产品，有适合无适合，你随时打电话给我，咱拢会当甲你做详尽的一个回复。需要咱的产品的记者，0800-55-99-88。以上是广告。今嘛，咱来听这首歌曲是《过路人》，到底来收听单一龙的歌声。

来感谢咱的罗先生哈，给咱点这首歌曲哟。阿那想，足久拢，足久拢无听到这块歌哈。今仔日点这首歌，听起来阁袂歹听。另外有一位这个孙大哥，伊拄啊有甲我点一首这个舞，我会安排。但姐，我会安排哈，谢谢你。你唔知呀，这个中华有一个姓吴的，这查甫人平时拢伫社区的游荡，啊，看到一个国中的少女呢，又可气，竟然甲伊讲我互你钱，啊，你话懵咁好，啊，这个少女同意，结果哈，这个姓吴的男子懵人的胸部，佮用手针头我讲性侵，还殴好这个少女50元，拢总得手200。这查某囡仔爸母知影了后，直接对这个姓吴的男子提告。这个案件经过着中华地方法院审理，法官判处姓吴的男子1年6个月有期徒刑，执行完毕，阁要监护2年。判决书指出，姓吴的男子明知知影被害人读国中的未满16岁，对性的自我保护意识不足，在社区公园以150元的代价招这个少女去凉亭啊边，啊结果呢，脚来手来，啊当场吼连续2次拢给伊50元。判决指出，姓吴的男子坦承部分的事实。但是好像有望胸部跟着手针头啊侵犯住的私处，但是发

两当，因为伊是利用着金钱对未满十六岁，而且呢，一个输入。这个输入阿未足成熟的查某囡仔，因为这个查某囡仔有轻度智能障碍，阿来安尼讲欺负，恶性真正唔是轻微，烦恼阁无好解，讲法阁反反复复，而且呢，阿个一再变改，所以直接就甲判刑啊。身为一个正常的查甫人啊，做这个代志，真正这个阿伯啊吼，就被见笑掉了。所以咱伫家有那呼吁着家长，如果咱的囡仔智能较无遐好，你应该爱早早就该教育好好势，唔通去外口乌白红蒙，还是含人发生什么问题？免得到时阵哦，你看代志发生个呢，对这个查甫囡仔真正是真悲哀啦。

0: 我听讲食无够啊，啊，伊下伊下我讲食，叫伊到边个吃饭，你下伊有这样子啊，那会啊，
1: 进攻
0: 过，爱出来啊，
1: 好安尼哦，
0: 啊这样子爱出来啊，出来。
1: 哦，
0: 啊，拢是做老板，爱怎啊？哎，如何又卡？
1: 哦，恭喜呀！
0: 我讲一个好运啊，
1: 回合资金
0: 到啊！
1: 嘿嘿，
0: 这头家这叫文宇啊！
1: 哦，是安尼，
0: 是啊，哎呀，
1: 好，感恩呐，感恩呐！
0: 哎呀，我讲一个好工作来恭喜啊！
1: 安尼哦，谢谢。
0: 哎呀，快讲话，哎呀，哎呀，快去讲啊，说来讲啊！
1: 安尼不要紧啦，安尼我听有清楚哈。
0: 嗯，
1: 谢谢啦，感恩啦哈，啊，祝恁太太赶紧恢复健康啊哈，啊，到手术等下病等下，你看吃不落久呢，讲即马会落蚊床，即马佫会落来头卡，哇，真正是，所以我讲哦，病前病后，手术前后的赶紧，像咱有一位即个阿嬷啊哈，啊，伊就是安那哩，毋知，伊讲蚊啊，啊，我嘛是呢。哦，一个安尼大病院的时阵，有够难死啊！回来听到你的直播，赶紧食，嘛真紧吼，啊，得精神各方面、体力方面恢复了真紧。啊，即卖已经有开始咧趁钱啊，所以即届嘛买半单，感恩啦哈，谢谢。
2: 当然咧就好啦。
1: 哎呦，啊，你着看你食遐久，你的身体恢复了安那，过了偌好偌水，
2: 袂歹啦，
1: 袂歹哟，啊，得倒一方面啦。
2: 啊，
1: 无食的时阵是安怎？
2: 我
1: 着
2: 拢长期拢爱食，我唔知啊，未。
1: 别安讲哦，反正就是长期食，食几冬啊？
2: 我食真久啊、哦，
1: 食久啊、哦，够十冬。
2: 啊，
1: 够食十冬啊？
2: 无啦。
1: 啊，食几冬啊？
2: 啊，咱食的人的，食的人的呀、啊。
1: 哦，爱较坚持的啦，哈，较认真食，身体够用啦，哈、哦。谢谢谢谢，来，亲爱好朋友，唔通袂记的哈。长期食咱的产品，这是上好健康的投资。啊，那无你甲看卖遐的厝边隔壁安尼，互人杀红关，啊，请外头安尼讲，哦，真正一个月几落万块，无打紧，咱家己嘛足无自尊，啊，咱家己嘛真艰苦啊，所以咱希望好朋友，家己的身体家己顾好，咱介绍这三项产品，你认真食，三少做六精一盒配合。美国进口的三椒钙骨瘤、三椒山苦瓜，甲咱做上好的一个保养保健，让咱的身体勇勇健健有够力，让咱每一个好朋友平平安安、快快乐乐。需要咱的产品，会记得打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大家都嘛身体足健康哦。以上是广告，即马咱来邀请好朋友。到顶欣赏的歌曲，这是一首风凄凄意绵绵。

其实咱这段时间全部收到文雅陪伴的现场的电话0800-55-99-88 0800-55-99-88 观光署推动兵日国立补助已经正式上路了，九月初一正式上路，除了中央大会当来设置，地方政府加旅宿业者也同步加码，包括花莲制出烟灯弹加码符合条件，最高会当加码加7000元。台东也推出第三暗弹毛油袋，那苏列岛提供无同款的加码方案。台南有36间合作的这个旅宿哈，这个旅馆也是民宿，要推出冰室连带三暗，第三暗免费。为着鼓励民众平日出游，观光署投入33.3亿，推出的平日国旅补助，另外阁有升级款的优惠，每一个月份抽出1000名受请，啊，阁会当得到1200块的这个大的礼金，每一个人相关会当有3000里至3700的折抵。一个440万人次的受惠，带动三地374亿。啊，希望咱这部中的好朋友是不是有那有兴趣？当然啦，啊，政府这里那好的优惠哈，也希望大家拢会当多多应用。到底来欣赏的歌曲，为你安排这些。忙碌的春晖。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哦嗨哟，说的秘密而且的七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电港三点台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伟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么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敌人透早三点到六点，敌人分家南各兵地区是现场报上。刚刚这里点刚三点呢，敌人中波是重播，所以中波好朋友要找的只爱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卡三拼所要找乌鸡来清晰的这服务的好朋友，爱敌人上班时间卡，因为三拼所是敌人的播音室来的，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使卡，就是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卡三片刷要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哈，你这段时间无方便，你会使卡公司，其他时间你使卡公司，就跟服务组还是来保德旺客三片都可以。只不过呢，伊为个是这个这个，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还是来保德旺，还是来服务处，会记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为这好伟杰，谢谢，落来。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利双宝，全都是核桃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 ，C 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会两个有博，公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智地108-061-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风风雨雨这侪年，安阳风刮起，不要点歌，这时间开起来，可能现场可能正上电话。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啦，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啦，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还是用手机啊？爱加空七，外观七爱加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我爱个赞。
1: 我
0: 找到啥？我电信过来。
1: 我点下盖子，我读起。
0: 我小心，天下盖子，天下皆醉。天下盖子，我读起。庄正凯哈，嗯 ，OK， 好，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我个早，
2: 我只讲早哈。
0: 你只能给我点先讲。
2: 我点一首的忧郁的哈。
0: 嗯。
2: 五天啊，无情的男性。
0: 五天啊，五天啊，无，我知知。
2: 我不无。
0: 有啦，是歌应该有啦，是歌要播过啊。忧郁的嘛。五天啊，无情的男性，忧郁。好 ，OK， 好。
2: 好，
0: 拜拜。
2: 拜拜。
0: 我个早。
3: 喂，高嫂。
0: 嘿，等等嘞，小哥。
3: 本是我的古话。
0: 古情吧。
3: 哦，古情。古没啥。
0: 古话，古话是。
3: 古话啊，
0: 古话是那个王树贤呐，嗯。
3: 好
0: 好。嗯，古情啊 ，OK， 好。
3: 好，谢谢谢谢。
0: 哎，高嫂。
4: 高嫂。
0: 有雾，你要上什么关？
4: 我等个讲，十月哦，你看啊。
0: 你当时要收啊？
4: 十二月收。
0: 好，我往写迄条呢，写明仔载呢。
4: 你写会较准呢？
0: 我记会改十二哦。
4: 我讲要十二月呢，都会十二
0: 月。无你无讲日期啦。
4: 有啊。
0: 有吗？
4: 有啦。
0: 我改，我改到我我写我我记改到十二上吼，好 OK。
4: 我改我改会再改两时呢。
0: 好，我来交代好，我写我写。
4: 改会十二，拜六拜六。
0: OK OK， 我也交代，我也交代。好，来什么歌？
4: 那个
0: 心寒。江
4: 辉哦。有戏。
0: 江辉心寒嘛？
4: 这歌我听得心寒啊。
0: 好，我坐下 OK， 好，拜拜。最后一首，喂你好。
5: 喂，你谁啊？
0: 还没电信过来。
5: 那个怀春客。
0: 怀春客。
5: 哎，江阿文唱的。
0: 怀春客，我看嘛，阮有音的无呢？江阿文，我你是帮水我，阮敢无江阿文的版呢？
5: 啊，无像
0: 诶。张龙龙好无？要我的感觉。
5: 嗯。
0: 好，你听张龙龙好吧？好 ，OK， 好，好好好，拜拜，
5: 拜拜。
0: 好啦，我收工点完了哈，那就没有我的事情了，来。

健康来家吗？好朋友大肠癌，在咱台湾来讲，咱的发生率是全世界第一名。啊，大肠癌在咱台湾呢，以中老年的男性较侪。要顾好咱的胃肠的健康吼，食食非常的重要。你来避免食伤侪刺激的、甜的、甲咸的。煮物件尽量用菜用煮的。那压力大、应酬侪，爱补充益生菌或者是水果，帮助胃肠消化，防止的便秘。这些大肠癌原因包括啥呢？就是本身的遗传啦，吼，基因突变的遗传，食食甲生活习惯。其中吼，生活习惯甲食食是非常非常的关键。整体来讲吼，咱的大肠癌甲直肠癌吼，大肠直肠癌大部分以中老年的男性为主，平均年龄是六十二岁哦，平均是六十二岁哦，六十二岁哦。美国讲的大肠癌呢，尽量卖食一寡吼，伤过在者在者的物件，比如讲烟尘、酱过香巴者，哦香的啦、鲜的，爱加一寡鲜的物件、新鲜的食物、蔬菜、水果，维持生活正常。一旦变数有会。放晒有会，持续三个月放晒是可能改变。啊，个无关无明的原因，无代表是体重的减轻，你得要注意，可能是大肠癌，啊，紧找医生做检查。来，要顾胃肠，有一个撇步，赶可能不用做报告。第一，三顿啊，叫起工定时食，固定时间食三顿，对肠啊肠道健康有帮助。啊，减脂吼，伫外口食。尽量家己煮哈。第二，纤维质也非常有够，因为纤维质呢，对着咱肠啊肠道顶当有帮助，佮是改变咱肠啊肠道内底困，好困较济，歹困较少，啊，增加咱吼大便的体积，帮助咱排便。建议咱好朋友吼，一天上只爱三个蔬菜，两个水果，摄取充足的纤维质。奇异果、木瓜、黄梨、山药、香蕉，这纤维质拢介济，吼，是参考。第三呢，生活习惯爱好，因为吼咱压力大啦、紧张啦、拼命班啦、熬夜啦，拢会让咱交感神经吼运作频繁。吼、哦，这时阵呢，促进着等啊等多叮当的副交感神经掉啥，就交感神经循过叮当，伊副交感神经就袂爱动，导致咱等啊等多吼就较无好，操作机能较无好，所以呢，啊尽量吼家己吼卖只赶工。卡波半个班，心情半个伤，边边熬夜，安尼等下卡袂老去。第四个呢，就是多喝水。水分，咱讲是白滚水。水分呢，不但使个前面只只解下吼，个只增加咱大便的量体积啦，卡袂遐大，排便较顺。一般成年人吼，一天上只2000cc的白滚水。尤其热天多喝水。最后第五项就是益生菌。等下若老化。表示肠仔内底啥，好困少，歹困侪。必要时呢，食个益生菌，调节着伊肠仔内底困。哦，你食咪益生菌的时候，你咪爱食充足的维纤维质咯，因为纤维质是益生菌的食物。没有益生菌食了饱，食了好，靠得好一个功能嘛。所以你食益生菌的当中呢，你咪爱补充有够的纤维质，安尼效果较好哦。

我已经爱你深刻，明知道今宵落不开口，今后将难开口。

0: 进攻个八八节推出的大 S 买两大送一小的活动，今嘛只要购买乌克兰大 S 买两罐，就送一罐细罐的，细罐的等于是半罐液，等于买两罐就送半罐，买两大送一小，买四大送两小，买愈多送愈多。咱长期想，咱食咱大 S 好朋友，一道拢买十组，一组就是两罐半，十组就是二十罐，加十罐细罐的等于五罐液。因为咱大 S 你若有竞争，早压两粒，一个月等于两罐，所以一道拢甲囤十组，一组3000块就是两罐半，一组就省7-5。买十组你就赚7500啊，所以非常非常的好。趁咱用钱搁买着健康的时阵，紧来囤，紧来食。唔通你有钱啊，健康买袂回来啊，无就行东往西啊，无就出门佚佗啊，要创啥爱人家扶，爱人家咧查咧，安尼就袂赴啊。咱大概是两罐上半罐，这个活动一年只有一道，要抢讲卡手爱紧。
1: 最近落雨落甲吼，执行组的好朋友呢，拢袂赴来谈落订单，特别甲公司争取，咱即道大 S 买两罐三百罐的活动，延长到9月初十，9月初十就要全部结束。
0: 抢购专线电话：2-2-2-4-3-8，2-2-2-4-3-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我关起加07，手机啊加07，07-2-2-4-4-8-8-8，07-2-2-4-4-8-8-8。来，以上则算广告。

你的情，你的爱，只不过是伫咧骗出了阮的身躯，等待你达到目的，你就绝情绝义坐入去。

0: 七公克。
1: 是，我是用那个羊肚。
0: 哦，牛肚。
1: 牛肚、菇肚还是那个猪肚都可以用，啊，给切，等于讲给烫哦色啊，啊，那都凉拌一些小黄瓜，还有凉拌一些，因为比较有颜色，像红萝卜啊，色性嘛，
0: 哈、哦。加色的。
1: 哎啊，就是放一些蒜头，然后那个炒糖啊，好汤头放下去拌。
0: 嘿，
1: 嘿啊，就也做好食，尤其
0: 吼
1: 不喜欢吃肉的人，你就用那个墨鱼，你知无？就
0: 塔可，
1: 嘿，塔可那，你爱用盐哦，改洗了哦，去配料，然后来撒，就会很脆。然后
0: 洗
1: 洗，那个时候打碎一点，爱用冰水。
0: 嘿，
1: 阿个塔可也做切啊，切丝也是切丝。不喜欢吃肉那羊肚的人，因为怕有腥味，你得用这个方法。
0: 就好吃。
1: 嘿啊，那个就跟他一样方法给他拌，因为颜色又好，因为塔可白色，然后绿色、黄色。
0: 哇，你就好呢。
1: 这个拌一拌，然后冰起来，真的是很好吃。
0: 好、哦、凉拌的哈、
1: 哦。嘿啊。
0: 听人讲这么济啦，不管你要食烘的啦，吼，还是要卤物件啦，还是要炒菜啦，拌菜拌面，煮菜煮汤，还是讲好不用凉拌的，好汤头好汤头，清新的食看麦啊。一罐是500，好，一罐是500，啊，买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1000块，哈、哦，三瓶一组1000块，啊，买电工做面叫陈伟杰哦，看现场陈伟杰，22448888，072448888，后来一雄就剩公格。

讲过，爸爸节推出着大 S 买两大送一小的活动。即马只要购买乌克兰大 S 买两罐，就送一罐细罐的。细罐的顶是半罐液，等于买两罐就送半罐。买两大送一小，买四大送两小，买愈多送愈多。咱长期想，咱一咱大 S 好朋友，一道拢买十组，一组就是两罐半，十组就是二十罐，加十罐细罐的等于五罐液。因为咱大 S 你若有竞争，早压两粒，一个月等于两罐，所以一道拢甲囤十组，三千块就是

0: 政治好朋友呢，拢袂赴来谈热订单，特别甲公司争取，咱即道大 S 要两馆三八馆的活动，延长到九月七十，九月七十就要全部结束。
1: 手工专线电话：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我关起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则算广告。

0: 做圣光哥，不要紧，你甲你亲身经验甲咱讲就好啊。
1: 我大婶吼，唔爱用阿天的广告，用试看卖啊，阁真好用啊，啊用
0: 了阁够
1: 人用啊。
0: 我火龙哥生态又无啦，
1: 嘿，啊我过一工的时阵咧，露头卡露个哦，又接过来闪着，啊唔过吼，他今日穿过洗洗，进来打，哦打两工就好起啊。
0: 打两工就好呀吼，好好好，谢谢谢谢。
1: 我真好用。
2: 我会分别人打啦。
0: 好、哦，你那身体拢打火龙哥又无得对啊，拢分别人打呢。
2: 有。
0: 好。磕到、弄到、乌青、肿痛、慢筋、转筋、骨头痛，还是做者阿公阿妈变天高压酸痛，以及冬天有人吼，哎呦，了了就去了，灌一桶啊烧水，嘿，暖一粒面筋捂烧烧安尼。在咧酸，在咧痛，在咧慢筋、抽筋、骨头痛，咱老刀啊、老机啊，血量过薄，甲要等下打得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块，一到买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无加任何的费用。要订购这门，请卡现场找伟杰，2-2-2-4-3-8，2-2-4-4-8-8-8，我管七，或者是手机啊加0-7-0-7，2-2-4-4-8-8-8。不过卡的公司爱知名，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这算讲过，贵阳起来，你要分享什么？甲我讲一下哈。
1: 我都来去用看哦，拢开个消炎止疼。我等下拢食一泡，我都不爱食啦。
0: 我未卡咪，有人卡不一样，一支都未卡。
1: 我早讲，嘿，我未卡咪啦。
0: 嗯。
1: 因为我过较济岁啊，我一支来派就嗨呀咧。
0: 嗯嗯嗯嗯。
1: 你可以两个月无遐济人可以用入去，可能未歹。
0: 嗯。
1: 我想讲，要来打，唔通安尼好疼。
0: 嗯。
1: 啊，就啊，钱要死，唔通人要死。我们要望少年的个人咯，无可能啦。
0: 好、哦、听啦，家己顾啦，家己爱顾。
1: 家、啊、己爱顾啦。
0: 嗯。
1: 家己安怎样爱顾啦？啊，即摆吼，胸口嘛遐痛痛，我阿打，哦，打的拢足舒服的。我今仔走路去足快活，肩胛头遐转着也袂好，我也唔敢去往看，看拢嘛开个消炎止疼。
0: 嗯嗯嗯嗯嗯。
1: 啊，我总甲。大只肩胛头，哎，今仔较快活。
0: 嗯，对啊，对啊。
1: 我对我家己的身体哦，我拢家己做主意的啦。
0: 好好好好好。
1: 哎呀，
0: 阿罗威，咱两个人过来打的对啊。
1: 哎啦。
0: 有。
1: 太好用啦，大家拿安尼吼，爱去买来打。
0: 哎呀，你看咱的火龙果无遮刚赞的吼，吼，慢筋转筋骨头疼，磕得拢得削得，拢个打的对啊。产品好个，家己讲话啊，真正戴得感觉有够好诶！哎、欸，较外头戴了，加足舒适；腰身配条戴了，加足舒适。那一来贴着想着啥？咱诶火龙果又无得掉，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互咱。啊，要电工主们来去找一个这个朋友寄呗，看现场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1: 咱冇准备，红烛落笔，甲烟钱，顺手工的土豆汤，金吉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咯，到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你的笑声
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11: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咱咪要坐的车，这个座呢是拜一到拜六个透早3点到6点，伫咱分嘉南高屏地区，分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分嘉南高屏地区现场播送。隔天12点到3点中播是重播。啊，那卡三品线要找的节嘛是同款哦。原来三品线是伫咱的办公室内底，所以好朋友要找位过来，亲身来做服务，爱伫3点到6点现场这个时间。啊，那无得下晡。下晡是4点到6点，是3点到6点哦，是4点到6点哦，你讲3点外卡吼。你要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我独立无信号都无法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第三找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做业绩的，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服务处，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 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罗兰。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9666，0700229666。

0: 伤心，伤心好难得，这是小号的歌曲。好，不要点歌，这时间卡起来，看那点口音，229666，两个字，一个九，四个六，229666。这个电话是高雄线哈，高雄朋友直接卡，229666。我跟七个空七，手机个空七，空七229666。我个在，
1: 我接招，
0: 我在。
1: 老大，
0: 请问过来。
1: 那个罗志祥跟林守和的，陪伴你到老。
0: 我陪伴你到老好，我操。
1: 陪伴你到老。
0: 我有啦，我知有。兴趣我变那么快袂记啊。
1: 买个搞回去。
0: 陪伴你到老。
1: 陪伴你到老。
0: 啊，因为你是女字旁的你，然后听到又还知道，喂，王立高老，女字旁的你，好 ，OK， 我再好，好，拜拜。
1: 对啊，拜拜。
0: 王哥在。
2: 啊在。
0: 哎，他能高兴不过来。
2: 哦，中情，龙张龙龙笑诶。
0: 好中情，然后好 ，OK， 我再。
2: 好好
0: 好，拜拜。
2: 好。

健康来接不？有一个观念，甲可能朋友报告一下哈。对着现代人来讲啦，吼，糖尿病这件代志无介陌生，常听上糖尿病、上糖尿病的吼。可是你唔知啊，糖尿病上可怕的不是糖尿病本身，那是上可怕的是长期性的血糖伤过高，无稳定所引起的一挂并发症。第报一个得糖尿病的人吼。对，小诶，就小姐啦。伊感觉家己是少年，才几岁尔。伊讲啊，不要紧，来先控制一下好啊。无咧定期检查，叫出现啥肾网膜病变、视网膜病变、个肾病变，就是目睭出问题，腰子嘛出状况。最近即几冬吼，糖尿病患者愈来愈多，愈来愈多。啊，短头讲，因为小姐吼，就是感觉讲家己少年，可惜家己少年。就无咧定期检查，啊，或等于无啥爱控制，无爱控制安尼，咱是爱理不理的吼。佮某一天呢，因为目睭模糊去找医生，发觉得类视网膜病变，一个影响到目睭的视力啊。腰肌功能嘛开始咧退化，伊佮开始认真来配合治疗。这项我们都开玩笑吼，因为糖尿病。伊所带来一个危机是非常可怕的，因为糖尿病需要透过各种身体的检查去了解到伊的健康的状态，啊，佮透过食食、药物、运动互相来配合去改善咱的血糖值，或咱的健康呢袂愈来愈歹。就小姐呢，虽然健康状态已经改善啊，但出现病变的器官到尾啊，已经无多个恢复啊，无多个恢复啊。所以呢，爱特别注意糖尿病并发症的三星，哦，并发症的三星。一般吼，拢甲咱建议啦，糖尿病患者定期爱检查，三个月你爱检查一道啥？糖化血色素，每一档上只要一道空白的血脂、眼底、尿液、微量白蛋白检查。啊，那本身你已经糖尿病带五档至七档以上的大小血管，恰恰因为血糖控制不好而病变，所以血管方面爱注意，所以更加爱注意定期检查的重要。难道是造成并发症，器官的伤害已经造成啊，无多个恢复啊，安尼就袂赴啊，安尼错失黄金治疗时间。虽然这好朋友本身有糖分呢。定期检查这件代志非常重要，配合医生来吃药啊、食食、运动来改善咱的血糖值非常重要。啊，那无你茫看糖尿病呢，伊引起的病变是非常可怕，吼，赶紧提醒哈。

讲个爸爸节推出着大 S 买两大送一小的活动，即马只要购买有起来大 S 买两罐，就送一罐细罐的，细罐的等于是半罐液，等于买两罐就送半罐。买两大送一小，买四大送两小，买愈多送愈多。咱长期想，咱一咱大 S 好朋友，一道拢买十组，一组就是两罐半，十组就是二十罐，加十罐四罐的等于五罐液。因咱大 S 你若有竞争，早压两粒，一个等于两罐，所以一道拢甲囤十组，一组3000块就是两罐半，一组就省7-5。买十组你就赚7500啊，所以非常非常的好。趁咱用钱搁买着健康的时阵，紧来囤，紧来食。唔通你有钱啊，健康买袂回来啊，无就行东往西啊，无就出门佚佗啊，要创啥啊？人家扶，啊人家咧查咧，安尼就袂赴啊。咱大概是两罐上半罐，这个活动一年只有一道，要抢讲卡手爱紧。最近落雨落甲吼，就像这些好朋友呢，拢袂赴来谈落订单，特别甲公司清楚，咱这道大 S 买两罐三百罐的活动，延长到9月初10，9月初10就要全部结束。抢讲专线电话：2-2-2-4-3-8，2-2-2-4-3-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不管是加07，手机啊加07，07-2-2-4-4-8-8-8，07-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个。
1: 我到三号顶个一个城堡个。嗯。啊，拢个卡油温啊，吼。
0: 有恁拜啊！恁迄可能是拜拜所在吼。
1: 哎、嗯嗯嗯嗯。嗯对啊，然后一直走，然后上面上不得啊，不要去得。嗯嗯嗯嗯。啊，等下哦，啊，怎么先个碰碰呢？啊，等一
0: 下说，这样真溜溜溜。哎呦，迄个咱拜拜所在分油烟分甲贵烟，嗯好好啊，碰碰的了一日啊，吃起来洗甲清气淡淡。
1: 哎
0: 呦，谢谢李大哥跟咱分享，
1: 哈、啊。
2: 家庭主妇请出来拼厨房，上星期多功能的清洁剂，得力全都洗，人都洗。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皮。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1300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疼惜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是人都是。
0: 手工专线电话：2244888。外观七加07002244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讲个爸爸节推出着大 S 买两大送一小的活动，即马只要购买有起来大 S 买两罐，就送一罐细罐的，细罐的等于是半罐液，等于买两罐就送半罐，买两大送一小，买四大送两小，买愈多送愈多。咱长期想，咱食咱大 S 好朋友一道拢买十组，一组就是两罐半。十组就是二十罐，加十罐四罐来等于五罐液。因咱大师，你若有竞争，早压两粒，一个月等于两罐，所以一道拢甲囤十组，一组3000块就是两罐半，一组就省7-5，买十组你就赚7500啊，所以非常非常下好。趁咱用钱阁买着健康的时阵，紧来囤，紧来食，唔通你有钱啊？健康买袂回来啊，无就行东往西啊，无就出门佚佗啊，要创啥啊？人家扶，啊人家咧查咧，安尼就袂赴啊。咱大概是两罐上半罐，即、這个活动一年只有一道，要抢讲卡手爱紧。
1: 最近落雨落干吼，执行组的好朋友呢，拢袂赴来谈落订单，特别甲公司争取，咱即道大概是买两罐上半罐的活动，延长到。九月七十就要全部结束。
0: 抢讲专线电话：2-2-2-4-3-8，2-2-2-4-3-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不管是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四四。

金龙哥，八八节推出的大 S 买两大送一小的活动，今嘛只要购买乌克兰大 S 买两罐，就送一罐细罐的，细罐的等于是半罐药，等于买两罐就送半罐，买两大送一小，买四大送两小，买愈多送愈多。咱长期想，恁一咱大 S 好朋友一道拢买十组，一组就是两罐半。十组就是二十罐，加十罐四罐的等于五罐液。因为咱大师你若有竞争，早压两粒，一个月等于两罐，所以一道拢甲囤十组，一组3000块就是两罐半，一组就省7-5，买十组你就赚7500啊，所以非常非常的下好。趁咱用钱阁买着健康的时阵，紧来囤，紧来食，唔通你有钱啊，健康买袂回来啊。无就行东往西啊，无就出门佚佗啊，要创啥爱人甲扶，爱人甲你擦咧，安尼就袂赴啊。咱大 S 两罐送半罐，这个活动一年只有一道，

0: 要抢杠，卡手要紧。
1: 最近就好了，刚好执行组的好朋友呢，拢袂赴来谈热订单，特别甲公司清楚，咱这道大 S 买两罐三百罐的活动，延长到九月七十，九月七十就要全部结束。
0: 抢杠专线电话：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我关机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才算广告。

0: 金工哥。
1: 我是左银怡小姐。
0: 好，哦，怡小姐，那你要分享什么？你有用过的经验？
1: 我要分享你的灰龙哥也
0: 不。哦，好。
1: 哎，真的很好用，知道吗？嗯，我是很爱运动的人，我有时候会扭到脚踝，或是哪个地方运动伤害，我就给他拿一个贴，而且一百，他不会起疹子哦。
0: 哦，好好好。
1: 例如说，我早上运动完哈，嗯，我就洗完澡啊，擦干给他贴。一直到晚上才给它撕掉，嗯，就好了。
0: 哎呦，谢谢谢，很赞哈，
1: 哦。所以说，你回龙哥，你看，我都持续一直在给你买，买好几次的啊。
0: 知道。
1: 我跟我老公啊，我们两个都很喜欢运动哦，真的很好用。
0: 谢谢谢谢。
1: 我说我一定要来，要来当个见证的。
0: 谢。磕到、弄到、摔到、拍破损伤、乌青肿痛，包括到风寒湿气侵袭、慢经、转经、骨头痛，啊，佮就是阿公阿妈冬天了，佮要酸痛有无？变天了，哎，规身骨痛了了的这個，来老大老姐，火龙果又宝贝等下打得滴啊，这家庭必备拢用得滴，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150块。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无加任何费用哦。这外口无假的，要定岗做文要直接找伟杰，看咱节目现场，0722448888，0722448888。卡来公司一定爱知名，麻烦多啦，一定爱知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叶雄家胜广告。

0: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6: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好，今日第三阶段，咱伫吼拜个八六透早三点到六点，伫咱分嘉南高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伫中波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我就一人习惯直接找乌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哦，咱产品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你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吼爱伫咱上班时间。咱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透早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两时间你再看产品线呢，拢是找到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看公司，或者是就近来服务处，或者是来报道案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置来做个这个，嘛，恁只好朋友看来公司来报道案，啊，来时间呢就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努力，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心変われば水変わる。体壊すな、風邪ひくな。そっと背を押し、肩叩き。渡してくれた包みの中にゃ、母の握った塩むすび。

健康来吃不？那台人大概给你住的机会吼，足少啊，很少吼。现在小家庭啊，这在外口做工回来，这可能给你煮这方面的机会并不多。足侪人，当然咱有足侪真卡，也是讲吼，咱阿公嘛习惯给你住了吼，但是足侪人嘛是不给你住。来啦，别讲啥呢，讲就是讲吼，咱只想在外口呢有一块爱注意的所在啦。因为吼，大拢在外口的话吼，容易造成大窟。伊外口咧煮食吼，包括油啦、盐啦、糖啦吼，会较重口味，会较重口味，啊热量嘛较悬，伊囡仔煎哦，吼，来点赞呢，甲咱推荐吼，咱家好朋友，你也足侪时间请请拢食外口的人，有个爱注意的所在，好不好？第一，选择纤维质较侪的食物。你咧经历便当，经历菜选，经一寡纤维质较重的。重点就是增加你的饱足感，吃得较饱，啊，增加你吃饭的时间慢慢补。比如说糙米、全麦、小黄瓜、甘麦米等等。第二，健的食物呢，爱较麦较油的，较麦较侪加料的。好，加料，尽量减少一个油较糖啦，哈。比如说用新鲜的蔬菜、水果来代替你的甜点，很多人喜欢吃甜点，哈。啊，還有加物件用吹用晒，我这较好。第三，食物方面呢，跟水分较白，哦，不是水果吗？不是，是食物。比如讲鸡鸭类的焗糯面条，纤维呢搭配水呢，就较容易蓬松，啊，你也较容易饱，较减少食一寡吼量过头，食物件量过头。第四项呢，建议的吼食起来吼较够刚一点嘛。卖直接烤个里皮，会使花花是慢慢来吃。什么呢？就是有骨头的，啊，种带大壳的海产，啊个鸡嘛，安尼吼，你食饭的时间会较长一点嘛，消化时间会得长一点嘛，吼。最后第五项就是吼，跟一寡靠饱足感的，食起较容易饱，但是热量阁无悬的。比如讲综合的蔬菜、水果的沙拉，举诺阁猛力。另外吼。请迄种请的人，食外口吼，有食外口意外吼，应酬个坐，来，从请的当中嘛，就乖注意的所在，直接嘛，纯粹讲，方便咪提醒一下哈。来饮料尽量莫食甜，啊，若有啉酒加冰格，安尼减少酒精，吼、哦。第二冷盘呐，吼、哦，冷盘顶头像土豆、果子、腰果、松子，油脂会比较高，热量会比较高。你再跟凉拌的蔬菜，啊，配一挂果醋，尽量卖温的沙拉酱。第三呢，看个物件卖食伤济，好卖食伤济。第四呢，加工过肉类，好油较济，好食较少的，食挂鸡肉，食挂鸭肉，食挂海产，得配买哦，最后呢，煮的物件同款。会用掉，食较少的，较袂伤过油，佮影响咱的健康哦。

功课，八八节推出着大 S 买两大送一小的活动。今嘛只要购买乌克兰大 S 买两罐，就送一罐细罐的。细罐的等于是半罐液，等于买两罐就送半罐。买两大送一小，买四大送两小，买愈多送愈多。咱长期想，咱食咱大 S 好朋友，一道拢买十组，一组就是两罐半，十组就是二十罐，加十罐四罐的等于五罐液。因咱大 S 你若有竞争，早暗两粒一个等于两罐，所以一道拢甲囤十组，一组3000块就是两罐半，一组就省7-5。买十组你就赚7500啊，所以非常非常的好。趁咱用钱搁买着健康的时阵，紧来囤，紧来食。唔通你有钱啊，健康买袂回来啊，无就行东往西啊，无就出门佚佗啊，要创啥爱人家扶，爱人家咧查咧，安尼就袂赴啊。咱大概是两罐上半罐，这个活动一年只有一道，要抢讲卡手爱紧。最近落雨落甲吼，就像这些好朋友呢，拢袂赴来谈落订单，特别甲公司争取，咱这道大 S 买两罐三百罐的活动，延长到9月初10，9月初10就要全部结束。手工专线电话：2-2-2-4-3-8，2-2-2-4-3-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不管是加07，手机啊加07，07-2-2-4-4-8-8-8，07-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志宏哥，
1: 你这个美白的真的是不错。你要、我紧张把人给欢迎啊，我咔嚓一个礼拜我就反应了。
2: 你一礼拜就感觉？
1: 我一礼拜就感觉讲吼，因为我以前做过雷射嘛，他做过雷射，他雷射那医院给我的那个晚霜的药，我看起来跟我们的差不多，可是差不多我擦我们这个起来感觉效果比较好。所以说要做美白，美白应该防晒一定要做。
0: 对啦，
1: 我擦一个礼拜就很明显，就看得出皮肤就比较光泽，比较白了。
2: 咱的 Rhino 兰花美白日霜呢，内底有非常丰富、非常精纯的微量元素。咱皮肤呐慢慢来老化，新陈代谢无平衡，慢慢啊皮肤开始愈来愈干啊，愈来愈粗。来，咱这轻熟龄的肌肤呢，补充你皮肤需要的营养分，和咱整个肌肤健康，自然会获得一挂青春骨溜啊骨溜的光彩。啊，那咱的晚霜呢，本身内底有褐藻精华。侵害底部的褐藻精华 CIC2 哦，各单的六生态水解蜂王浆蛋白、人参精华、熊果素精华、维他命 A 醇、维他命 C、维他命 E 以及多种的草本精华，一般性对点的黑色素沉淀的问题当改善。啊，这个黑色素形成，击退咱的麦拉林色素，挖开底下的黑色素，淡化岁月斑点跟老化痕迹，发挥嫩白功效，可能皮肤呢比较的暗沉，可能深层美白，由内到外均匀透亮。那你送一罐千五，暗送千百，空气里里素素八八八，空气里里素素八八八，来一箱就剩功课。

健康来吃吧。就是能咱袂使食伤咸，钠离子会过高。啊，但是刚刚拢食外口人要安怎？啊，佮是拣甚物菜，拣甚物菜，有阵无通拣啊，有阵人准备便当啥，就没有办法呢，怎么办？来，教你一个小小的撇步。你若爱食重咸的啦，当然先食外口的啦。食寡些物件，才化解高钠的危机呢。食高钾的蔬菜水果，给食寡蔬菜水果内底有高钾的钾离子的，安尼就是化解的高钠的危机。根据咱台湾国民营养健康总台调查，咱台湾国小哦，国小的儿童到大人者吼，平均男性一天呢，钠的摄取量是偌济？4491，等于11.2公克的盐，11.2公克的盐呢。女性是3672，相当9.2克的盐呢。啊，卫福部哦，卫生福利部建议是一天才吃多少呢？2400，等于6公克。咱拢吃差不多一杯至一杯，两杯至一杯半。查甫少加吃要一杯啦，查囡仔平均吃要一杯半，所以表示啥？咱台湾人真吃重咸。啊，有物件看起无咸嘛，是有钠哦。你唔通当作无咸来卖啊吼？钠是死的物件，你看咸咸啊，它里面钠离子是很高哈。主要是咱食外食的人侪啦，食外口人侪，啊，佮有上班的人侪，唔知要食啥。啊，就有寻思，便利超商买一挂微波的物件，微波物件通常钠离子很高。我这边追叫卤面、泡面、小火锅、咖喱饭，其实高钠的危机很严重哈。等等，咱体内吼，食上咸钠离子过高，血液细胞的外溢，我靠，一挂液体的增加。啊，好的，咱心脏吼，输在咱心脏呢，血量吼要输出更大力一点，会较吃烂啦，吼。这个造成啥？血管壁的冲击伤过大，引起的血压欠管。另外呢，钠离子过高嘛，刺激咱的交感神经，可能对血压反应异常，就是无法度调节到咱的血压顺利运作啦，吼。当你食伤咸的喙干，钠离子过高，大家拢知喙干，啊，个人呐，个汗水，好，个可能血钠过高。过来的造成咱高血压、心血管、中风、腰肌无好等等，嘛容易加速到咱钙质的流失，增加啥腰肌结石、甲骨质疏松的风险。可是有一点，咱体内钠离子甲啥呢？是互相影响的是钾离子，这两项是互相牵制、互相影响的。所以呢，你假使呐讲习惯，咱就习惯食蛋，假使一间拢食外口无多，你就食一挂高钙的高钾的食品。帮助咱体内把一寡多余的钠离子给排出，比如讲当前些个蔬菜，金蕉、奇异果、甘麦蜜、火龙果。你那是爱食当咸嘛，是拢食外口的。水果你也使配金蕉、奇异果、甘麦蜜、火龙果，还是讲当前些个蔬菜给吃寡，因为这东西有钾离子，吼，丰富钾离子。而且呢，伊膳食纤维嘛，使增加咱等下肠道叮当吼，降低大肠癌的风险。哦，所以这个方法先试看卖啊！哦，先试看卖。只不过哈，腰肌功能不好的人，钾离子的摄取得要先控制，哦，需要控制，需要控制。所以一般人你只要哈，平时啊，虽然是吃外口，但是你蔬菜水果拢有吃，所以都还好。这样个蔬菜水果拢有吃的话哈，多吃一点点，那可能对你钠离子的控制就会比较好一点点啦。

0: 金龙哥，八八节推出的大 S 买两大送一小的活动，今嘛只要购买乌克兰大 S 买两罐，就送一罐细罐的，细罐的顶是半罐叶，等于买两罐就送半罐。买两大送一小，买四大送两小，买愈多送愈多。咱长期想，恁一咱大 S 好朋友，一道拢买十组，一组就是两罐半，十组就是二十罐，加十罐四罐的等于五罐叶。因咱大 S 你若有竞争，早压两粒，一个月等于两罐，所以一道拢甲囤十组，一组3000块就是两罐半，一组就省七啊五。买十组你就赚7500啊，所以非常非常的下好。趁咱用钱搁买着健康的时阵，紧来炖，紧来食。唔通你有钱啊，健康买袂回来啊，无就行当往西啊，无就出门佚佗啊，要创啥啊人家扶，啊人家咧查咧，安尼就袂赴啊。咱大概是两罐上半罐，这个活动一年只有一道，要抢讲卡手要紧。
1: 最近就好就讲吼，就像这些好朋友呢，拢袂赴来谈热订单，特别甲公司争取，咱即道大 S 买两罐三百罐的活动，延长到9月初10，9月初10就要全部结束。
0: 抢讲专线电话：2-2-2-4-3-8，2-2-2-4-3-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我关机加-7，手机啊加-7，-7-2-2-4-4-8-8-8，-7-2-2-4-4-8-8-8。

0: 圣公阁，你讲啥来？
1: 哦，诶，辉龙哥一波吼，足好诶。嗯，我诶脚吼，迄个断去啦。啊，我有去病院狂照哥，啊，转来是痛甲拢未困。啊，我昨下甲你买辉龙哥一波吼，昨下照哥用起来，啊，甲打药波，三点钟打一盖，三点钟打一盖。哦，甲开我起来，无拢规暝未困咧。
0: 我痛甲未困咧哦。
1: 哎，听到没困啊？哦、啊，起码吼，
0: 有好呀
1: 啦。
0: 哦，大家可能各有不好呀。
1: 哎，啊，所以给你感谢。
0: 哟，谢谢谢谢啊、哦，呵呵，谢谢啊、哦，谢谢潘老师，谢谢，拜拜。可得弄掉半斤转筋骨头疼，好、哦，包括你说手术了有无？需要这个恢复的这個，可能各不个大嘞，健康赞嘞，健康赞嘞吼。来，这慧能哥来得一包五七的，一包八五块，一道被一组七包一千块五十，咱就专人专车三个互相好难。总算等于个拨通，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会记哦，慧能哥保你买几秒，爱几秒，微杰推荐介绍。来，以上这三广告。

0: 进攻课。大慧人哥是因为你十多年前就车祸带一个骨伤，
1: 对啊，
0: 啊是变天就会疼，是因为就给你疼一下，
1: 都拢会疼，
0: 大家拢
1: 疼。
0: 骨伤的所在，站起来行起来疼的对啊。
1: 吓，站起来疼。
0: 啊，怎买火龙果灯来打的对啊？
1: 吓，怎好？
2: 本来是是刚去爬山灯来退退。
0: 哦，你爬山了退退。
2: 嘿。啊，灯来若要行楼梯吼，拢爱用手抱的脚爬楼梯。
0: 我本来爬楼梯用脚用手抱。
2: 嘿，啊，我听个未爬啊，脚未弯啊。
0: 你这家，你退了有退对对啦。
2: 对啊。
0: 啊哥，你买咱的火龙果灯去打的对啊。
2: 嘿啊，我昨下一天我想讲好，我要给你买火龙果灯啊打看，因为我有听。
0: 听人家讲袂歹。
2: 人家广告拢作战，
0: 都不错，都不错。
2: 我要试看卖咧。哎，真呀，我打咧，我昨拢没抱卡。
0: 哎呦。
2: 就去当安尼行。
0: 轻松啊吼。
2: 嘿，轻松啊。
0: 吼，打一天轻松啊吼。
2: 哦，我怎么用辛苦细细的吼，我搁较打，搁打两地。
0: 哟。
2: 听迄个所在，我搁较打两。
0: 嘿嘿嘿。
2: 我真济个讲，哇，有够赞的，拢
0: 袂歹，轻松啊吼。
2: 系啊，
1: 我下骹旧筋很麻，啊，佫好，迄天嘛是我做，肩头酸到要死的，即马较袂，即马好啊咧。
0: 好，讲较轻松啊，袂安尼丢，袂安尼疼。
1: 系啊，
0: 磕着、弄着、摔着、拍破损伤、乌青肿痛，包括着风寒湿气侵蚀、扳筋拽筋、骨头痛。来，老大老姐，火龙果又宝贝等下打得滴啊，这家庭必备拢用得滴，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百五块，一到要七包一千零五十，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无加任何费用哦。这外口无寄的，要电工做门爱直接找位置，卡咱节目现场，0722448888，0722448888，卡来公司一定爱知名。麻烦罗达一定爱知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叶雄嘉盛公哥。好，来继续进行咱米亚雪的车，八至三点六级的节目。来，非常感谢观众朋友收听，也感谢哦，咱提供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龙哥有报，公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

0: 老的老 K 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魂不一七魂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 K 脆酱面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笑笑眯眯，眯眯笑俱乐部。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功格有几盒、1100300004。进行功课也集合1100300003就穿了主持。
1: 我想到讲有一届去曼谷啦，去泰国啦，去观光的时阵啦，你喺电视吼啊，看到一啲广告片啦。因为我有时啊，若出国去吼，我拢会注意外国吼，因喺电视吼，还是讲因遐广告吼，伊。主要是要去甲了解讲吼，因一寡电子袂歹吼。你知影要设计一个广告片吼，拢爱费足侪精神啦，去想讲迄个 idea 吼，啊要安怎来甲呈现出来呢？啊，所以我若出国，拢定来去注意着电视顶面的广告片吼，人家讲啥话安尼吼。有一间我去泰国啦吼，拄去曼谷的时阵，去看到因遐电视台啊，哦啊有迄个三个囡仔吼，三个囡仔伫咧电视吼，啊点啊讲。哎、欸，阿尼呀，阿尼呀，阿尼呀嘞，阿尼呀嘞啦吼，啊，手拢摸一支迄个吐司啦，迄句话吼，我伫绕嘞安尼过呢，是无解清楚，拄解清吼，像你向那听我伫念的时阵，当作就出那伫骂人，讲我唔得咧骂上安尼吼，阿尼呀，阿尼呀，阿尼呀嘞吼，吼，安尼就对啦，吼。啊！我向因咧看到迄个片的时阵，我着目睭大蕊啊，耳孔压来啊，要甲注意看。嗯，啊，但即个片开咧骂人安尼吼，安尼咧，安尼咧，安尼伫咧唱歌就对啦。结果即结尾的时阵，最后着出现一个假音，要讲安尼咧，安尼啦。滚啊！感官那个音啦，前十尾啊吼，出现那个声音是假音的啊。啊，头啊三个咧唱是囡仔咧唱安尼啦吼。啊，结果是咧广告啥呢？原来就是咧广告迄支吐司啦。吐司啦，你知影无？咱即摆吼，我该侪人拢爱食迄个吐司无吼？番茄吐司啊，鸡蛋吐司，什么吐司啊？法国吐司无吼？原来迄块广告片伊是咧广告吐司啦。啊，泰国话吼，因泰国人诶吐司讲得安尼咩安尼，唔知迄是国外问人诶啦。讲个吐司讲得安尼咩安尼啦，啊，最无怪伊电视咧广告安尼咩安尼咩安尼咩安尼咩安尼。啊，你听，我是感觉趣味趣味啊吼，啊，讲互恁听，有些外国话哦，甲咱无共啦，啊，难免拢出现一寡即个口音吼，伊尔呢，即个类似吼，啊，意思无共的笑话啊吼，微微啊笑俱乐部，爱你笑，爱你轻松，爱你笑微微微微啊笑吼，所以讲就咱有些讲了吼，啊，那是讲较超过小可，你都唔通见怪，谢谢，多谢捧场收听。

0: 亚洲地区吼，那讲日本人会使讲是生活品质一流哈，啊，经济啊一流，哦，啊，这个国家吼会使讲是伫亚洲啦，荷兰哦拢比大头武功啦，啊，但是吼，日本人吼，伫全世界内面哦，上看不起的就是啥呢？看不起亚洲的人，啊，日本人上崇拜的就是欧美的人，美国啦、欧洲啦，吼。大行都要学欧洲、学美国，啊，看亚洲的人哦，非常非常的无够当，啊，这讲起来嘛，袂使讲吼，目头悬，袂使讲人唔对吼，这嘛无怪啦，这就是人进步原因嘛，人要比，当然要向这先进国家来比，来向先进国家学习嘛，哦，上要跟迄个较落伍国家来比啊，哦，比先进的唔才会进步，你讲对唔对吼？啊！日本人阁有一个奇怪现象啊！迄日本人足杂种足奇怪呢。因若在流行一项物件的时阵哦，大概就对咧流行啦。迄安尼，查某囡仔在穿迄个宽大鞋无？迄唔知迄个什么什么矮什么矮矮足的，还是什么我过了哦。迄安尼哦，拢穿个差不多30公分啦，相关的讲30公分啦，还有20公分的啦。吼，我个看日本哦，规个拢穿差不多20-30公分的啦，规个新速啦，规个东京啦，东京都啦，规个大都市的迄挂青年男女啦吼，迄查囡仔就对啦，差不多拢穿一些，拢穿迄个宽大的，像咧打跤安尼啦，看到实在互人感觉好笑啊。哦，啊，咱讲日本的大波人就好啦，日本的大波人哦，到这个寒天哦。拢穿一些外套，一定是一件裤裆。未输吼，因国家规定的制服。我看因日本的查甫足奇怪，大家拢穿一件裤裆，敢那无穿裤裆就对人袂对安尼吼，哎，真奇怪安尼。啊，少年人不但讲因穿服装爱穿同款呐，啊，因拢流行迄个加同款的头模型，啊，拢穿同款的这个鞋啊，哦。哎，即卖拢穿个官鞋啊无？哦，日本啊，高中的女学生啦，80%以上拢流行穿迄种哦，安尼官鞋啊，有够死板啊，拢无变化，哎，看到会啊。啊，讲日本的少年人哦，有那感觉啦，跟咱差不多啦，功利主义真重啦，一个比一个较爱享受。日本因为地皮真贵嘛，买厝无遐简单啦，啊，所以即卖少年人哦，上班族啊，大概就尽量享受啦，哦，买车啦，啊，买名牌啦。啊，装一身躯穿啦，啊，食好穿好啊，尽量开啦，穿享受才讲就对啦。啊，甲台湾的少年人，我那差不多同款同款啦。咱听一段广告，再过来继续。
1: 哦，你讲 Q&B，
2: 嘿，
1: 啊，甲真英，
2: 嘿，
1: 啊，甲关油啊，
2: 关油啊，
1: 我听讲。
2: 嘿，阿吉你也加迄香菇有无？
1: 哦，菱菇精，菱菇精。
2: 嘿嘿，到咧食吼，哦，早速诶，查落足紧诶。
1: 较紧啦，伊诶迄个应效吼，咧调整较紧啦，有影有影。
2: 对啊，阿君你阿讲啦，诶，我是之前拢买虾安尼食吼，足慢诶，啊，加咸加迄食迄香毒虾啊吼，加落查落，哦，足紧。嗯，你阿个阿强加一位人客也无听着你阿讲安尼。
1: 阿优秀哥给你食了就好啦哈，有信心吼？
2: 有信心啦。
0: 现代人生活又搁处处有化学品、有防腐剂、有农药、有空气、水质问题啦。你代谢无好，你绝对爱修身，爱优先来先调整这个新陈代谢。你氧气量若无够，排废量绝对袂大降啦，器官机能伊就袂当讲100%。你食老年纪大，器官绝对退化，生产量会不足，你爱食有法度来甲补充啦。雪莉旺有得食。你唔惊讲你三顿食外口营养的不良，营养不平衡啦。菱菇精你老爹啉啦，氧气十足啦，活跳跳。灵芝上侪有这个有机质加酸铁类啦，主要就是氧气，这个叫氧气啦。氧气带动新陈代谢，伊就打败自由基啦，未生头发尾，未生歹米，未生迄个无明肿瘤啦。做茶加食脆渣，你会足平安足安心。长寿产品无效，未当请假久。加讲诶。哇好的对好的得力菱菇精配合得力的雪莉旺做回家效果更加好0800-068-7770800-068-777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即卖收听的节目 BBS 广播网 BBS 俱乐部。

世界大文豪哈，萧伯纳哈，伊讲过一句话，伊讲结过一次婚呐哈是义务。讲咱人的一生中间，你结婚这是一种的义务，就是讲结婚第一届是义务，但是呢，伊讲结婚第二届就是愚蠢呐。哦，愚蠢你听哈，我讲的愚蠢就是台湾的就讲哦，你结婚第二届哈，这就是哦，这阿呆的意思啊，对啦，然后意思讲吼，头壳歹去安尼啦，那你当下解释讲是头壳歹去哈。伊个讲啦，讲啊，如果那结婚第三届都唔知道是啥物咯，哦，都已经无形容出来形容你这个人吼，也不可思议，也不可理喻安尼哈。所以这句话到底唔知道你是不是有个认同啦哈？我看这个见仁见智啊，吼，伊讲结过一次婚是义务啊，人拢爱结一届婚，这是义务。但是如果结第二届，你就是阿大；第三届就唔知啊，你是啥物，你是啥物想法咯？安尼意思就对啦吼。即卖现代人哦，如果你若讲要去修这古礼搞的婚前呐，也无做身体检查，互相也无做对。这个对方进一步去个认识了解，有时间呐，长阿婆坐落去啊，才知影讲哇，完全拢袂合。讲起这嘛真悲哀的代志呢。等已经脚步跨出去啊，踏唔到去啊，袂合阁纠倒转来。我想对三方面来讲，拢是真大损害啦吼。所以有时啊，我感觉讲，像这嘛人的婚姻吼，袂像咪拢来想讲啊，咱先来做一个婚前的了解啊，咱感情都遮久啊，咱进一步了解，看会合袂合。啊，伟仔那讲，啊先了解，啊先困做伙哦。查甫俩讲吼，你若有爱我，你爱跟我先困做伙哈。唔知你讲是讲吼，是先困到底？啊，早因来听着讲吼，很诚恳的做伙安尼。啊，早因拢想讲吼，我那甲查甫未就咪婚前呢，发生着性情的行为吼，安尼我早因那较吃亏啊。可是吼，有时我甲想讲，也未使安尼想呢。你若敢来想吃亏呢？所以其实啦，想讲婚前的了解。这我那是吼真重要。过来即卖就是讲做身体检查，人即卖要做翁仔某吼，拢我顶真嘞哦，拢会带来去做全身的检查，看有毛病无哦。哦，啊有诶带来讲哇，我着足爱惊，但是佫未生安尼变怎对唔对？所以吼，即个代志其实啦，有时拢爱用较开化，诶，即种眼光吼来甲对待，未使定想较早想讲啊，这是较早吼不可能的禁忌啦吼。安尼为着要避免着真侪后悔代志吼，不如咱提早吼来个即个打破这传统的禁忌吼，也唔通讲啊做唔对落去啊，再来后悔着上班啊。你讲安尼对唔对？

0: 咱今麦听一段广告了后，再搁倒转来哈，谢谢罗兰。
1: 买咱的什么产品？
2: 我拢有叫啦。
1: 哦啊，我介绍你拢有投
2: 的对啦。嘿，拢有叫，拢有叫。我干那迄个水利旺啦，迄个银铃啦，抽啦，肝油啦，拢有咧食啦。阮一个月拢甲你交关。我食了袂歹啦，阮先生哦，已经话啦，要九十几岁啊，九十一岁哦，食到安尼拢照到走，一工拢走四五公里。
1: 哦，安尼哦。
2: 啊，大家拢学罗教讲，啊，你是食什么货啊？我着食什么，食什么，我报足侪人去买。
1: 继续甲顾好用哈。
2: 哎呀，我顾我嘛真好，我安那照到走的。
1: 呵呵，安尼在这在
2: 哩。我骨头嘛安能聊噶，我骨头总能聊。
1: 好，安尼就好。
2: 骨内背起拢无问题。
1: 有影哈。
2: 哎，我食到我遮老啊，大家讲啊，你食到遐老，你骨头还阁遐能聊。我讲哎呀，我都拢。弄我的保养
1: 哦，谢谢你啊。
0: 肝病吼，真正防不胜防啦，绝对爱珍惜，爱宝贝啊，心肝吼，一定爱甲疼，唔通熬夜啦，唔通失眠。哦，无眠伤肝最厉害，分酒槟榔甲毒品同款，尽量减吃。啊，若忝爱休困，心情放轻松，唔通搞操烦想乌开。哦，啊，唔通互家己压力伤大。对啦，做保养一顿一粒都有够。啊，若是安尼肝已经有问题啊，你甲食两粒、食三粒，甚至讲今仔日啊，特别请人客有这个应酬啦，咱甲食三粒，这袂要紧，唔是中药，唔是西药，无副作用的，这是纯粹。苦苣草、澳洲草、西马林的精华，维他干。问药房：0800-068-777。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即卖收听的节目，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

有一个留学生，这个留学生吼，伊家境真善佳，伊会使讲是吼苦读吼硬读出来的对啦。到尾啊呢，摕到政府的奖学金呐，从啊出国去留学的，真无简单呐。啊，这个留学生真欠，主要无钱，所以呐，食饭的时阵哦，伊拢去食自助餐呐。啊，食自助餐呢，这也唔敢硬，也唔敢硬吼，啊，拢尽量吼，拢。叫一叔叔的菜呢，拢哦点迄个上俗的安尼，俗俗的安尼吼，主要都是欠安尼啦。啊，迄间自助餐哦，咧切菜吼，迄个黑人，拄只黑人咧切菜，一真奇怪。黑人唔知是安怎吼，这个留学生，咱台湾去的留学生哦，黑人对伊特别好。黑人知影伊台湾来哦，吼，咧甲硬菜切菜给伊的时阵哦，伊拢特别短话个满见安尼啦。拢特别吼，会削个短袜安尼啦，特别个照顾安尼。啊，这台湾来留学生哦，拢定想无想讲奇怪诶，这黑人吼，那会对我遮好哈、啊？同性恋呢呐？哦，是咧孝顺我是安那无那无代志，拢对我遮好啊吼。哦，我甲看吼，别人咧切菜拢一撮啦，啊那切好我拢切足短袜安尼吼，特别粗削就对啦吼。啊，特别甲照顾安尼啦，哦，这个台湾的留学生就一直真纳闷啦。有一天哦，伊总啊去问黑人啦，找到机会就甲问啦，讲啊，你奈对我真好，这段时间吼、哦，啊，我一个咧足感恩吼、哦，你对我特别好安尼啦吼、哦，啊是安怎安尼啦？黑人则甲讲啦，伊讲哦，啊，我到过去吼、哦，我捌过去过恁台湾吼、哦，我去过一届台湾。啊，我感觉吼，恁台湾人吼，真正对阮华人特别好。是安那讲？我去过恁台湾的时候，我看到讲，恁台湾人哦，拢咧拜阮的祖先啦。我怎啊感动咧？讲台湾人来对阮华人的祖先真好啦。啊，这是安那讲？我听无呢。哎，恁台湾人拢有在家乡在拜有无？啊，我到甲达金庙去啊看吼，吼，拢拜阮的祖先啦。嘿。迄庙内底神咯，大家面拢乌的，你知影啦吼，拢乌面的，后乌面做施工，后迄个拢许迄个香烟吼，啊银纸啦吼，迄个粉甲拢乌起啊，拢乌面的，啊这乌人讲，吼恁台湾人对阮乌人哦上好，恁拢拜阮的祖先，甲阮的祖先拜啊，所以我看到你的神，我印象特别好啊，唔知我菜拢甲你较济，特别甲你回馈，甲你感恩报答就对啦。黑人啦，当作咱的拜神，拢因的祖先啦，因为拢去学迄个香烟哦，熏甲拢面乌起，啊，佫有乌面做施工啊，哎，乌面做施工，连黑人的祖先都无唔对啊，所以这个黑人的特别对咱台湾留学生的好原因，就是安尼啦。

0: 之前我们有分享关于失智症的分类及行为，其中呢有特别提到了失智症的精神状态可能会有妄想、幻觉、容易生气、忧郁这些状况，而面对家人患有这一些情绪，到底应该如何来处理呢？今天再度邀请高雄小港医院神经科主治医师李建勋医师跟我们分享关于精神症状的失智症照护。
1: 好，当然针对这种比较常见一些行为精神的一个症状，尤其在这个妄想方面常常可能会造成比较困扰的，我们要怎么做呢？但一个就是说病人出现这种胡思乱想一个状况，本来没有这样的情形，他一直自己想有，但我们一开始也不要直接跟他来做对质，我们可以先顺应着他的意思，然后赶快来转移他的注意力，而且有时候他就找不到东西的时候啊，我们就是说就带着他我们自己就想就会看一下那个垃圾桶啊，还有就是说看病人比较容易藏东西的一个地方去找一下啊，那很重要就是东西记得也要做一些备份这样子啦。针对脚有出现这种幻觉就一些精神症状的时候要怎么做，这也是说要注意不要避免我们自己的情绪也是波动太大，说哇你这些东西假啦，要用快点那个什么模型啊什么回没有这样子，我们是当然我们知道它可能是因为失智症的一个症状的状况产生这样子的一个病情，所以我们是简短的跟他回答，就是这个没有不是你看错了，我们赶快就给他转移话题，再就是说用其他的那个事来移开他的注意力，他可能快后来就又忘记了。针对这种也比较容易，有些老人家比较容易游走，或甚至怕容易自己乱走出去就容易迷路的一个状况，我们要怎么做比较好？当然一个就是出入公共场所的时候就特别要注意，我们就是随时可能当然能够尽量都是要跟着他一起出去的，他随身也要给他期待一些可以辨识的一个资料，比如放一个名片啊，或我们在衣服上绣一些名字啊，或电话，甚至现在我们的那个警察局他们也是很好，就提供一些指纹耐印的服务，也可以先去做一个指纹耐印建档这样子。而且针对有比较这种攻击行为异常行为的，当然就是说要找跟他比较亲近的人啊来引导或转移他的注意力，当然要特别注意就是说看他比较在意的事情来做引导，比较能够引起他的兴趣，尤其常有时候病人刚才讲到有可能连续五六天都不洗澡，五六天都不洗澡，身体这个臭味什么都出来了，所以家人都没办法照顾啊，可是你说硬要拖他去浴室洗澡他又不从你啊，可是我们就想说这个病人只要之前都也是很虔诚的那种佛教徒然后拜拜的啦，就跟他

0: 好，预防失智，远离失智呢？好，其实现在讲到预防失智的方法，就是所谓的趋吉避凶法。好，第一个当然就是要多做头脑运动啊，大家知道是用进废退啊，吼，给用脑得阿比较快老啊呢。好啊，第二个就是要做规律的运动，好啊，第三个就是要多蔬果，好及抗氧化的一个食物，好啊，再来接下来但是要好好积极来控制我们的三高病症，还有我们的身心灵的一个压力，好及精神也要来好好的一个调试。我要讲到就是比较预好的预防的一个方式，但就是从日常生活的一个饮食，我们可以多来好摄取补充一些营养素。好，第一个就是所谓的那个抗氧化物的物质。好，我们自然界其实有所谓三大抗氧化物的物质。好，第一个就是维生素E，好，还有维生素 C， 还有那个贝塔胡萝卜素这一个，好，这三大类。那第二大类就是可以降低我们血中比较不好的一个氨基酸，好，这个半甘氨酸的好一些营养素，好，包括这个就是维他命 B 群的，好，维他命 B6 还有 B12 还有叶酸，好，这三种。好，然后当然一个是要多摄取一些比较好的一个油脂，好，就是比较好的一个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好，就所谓这个 Omega-3， 好，就多摄取啊这个 DHA EPA 的一个食物，好，这对预防也都有它的一个好处啊。
1: 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什么是容易得到失智症的危险因子呢？
0: 但除了说年纪大，尤其是这种65岁到60岁以上的一个老人家，哦，按讲说是比较好低教育程度了，哈，等于讲他少年时阵，他虽然刚无读册，哦，当然这个时候年纪大也比较容易会得失症，好，哦，啊，另外假如说常诶，头部哈，哦，有去撞伤的，哈，哦，有外伤的，哦，啊，当然这个职业运动员特别要小心保护自己的头部，哈，哦，不然常运动伤害的话，哦，也是比较容易会失智的，好，哦，啊，但另外，哦，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说，欸，是不是已经有出现一个比较好轻度的认知功能障碍，哦，这个是讲说，欸，你已经有单纯有一项的认知功能，但大部分都是记忆方面已经比较不好的话，这个我们是要注意之后还会不会有第二项的认知功能障碍也不好 也跑出来、啊，另外当然你有一些那个心血管疾病，不管是脑部还是心脏的一些新陈代谢三高一些慢性病，脑中风，糖尿病，高血压，高血压这边再跟大家提醒，这个都可能会比较容易失智症哦。
1: 那有什么其他的要特别注意的呢？
0: 好啊，但其他比较不好的一些习惯啊，生活习惯，尤其这种抽烟、喝酒太重的，好，这种的话也一定要避免了，好，所以最后就再跟大家提醒，我们就给大家整理一个易难忘的一个口诀，好啊，什么是易难忘的口诀？好，就是说像从我们高雄市啊，最好记得就是我们的路名嘛，好，我们先从三多开始啦，好啊，三多是哪三个要多？好，第一个就是要多动脑，好，就是所谓还活到老学到老。好，就是说我们有一些社区的活动啊，有一些老人学堂啊，就都出来参加，啊，第二个就是要多动身啊，多动身体，就是身体壮，头好壮壮，啊，这个就是要大家就是说要多来做运动，尤其是这个有氧的运动，啊，第三个多就是要多动心，就是多用心，就心情好永不老，所以说我们自己要发展一些我们自己的兴趣嗜好，保持比较健康开朗，有一个心情，避免忧郁症这样子。啊，接下来是二肾，哦，说哎，哪两个哪两种要过肾，要比较丰盛呢？好，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说哎，饮食营养要丰盛了，啊，当然这样是不是说哎，吃越多越好，也不是哦，好的，营养要高，饮食要高营养了，啊，第二个肾的话就是哦，睡眠要丰盛，睡眠要过肾，一般我们老人家睡眠大概都是5到6个小时就大概足够了，只要不会影响到隔天的精神还有生活状况，即将就可以了，啊，最后一个新的观念是什么，就是说药物是要越少越好了，因为太多的药物反而会伤害到我们的头脑健康了，所以最后也跟大家再提醒，所以我们知道有这种那个失症，假如说有早期发现有这样子的症状，其实就是要早期来做治疗了。
1: 感谢高雄小港医院神经科主治医师李建勋医师的分享。失智症不是老人的专利，所以年轻人也不要轻忽它。如果家人患有失智症，也不要把他们当成是老患癫了，要多多的去了解病情，多多的尊重他们。最主要的呢，是要远离失智症的危险因子。再次谢谢李医师。
2: 健康一把照，幸福雷报道。
3: 咱常常听人讲江湖，江湖有无江湖？尤其真侪店啦，哈，日本料理江湖哦，江户子啦，江湖江湖是啥物？江湖就是即卖日本的东京都啦。简单讲吼，江湖 是古早名，啊，东京是现代名就对了哈。江湖江湖，啊，你知影唔知哈？啊，佮有一句话叫做木湖，哈、哦，那个字幕啦哈，那个音幕，那个幕啦。幕府，幕府是啥物？幕府就是宰相府，哈、哦，宰相府叫做幕府啦哈。啊，幕府的时代就是宰相当权的时代啦，幕府的时代就是天皇无权的时代啦。天皇只是一个边防地而已吼，啊，好名好声，但是呢，根本都无实权啦。所以迄个时阵，权力权力是掌握在幕府伫咧控制，简单讲就是宰相控制全国的行政甲管理。所有的权力拢总是伫宰相的手头，伫幕府，伫个发号施令就对啦吼。皇帝是一个边皇帝尔，皇帝迄个时阵拢无权，所以人咧讲日本幕府的时代，意思就是讲迄个时阵幕府时代就是宰相的时代，迄个时阵的天皇是完全是无权力的就对啦吼。那么一直到日本一个明治天皇啦。明治天皇登基了后呢，这个时代才改变的哈。现、哦、在有一句话讲做“明治维新”啦，“明治维新”哈、哦。这个我讲给咱听众朋友参考，给你听哈，给今麦大家互相知识交换啦哈。明治天皇啦，明治天皇啦，伊登基了后啦，上任了后啦，迄个时阵伊感觉讲，阮做皇帝人，阮竟然拢无权，也袂当过问，啊，规个权拢总伫幕府，就是宰相府啦，这哪有道理啊？啊，阮只做啥物？阮算一个傀儡尔，咖喱昂啊，尔尔吼。所以迄个时阵的明治天皇呢，伊感觉讲吼，很不是滋味啦，伊就处心积虑哦，伊就千思万想，想要甲夺回到这个权力就对啦。啊！伊尾啊，怎啊那呢？日本人大家拢知影讲，因做灭外，因做崇洋，有无？日本人嘛，伫咱东南亚国家会使讲哦，咱卖讲，中他人的志气，别自贵威风啦。日本伫东南亚老实讲吼，上有水准的国家啦，啊，上守法啦，啊，上进步啦。我想大家别唔敢甲好人家对啦吼。明治天皇当时为着要夺回的权力啦，伊怎啊交接的欧美吼，欧美遐个。较强的国家就对了吼，啊，因为你甲因交配了后，你到尾也得当得到因的大炮嘛吼，你也当该买大炮啊，所以伊就是最后总啊靠这个大炮武器来夺回的一天皇的权力就对了，来推翻的这个宰相府，就是幕府，再来改变的日本的历史就对了吼，啊，了后开始呢，伊只对日本哦进行改革吼，啊，排华入欧，就是讲。本来日本是较挖咱这个中华文化嘛吼，啊不也感觉中华文化、奥赛文化安尼啦吼，伊感觉讲欧美这边吼开始先进的对啦，总啊吼伊的政策吼就是学习的欧美嘛，啊所以日本就开始的进步，迄个时阵叫做明治维新的时代啦，吼明治维新就是迄阵开始的啦，就是讲开始学欧美，吼学欧美，啊去掉咱原来这个歹吼。就是甲拜甲迄个清掉的对啦，啊，咱即马哦向好的看，哦向好的欧美国家看学习的对啦吼，迄阵就是明治天皇开始即个明治维新的时代的对吼，开始全面拢学欧美，拢规个西洋化，哦，伫当然国家变成一个最进步啊最洋化的国家的对啦吼。所以日本人你也感觉吼，你包括公司，我那咱亲像伫欧美同款啦，他们作息时间啦吼，八点关门吼。啊，因咱家或许做到十点，人因日本吼，反正佫较早嘛，不得较。最主要伊就是拢学习即个欧美国家的对吼，所以讲因足崇拜西方的文明啦，日本会只进步，会只洋化，就是对明治天皇开始，那时候就是明治维新的开始啦。

0: 好的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嗯，得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我相信哦，这两天哦，上班哦，大概哪个开车还是开都要去上班的路，对吼，一定更加塞的啦。尤其是南部地区还在下雨地方，一定更塞嘛，因为落雨天的关系，大概用开车的人较侪嘛。啊，但是这两天又感觉体感上哦，又特别的塞。包括朋友再去一去上班的时候，他传说传照片到我们群说，为什么今天怎么这么塞啊？因为南部已经下雨很久，好几天就那个车流量应该差不多，但是今天特别塞。我大概讲，因为小鬼门已经关了，小鬼门去上课了，爸爸妈妈在给那个上课啦。
1: 嗯，哦，是啊，那关系
0: 对啊，对啊，对啊，
1: 这两天
0: 他哦，
1: 因为加上下雨啦，
0: 对，
1: 下雨可能很多家长就开车
0: 在下，对啊，对啊，所以就是本来就下雨就开车辆会多，再加上开学，各位再给那个上课，哇，我们别人多啊，喇嘛 K 嘛，歌咏喇嘛 K 的，哇，歌咏蓝田路塞到爆，他怎么了？
1: 蓝田路歌咏蓝田路在哪里啊？
0: 男子南麻 K 啊，
1: 就现在有一个蓝田国小哦，新开的哦，哦，因应台积电的员工子女啊，哦，新开的蓝田国小哦，好，今天是九月一号啊。哦，今天高尾初一啦，吼，已经进入高尾份啦 ，September 1st， 吼，九月一号哈。鬼门还没关啦、
0: 啊！我说小鬼门
1: 呐、啊。哦，了，好、我听这个农历的。
0: 囡仔登上个，囡仔是小鬼。
1: 鬼门哦，农历七月还没过，还没过。
0: 小鬼门，小鬼门关了、啊。

0: 你在管区唔知吼，我伫即个出店馆看到吼，有一个妈妈分享着讲，因的囡仔是高雄的今年小一新生啊，哇，小一新生，想不到现在的小高雄的小学生这么幸福，小一啦，小一小第一年念小学的，那个高雄旗舰户上一个大礼包呢，吼，大礼包用一个那个托特的帆布包吼，啊，哇靠，伊的是吼，这个就是写一个高雄，然后那个上面的图案就是高雄的轻轨，啊，里面有什么呢？哦，很多哦，真的是小朋友上学很需要。就是书套、哦、不是就是那个什么、L 夹，那夹米夹 L 夹，然后呢还有那个铅笔盒，啊，里面铅笔盒里面就有文具、文房四宝、纸笔墨纸砚啊，不啦不是啦，就是讲包括这类笔啦、尺啦、上课需要所有的东西、哦、高雄市政府还有铅笔袋啊、哦，这高雄市政府就送给今年高雄市小学入学的新生们一人一个、哦、大礼包，所以。帮老店馆的妈妈的工，哇！我不用再跑去九，开学前一天跑去小北、还是九成九帮你那宽米羹啊，所以这个还不错，这还蛮细心的。我们在讲其他的管区，那就比如你们小，如果家里有孙啊，还是囡啊，今年上小学一年级的，哎、欸，有没有收到什么样来自政府的这个大礼包呢？高雄是有啦，欸、分享一下。
1: 好哈、哦，不隔昨天、哦、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人分享、哦、高雄市长陈其迈也最后一次。是诶，施政报告哦，好，我在翠上面看到说，有些人看了是眼眶红红的哦，好，诶，说他自己也觉得很奇怪哦，好，甚至有人说是谁抢走了麦麦市长的两年哈，哦，干嘛讲就不管呢？麦麦市长只做了六年哈，好，做的那么好，但是只做六年哦，但是他的六年已经比人家哦六十年还做的还要好哈。那昨天也最后一次诶施政报告。哇，开口闭口没有一句哈，我一旦跟听众朋友讲，没有一句赘言哦，都无一句迄个给啰嗦的话就对啦，拢总是哇，这叙述哈，这几年当中做了什么，他想要的哈啊，他想要做的，他要做的，还有已经做的，还有哈啊未来的期望哈，甚至一个爹一挂心里的话哈，很简单，很迅速哈，这最后一次的啊施政报告呢，报告完毕。欸、真的每一个讲出来都是硬硬硬的，每一句讲出来，每一件事情讲出来都是硬硬硬，所以、哦、身为如果你是、住在高雄市的市民一定很有感、哦、你也会知道说他讲的是在讲什么，讲哪里、哦、做的是做到怎样、哦、我相信说只有住在这个城市的人才会真正的、哦哦、这个最非常有感的、啊、或者是说、对他的施政呢是给予肯定的，尤其他说他当选的第一次的时候，他说他当选的第一天的时候，他就讲说，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梦想不在远方，而是在自己的家乡。那是他当选的时候，就是罢韩了，在重新选的时候他当选，当选之后的时候，那一个刹那他上台讲话的时候，那么他又讲到这一句话，因为麦麦市长呢，他本身就是高雄市的人，高雄人，所以他就讲了梦想不在远方，而是在自己的家乡。哈，东山高雄市长进前其实伊是行政院副院长，所以他会特别有感才会讲这一句话：梦想不在远方，你是在自己的家乡。然后呢，他昨天的最后一次施政报告，以最后一共会当伫家己的故乡哈，跟大家一起成长，这会使恭喜最幸福的一件事情。然后最后一句，高雄是我一生选命的地方哈，高雄是我一生选命的所在，高雄是我一生选命的地方哈。好，对这几年哦，麦麦市长的施政很有感的朋友，难怪。说看了他最后一次的施政报告，听了之后就真的是哦，眼眶有一点红红湿湿的啦哈。
0: 哦，有一说一啦，他如果他第一次选就顺利上，就是
1: 不一定会这么卖命嘛。
0: 第一个没有没有，第一个不会。其实第一本算的时阵哦，他连那个的胸克谁啊？说实在啊，连那个什么那个叫竞选总部都没有设。然后还是有五杰妈亏了。陈金曼那个时候其实还是有一点距离感啊，不要说亏了，有点跟那距离感，他就觉得哦，我是被登来这代级啊。然后因为上一阵的陈局市长还做得不错嘛，觉得有点觉得稳赢的啦。真的说实在是觉得我家己稳，连竞选总部都不设。对啊，所以的别讲，但各用其名嘛，家己自己也够骨气啦，对不对？对不对？你没有比较，没有伤害嘛，你就在那个。经过两年齁，这个韩前市长齁这样子还知道说齁、哦、我们没当这个下期没当齁被塞准的人没当啊那齁没有方向感这样子。那陈金曼刚第二次就是说在这个2020年齁重新选举之后又上高雄市长的时候那个态度完全感受就不一样。还有其实我们不能说撇开说民进党中央齁对于高雄的重视程度也不一样，卡扎无卡嘛干嘛卡扎拢问呢？但是谁看无上面代志是问的，真的政治人物不要觉得自己都很稳。如果你一旦觉得稳的话，你等不会这么拼，你就不会那么拼命了。
1: 好，所以公公，大家虽然对陈其迈市长有不舍啦，但是我们
0: 没有，所以说其实
1: 任期已经到了，就是要结束。
0: 我觉得最伟大的还是高雄市民啦，高雄市民歌雄是海港，海港人哈，海港的是大风大浪，无怨无惧，心胸很包容，一边管你其实不太管你什么样的党派政见想法，他们都欢迎你，只要你对这个土地你有付出的话，管你是蓝是绿哈，我们都接受。怎么会让这个
1: 韩国瑜当选？
0: 韩前市长当选、欸、啊！但是你哪干嘛来？你是欧龙谁的啊？用取供哎，马上吼能当时当给你混账！这个是
1: 没有实力，没有真心的想要为这个地方做事的
0: 話。我印象很深刻啦，就是在那个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二次世界大战其实英国哎，这个首相叫做丘吉尔，丘吉尔在英国带领英国撑过二次世界大战，赢得哈那个纳粹的攻击，赢得二次世界大战。但是一旦战争结束，也可以重新去选举的时候落选，然后他就讲了一句名言，他说。最伟大的人民就是最无情的人民，因为丘吉尔是战时的首相，被震惊的时阵，哦，就搞输要赢，但是被和平要建立还是要处理国家大事的时候，他不太适合，所以我就。是算换个念头来想，其实高雄市民是蛮伟大的，可以给别人机会啊，觉得这个不行，马上，把你这么单系当冷当的给你换掉啊，哎呀，
1: 所以
0: 我跟你讲，你哪讲？陈其迈在第2020年再次上来的时候，看到高雄市民这么样的有期盼感，这么样的有威力，他会不会好好做？会啊，
1: 不拼都不行
0: 啊，
1: 怎么交代？要不然
0: 呢？街头巷尾，我有给我哪公有嘞？你跟洪奇，你有哪里变笨色？你就会听到，起定位录音啊，最近什么啊？这是好了，他追啊，登革热哈，然后那个
1: 季节都有这随着社会时代啊，季节啊，起公时事的天气各方面的变动
0: 啊，
1: 你会更改那个垃圾车里面的一类。
0: 宣传的嘛，
1: 宣传
0: 的。哎呀，讲啊，你注意家里的积水要变一下吼，还是讲迄阵呐吼，你注意防晒一阵，注意疫苗防晒一阵。啊，讲几回长辈哦，啊，你得进去预防晒。其实这个如果没有经过那一次失败的话，我觉得局面会高雄市还是有不错局面，但是不会这么样的那么快速。那么陈金曼跟你讲嘛，一生悬命，一生悬命，一生悬命哈，其实这是日本的成语，也许上面拼死拼活啦，
1: 对吧？
0: 一辈子要拼死拼活。
1: 好，所以张最后一次的市政报告最后一句话的是：高雄是我一生悬命的地方。好，
0: 而且他就清楚了，他不是把这个荣耀都归于自己，他其实还蛮心急，真的，他是对高雄这块土地哈有
1: 急的。
0: 你说啊，不是我做了高雄的专营，今嘛较开心。他其实讲这句话，他不会把这一些功劳往自己身上来。他说，咱要讲一个城市要发展吼，还是讲要转型、要脱胎换骨吼，其实。 他这一任才是刚开，他这两任才是刚开始哦。包括未来嘛，就足侪物件要进行嘛，高雄基地哦，哎盖建吼，那国道七号的那种啊，高雄现在很多捷运线还在盖，然后新的捷运线要不要加进来？还有大林埔千村、对不对？还有我们高雄未来是不是要有一个机、这个24小时的机场？对啊，然后S 廊带吼，然后各个产业园区吼，然后是不是 O OK？ 还有其实跟很多的大科技、高科技的厂要不要继续合作？其实这个是一棒接一棒。哎呀，一棒我干嘛？这之后不管谁当高雄市长不好做了，真的不好做，标准很高，你如果在那边鬼混不管你什么党派，我讲你的使用说出去啊，因为这嘛各用企业起名，标准是安尼啊，你别当欧龙神，就讲港东也起来讲，我陈其迈市长怎么样怎么样啊，我要怎么样讲，你做不好，人家现在会用陈其迈市长的标准来要求下一任的市长，跟你什么党派没有关系，
1: 继任者要很拼，更拼，
0: 对，要不然就拍走了，
1: 对。人家一定会比较的嘛，
0: 对啊，不是酸屌、酸屌开始开心，
1: 所以继任者也要非常努力，非常努力。好哈，咱吼这个很奇怪呢，陈其迈伊本身竟然有迄个什么卢凯明呢？他是卢凯族的什么、祖先是卢凯？为什么他有卢凯明哈？陈其迈1964年，所以今年才61岁哈，真的拿的政界来讲，哇，这个年龄。
0: 风华正盛，
1: 对，所以看伊安尼拼安尼拼劲吼，果然吼，他就是摩羯座，摩羯座的人就是哇，他就是很拼吼，而且摩羯座的人是较蛮换吼。如果说你有摩羯座的朋友还是家人，你注意看，摩羯座的是那种很耐磨、很耐拼，而且是大器晚成，他到最后吼都是好靠着这样不断的拼吼，都一定是。可以拼出一番的齁、这个事业齁、所以说咱国内我这些企业老板很多也是摩羯座齁、摩羯座的人齁、就是韧性也很韧性。好嘞齁、61岁齁、61岁齁、他的卢凯明齁、一个叫做祖脉齁、其实他有卢凯明叫做祖脉，祖先的祖脉齁、

0: 刚网络上我有一个哦，我有一件消息，就是讲陈松勇哈，过去影帝陈松勇，好，大家都很津津乐道，就是讲陈松勇一晚年的时阵，他因为他没有结婚，也没有小孩啊，所以晚年的时阵呢，伊是请一个。哦，外劳嘛，吼，看护的对啦，吼，哦，伫咧家己照顾伊的生活，照顾伊的起居，吼，啊，后来呢，这陈松勇过世了后呢，啊，听说就也。这个虽然啊，他的财产有一些都是分给伊的兄弟姐妹啊，但是也特别留了400万给迄个啊，这個、照顾他一段时间的外籍看护。哦，有没有400万、700万？一种我就想讲，哇，这个看护哦 ，lucky 啦，这、啊、然后一下子就得到哦，陈松勇给他400万哈。后来不是叫这个看护人我去追踪，后来伊的拿到这一笔钱之后，他就回去了嘛哈。好的，伊的登去伊家的这个故乡哈，他自己的故乡。他这个看护好像是哪一国的哈？
1: 不，东南亚吧？
0: 对了，是东南亚哈。我看看他，这个反正就是外国看护，不是迄、那个这个印尼，还是迄、那个反正就是那个外籍看护哈。啊就这样的去甲追踪啊！啊，迄阵啊，我也记得初期嘛，我讲跟他一登一处诶，一登一也够用了哦。他好像是做生意哈，他是讲提供资金给他弟弟还是哥哥做生意都有啦哈。啊，这我讲最近这两天为什么网络流传一件消息，就是讲陈松勇哈、哦，这个他那个外籍看护拿了哈、哦，这个陈松勇所赠予给他的400万，迄阵啊，陈松勇的兄弟也很不爽啊，一直觉得说哦不应该这样啊，但是后来。因为陈松勇让伊事先都安排交代啊，所以看护还是拿到400万。
1: 印尼人呐、啊，
0: 印尼然后、嗯、好了就回去了嘛哈，伊就他这乌西爸爸那大概没个这这两天的新闻网络在咧流传，讲陈松勇那个看护哦拿了400万回去之后，一年就花掉了。一年就花光光了，现在又回到台湾重操旧业。哎、欸，看到这个新闻，大家我相信就这样，每个人各有自己的心中的解读哈。当然，我也引起我的注意。后来哈，我去改哈，所以今麦我跟你讲，网络看到的消息你都要注意，有时候要查证一下。后来哦，我去了解之后，人讲这是假消息哈，这个是假的，不是，这没有这一回事哈，没有这一回事。没事哦，一星期400万都开完啊，唔知呀啦吼。但是说他什么一年就花光400万，然后现在又回到台湾重操旧业哈。哦，有可能他又回来台湾工作也不一定啦。但是哦，这个网络港传公什么400万几个几年都开了，搞不好一登个起厝，登个个做生意，安排好因家人做生意开店，这也有可能啊。但是换一种说法，你哪里用这种公法的变质公啊？好像听起来就有一点不堪哈、哦、啊。所以后来有人啊弄出来公啊，不是啦哈、哦，这是谣传，嗯。
1: 嗯，陈松勇哦，我甲讲，我头去查，陈松勇一只看护叫尤里哈，伊叫够陈松勇被当，嗯，被当400万呐哈，嗯，我们用一个简单算数来讲，一年，
0: 那还有薪水啦，
1: 对了对了，当然，我就说了，嗯，400万八年，一年50万，50万一个月差不多就4万多块吧，4万多块哈，4万块左右，多4万块左右，其实我换个角度讲，你跟人家底下来。一天24点钟照顾陈松勇背档，这个400万你要谈吗？嗯，好啊，但陈松勇，难怪阿勇啊，真正吼，就这人就阿萨利，他我刚刚看哦，他其实当然他平常有给他薪水，而且呢，人家为什么人家拼命看护这样要照顾他，无怨无悔，照顾得很好，他每个月的薪水是给 double。嗯哼。对不？哦，一没跟你结婚呐，讲哦，你来管教狗，我可不跟你省？有的公们，客人我不知道看护一个月多少钱。假设一个月是4万块好了。陈松勇说，我一个月给你8万，哦，跟他亲人赶快。这个钱啦，我讲身边呐，卖讲恁囝啦，恁兄弟姊妹嘛，你几个月哪公真的需要照顾看护，你给他8万块，看他要不要好好的照顾你，跟你有办法照顾人，跟人家看护，才在那边结婚呐。哎呦，
0: 好务实，
1: 我就讲这种话，后事后讲他那种讲兄弟讲这种话的人哦，你赶紧去照顾好啊。
0: 好来吼，来，
1: 有时候有血缘的人讲这种话就是更恶毒。
0: 这个不，
1: 对啊，没有
0: 啦，咱今嘛是咧讲，我另外个砍人家，
1: 我是讲陈松勇因弟弟讲，哇，要四百万，哎、欸，够骗哦。
0: 那时候兄弟的，
1: 对啊，
0: 就想要多分一点遗产嘛，
1: 对啊，所以有血缘的、欸、真的是很可怕。嗯
0: 好嘞，卡天就
1: 没
0: 有共哦，
1: 没有血缘的人。
0: 这个叫做尤里哈，这个印尼哈，陈松勇这个印尼外籍看护哈，一直拿到400万台币的这个分到这个陈松勇400万诶遗产哈，400万等于因为印尼盾是10亿哈，10亿的印尼盾哈。听讲哈，诶，后来人其实一登记了，用这笔钱哈，抵因印尼当地买了很多土地。好买土地，哇！这个早囡仔搞哦，等于哦，得买土地，然后呢，开一间规模相当大，他开了一间规模相当大的超级市场，在一年就开了一间规模足大的超级市场，生活稳定，甚至伊毛将这超市的相片呢，哈啊传给这个陈家人哈来分享的丢了哈，所以没有并非传言中的什么花啊花光啦，什么变卖啦等等哈，这样哈，
1: 对啊，嗯、会传这种话的人哈。欸我就心都很坏。
0: 好五号，
1: 哎、欸，那你有看陈总真的他在来照顾他这八年的时候，每个月都给他双薪了，所以阿勇啊，今天哈，这人间真的人间清醒啊，所以人家的看护才好好的照顾他，嗯、一不会当叫够一半，这不会当探长的当的薪水嘛、嗯、啊，然后他说明这段时间就陆陆续续把钱汇回给家人，哎、嗯，几个月，几个月有两个月薪水哈，当然一半哈，
0: 这在印尼相当
1: 的啊，对啊对啊对啊，人家稍微知道，
0: 所以一间相当大，
1: 稍微有点理财哈、嗯，然后开个超市又可以照顾家人、嗯，对不对啊？
0: 好来咱进广告吼，好来进广告。德利蒜哦，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还有护理元素。
1: 广告。

0: 来登记吃维他干呢，吼，会当确实呢达到你保肝、养肝、护肝，吼，
1: 嗯，
0: 好来，好，就是用保肝、养肝、护肝、维他干，吼，维他干，那肝若好，你生活的过了会好，
1: 吼、啊，
0: 所以讲撇边啊，有当时啊，就是讲你有这个肝炎，吼，或者是家族肝病遗传史的朋友，好、嗯，自己也爆发肝病，吼、嗯，所以讲平常哎，较用一点啊心来照顾到你家己肝脏的健康，哦，在照顾好的肝脏，维他肝哈，维他肝也希望大家都拥有哈一颗好肝啊，拥有很好品质诶彩色生活哈，彩色鲜花，好，那你维他肝哈，加够乖维他肝，
1: 保护你的肝，我的肝得力维他肝，
0: 不管是男人的肝、女人的肝，维他肝哈，好来阿哥哈，咱诶苏鹏哈，尤其在落雨天啊哈，落雨天啊有足侪人哇，唔知啦，干嘛讲给足搞尿的哦？我给那个哦，
1: 天气比较凉啊。
0: 不是，我今天看到一则新闻，我就觉得好奇特哦，哈，我告奇特哎哈，就是哈，这是发生在国外啦哈，有一个男性啦哈，哎，伊本身就是安怎呢？哦，就是拢诶尿失禁，好，简单讲，唔是尿失禁啦，就是好像就是会漏尿，好，应该就是漏尿啊，漏尿了后呢，吼，伊就会感觉讲哇，足困觉的啦，吼，都嗲嗲安尼吼。安尼叫安尼住嘞住嘞住嘞住嘞，后来伊转咧家己安怎呢吼，很异想天开呢，吼，伊竟然呢吼，去用迄个什么塑胶什么吼，强力的这个强力胶啦，吼，不是塑胶，用强力胶去家己的尿道转咧家己封起来，尿道封起来。
1: 哦
0: 漏尿，他是因为会漏尿哈，哦。这个是哪一个国家呢？伊朗哈，就啊伊朗，伊朗这个查甫才41岁呢，才41岁登基，因为哈受的尿失禁所苦，所以异想天开，竟然用强力胶给滴进去他的尿道，哦，想要给他脱掉嘞哈，好伊哈每个安尼滴哈，好滴尿漏尿的掉，结果呢不但无达成效果，还导致这一定害的啦哈。造成他的尿道完全脱掉了，最后呢要动手术哈，动手术了后，医生哈，该手术了提出一条10公分，已经10公分那么长的固化胶块，就是强力胶哈，伊安尼点来安尼个滴啊，变作一条才长啊，吼，能变作已经固化的钉起来固化胶块安尼哈，啊，真的是太夸张了。
1: 对啊，所以哈，还是要有这个哈，放个问题，基础的认知跟常识很重要。
0: 哦，所以讲吼，伊买啊，伊就是安尼吼，伊其实伊全咧放尿放未出来嘛，啊放尿放未出来，比老尿更加嗨呢，嘿，真的是更加嗨呢哦，所以讲你放未出来，你到尾啊，你真正人诶GG呢，真的会GG呢吼，伊其实伊在用无几工俩，用胶水甲滴咧尿道哦，完全老诶胶水会打起嘛，会打起的变成硬块，啊尾啊就变成排尿困难了吼，到最后都完全拢无法度排尿啊吼，啊都无法度排尿了，变成伊耻骨吼，就是咱那个下身那个耻骨诶顶头甲伊下肚诶所在痛啊吼。听规礼拜听到遐么听死的，才去求诊哈，才去求诊。后来才医生才该开刀，吼一条，迄个强力胶已经滴规条才断啊，变才断啊，拢钉起啊吼，才有法度顺利排尿。所以经过这边了，伊就讲哦，我漏尿吼，我感觉吼漏尿滴尿吼，我就不想要排尿排不出来哈。所以讲，这就是跟咱听众朋友讲，真的你会排尿漏尿，吼你也有这个尿尿的困难。男的时阵，这其实就是男性生理上的一种反应。你跟食苏捧的对啊，吼，好，这种有的人呢，稍微中年了，就开始有这好放尿哦，尿量减少啊，排尿困难哦，这种的情形，或者是尿不干净、遗尿、漏尿，赶快吃苏捧来助加拿大
1: 苏捧，苏捧，苏捧。
0: 一盒清白吼，全国北中南500间的指定药房拢有咧卖。苏捧，
1: 以上广告，美丽人

0: 日本最高龄的中将呢，哈，一直在更替更替，哈，代表了几一个走了，就马上又一个人顶上来，哈。那最近住在奈良县大和郡山市的鹤川之子，哈，本来就是日本最长寿，哈，等于讲眼跟前最长寿的人啊。但是伊伫这两天，哈，这八月二七号的时阵，已经传出讲过身啦，哈。好，过世了，115岁，哦，115岁呢，哇，哈，啊，所以讲过去大概嘛是，我那有个研究伊长寿的秘诀哦，啊，迄个，迄阵啊有人甲问啊，问讲啊，伊长寿的秘诀是有啥物，还是讲伊看有特别安怎养生无？记得迄阵伊接受这个媒体访问的时阵，人问伊讲，哦，欧巴桑啊，你有什么长寿的秘诀啊？还是讲长寿之道啊？伊拢讲没有什么秘诀啊，我拢无做啥物特别的啊，吼，啊，啊，伊甲讲啊，我那你哪会当这里健康等？退休，伊讲啊，应该是我常年工作，哦，嗯，
1: 对啊，没有，
0: 好，伊讲伊我当年的工作甲伊的生活历练有关系，哈，嗯，这个鹤川之子伊过去是一个妇产科还有内科的医师。伊本身是医生吼，吼，曾曾经长期投入到医疗工作。伊讲伫妇产科工作的时阵，伊讲纵然伫深夜或者是休假期间，伊嘛常常拢爱四处奔波去出诊。哦，以伊个年纪来讲，明治时代吼，迄个时阵，吼，他有医生有当时爱出诊，吼，哦，听，这较老一辈人听较有吼，就一卡迄个有啊吼吼，啊，内底拢带一挂医疗器具的迄个包包啊，提啊，关咧啊，就去甲人患者厝去讲看，安尼叫做出诊吼，哦，他本身就是安尼，伊讲可能就是常常爱四处奔波，吼，哦，无分假日节日。啊，是讲深夜吼，有当时啊半暝啊，吼，这患者咧叫，嘛得惊安尼吼，啊，所以当年保持的活动的生活形态，哦，所以讲这都是变作伊晚年的时阵啊，个充满活力的原因哈。伊过80岁了，伊拢啊个咧工作，哈，过了80岁，他都没有停止工作哈，持续拢个伫医疗现场伫咧活跃哈，一生拢投入的这个医疗工作，一直到高龄，拢啊个有这个维持的规律的活动哦，变作讲是伊晚年生活的一大特色哈。哎，
1: 哦，其实哦，看很多这种，尤其是你不能这种长寿的这一些哈，嗯，长辈们哈，嗯，其实弄有一个特点啊，持续劳动啊。嗯持续在劳动，在做代志，啊，够下高，而反而不是那种啊，可能有钱就退休在家里躺平，那种，那种过那种衰退的会很快，领地的衰退嘛，鸡巴的衰退。哦，所以他其实这样做嘛，年轻的时候就是劳动嘛，
0: 对
1: 啊，然后到80几岁还是继续在行医，那也不错啊。卖啊，但是我当你看嘛，讲哇，啊，80岁搁咧扛亏，啊，那叫歹命啦，人是好命啊。
0: 今嘛你敢讲啊？那人会袂爽哦，足侪人高龄在工作，那是幸福，吼，哦，有人讲拢是幸福的吼，
1: 哦啊。
0: 你敢讲歹命嘿？
1: 反正现在很多人就
0: 你60几岁提咧厝袂顶袂当，你才是歹命嘞。对哇吼，
1: 反正现在很多这种比较年轻的，因为他们时代的改变嘛，啊，大家就要探解风险，变出贼很多元，而且因为这几年啊，这类吼，其实全球的科技的大好，很多人都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可以达到退休，
0: 财富自由，
1: 财富自由嘛，啊，财富自由有一个字叫做 FIRE 嘛，哈，这个就是 FIRE， 这 FIRE 一系列缩写，就是说你的财务已经独立了，可以自由了，但是我刚刚看过就这样吼，这财务自由独立很年轻哦，可能夫妻差不多30出头岁，快40岁。我刚开始都很开心啊，找个地方哦去过这个 FIRE 的生活。但是渐渐一两年后，然后我们都看到他当下嘛，其实持续有那拍片，一两年后他一直说啊，我又想回去上班了，因为打工底下无代志，足无聊诶。
0: 对了，
1: 有钱就无聊，你打工
0: 好。爱是有一个迄落啦，
1: 生活目标嘛。
0: 哎，啊，无你去种一块地来种菜啊。
1: 对啊，
0: 种花啊。
1: 对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样子。
0: 我看嘛，为了哦，这个外国人哈，美国就有一个校长哈，一校长哈，一起好定啊那 伊是娶一个中国某吼，中国某啊，你知影中国人就是哦，足侪，大家拢知影足侪中国人，因去美国了，美国人诶前面的庭院是毋是拢咧迄落吼爱种草皮呀、啊，爱种滴个足水呀，种草皮种花拢无要紧啊，啊中国人去拢讲种菜呀、啊，对不？伊就讲诶，无菜人诶面底下种草皮，诶干呐阿未食咧呀，对唔对？啊你种瓜菜是毋是？啊个会当个，哦个会当家己吼都唔免去买菜啊无、嗯？所以讲他这个校长，美国的这个校长，他就娶了中国老婆，说啊就很爱种菜哈。然后后来他有拍片哦，这个中国哎、欸，这个美国校长一打刚的是安那下班等来了啊，就讲哦，开心的等下 complain， 伊讲我很想躺平，但是哈、哦，我的中国老婆呢都是就很爱种菜，种个龟平的后面，可能他们家附近有空地哈，这肯定是附近的空地也不知道啦，反正种足大片的就对啦，然后种个有什么有木瓜啦，有辣椒啦，有葡萄啦，有各种的菜啦，茄子啦，番薯条啊，啥物拢有，各种蔬菜都有啊。每天他回家就是要去采很多菜，吼、哦，好、哦，可能某都叫伊去一路去搬菜，去搬菜，搬凳来煮安尼啊，就采很多，因为种很多啊，什么小黄瓜啦、大黄瓜啦，伊讲拢食袂起，伊讲啊，那只狗生我长只搬一堆尔，今仔日又个只大只，又个不止堆出来啊，吼、哦，吃都吃不完。然后每天呢，太太就强迫他要吃菜，吃菜，吃菜。伊讲我不喜欢吃菜，我只喜欢吃肉。可是我太太每天都在强迫我吃很多菜，啊、很多菜那个有叶子的，好像在吃草，我不喜欢了。所以讲，但是因为那个菜园哦，拍片之后呢嘛，引起啊，这美国校长每天在自家菜园采菜、又不喜欢吃菜哈、哦，一直 complain 太太说你不要再种那么多菜哈。哦好嘞，咱拄则讲吼，日本这个最长寿115岁的这个鹤川之子吼，伫八月二七号过身吼，然后今嘛日本最高龄的中将个再次换人啦吼，根据最新的资料，今嘛日本国内最高龄的吼也是很高龄，114岁，吼114岁吼的岸木芙蓉，岸本芙蓉吼，叫岸本芙蓉，也是一个女性吼，目前住伫日本的京都市。

近也看到有一个长辈过世，这个长辈呢很多人都知道，他就是梅艳芳的妈妈。梅艳芳的妈妈，为什么大家会注意到这个梅艳芳的妈妈？其实梅艳芳已经过世超过20年了，李长妮啊，她妈妈哈，那时候梅艳芳过世的时候，就是为了遗产，她妈妈就是这样上新闻头条啊，就是说什么什么要媒体的报道，当然有很多内幕咱唔知影啦哈。那时候媒体的报道好像是说，哦，她的妈妈梅艳芳的妈妈要抢她的什么遗产这样子哈，好，那没有想到说，梅艳芳过世那么久之后呢，最近传出她妈妈过世，她妈妈是102岁，也算是很高龄哈，而且她过世的原因竟然是因为在吃东西的时候去咬到，所以是咬死的，这个年纪大的人有时候吃东西哈，就是有当囫囵吞，还是在吃东西的时候那较不专注，有时候太大块。而且上去见到这种情形，还其实也在很多长者来讲，常常也会有发生哈。那梅艳芳的妈妈是因为安尼哈，吃物件的时阵见到，好，所以见死哈，享年102岁哈，102岁也算是蛮高龄。但是呢，哈，今天我们不要讲的，也不是说他讲跟他这以前这个这类来讲，还要什么什么财产啊，有诶无诶哈。那时候我就只能是讲，怎么他妈妈会要抢自己女儿的财产啊？呢哈，梅艳芳是在2003年因为子宫颈癌过身，那时候那一年她才梅艳芳才40岁哈啊，那由于一生前对厝内底人的债务哈，这个财务状况有所顾虑，难讲她妈妈很会花钱。可能是梅艳芳也知道她家人哈，这啊就很会花钱，再加上好像也喜欢摸两把赌两把安内啦，哎呀，应该是安内，所以梅艳芳哦，当初呢哈，他就是有这个顾虑哈，有这个顾虑，所以他在他的财产诶那个处理上呢哈，他做好这个安排的是透过信托基金管理财产，好，不是一次性哈，将一大笔的这个遗产交给他妈妈处理哈，因为梅艳芳没结婚嘛，所以他大概他想的。就是财产，如果他哪一天比妈妈先走了，他就大概就是要把这个遗产也是留给妈妈。但是因为妈妈是一种用钱不太管控，又有一些花钱的坏习惯嘛，所以就一直安排安呢，用每个月这个套柜给信托，信托那每个月给钱的这样子。梅艳芳一直离贵姓的时阵，其实他的身后遗产是差不多3500万港币。好，3500万港币哈，合台币才1亿多哈，20年前哈，但是后来随着资产的增大哈，到2017年，他原本的3500万港币的资产已经变成到7500万，从1亿台币1亿4000多万变成3亿了哈，已经跳起来个3亿哈。那妈妈每个月当念哈，他那时候安排给妈妈领的每个月是7万港币，好，7万港币合台币也28万多了哦，28万哦。但是呢，无落尾因为生活甲医疗等等的需求，梅艳芳的妈妈多次向法院申请，讲要把这个每个月领的金额调高，来调高，所以生活费呢一路一直增加，一直增加，增加到后来呢，一个月一个月就领了25万港币哦，合台币超过100万啦吼。所以人家说就是为什么就很多纠纷，就是梅艳芳过世了，他妈妈为了遗产好像是常年这个有一些这个纠纷的丢啦齁，这个纠纷齁啊，这个这一件事情齁，但是呢齁，那我们今天齁就是这个梅妈妈已经过世齁，好，才有人在讨论，不是在讲这个事情齁。其实梅艳芳的妈妈齁，梅艳芳妈妈她生了2个儿子2个女儿，其中有三个子女，2个儿子2个女儿嘛，包梅艳芳，一共有3个子女都在壮年时期就因为癌症离世，
梅艳芳是伫2000年的时阵，子宫颈癌移过身，移过身了三年，因妹妹吼，她妹妹也一样。一样的这个疾病，同样的疾病也因为这样子，也是子宫颈癌也过世哈。然后呢，哈，次子哈，叫做梅德明次子哈，就是梅艳芳的妈妈哦，就是梅艳芳的可能是弟弟吧哈。梅德明的2015年也因为喉癌过世哈，喉癌过世哈。短短10多年哈，短短10几年呀，连续呢哈，这梅妈妈失去了3名子女，所以对梅妈妈来讲当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到我晚年，她你看她年纪又活这么大，她唯一在世的儿子呢叫梅启明，这个搞到跟梅妈妈跟自己的妈妈关系也不好，陷入僵局。第2022年的时候，她唯一剩下的这个儿子呢要拍那个电影，电影就是要拍梅艳芳，好，就是要拍梅艳芳的一生啦，吼，就要去准备拍这一部电影的，就也因为要拍这个电影，跟电影公司发生的法律的争议，吼，啊，在迄个争议期间，有这个争议期间，梅妈妈也曾经发表声明，宣布讲跟因囝断绝的母囝关系，断绝母子关系，吼，更加批评因囝，吼，他批评他儿子过度看重金钱，吼，并且停止提供生活费，所以母子的关系呢就这样降到了冰点。

0: 爸，我拢袂食，尾啊拢会惊，即嘛就真啊，煞小看尔啦。
1: 哦，
0: 哦，我食出来吼，我即一直食一直食呢，我食无人个呢。
2: 我的手机哦，本地晚年要学起来，学起规个规手机学起讲来天线天足济。啊，即嘛吼，即嘛来吼，哦，你着我带车，我带开两骨，啊，带开一个带一二小时，大公叫我买钙粉来用。我真正在用钙粉哦，来用哦，真正只骨也拢好当当。
3: 哦，出去用哦，
1: 哦，哎呀，哎呦，本来医生要改。哦起来
3: 吼，吓死人！
1: 啊，迄都已经迄落烂去啊啦，已经哦烂到底啊！
3: 就讲亚洲
1: 啊，尾也无恶呢啊，用钙粉哦，
3: 对啊，所以钙粉哦，爱平常时啊，大家喝喝啊，使用加加话，但是听众朋友讲啊，我钙喙齿不要用钙粉，像这个姐姐赶快嘛。加阿个抹，登记加登记抹哈，阿你老公就挂康水，他买公馆钙其实有帮助我们有止血凝血的功能哈，所以钙真重要，除了骨头以外哈，稳定咱的神经哈，阿好你这个未老会，阿个有咱那个血液的循环代谢，其实拢钙是咱身体内底上重要的元素。所以要补钙吼，咱讲身体要用代谢要好，其实啊，唔知要食啥时阵，还是讲上基础要补的时阵，就是选择钙来做日本的得力酸鹅钙粉。啊，那得力酸鹅钙粉是100%的酸钙嘛，零岁到200岁，通通都可以使用。
1: 嗯，
3: 尤其你那边抽管的时阵吼，需要大量的钙吼，要固本嘛，啊无固本要对来，我们是控骨力汤、啉牛奶可以啦，但是啉牛奶吼，我当下囡仔会乳糖不耐症嘛，喝一喝就拉肚子。就像我小时候喝羊奶很会拉肚子。所以单纯的补钙就好。即嘛科技的进步，营养品补介物件真济，所以选择这罐得力酸哦钙粉，你就不用再吃其他哦的。多余的东西，好囡仔，好孕妇，是大人，好，也是讲平常时啊，要顾身体，要顾营养，即款得力酸鹅钙粉，
1: 强化你的体质，延缓你的老化，还有帮助骨骼发育，哈，还有呢，防骨质疏松、牙齿崩坏，哈。补钙就是一定爱补钙，食钙请选择。天下第一钙来自日本，100%的纯天然珊瑚钙，叫做
3: 得力酸鹅钙粉。以上广告 ，V 的铃声。那高伟测音嘛哈，那总结上个月哈，高雄到底下了多少雨？我相信高雄人一定很有感哦。顶个月八月份哈，哎好哈，哎，落个今仔日高伟测还没下完，但是哦，这月雨量都是一个月一个月计算的嘛。上个月哦，高雄八月份的总雨量哈，累计来到多少呢？1712毫米啊，这1712毫米有什么意义呢？就是刷新了吼，高雄气象站自1931年吼有完整记录以来，八月份吼单月最高的雨量。对啦，这个卡达乌秀马灾
1: 创纪录的丢了，
3: 对对对，而且是打破百年纪录哈，1712毫米的总雨量哈，不仅超越上次其实的热加加盖东西哈，差不多将近10年前的2018年的8月是1600毫米。那上个月哦，高雄下的这个1700多毫米的雨量哦，是达到多少呢？咱高雄地区哦，一年分93%，哎好，顶个月甲高雄
1: 拢落完啊，
3: 一冬的分哦，高雄拢落了，
1: 落完啊，卖落了啊，落完啊，
3: 而且八月哦，降雨的天数高达18天啊，比八月十九号和开心哦，连续多日降雨哦，市民感受到长时间的潮湿多雨，但是讲没有比较，没有伤害了，顶改高雄这类。八月份雨量的记录是2018年的1600毫米嘛，但是呢，这一次虽然破纪录是1700哈，比八年前哈，比10年前还要多，但是基本高雄地区淹水的所在，就下那么多的雨，那么大量的雨，一定会淹水嘛。比2018年哦，只有2018年的1/5。
1: 对。
3: 好，所以说，这贵鸟，所以咱张这个陈吉迈市长，他做了市政报告，就说你们现在讲那边台积电建设，极端气候，一定感受到嘛，伊咧做在讲啊，高雄电购会落一年高成的吼，啊，但是饮水的范围，是吼顶边吼。破纪录诶吼，甲咱高分之一俩。
1: 这高雄人才会知道啦，嘿呀、啊，所以有当时啊，有时候网络吼故意提来讲吼，迄、那个吼啊，有些操作的啦吼，故意做文章诶都有吼，但是在地人会知道。
3: 对啊，
1: 我结果做侪吼，他不能，其实就是积水啦吼，你连哦连续降雨的时阵会积水啊，那很快雨势哪个水的时阵就很快就退掉安尼啊但是有一点就是马路吼，啊这柏油路。啊！你连刷已经落几个月吼吼，啊落吼滴水都可以穿石哦。你更加免讲马路有当时啊，落了有当时啊，都有一挂坑坑巴巴吼。你雨一直落不停的几个月，安尼落，所以就会有一些坑坑洞洞哈。但是很快，只要反应好，只要我有民众反应，很快就会去填补修补。
3: 2018年那次是就是在高雄市长陈其迈第一次选举的时候，很深毛了，讲就是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哦。2011那时候不是韩国瑜就转来竞选的时候说啊，高雄到处充满了天坑，但是一忽略了一个事实，那个时候一个月下了1600公里的雨量是那个时候的记录，直到上个月8月份才打破，一个月落这么多雨，可能一年八九成的雨落集中一个月下完，哪里嘛都天坑，你在说那边小雨，我相信落在什么所在都赶快会有出现天坑，所以这个就是政治语言政治操作，但是就跟陈其迈讲的一样嘛，不要因为怎样怎样，然后就不做事情，所以比上次的记录还要多的雨量，但是淹水面积，天坑一定不坑坑巴巴一定还会有啦，柏油本来就是这样子，但是淹水啦。对于一般民众来讲吼，伊袂管你啊，那干嘛最阴霾干嘛就很难受嘛。所以上两年前的这个宝珠锅红志宏时，那附近也这次也加高，抽水机也加设了。没有啦，你有看到哪个大规模的淹水没有？
1: 对啊，对啊。
3: 那相信听歌咏听就没有一定很有感，这上
1: 有感了。
3: 上面我说有感是上个月的雨真的下的吼，又猛又急。
1: 对，所以我是讲，我来说，这只有住在这里的人才比较了解啦，哎呀、啊，哦，至于网络东西啊，一个影片、一张照片就开始做文章哈、哦，当然连续下那么久，又下那么多的雨量。不可能说不淹的不淹的，但是的淹水时阵就这个雨要稍停就会有退啊，马路因为一直下雨也会有多少会有一些坑疤出来这东西啊，但是去修补的速度也很快，所以说这代表一直都有在进步，这就是人民有感啊，啊，这种天气也要听起哈，大自然这就不是我们可以控管的嘛哈。
3: 那你当着的哈的陈市长这样讲完嘛哈，把这个极端气候过一个极端气候，今嘛好像变成日常气候了，对吧？包括这个前几天这个中国跟尼泊尔边境的这个冰川断裂，干嘛咔嚓闹可怜这种代际，但是你看随着单地球暖化之后，这种事情常常会有了，已经不是极端的啦，除非地球温度该当降了，不然这种代际是当年吼，还是讲就短时间两当三当个发生一遍，所以城市就要做好那种百年那洪灾的那种的抗压跟准备，不然的话一雨一落来，我来讲，当黑的大家莫在笑啊。
1: 好嘞。今天看到一张照片，就是前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洛哈，打龙杂工马杜洛呢，他在今年被川普呢就把他哈拎去美国了，关在美国的监狱里面哈。最近呢，哈透过了这个西班牙语的社群媒体哈，就是 Telegram 哈发表发了一张照片，然后哈就是一家的照片，一共我把这些照片作为一份小小的礼物送给我所有 的孙儿们，男孩女孩们，以及所有爱着我们的善良人们，我希望你们知道我们依然坚强，心中充满你们的爱。马杜洛就发在 Telegram 发了这样的一篇这个叙述，还有他一张照片，另外一张照片很趣味的，他是两支手臂耶安尼，在监狱里面拍的耶然后我就这样讲，哎呦，马杜洛是变笑脸起来，因为他变瘦了加上可能乖的嘎嘎来对他不来拍了，又瘦又变白了，
3: 作息正常啦，
1: 对啊，是变好看起来了，
3: 吃的也营养然后那个睡的也正常，卡扎克林哥爱茶碗那边降低的代志，今晚变呐，今晚的还的等要吃啥呢？
1: 可见美国这个在监狱里面也有善待他啦
3: 是不会待他，就是他一个人没注意。
1: 但是呢，最近他的这个他的案子在受审的时阵哦，一个人太太嘛，他两个都被抓去嘛，还是坚定的否认呐，否认说他们没有干坏事。其实呢，根据了解呢，马杜罗已经嘛在美国的狱中呢，哈，伊是无法度看报纸嘛，无法度使用网络。但是根据一个亲近马杜罗的消息人士在讲，哈，这马杜罗伊每个月会当甲因岛的人，或者是甲伊的律师通电话300分钟。每个月，每个月
3: 还不错啊，
1: 300分钟啊，不是一次啦，一次最长可以15分钟，所以讲就可以通很多次电话但是他们都还是不认罪哈，尤其是金马多阿赫西现在委内瑞拉就是代理总统叫罗德里格斯嘛，已经宣布历史性的石油协议，就是允许美国来营运的委内瑞拉的油田就是，然后委内瑞拉之前也发生地震嘛，也造成这个伤害死伤哈，这个的就是委内瑞拉。那现在这个油田由美国来营运的话，对委内瑞拉的人民来讲，也不是坏事啦，是好事啦哈。
3: 对啊，卡扎是马杜罗掌控，现在是美国掌控。
1: 对啦，
3: 但是美国人就是他抢你，但是他至少会分给你。
1: 对，
3: 马杜罗抢你，然后又要抽你的税。那想一下，滚去。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1: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单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朋友，对，囡仔吼，今年就上大学嘛，第一个孩子上大学，哎，他上很还不错，很南台湾很好的学校，清华大学，啊，伊都分享讲哦，伊带囡仔去这个清大，哦，这个、宿舍报道，哇、哦，规车物件，当然一个男孩子要搬家到新宿舍，一定是满车的东西，也有 po 这个宿舍啊，清大的宿舍，这个清大宿舍是新的宿舍啊，但是吼、哦，没有像咱其他的模特看的像什么、哦、四星的这么样的豪华，就是很朴素啊，但是米家是全新的啊，生活空间也很不错啊，一个早起这个清大的这个所谓的食堂哦，就是吃饭的地方哦，哎，没卖呢。这个多国料理，多国料理哈、哦，跟百货的美食街一样哈、哦，有这个日式的、粤式的、中式的、意式的，今晚好诶，现在食堂跟他百货公司的美食街，赶快啊！因包括有新生嘛，很多东西都还要买哈、哦。那先我们先接电话，
1: 嘿，来，你好，
2: 哎，淑君小姐吗？
1: 是。
2: 哎，我有一个问题，我想请问你哈、哦，因为我先生他有去看泌尿科检查，
1: 嗯，
2: 啊，他射物线那个指数，医生是跟他说0.8，
1: 嗯，
2: 哈、哦，
1: 嗯，
2: 他0.8，可是他接受那个泌尿科的药已经很久，他会夜尿还有频尿的问题，
1: 嗯，
3: 宫格
1: 漏尿啦，漏尿跟频尿啦哈，嗯，
2: 他不会漏尿，他
1: 无、啊、你讲夜尿是什么？
2: 一直等频尿，就是一直想上厕所、
1: 你刚刚有讲一个夜尿是什么意思？
2: 晚上就是说起来尿很
0: 夜尿
2: 这样啊？
1: 哦，夜尿，
2: 晚上夜尿，
1: 夜尿，
2: 夜间的小便会、
1: 哦、夜尿，夜间频尿哈，夜间哈搞尿嘿，
2: 对，
1: 哎，这个吃舒鹏啊，
2: 看的都不好。
1: 好，那就你就赶快去指定药房买舒鹏，哎，
2: 哦，舒鹏啊，
1: 舒鹏针对这个。
2: 买那个护理元素回来的时候，我跟他讲说，好像不是这个哦，
1: 是护理是舒鹏啊、哦，伊那边假棒流男性夜间频尿漏尿，这个要吃舒鹏哈、哦，舒鹏嘿、
2: 欸、啊，所以我、他去买护理元素，
1: 护理元素不要紧，护理元素你可以吃，
2: 明天再打电话 call 你看看，
1: 护理元素你可以留着你自己吃，很好，对女性来讲很好啊。那伊、另外伊要吃的爱去买舒鹏哈，哦，舒鹏，
2: 对，那我想请问你，他医生说的0.8。是说射物线的那个指数吗、
1: 你先生去看医生的，叫你先生自己问医生好不好？
2: 好、
1: 哦，就是可能伊的迄个指数有较悬啦，吼，好，午后谢谢。
0: 好，
2: 看看、那他标准值是在哪里？
0: 祝福你们哦！以上广告，米的林香。

0: 来听众朋友哈，哎、欸，你老公自己去检验了，拢去看泌尿科，好、哦，至于伊的指数是安怎，你应该老公要问，直接要问医生，怎么会是老婆还不知道哈、哦？或者是你老公了解？一般来讲，咱啊验尿哈、哦，这个前列腺这叫做射护腺的前尿腺前列腺哈、哦，这个要验一种叫做特异抗原哈的、哦、PSA 哈、哦，正常来讲要小于4哈。哦好，正常来讲是小于 4.0 啊、哦，但是我不知道，诶、欸，那射护腺的指数的话呢，好、哦，射护腺的指数为20，也有一个单位哈、哦，所以说诶、欸，你先生的到底他讲的是那个是什么样的哈、哦？有几种嘛？啊，你应该你请你先生自己问医生哈、
1: 哦，拿着报告去问医生、啊嗯。
0: 对对，你都在那边检查，你就问医生。
1: 什么0.8？你那无头无尾、
0: 欸。对啊，你还。到底
1: 在說你很丢你的 kid bug 啊，是讲你要回诊的时候，欸、有可能是啊，先抽血，好、啊、还没有看到报告，还没有回诊、啊、那可能问一下啊，不要紧嘛，你因为你不他不啊，是讲你起码手机加方便，你用 AI 去问就得好啊，
0: 嗯嗯，
1: 真的啦，因为就没有那么困难的、
0: 啊，对啊，
1: 哎呀、
0: 啊，啊，既然您安拢在检，拢在治疗啊，拢、
1: 啊、
0: 有滴社会，拢有滴泌尿科的治疗、
1: 啊，你可能先去抽血啊，验、欸、尿抽血还没看到醫
0: 生，没有，他有时候要在吃药了嘛，伊、哦、唔是讲有假医生的、
1: 啊。
0: 有
1: 啊，是讲那个抽血报告
0: 效果有限啊，
1: 你哪公不知道报告是什么、嗯，就问出报告的医生。OK，、哦、祝你们身体健康，祝福你们夫妻。现在学校哦，你看我以前去念书都没有这样子。现在学校他还给你一个开学用品的特卖会哦，就是清大他跟这个万家福哦，就是以前的家乐福哦，组成了一个临时区、临时贩卖区。哇，来第五啥呢？哇，什么洗衣精啦，哇，卫生纸啦，沐浴乳啦，哈，然后比如说还有毛巾、浴巾等等。哇，哎，别拜了，好好好，那就又楼龙把你选喝啊，不用再跑去外面这样拆杠。学校都跟知名的企业联合，然后在宿舍前面有贩卖，然后结束之后呢，诶，买完东西之后还有一个115学年度新生家长座谈会。哦，不会，我们清大是哦，全台湾哦首屈一指的学府哦，哦，跟在他们的大会议室里面去举行，哦，讲啊，可能搞一个这个家长讲啊，不要紧啊，你紧啊来我清大读书哦，啊，我呢呵呵个叫狗，怎么跟以前念书差很多？果然少子化之后哈、哦，学校的服务哦，对学生的服务，也还对家长做的服务，真的是好的很多。现在金讲时代真的是不一样啦。
2: Es orgullo su traje de charro。
0: 即阵真久咱开放口音哦，要讲要问的，要分享的，要点杠注文的，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99。

0: 你好，
1: 哎，来你好哦，就跟我们来 ，hello hello，
0: 米雷林先生，大家好，
1: 哦，你好哦，
0: 破给你个小军，我请教一下哦，
1: 嗯，
0: 你伊个头段报讲咱高雄吼，路1700公里，
1: 哎，对啊，
0: 顶1700公里是虾米种个概念？是咱们最高几声？啊，你讲咱。
1: 无啦，那个 millimeter 啊，降雨量、啊，
2: 降雨量的迄落尾啊，那个水口。
0: 啊，一般人安尼听较无啦，啊那伊咱们水口是规只水的，安尼听。
1: 唔是安尼算的啦，唔是安尼算啦，
2: 嗯，
1: 不是这样子吼，
2: 嗯，
1: 哎。
2: 你别搞，以为搞。
1: 好了，来，我跟你讲定义啦哈、欸，啊，你家己去哪讲听无、嗯，你家己去晓了解、嗯。降雨量的是得一定的时间以来哈、
2: 嗯，
1: 这个落地哈，降落后哈，落地水平面的雨水哈，未经蒸发、流透、渗透或流失所积累的水层深度就是这样子。你别让讲落的是几个增温水库，无法度通过。无法度去统计，因为你伊是落地规个高雄市的范围呢，伊毋是落地一个固定的所在。你最规个高雄市的范围，你咪个咪个那个水安尼扣起来去换算，不是这样子，只能看你累积的这个 millimeter 哈毫米哈，一毫米的降雨量在平坦的一平方公尺上累积了一公升的水，嗯，这样子好像可以。好，没有没关系，好问题哦，我来换算看看，我来问 AI， 不懂就问 AI，
2: 嗯。

0: 来，你好，
1: 嘿，小姑娘，
0: 哟，
1: 我来讲吼，我最近吼，啊，都在吃哎，脚那直直，啊，咪翘了吼，哦，骨我掉掉，筋骨断掉掉，是安
0: 那？对呀，筋骨掉掉了，脚头有哦。
1: 哟哟
0: 哦！
1: 我当年酷酷安尼，安动动安尼。
0: 哦哦哦！你迄就是你迄脚头膝盖关节歹去啊！你
1: 迄
0: 个屈胸，你迄个屈胸歹去啊！屈胸钙油有食无？
2: 广告嘿。
0: 钙油爱食，你屈胸的软骨嘿，你钙油爱加强一下哦吼。
1: 啊。
0: 嘿，钙油爱加强啦，爱加强钙油啦，钙油嘿。
1: 我甲你问一下吼，我有食护理元素
0: 吼。嗯。
1: 我感觉。感觉吼，你食吼拢食无济，食两粒了，啊，感觉心咧像咧都未爽快呢。
0: 不会啊，你咧是调你的荷尔蒙内分泌啊，不会啊，哎呀，人等到会较舒啊，会较舒缓，会较放松才对啊，会较轻松吼。啊，你唔好晚上要睡觉再困再食哦，要困再食吼。
1: 迄无
0: 咧食，迄唔是咧食要困的哦。吼，你咧白天食三顿，看你要安怎安排家己会当伫三顿饭。
1: 你尿尿遐的感觉足未爽快了，
0: 尿尿遐足未爽快，
1: 嗯，
0: 尿尿遐未爽快，你得爱食舒鹏啊，系啊。
1: 有啊，我舒鹏冇食。
0: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系啊，你得爱一段时间呐，吼，爱一段时间呐，尤其你迄个脚头，
1: 哎，
0: 有当时啊一挂反应吼，有当时啊一挂反应无要紧吼。哦，这拢无白害，唔免紧张，吼、
1: 哦。哎、啊
0: 啊，紧张有当时啊，家己惊家己，吼，安定都无好，吼、哦。哎、啊，心情，心情不要想，不要想，不要想想负面的，你多吃一点，慢慢哦，一段时间哈，整个情绪啦、心情啦、舒缓啦、轻松啦，较正面的情绪哈、哦。好，谢谢，祝福你哈，嘿、哦。
3: 以上广告 ，V 的林江，感谢咱这些听众朋友给我们这个方向哦。啊不，过其实真正无法度省，还好现在有这个 AI 哈，我得把这个咱头段讲的这个定义给他，然后换算成正温水库，AI 马上就掉就算出来。老公，经过计算呐哈，因为电锅为咱哥用吼下了1712毫米的水啊，如果换算成正温水库，差不多下了几个正温水库的水。
0: 嗯，
3: 哦，安尼大家较直观较知，十个，
0: 嗯哼，
3: 高雄一个月了十个正温水库的水，用高，因为他跟高雄市的面积去换算嘛，
0: 嗯哼，
3: 下在高雄市的面积的这个1712毫米的月雨量，差不多就是可以填满十个正温水库。
0: 嗯嗯。咱们水库是咱台湾最大的水库，蓄水量上大上大上大的水库。
3: 简单讲就是电锅的高雄区哈，每一寸的平方的土地哦，下总共接收了10个正温水库的水。
0: 嗯，来你好，
3: 啊那个美颜，
1: 哎，你好，
0: 哎
1: 你好，
0: 我要跟
1: 你讲，阮家遐拢我那遐河水贴到规拢滚滚滚啊。
0: 嗯嗯嗯嗯。
1: 想房，你迄鸡厝我拢有拆较贵。
0: 哦，鸡厝哈，你是不是？你是搭铁皮屋哦？
1: 我那是锅渣厝的啊。
0: 哦，你啊本来迄个就是迄落啊，都本来都未使安尼搭的啊。哦。
1: 而且我借了叫人搭帐篷啊，无变。
0: 嗯，对啊，对啊，对啊。
1: 啊，即马是，人即马是政府要补助是300。3万8人伊无爱啊！啊，即马叫人大波房大些，即马开始大波房更好。
0: 嗯嗯，
1: 厝顶干波房干未使砍。
0: 这你唔当问我哦，这你问咱高雄市政府。
3: 1999，你开1999去问哈，1999哈，1999去问。哎，别办了！我说，听众朋友真的给我们不同的思维跟方向啊！不，过去我绝对算不出来啦，因为我们在那边去计算、去换算，但是现在真的有 AI 可以帮助你解决生活很多那种你干嘛天马行空的物件，不要紧，你第一时间你也可以问 AI。嗯，你过去干嘛讲啊？不可能，唔知哎，不一定 AI 帮你哦，讲出一个道理啦。
0: 嗯，
3: 善用工具，善用 AI。
0: 嗯嗯。

0: Hello， 来你好。
1: 小坤啊，你好。我是要甲你借问者，我甲你买护理颜色来食吼。我才会食咧，为啥咧拢会无爽快？
0: 来吼，来我你

0: 咱台湾有一间叫做嘉宏游艇集团，哈，专门咧做游艇诶，哈。咱台湾其实这么做游艇，而且哦都打造哈那种哦非常顶级的哈奢华的游艇，哈，真的哦这个真正已经有打下的这个基础跟名声，哈。嘉宏游艇集团哦，最近拿下 Lexus 的订单哈 ，Lexus 哈 ，Lexus 要伫高雄哈，要在高雄打造 LY680 的奢华游艇哈。透过 Lexus 这个品牌，要把这个哈从陆地哈这个奢华移动的体验，从陆地要再移到海上哈，安尼哈。对，这68尺的这个海上坐游艇，这个蛮算是长啦吼，长吼，算是蛮大的吼，现在金灯啊吼，金灯金大架吼，好，这个海上座驾延续 Lexus 汽车制造的匠人精神吼，美的高雄吼，在高雄要升职，在高雄在地全球顶尖吼的造船厂的是嘉宏游艇集团。哦，这里来打造，哦，就是拿下这个订单，那可能就是Lexus以后伊唔是跟他出车呢，伊嘛出游艇，哈，哦，哎，游艇这个游艇也是啊奢华啊这个等级的哦，那以后就Lexus的哦豪华游艇呢，这个奢华游艇就是能套柜啊，这个高雄这一家的嘉宏游艇集团来帮他打造，哈，哦，
1: 嘿。就 OEM 啦，就是讲，对，那些是当然家己一样做车，不样做船，啊，所以伊要挂牌吼，伊即条那些是游艇要挂牌，伊就是 Made in 台湾嘛，就请嘉宏游艇他们去制造，跨业哈，跨业制造，
0: 对啊，以后就是专门啦，吼，哎，即个这一家哦，嘉宏游艇集团专门帮 Lexus 打造呢奢华等级的游艇，安尼吼。人讲吼，伊那一般你要生产要生产车，哦，你要做这个生产车辆吼，一条啊，这个新车的那个啊自动化的流水线呢，大概17-18点钟就会当盖出一条吼，就是盖出一条这个汽车生产的流水线吼，但是。一架哈 LY680 的这种游艇哈，哦，从进入集团旗下这个整个要然后专业的打造这个造船厂开始哈，大概要历时11个月，在一个位手工哈，这个精雕细琢，其中作为船体基础哈，船体基础的这个啊纤维强化塑料，是由集团旗下的先进富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来负责制造哈，来，咱先接电话。
1: 嗨，你好，小军 Morgan，
0: 你好，
2: 小军啊，
0: 嘿，
2: 一家福建两个真够讲话啦，
0: 好，
2: 真够讲话啦，
0: 哦，好好好，谢谢，
2: 讲30吨啊嘞，
0: 哦吼，
2: 哦，丢唔丢啦？
0: 嘿，丢，哦，丢丢丢丢，拢丢拢丢，好丢，
2: 讲话，
0: 嗯嗯嗯嗯，好，
2: 那只有干得一面
0: 啊，好，是，好，谢谢谢谢谢谢，
2: 对啦，哦，打出来我吃袂惯去。你
0: 嘛做
2: 好
0: 讲
2: 话
0: 啊！哎，做
2: 好
0: 讲话啊！好，
1: 谢谢，好，谢谢，
0: 好，多谢，谢谢，
1: 拜拜，好，祝你身体健康哦！
0: 好，谢谢。所以哦，特别开一生产线就对啦，等于呢，这嘉宏集团它特别哈，就精准的工艺哈，开辟了这个奢华啊游艇哈，这个680啊，这个的起工啊
1: ，LY680
0: 啦哈
1: ，LY680
0: 嘿，那60680哈的这么长的哈，这个游艇哈，生产线呢哈，就打造出来哈，好，以后可能就不是一代两代年年啦哈，就是可能变成准你这车，你那时是要生产车，你一个车子哈，大概就是哦，因为汽车工厂嘛，伊这都是奢华游艇工厂啊，那个对啊，生产线哦，就在台湾，就在高雄。
1: 我咧看哦，不能讲那下是哦。一起做车嘛，伊在 Toyota 的高级品牌 Lexus， 伊袂用做准啊，所以这个联名只是贴牌而已嘛。我本来想讲 Lexus 出什么嘛， 伊这个车，比方这游艇，伊车嘉宏嘉宏游艇帮他做，那他出了什么 ？Lexus 出什么？我觉得这蛮好奇的。啊不，今仔日你今仔讲那个叫啥？这个 BMW 买那个嘉宏游艇，这游艇啊，这 BMW 游艇啊，只是换一个 mark 尔。其实无，我这个 Lexus 伊嘛是有参与哦。
0: 嗯嗯。
1: 哦，参与的什么？这个游艇，这车的思维哈，怎么样加入当做游艇？他出了哈，以将汽车累积的顶级尖端的核心的技术跟管理思维输出给高这个造船厂，包括啥嘞？因的隔音，那我是无坐过 Lexus 的车，但是 Lexus 有这个车主一定在讲哦，这日本车哦 ，Lexus 哦，它的隔音效果很好哈，隔音跟质证的工程声。就安静诶，阿个未行，一改哈，不会，这个车子不会震动哦。这个把它加到他们要跟嘉宏游艇合作的游艇里面，质证跟隔音的技术，这是第一点。阿个我的是说一个 TPS 哦，就是 Toyota 哈 Production System 哦，丰田汽车的生产模式哦，以这类生产模式有啥？减少无效的工法。哦，可能刚才用有一个产线哦，你加一个动作，你得加一个时间，伊把这一套东西也导入了这一那个要跟嘉宏游艇合作的游艇的制造里面，然后消除无效动作，然后过来的是讲，把建立一些 Lexus 一些设计的语言哈，包括一些曲面啊、光影啊的控制哈，转化成这个车那个船体的流线的船型。嗯，没办法，没办法。
0: 来你好，嘿、哦，还 class 哦，嘿嘿，来你好，嘿。
2: 我问
0: 你，嘿嘿，你讲。
2: 该伊会当含恁哥。

0: 意思呢？就是咱台湾制造 MIT 的游艇的水准、哦
1: 嗯、
0: 已经被世界的大厂，而 Toyota、Lexus 是世界超级大厂牌的 认定，也被跟你跨界合作的标题上。你的水平，你这阵的水平，跟我做车的水平的技术，吼，会当 match， 所以他才要找你做，一起合作开发他们的游艇。对 ，Made in 台湾的东西被肯定了，所以这很重要呢，因为独钓让台湾除了半导体业之外，其他这一些制造业。半导体业以外的制造业其实也是很重要，哦，那也是被国际大厂给肯定给认证，
1: 不
0: 错不错不错，真的很厉害厉害厉害，
1: 未来这个 Lexus 由台湾的这个游艇集团所打造的咱这间台湾的嘉宏嘛，专门在做游艇的打造出来的这个奢华游艇，哇，它真的呢，会很高级哦，
0: 而且这批
1: 高级的哦，
0: 这批你那做了成功一样，口碑就出来了。
1: 对啊，现在人在那个陆地塞什么车已经越来都已经比较没得比啊，现在比为海面上去修比啊，我开什么船？
0: 这所谓就是歌咏期哦，这几年在做就是让国际看见，有两个，第一就是咱常讲的，就是迄个演唱会商机被国际的大的这种演唱会的代理商看到了，以未来的现在就是高雄的协力合作的伙伴，未来有什么大的明星未来亚洲巡回展高雄一定是一站，因为高雄去拿出被国际认证被肯定的实力。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还有另外一个，咱常讲的台积电有一阵拿来做吼，整理一块重要的土地的时阵哦，是不是爱本来开十七档的时间嘛，后来压缩到两年半，这个是吼高雄市吼产官学。哦，产官学，还有产就产业嘛。我们先接电话。
1: 好，来你好，嘿，嘿。
2: 阿君，我问一下，
1: 嘿，直接讲，嘿。
2: 一直放尿哦，
1: 平尿，
2: 平尿啊。
3: 公格，
1: 紧尿都禁袂掉，哎，一都会放落。来，
2: 变尿会尿到严重。
1: 来吼，你这种情形食舒鹏就好啊，吼。
2: 哦，食舒鹏就好啊，嘿，
1: 对，食舒鹏就好啊，吼，放尿的问题，吼，嘿，吼，舒鹏哦，会记得舒鹏，吼，好，谢谢。
0: 祝你身体健康。以上广告，舒鹏。以上广告。一种那一个中油，一块地吼，切做六部分，切成六块，分区，一区一区一区一区一区整理了吼，伊毋是一边六地吼，拢全部拢有台积电，因为台积电讲，无要紧，我先赶吼一部分，你得因为台积电盖厂也是要时间嘛，你先，如果你确定要在我们这边嘛，如果你设厂愿意在我们这设厂的话，我就一块一块一块一块一块吼，把这个交给你。啊，迄阵那吼，台积电还一个咧，嘛，无一定要伫高雄设厂，所以这高雄市府就召集了产官学、产业界，伊就叫来讲，来，咱大家来拍拼，尤其这个高雄在地，啊，是讲一寡吼，台湾顶尖的做这个土地整理的这一些厂商来，我们吼就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让台积电认证肯定这个工作。然后，如果我们做得出来，被台积电认证的话，大概厂商吼，其实就是吼，以后就是会很骄傲嘛。因为被走力的是像这种国际级别大公司都可以肯定你的话 ，OK， 认为你的这个治理土地的这个技术是 OK 的话，你未来单子就接不完了。最后，咱顺利嘛，高雄期间我顺利的把这个土地交给台积电，台积电你愿意来高雄设厂，然后呢，这些厂商那个时候其实很辛苦嘛。第一个吼，因要出的工啊，出的压缩的时间呐，出的成本哦，讲啊白天啊，就是因为利润较少啦，因为一天24小时都要开班，那个其实成本很高很高很高，可是他们还是愿意跟高雄市政府一起打拼，换来什么结果呢？第一个，当然，伊是把这个台积电的土地交出去啊，台积电来高雄设厂，再来，新加坡，你干嘛讲？高雄这块这么污染的吼，石油这污染的土地，恁是安怎做的啦？短短两冬半的时间，本来十几冬的时间，恁有法度这样子吼，点石成金， 那个
1: 稀土啦，简单讲，那个稀土嘛。
0: 新加坡政府跟民间业者，因为新加坡也是有很多，也是有很石化业嘛，他们要做这样土壤的改善，派人整团来个台湾，来高雄，跟高雄市政府，还有跟这些厂商请益，值得了啦，我讲。未来的技术的输出，哦，啊，无刚刚稀土，哎呀，这土地，哦，用个这土地啊，这土地，这家人国外吼，新加坡拢来拜托，跟你学习、参观，甚至是技术交流，给的先来做出来啊，所以真的要吼。遇到困难真的不要怕了啊，想办法去突破，想办法去做哈，你的总是有一天你会被人家看到，包括我们的嘉禾游泳艇，还有高雄这些土方的整理的叶子，现在都已经是国际级的了。
1: 以后开车人讲，你开 Lexus 哈，哎呦，我不是开 Lexus 的车，我准嘛是 Lexus 的。
0: 对啊对啊，而且个台湾人，台湾高雄嘴哈。
1: 哎对，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哎、欸，啊，我请问吼，那个盖粉甲盖油是做伙食？
1: 哎、欸，
0: 没有错。

0: 你替麦市长烦恼伊的未来哦、喔，伊未来要做啥哦、喔？唔知呢。
1: 没有，他不在高雄，我们觉得很不安心。
0: 会，他还是哦，伊你袂记得咱今仔讲啊？伊最后讲一句话，讲高雄是伊一生的玄命哈。喔啊，他还是会继续关照高雄啦，哈、哦，还是会、哦、啊，当然要找一个可以哈、哦，可以继承他的这种拼劲精神的未来的市长啦，哈、哦，
1: 好，
0: 谢谢，来你好
2: ，Hello， 你好，
1: 谢坤你好，
0: 嘿、hey ，
1: 那时候台积电哈也发生了一件事情啊，他们本来是在桃园哈要设这种高阶的晶片嘛，后来不是那个。土地征收的问题，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土地征收就是应该是
0: 价格谈不拢，嘿，
1: 价格谈不拢，那是地主去台积电抗争啊，实际是不应该去找台积电，
0: 嗯，
1: 这个是应该政府的事，对不对？应该市政府啊，市政府无能啊，他没有办法，
2: 不，
1: 现在都在后悔
2: 了，你们两个搞错了啦，因为。桃园跟台中的，比如说台中的高尔夫，我们要有一说一，我们不要把两个错换观念了。台中一直那有时候台积电要扩厂，啊预备用这类上，高尔夫球场的土地嘛，阿哥包括咱台湾台中讲，台积电要在龙潭还是哪里扩厂，要去征收土地，那是输人的地啦。
0: 嗯，
2: 人家要不要卖你？你不能说台积电来我不爱买，我可以啊。啊，可是歌用去对对，为什么那个时候曾经
0: 苏林的第一尊苏林的可能听到哦，台积电呢是台积电买来迄落，所以
2: 乔伟龙啊，
0: 哎，价格当然就
2: 好。那换一个方向讲，为什么陈金麦刚上任的时候，他就是要想办法把这一块高难度的土地哦整理给台积电，叫他来用，因为那一块这土地的控制产权其实是歌用旗舰户会当控制啦。今仔哪讲要找这大地的地哦，还要个征收里里扣扣，迄个维护期啊。所以我们觉得两件事其实是不太一样，我们不要把它因为政治把它搞混了。台中跟桃园那个时候的土地其实都是私人土地，私人土地我可以不卖，我不欠钱啊，你台积电的对吧？我被怕狗老虎，我被怕狗老虎，这些问苏联，对我想让我卖给你，卖给你台积电，我有比较穷嘛？没有嘛？啊，可是高雄这一块中有的土地，就是高雄市政府跟中央可以规划给台积电的，那概念是不一样了，不要偷换概念了。

你的收听节目是 B 的铃声，咱可以等的是0800775599，空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台你好 ，Hello。
1: 小姐，麻烦你赶快查中华油。
2: 来刷卡，
0: 好来刷卡，跟你讲吼，刷卡跟你讲吼，来你好，淑君不给，哎，你好，
3: 淑君，嘿，我就等啊。
2: 啊！
3: 食你的钙粉，食三罐，
0: 嘿，
3: 那有较好啊。
0: 广告
3: 哦。啊，再搁买甲田边，搁叫一罐了，我拿三只。
0: 哦，
3: 那再骨有那无好。
0: 哦。
3: 我等两个月。
0: 哦。
4: 你好，再见啦。
0: 好。
4: 你搞什么生意？
0: 呵呵呵。谢
3: 谢。
0: 好，谢谢。谢谢，不要人讲话吼，个人老公。伊讲伊虾米，脚骨断去哦，食咱的酸乳钙粉，食三罐真好吼。啊，即马要过去买安尼吼，大概我听是安尼啦，因为声音有一点吼。好，咱的酸乳钙粉吼，你骨头怕吼，有当时拢真正是怕家己唔知啦，啊，跌倒就知啊啦，吼，有一工啦，断去就知啊啦，吼，喙齿嘛是同款啦，吼，啊，咱人咧衰败吼，哦，不知不觉的吼，人讲人拢安尼啊，看到别人老，无看到家己老吼，拢哎呦，哦，我拄到阮咧同学哦，我咧同学老家哦，他们拢白啊，吼，你也嘛是白啊，警察你有你安尼念念，真的，咱一个同事唔是，伊本来拢他们拢白啊，也是少年白。最近吼，最近你讲你哦，我是讲那办公室那有这个，那有这个，不要看啊！但是你啊，你你头他问你哦，那我看到加一少年，我是讲公司那当时个加一个少年啊，较早看拢白头壳啊，今嘛拢白乌啊吼，所以讲吼，这钙粉爱食吼，真正补钙足重要的吼，咱人的体质、体能、新陈代谢，骨也拢综合，骨头、喙齿吼，囡仔抽管发育拢爱食钙，得力珊瑚钙粉。
2: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来你好，
0: 啊，来断线重打，咱三五一，哎，这个高雄三五一的哈 ，call in 电话，
2: 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5: C'è oro la ricchezza che valga questa tenerezza。
0: 啊，来你好，嘿，
1: 哎，你先说滚啊，先哈，
0: 嘿，是是嘿，
1: 啊，我是要请教一下哈，因为阮姐姐的两滚哈。伊讲是滑脱啦，啊算伊个细条筋嘛，骨拢八几个，啊算医生吼，是建议叫他开刀，啊伊是讲会惊，啊叫我问讲看，伊这种情形哪只钙油跟钙粉。
0: 有帮助啊，一定有帮助啊！哈，伊咧钙油伊来讲过哈，钙油本身就是咧人软骨哈，你滑脱就是软骨剥起啊嘛，我剥起就脱臼啊！哈，啊卡以后你的卡头乌，你卡头乌就歪歪，吼！你看足侪人啦，到中年足侪卡拢歪歪，卡尤其卡头乌伊个部位就是安尼，吼！你软骨哎。你要开刀唔开刀，家己评估啦。但是不管要开刀唔开刀，你即马就开始食钙粉钙油啊啦，对你绝对大大有帮助哈。
1: 因为伊个是两骨的声啊，卡成头声嘞。
0: 对，一样啊。所以讲用食钙油钙粉好处就是。开刀是开哦，这道我你讲啊，开这脉啊是开这个关节啊，咱用食的都是逐脉拢会补到，嘿，伊家己主动对家己补，你若欠较无好的所在啊，伊家己主动你食的时阵都补充到你的软骨素，吼安尼，所以讲就很好了，吼、哦，所以讲达位拢补会到，无你讲你用食，伊无可能讲我干那补你的脚头，我都髋关节补袂到，无安尼，吼、哦，就规个都会平均，哈、哦。
1: 阿仲先吃看看，阿、
0: 啊、
1: 哪有改善就不用去开刀。
0: 你自己开刀不开刀，你自己评估啊。开不开刀，你即马食钙粉钙油拢马上吃，绝对有帮助。谢谢，好，祝福，好，谢谢。
2: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要卡电话机，要卡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0800-7755-99。
0: 好，谢谢啦，吼、哦，来来来。

0: 你好，嘿，
1: 喂
2: ，Hello，
1: 请问一下你们那个钙粉跟钙油怎么卖？
0: 欠价跟你讲嘿，
2: 好，欠价。

0: 咱两人，
1: 咱两人最顶加着一支小雨伞吼。露天其实也有很多事可以做了、哦、所以人讲分手的时候想哭，你就下雨天你出去嘛，吼、哦，对不？好、哦，拢无人知你咧哭，你哭几多嘛，无人知你咧哭，人就是你是压得好的，对不对？吼、哦，好、哦，啊，你若想要接近一个查某囡啊，啊，你的露天加扎一支伞，啊是唔免，压一支倒啊，讲小姐，哎呦，你拢压淡啊啦，来来，这位压一个吼，哎、哦欸，真的下雨天有很多事可以干的哦。多多善用哦，也不要说哎呀，露天哦，足讨厌，足烦的啦，不爱啦，哦，不爱出门啊啦吼。但是吼、哦，彰化人一定是足烦的啦，是安那讲的吼、哦。咱这彰化八卦山的大粉吼、哦，三年前才开3100万去改征收呢。啊，今嘛安尼尔得得啊，三年今嘛贵个吼，彰化八卦山的大佛吼，又个安尼啊，规尊拢安尼斑斑驳驳，胸坎啊啦，脚趾片啦，大腿啦，达位都安尼一笃一笃，拢愈推愈擦，愈比愈擦吼。有人就讲，哎、欸，啊，这是唔是装修吼？在咧装修的时阵有偷工减偷工减料吼，或者是安怎？啊，不是，这征收多久而已，才多久而已，3年，啊，就又斑斑驳驳这样哦，啊，所以中华地区的民众都说门面尽失，说这样盖无门，门面这样歹看，所以门面尽失，啊，现在这样，啊，是不是应该都要再征收啊？哦，或者是要检讨一下为什么？欸，三年前三千

0: Hello，
1: 来你好哈，
2: 小姑娘，
0: 有，
2: 哦你好，
0: 你好，
1: 哎、
2: 欸，我请教你，恁的一个啥，钙粉，多利钙粉的，讲我的啊，
0: 多利酸哦，钙粉来算他跟你讲哦。要卡电话去买吼，咱卡0800-77-55-99嘿，卡0800-77-55-99，谢谢啦。

0: 来，你好，嘿，
1: 嘿，祝君你好，
0: 嘿，你好，嘿，
1: 福建好，哦，祝君本来做个主持，福建女啊，女个主持，
0: 嗯，
1: 啊，我请教一个问题哈，
0: 嗯，
1: 因拄啊咧播讲高雄，请七百外块无？啊，我只屏东，你敢知影有统计无？
0: 你是讲降雨量哦？
1: 哎，对对对，
0: 啊，当然一定有的啊，
1: 嘿。啊，敢会当教阮？
0: 好好，你即马是要问偌久的降雨量？你即马是要问偌久，还是对一个时段的？
1: 哎，顶个月八月。
0: 哈，八月份了哈。

0: 咱屏东的听众听咱拄下伫咧讲，高雄八月份的降雨量来到1700多毫米嘛，对不？吼，
1: 对啊，啊，屏东也是顶高诶。
0: 啊，拄下咱屏东的听众就讲，啊，你唔甲我看阮屏东一个吼，来屏东。八月份吼，顶个月降雨量嘛足多哦，但是啊，搁差高雄差一处啊吼，但来是1675毫米，
1: 哇嘛足多呢，
0: 对对，冰冻嘛都足多，嘿对啊，
1: 一多少？
0: 1675毫米，
1: 1675毫米，
0: 嗯对，
1: 那我们来算算看哈，嗯，这样差不多几个等于几个增温水库？因为这个面积有关系哦，
0: 对对对对，
1: 不是直接这样换哈，
0: 当然啦，哎呀，
1: 呵，
0: 哎哎，对啊，咱迄个阿姊你有听到哈？屏东八月份我那甲高雄哈，我有病哦，干个输高雄一挂啊，有输一挂哦，所以你要查高雄的话，这你才要
1: 接。其实也差不多9.2个增温水库，
0: 等于9.。9.2的增温水库，
1: 满库的容量哦，吓死人！所以，
0: 这今年哦，屏东也是一样啊，哈，屏东的各样的各样的屏东嘛的环境都是安尼哈，啊个台南，
1: 台南嘛是啊，
0: 哎，啊不，咱来看台南，咱嘛先算来看台南。

哦，台南有小可较少呢，吼。好来，顶个月原来是咱一八月份吼，台南的降雨量累积是1372.5毫米。嗯，好、哦，有少了，比较少。嗯、台南，好、哦，所以高雄 number one 哈、哦，屏东那第二的哈、哦，啊，台南排第三，安尼是不是家己爱心酸？

0: 哦，嘉义，嘉义还好呢，嘿，嘉义是加四百几年呢，嘿，
1: 高屏南呐、啊，重点就是高屏南、
0: 对对对，嘿，好，
1: 有一个吼，卡扎，我们讲金妈妈是咧做这个主持，他就是一个网红，然后有在主持，很厉害的，他一些台南查某囡仔吼，伊过去参加过这个选美的比，选美的这个比赛，伊毛得奖吼，啊，伊台语真认定，英语嘛真认定，啊，国语吼当然华语本来就好讲，所以定定拢去主持一挂吼，这个国际性的，比如说活动啦，啊，外宾来吼，还是讲这个有些跨文化的这种就庙会啦，啊，需要外宾来，一定有人去做翻译，因为对伊对台湾本土的这庙会文化嘛，真介意。
0: 嗯，咱先接电话，
1: 接电话，
0: 啊，来断线了哈。
1: 啊，即讲，即个讲我咧看影片吼，因到伊是台南人吼，因到咧饲鱼温咧，麻。
0: 你饲鱼有鱼温啊？家己有鱼温就对了。
1: 鱼温啊，来饲迄种麻，但是就是即几工电锅的台南嘛，就是好热真大吼。然后大家引导这个鱼麻麻的麻，这个鱼温啊来在麻吼。
0: 鱼啊的鱼啊，拢跃出去，
1: 跃出去啊！而且一池的鱼哦，全部拢走去哦，落电。他说，伊就讲，通常遇到这种事情哦，其实人人就沮丧嘛。哇，辛辛苦苦饲的这个吼鱼温，而且这个麻的这个单价又很高啊！啊，就讲贵，拢折出去啊，造出去啊！啊，也只能怎样呢？我觉得这个女孩子真的不错，她还是。很开笑笑的啦，啊，拄着就拄着啊，吼，无嘛无由他革命，所以因爸可能他较烦啊，但是伊就讲，哇，闻到这个这一次本来是大只，啊，即嘛大只走去细只，迄个迄块内底，啊细只佫走去被人隔壁即个鱼温内底，所以这边吼，台南吼就可能比较沿海吼鱼温那个所在，应该影响蛮严重的。唔在讲，我即个咱听众朋友，我即个伫台南吼，也是讲鱼温啊，屏东啦、台南嘛、高雄，有咧饲鱼温的吼，即波的即大吼，唔在对恁到这些吼，较大影响。那我哩分享一下吼、
0: 网络上吼的有一个影片吼的。有人分享吼，哇！结果呢，就是讲啊，咱台湾落雨的时阵，哇，迄路拢积，马路拢积水积啊吼，就迄个安底下撩水吼啊。但是吼，然后中这个影片吼，中国人暗赞吼，很多很多暗赞，而且因干嘛讲啧啧称奇啥呢？咱台湾的落雨淹水，看溪仔水，不是溪仔水，伫个马路上的淹水，迄水拢清气溜溜。哦、很干净，然后没有垃圾，都没有垃圾。啊，就另外一边的画面，就是中国的落雨淹水，啊，水拢落结结，啊，哦，垃圾有够多，足恐怖的，这个呢，所以吼、难怪吼、大陆的网友就讲。这不会吧？这刻意摆拍吧？台湾落雨积水，竟然还水清到够有汤，够有鱼啊，够会当好鱼啊，加菜啊，还可以在雨中哦捞食捞鱼补加菜哦。伊讲这个一定假的，做假的，故意摆拍的哦。其实哦，咱家己到底台湾咱怎样？咱下雨天的时阵，马路上的那个雨水哈、不管安怎哦积哦，那个水都是真的，都看起来是干净。你看大陆的影片，你看那个影片，你就知道哇，那个垃圾安尼扑。规个水面拢是垃圾，真的是在大家不要忘了因为我们台湾垃圾不落地，好不好你看，所以大家爱为着要担垃圾车，大家爱赶垃圾去担所以呢，台湾这个可以这么干净哈，都、就是安尼，也是大家好，大家辛苦啦哈，大家为了担垃圾拢爱底下担垃圾车哦。
2: 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
0: 好来，你收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
1: 德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日带，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瞧瞧。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6点到8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好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铁用。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2: 喂，莹莹哦。
1: 嘿，是。
2: 下次几周啊 ？Q 几周？
1: 嘿，好，安内多几班哦，哈。
2: 好啊。
1: 哎呀，多几班哦，哈。好，谢谢大哥哈，哈。

0: 喂，你好，喂，你好，
1: 你好，啊，迄个我是新听，因为我是讲要甲你买酵素。
0: 哦，好啊。
1: 哦，一组偌济啊？
0: 四千四啊，买两罐，佮加上半罐六十粒啊。嗯、
1: 四千二吼、
0: 哦？不是啦，四千四啦，那有四千二。
1: 四千几多？哎、欸，来，臭味人，臭味人。
0: 一罐两千二，买两罐就是四千四，四千四。我佮上你六十粒，吼、哦，探亲一口，安、尼听有吗？嗯，
1: 好，有，
0: 嘿嘿。
1: 啊，当时会来，
0: 今麦叫妈仔就搞啊。
1: 啊好，谢谢你
0: 哦。来，你等下、
1: 啊，我微微啊跳住，你安尼唔免躲吼。
0: 你等下，你啊倒位啊？
1: 嗯。诶，梁正，
0: 梁正，你等下哈。

0: 喂，你好。
1: 喂，
0: 大姐，
1: 我个叫一组的小五啊，一组的球啊，哈，
0: 好啊，好
1: 啊，多值班啊，哈，
0: 对，哈，开始收着，你来先开窗家嘛，你听有无？
1: 系啊，
0: 好，
1: 好，
0: 感谢你啊，哈，好，拜拜，好，拜拜。

0: 喂，你好，我莹莹，有听到吧？喂，哎、你好。
1: 小树一周。
0: 一周啦，吼，好。
1: 哎、
0: 大哥下来哦，嘿，好。

0: 喂，你好，我盈盈。喂，你好。
1: 喂，盈盈好。
0: 嘿，是。
1: 要
0: 一撮，
1: 那个 Q 十
0: 多块钱。Q 哦、喔、，Q 是迄个5600啊，买拢同款啊，2+8的啊。
1: 2+8的。
0: 对啊，对啊。
1: 我食我唔知啊。
0: 哦，好啊，给你写一撮好不好？

この時代もう私は乳母桜出る幕ないわ。でももう少しこの花街に私を置いてください。せめて

哎，那个 Nagasaki 呢？九九三哈，亲爱的好朋友，咱的活动有延长哦，所以有人讲，哎呦，赚到赚到哈、哦！哎，有人听这波时间较无一点，好吧，紧赶紧来看得掉哈。最后哈、哦，就是讲奥雷拜四，下个礼拜四就是九月十号，以最近的话像会再去马格雷本哦，来大家两早出门注意行车安全，打开学小朋友爱马格收收心哈、哦，大家等下都在做收心操了哈、哦，爱回归正常生活作息，暑假能够为哈。哦顾仔去，无紧啊，开心啦、啊、吼。但是起码就是讲爱正常吼，迄、那个回归到咱的日常当中啊，那无吼，哇，你逐工你就逐工伫遐，晒性落地吼，生气气。好来，感情咧都赚啥事事个卡啊，收到诶、欸，所以新朋友很开心咧，讲哇，安尼，伊个有人吼收到对吧？哦，食了欢喜，讲诶、欸，真正袂歹哦，赞哦吼，啊，就紧来看，好，紧来看预定九月底前哈，这个因为延长到九月十号，所以你啊，要十月初应该都还 OK 哈。那尽量看欠几周点点的安尼吼，公司吼大家方便啦吼，赶紧来哦。好来，22602233定位价个靠通，咱这是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好，感谢，谢谢。

0: 进攻葛。拼经济，顾身体，得力上好礼。霸气十足，感谢庆，妹妹卡丘爱金。
1: 今年家里叫很像是吧？我本来都会感觉肚子消化不好，啊，我得避减。吃了好像听到你咧讲加多真好，哦，叫加多一样哦。我打算消化拢真好啦，排便加多气血嘛，加真好。
2: 就我食足久的咯呢，一个月拢爱一罐。我这脚骨断去哦，
3: 嘿嘿，
2: 啊，就是讲咱若无食好食来去哦，
3: 嗯嗯，
2: 啊，佫袂惊废气，即个都脚骨来会惊会了，安尼咱就快活。啊，我下只。嘛，袂讲爱做酸的嘛，袂啊。啊，有影有靠有达达，咱讲
3: 起
2: 啊，无咱食到遮岁数了吼，无通讲咱的脚骨袂酸袂抽袂痛。
4: 就拢腹肚肚肚啊，足袂爽快啊，食无半罐就拢痛透啊，就足好势。
2: 本来就拢两三工、三四工放
3: 下，
2: 你腹肚来你食到安尼丢掉哦，我食了真正食好，早上吼你排便哦会食顺，感觉那食食安足轻松。
5: 这手吼，看到迄垃圾一罐吼。
3: 所以讲，
5: 轻轻松松，轻轻快快，吃好就是好吃哦。我老腿加背，我都唔惊。
0: 接地气，欢喜各位盈盈代言的八兆元 QMB 善力的酵素，特别做每两罐送半罐，和咱的爸爸轻轻松松四界行，唱歌一大声，出门铁佗免购车 ，QMB 来个照顾，唔免惊。时常肚肚未舒适，酵素赶紧加得起，加得起，困得到眠，放得出来。有吃有吃，小素和爸爸通通免有吃，体贴爸爸，伊永远是咱的靠山。QMB 一罐800粒，2800块，买两罐送半罐，一组5600，现赚1400块。小素一罐800粒，2200块，一组4000，现赚1100块。一年分的甲款起来。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订个专线。控诉2266233控诉2266233在十七点跟暗时在一点恰卡控诉2266233控诉2266233，无买无菜，买着人生健康佮精彩。
3: 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6: 喂，莹莹
3: 是。
6: 要一撮迄落 Q Q 十撮偌济
3: ？Q 哦、喔、，Q 是迄落5600啊，买拢赶快拿二加半的呀、啊。
6: 二加半
3: 的。对呀、啊、对呀、
6: 啊。我
3: 唔知啊。哦，好啊，给你下一撮好不好？
6: 哎，阿、啊、姨
3: 是安怎食 ？Q 就是叫三顿啊。你若体力较无，大姐话你讲，你要吃两餐或是三餐都没关系，看你的身体状况这样子，好不好？
6: 嘿，啊，食几口？
3: 不是几口啦，我那是胶囊的呀、啊，一摆食两粒吧，一摆食两粒就好啊。
6: 啊，食饭怎啊食饭啊？
3: 拢无要紧，甲西药人开就好。
6: 我身体是无安怎，我就听你咧讲，食出来食我嘛
3: 呀。这几做好四效合一啊，吼、
6: 哦。
3: 来，你等下，你等下。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C 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和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33 2260 2233，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买当随时来加卡2260 29382262 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 2938，谢谢大家。

0: 喂，你好。
1: 哎呀、啊，
0: 哎、欸，是。
1: 烧一组，
0: 嘿，
1: 乌汤头两组，
0: 嘿，
1: 啊，迄款的酵素一组，
0: 嘿，安尼，
1: 嘿，
0: 好、哦、好，阿伯当时烧。
1: 安尼偌济？
0: 安尼办理啊。来，要买要预购要订要快哦。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喂，
0: 你好。哎，是。
2: 你甲张迄个话无？
0: 张三伟。
2: 下港口。
0: 嘿。
2: 啊，啊，当时要花。
0: 要几组？
2: 啊。
0: 要一组嘛，哈。
2: 一组。
0: 马仔到啊，嘿。
2: 马仔啊。
0: 嘿，啊，你即马卡这个电话吼。
2: 嘿。
0: 二九的啊，哈。
2: 嗯。
0: 好。
2: 好。
0: 再一组，谢谢哈。
2: 拜拜。
0: 拜拜。

来，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拢爱打电话来询问，知无哈？来，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电话拢也靠通吼。今日是民国一百十五年，西元2026年九月初二，古历是七月二一礼拜三哈。你那适合的是这时机好开工制造立菜粿串，无适合的是开车做灶，去新西北。对不起，去新东北，在新正北，刷西从上街34岁哈。好的时辰是上午在1点到下晡5点，好阴暗的7点到明仔透早1点，这种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时就买阿妈5点。甲暗头啊，7点哈，不要嘛5点甲暗头7点的时刻拜，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感谢。

0: 好，来，听众朋友哈，咱今嘛你这个吃物件，当然日式炸物不错吃，对不对？炸那个什么时蔬啦、甜不辣都得用了哈。那有炸大虾有没有好吃？明虾嘿哈，来，你咧煮食那鸡肉脯的物件哈，都、就是爱用油嘛哈，高温煎哦，熟熟熟胖胖胖哈，但是这个回锅油就是每当重复一直用嘛，对不对？你得爱换。鲜诶，啊，有时阵吼，你刚刚煮过一两摆，你感觉无菜对吧？哈，其实你会当安怎，你知无哈？甲剩的饭倒入去回锅油当中，搁甲铺一下，哦，安尼处理讲你的迄个油的清清哦，呵呵对不对？安尼得了哈，还不妨参考试看卖啦哈。啊，当然，这种油炸真的比较不健康哦，不建议啦哈。煎煮炒炸卤哈，这个肉的可能会比煎的较好，啊，煎的嘛搁比煎的铺的较好哈。煎的有时候你也不粘锅，像那个肉啊下去干煎吼，肉都油会出来，伊都哎呀啊不粘锅也袂结丁，是不是？啊，你后尾有迄种安尼小块酥酥的感觉吼，迄、那个含脂粉较健康嘛吼，你哥哥迄、那个甲炼一个薄薄啊，安尼混一个吼，哇，煎炸起来就很好吃了，这样是比较健康一点，啊都是迄、那个肉本身的油脂吼，安尼加正理想，和你做常客哦。喂，你好。喂。
1: 喂。
0: 哎、欸，喂，有听到吗？
1: 有。
0: 喂。
1: 哎、
0: 欸。哎、欸，你讲话较大声了哦。
1: 小声
0: 哦。哎呀，做小声嘞。
1: 哦，安怎？哎，
0: 有有，爱靠我电话打的嘿。
1: 嗯。
0: 嘿。
1: 喂。
0: 嘿，来，你讲话，我听你讲话，嘿啊。
1: 嗯，我被按像素几周。
0: 像素几周了哈。好，一组就好了哈。
1: 嗯。

0: 进攻阁。
1: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哎，我买个买，买个什么 ？QMP。
1: QMB 呀、啊？
2: 我顶个买一买一盒吼，我算算那不几单接无够呢。
1: 什么一单接无够？你讲，你买几组？你顶刚买几条？
2: 我买几条啊？
1: 啊，几条当然一单接无够啊！你买，来妈妈我跟你讲，你买款几离婚的上无爱四条呢？
2: 爱四条、啊？
1: 嘿，爱四条上无，上无爱四条
2: 哦
1: 吼。
2: 哦，
1: 对对对对，吼、哦，这啊食了袂歹吧？
2: 嗯，那我都顶个我都跟你讲好啊，我拢提早安尼保养啊。
1: 啊，提早保养真诶啊，都是爱食起来等啊，唔是等安怎才要食，都较慢啊啦吼。
2: 唔是，等个较慢吧，等个咧啥物，我安那再个来食，拢爱食较重啦。
1: 哎、欸、对啊，啊人你食保养，
2: 就开较
1: 侪钱。妈妈，你观念都健康诶哦吼，所以当你听
2: 啊，
1: 食保养就是先食起来等呢，对哇？嘿啦，唔是讲
2: 安怎？有啊，总共迄时阵我阁无安怎，但是起码年岁慢慢啊安尼吼，啊心脏嘛加较。加减拢慢慢啊，较退化。
1: 对啊，加起老化。
2: 啊，所以讲，我迄时阵我就提早保养。
1: 当然，当然啦、啊哎，嘿，是啦，你的观念足健康，很赞，给你拍拍手，很棒。
2: 对啦，对啊，都大家买啊，你讲。
1: 是啦，嘿，啊，但是有的人就是钱都唔敢开啊，你知影有诶，真正有呢。
2: 有影啦，我较少。
1: 但这栋吼，真正爱来买有送啊，对不吼？
2: 但是我安尼算算，嘛是你也去。去迄电视台，遐你甲买回来嘛是同款，拢卖2000多，
1: 嗯，
2: 也无较俗啊，
1: 对，同款啊。嘿，妈妈甲你讲吼，咱今安尼你个先个叫一组吼，啊，再个来炖，安尼好吧？先个甲你加一组 Q5600 哦，吼。
2: 好。
1: 啊，你后续会使个叫啊，活动结束前哦，吼。
2: 啊，搁多赚，
1: 搁多赚发票，搁尾底啊，吼，搁多赚发票，嘿，
2: 好，
1: 好，谢谢你，啊，你电话2700这支嘛，哈，
2: 对，
1: 加油加油哈，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好，来，走过路过千万别再错过了哈，听到没有？无买无猜，赶紧来看哈，无买无猜，赶紧来看的哦，谢谢，要买要快，走过路过别再错过了哈，买 Q 上 Q， 买销售上销售的蓝吉董，爱赶紧把握，几离婚那个看起来哈，销售较少点吧，上无爱五六组以上哈。啊，你也要吃加强版的，就要更多了，好不好？哈，但是钱要开了给咱哈，是不是有好的玫瑰啊？这种有精神，爱赶紧来22602233。新朋友听概顾，我跟你说，我强力建议大家，你一定要被几周等来吃看麦啊，会费你这样子吃多送一罐，会很有 feel， 很有感的，好不好？好，来22602233，最近的朋友讲，隐隐跟我是真正一世成主顾，没错的哈。好，来22602233，要买要快哈！以上广告哦。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外观七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
1: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欢迎回来第二点钟的欢喜站，我莹莹，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我要
0: 去歌，去歌哦，这个电话哈，好，谢谢，
1: 谢谢。

0: 下吗？来，喂，喂，大哥啊，我莹莹，喂，我莹莹啦，喂，
1: 我莹莹莹啦，
0: 嘿，阿哪，
1: 我那个，哎，我这，这个月月底有该订两组嘛？
0: 两组，你有订啊？有预订啊？是吧？
1: 有啊，有订两组。
0: 嘿，阿然后嘞？
1: 啊，你甲分分这两个啦？
0: 什么意思？分这两个？你两组，你
1: 两组一个。
0: 你当时叫的？
1: 我顶礼拜叫的，叫讲月底，九月底，迄、那个九月底。
0: 你是要甲分这两箱遐，是安那？
1: 啊，对，分这两箱。
0: 哦，你帮人买遐，是安那？
1: 对，一个叫阿个买，我买一组啦。
0: 嘿，所以你有订两组，有确定有订两组要分两箱就对啊。
1: 对，有。
0: 好，
1: 啊，你这个电话，你看七点半。放一个吴秀珍唱的，吴秀珍哈，好，谢谢你啦。
0: 无啦，吴秀珍是像
1: 啊，吴秀珍，
0: 五吗？姓五吗？
1: 啊，
0: 姓五是吧？
1: 对，吴秀珍啊。
0: 你什么歌？你爱讲歌名，我唔较好找。
1: 无，我甲因讲，因拢知影。
0: 吴秀珍，
1: 嘛是叫伊帮我才会知啊。
0: 我叫无吴秀珍呢，敢那吴秀珠呢？我找电脑敢那找着吴秀珠娘娘嘞，无吴秀珍呢？
1: 我知，我个王玉玲的伊个的吴的。哦，
0: 我叫无呢，因为伊伫北部啊，甲我无共。王大哥伊伫北部，我叫无呢。
1: 哦，
0: 我只跟他吴秀珠娘嘞，我只跟他
1: 吴秀珠娘。哦，阿伯，你要放吴秀珠的啦。
0: 吴秀珠，我等你看嘛，伊我只跟他吴秀珠无吴秀珍，我所以我唔知啊，我电脑是跟他那俩，对，好，我再看嘛。
1: 好，谢谢你啊，
0: 拍摄，
1: 好，谢谢。
0: 拍摄吼，因为阮姐每一个主持人，有的可能是因那边，阮的电脑系统无共了吼。啊，这拄只迄个王敏大哥，伊是伫北部做节目啊。啊，我伫咱中区，阮用的机器无共啊吼，系统无共，电脑无共吼，所以可能他那边有，我这边是无的吼。拍摄哈，我等来遮。吴秀珠，我知影老歌者，吴秀珍可能会是不是新的歌星，但我找新歌那边嘛无呢，奇怪，哼，电脑无收了，拍摄哈，不好意思哦哈，2602333来现场的扣音转刷随时甲看，好，台中的外关区，对啊，我这边的这电脑搁找嘛是干那吴秀珠呢，无吴秀珍呢，秀，敢会说也是姓罗，敢有可能姓罗，哦，分不清楚无干那卢秀燕。台中市長，所以应该是我这边的电脑系统是无呢，找新歌嘛无呢，找115年八月的新歌也无啊，拍摄，安尼我等下找吴秀珠好老歌哦，好来拍摄哈。

0: 喂，你好，大姐，欢迎。
1: 哦，莹莹小姐，你好。
0: 拍摄我拄只咧，甲新朋友服务嘿。
1: 啊，马吉马吉，我要一直那个孝顺。

0: 来，唔通做快车先生，还是快车小姐哈？来，喂，你好，喂，姐姐，姐姐，要搁顿姐，你讲你已经二前拜有款了哈？
1: 啊，
0: 今日想讲，今日拄好个又比一个对不对哈？
1: 对对对，
0: 咱这栋加上加做一盒的哈。
1: 系啊系啊，
0: 啊姐姐，你食酵素炒椒偌久啊哈？
1: 酵素哦，系
0: 啊，
1: 食头
0: 两年
1: 哦，两年哇哦，
0: 啊，今麦拢过了素食无？
1: 有啦有啦，
0: 嘿，啊，你感觉倒一部分，咱对咱身体哩倒一部分，你的感受较明显，像素。
1: 哦，伊个
0: 一下生，因为较袂一下生。胃酸对不对？哈，一下生就是胃酸，就是胃食道逆流，吼，安尼大家较听有。哦，你感觉平诶？但我自己的体会是讲，咱若蛮不压起来时阵吼，诶，你紧食伊就跌落去对无吼？啊，过来，
1: 我发固定啊，用固定在食，
0: 好固定在食。啊，发作的频率嘛，较袂遐悬对无吼？
1: 对对对。
0: 我凊彩敢那压落去，你啊讲压落去洗头，我那一起来安尼啦，哇，伤脑筋。
1: 对啊对啊。啊，阮先生咧食的啦，阮先生咧食。
0: 你先生咧食哟，阿姨姐嘛，我较熟悉。啊，你自己也可以吃啦，姐姐。无拢够安，你家己那胃肠较无拄好，买晒食一个安尼。
1: 哦，
0: 安尼
1: 好啊，我是食白米啊。
0: 你食白米哦，
1: 我两个
0: 食无共的。你食无共哦，啊，咱的酵素真的很不错，因为它里面哦有消化酵素群跟益生菌的物件。
1: 安尼哦，
0: 你有时阵
1: 食较饱，
0: 嘿，有时阵食较饱要消气吼，酵素加食食袂歹安尼，吼。
1: 哦，安
0: 喏，你对老公真好嘞吼，你自己也可以试试看呐哈。好，安尼我今麦个你下几周酵素的是变成礼拜四啊，明天到可以哈。
1: 好，
0: 谢谢大姐，
1: 谢谢。好，拜拜。
0: 来，好，来，走过路过别再错过哈。买 Q 上 Q， 买酵素上酵素，这档赶紧来看啊！因为落大雨的关系，你看再去嘛，搁咧落吼，所以恭喜和大家方便哈。我们活动就是到九月十号，后礼拜四全面截止。好，跟赶紧看的数字，看你还搁欠几组哈。轻轻点点的哈，卡来哦，来二二六零零零三三电话加靠通哈，260-2233一雄公格哦，谢谢哈。

0: 喂，你好，
1: 喂，你好，欢迎，
2: 你好，
1: 嗨，
2: 哎，你好，
1: 嘿，是啊，嘿，
2: 哎，你好，我叫一个 K 歌呢。
1: 来，早上叫明天到哈，2260233，咱的电话拢甲靠通哦，吼，来感谢哈。来，喂，你好，
3: 喂，哎，今年老大哥跳得多几多？
1: 阿伯，下数要过一周啦吼。
3: 哎，那啥放放快乐买车，
1: 快乐买车。阿伯，啊，我跟你讲哦，活动要结束吼，咱再加上一罐，你才较会好吼。
3: 你爱加，
1: 你爱加炖一下。
3: 我让你讲慢慢啦，我派你打电话去给你。
1: 来，我跟你讲吼，你爱食加姜，唔是啦，你听我讲咩？哎，你拢唔听人讲的吼，对。加强。

0: 来，食到慢慢就是这动力无唔甘吼，因为你都试过，伊讲哦，我食五粒真正加做有效诶吼，食四粒嘛较有效，啊五粒都当然一二三四五进步嘛吼，你缺的量不够，你就是爱甲补够，这就足简单诶啊，像咱煮食是毋是安尼？你感觉无够咸鲜，啊你着迄个调味素搁较掺落去对无吼？若感觉像煮甜品，你感觉无够甜，你着甜糖搁较下落去。就是这样子，对不对？那赶快的得力啊！你感觉无够，你爱加加强啊，是不是安尼吼？啊，当然，伊袂和你依赖，你放心哦。这老朋友拢知影袂依赖啦。哦，你一开始当啊，但是你的安那愈食愈轻，吼、哦，愈食愈轻，比如像你食什么两边的下药啊，安尼我也愈食愈重嘞。迄食到都要规个拢身体拢不派气，阴功气呢吼。然后就是所谓不派气的讲，他药都是药多就是毒。哦，你茫甲巴豆当作有毒，因为伊会产生一寡副作用。哦，你家己看你迄落去大金病医，伊个药落啊，好顶管拢有啥副作用有无？哦，我看到那个副作用都觉得安尼啊，我吼卖食药啊好啊，然后啊，但有时候你生病，你要吃药治病，药到病除，吼、哦，好等他的紧食保养诶，甲身体疼起来，安尼了解无吼？所以观念爱通，身体才会健康啦吼。好，咱听众朋友做些参考吼，来22602233定位拢甲靠通吼，控诉22600233好，感谢吼。来，喂，你好，喂，嗨，你好，
1: 你好，
0: 哎，是，嗨，你好，
1: 我咧爱孝顺啊，
0: 嘿，
1: 两组，
0: 你要两组吓，
1: 哎，
0: 啊，你即马开自己手机对不对？哈，
1: 哎，
0: 哦，啊，拜拜喽，哈，啊，你早班喽，哈，谢谢你哦，嘿，哈，好，好，好，再见，好，再见，来，感谢哈。来，这邱大哥要听人生看头前，然后也可以点收到来，啊，要看你刷卡，都讲无听到，好，我刷卡等你哈。控诉22600233哈，04-2260-2233，啊，大家都听，爱注意安全，两张出门哈。

好，咱现在电话可以转转随时甲看哈，2260233，咱来关心着这个历史上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哈？1945年今日，9月7日，日本外相哈重光葵在这个东京湾美国哈机干。秘书李浩丁头签书到行书李处的大战结束，李处的那我看到嘛哈，二战结束在1945年的今天9月2号，1992年的今日，美国总统布希宣布同意美和中华民国150台 F-16 战斗机。2015年的今日，土耳其警方呢在海花破起着溺毙的3岁叙利亚移民男童吼亚兰，画面的震撼全球了哈。好，那这个2018年的今日，巴西国家博物馆发生大火，馆藏文物大约90%拢烧害去哈。付之一炬，有一班2000年列数为人类化石露西亚被焚毁哈，烧害去无多哈。好，这是所以咱讲水火无情就是安尼啦哈。啊，你看特别是博物馆啊、岛屿啊、馆藏啦哈，相关的这些文物啊保存，它都有一定的迄个温度啦、湿度啦哈，防护、防窃、防盗各部分哈，拢总爱做好哈。好，来，历史上今天你不同款的年代，九月七日所发生过的代志，再再来是星座今日的运势，牡羊座顺其自然，金牛座事业温和，双子座呢小心透支套机的不好哈，巨蟹座比边宅顺哈，身体都顺嘛不好嘛哈，所以大家身体拢爱顾，健康就是咱人生最大的财富，好，跟咱听众朋友大家最顶来关心哦。来家属国属天下属属属当这这会来关心齁，你知我知伊嘛知大家拢总爱知齁，这个联合国头版来讲到全球政府债券抛售潮一日持续升温齁，日本的公债齁殖利率冲上这个30年来的最高，美国英国德国的公债呀出现卖压，导致这个殖利率齁攀上多年来最高齁，导致领队的通膨连环价格齁起价，啊，還有各国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含债务感觉不债务吼，感觉不安啊。全球借贷成本进一步上升哈，日本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啊，一日盘中一度哈触及到3%，是1996年以来首见哈。这也是本世纪头一摆 touch 到哈这项心理关卡啊，然后哈小幅回落到2.99%，比较着去年同期大约1.5%啊，日债殖利率好，伫短短啊几年来已经翻倍，好翻倍。好，那全球的公债抛售影响股市，美国一盒扎盘哈，四大指数这个道琼工业指数呢扎盘哈下跌0.5%，那这个标普500指数跌到0.6%，好，纳斯达克指数跌1%，费城半导体指数跌2%，好，台积电 ADR 有走平盘哈，那辉达走低2%，好，这是这部分全球债市哈爆出抛售潮了哈，先简单跟朋友讲个价哈。来另外是劳动部长洪新涵兄弟，本个月21号去大陆参加亚太经济合作会，叫做 APEC 日立主管发展部长会议，他受访表示无论发生各种状况，台湾作为 APEC 正式会员，都会争取会员应该有的权利，平等参与对等尊严，对着安全相关问题也依照着外交部陆委会建议办理，他们并未烦恼到这层的这个代志啦。咱的健康要来关心，好，这个譬如说现在出国，当然现在这个暑假是旺季嘛，大家都会找那个淡季比较便宜啊，登机坐飞机好，卡身走路歪，竟然是什么静脉曲张惹的祸。另外就是说有人一年暴瘦了8公斤啊，不然你减肥哇8公斤耶，很多耶，哎，注意不要太开心，你如果不是刻意减肥又瘦可能就是身体有问题啊，以前说的可能有说反正是大灯杆嘛吼，好，来等下跟咱听众朋友大家最近来关心哦。

0: 来现场的客人专线随时甲看哈，2260233哈，04-2260-2233的电话，感谢了哈。喂，你好。
1: 哎、欸，你好。
0: 嘿，你好。
1: 哎、欸，我要点两组酵素。
0: 酵素，好不好啊？

0: 喂，你好，喂。
1: 哎、
0: 欸，你好，我莹莹。
1: 好，哎，两座，哎，六关。
0: 哎呀，对啊，吼。来，这阿伯伯听吼，文英所带来快乐的马车吼，坐定来欣赏。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刷卡等你吼，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哈，来我听见哈。哎，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莹莹，那个提高几多规条？三条。
0: 三条啊，对啊，三条、啊。
2: 哎、欸，按两组。
0: 两组六条。哦、啊，我足量哈，0909这支电话哦，
2: 有，
0: 两组哈，好，谢谢，明天到哈，再见，来，继续听快乐的买车哈，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电话拢甲看好通哦，感。

0: 进宫阁。
1: 好，来喂，你好，喂，嘿，喂，你好，
2: 你好，
1: 哎，是
2: 孝树两组，
1: 两组孝树呀，
2: 哎，
1: 好，来，哦，下来，啊，姐姐孝树吃了袂歹哦，
2: 哎呀，我顶完了，有叫两组，今麦个叫两组啦，
1: 哦，啊，代表就吃了袂歹呀，对不？你吃偌久了哈，大姐，你孝树来讲个，
2: 哦，十久啊
1: ，吼，啊，吃了今麦进行安怎胃肠道的部分？
2: 还好啦，啊，
1: 嗯。
2: 有时候嘛是还会生安尼，大便不成形安
1: 尼。哦，你迄个，我甲大姐讲吼，咱大便不成形的时阵难免啦，因为有时阵胃肠都歹讲啊咧话吼，
2: 嘿，
1: 食湿啊，嘿，天气啊，所以吼，你若这种情形的时阵，你搁甲加强食者，你听有吼？然后较无拄好，拢搁甲加强食。啊，若平顺了，咱就搁食保养的量，你听有吼？
2: 好，
1: 做弹性诶，做弹性诶，吼，就咱特别激动，有咧精神。哦，因为咱胃肠，咱人的身体嘛，同款，无可能永远拢一百分嘛，对吧？
2: 嗯。
1: 嘿，但是就是你会继续食，但是过了嘛，袂歹呀，安尼就好啊。
2: 好、
1: 哦、呀。嘿，好、哦，啊，就未拄好高管，你就加加加强吃，好吧？
2: 好。
1: 阿哥来下个两组的酵素哈、哦。
2: 嗯。
1: 安尼8800哈。
2: 哎，首位收。
1: 来往下看8800首位收哈、哦，啊，这个电话哈、哦。
2: 哎。
1: 往下看哈、哦，啊，感谢你哦，嘿。
2: 好
1: 好, 好，谢谢你哈，呵呵，拜拜，好，拜拜，
2: 好，拜拜，
1: 来，走过路过别再错过。喂，你好，
3: 哎、欸，莹莹哦，
1: 哎、欸，是，
3: 我想要跟你叫一组的酵素，
1: 酵素、哦，
3: 哎、
1: 欸嗯，好啊，嘿，
3: 我顶铺叫，我顶铺顶叫一组，叫两组啊啦，
1: 已经叫两组哈，啊，咪先搁炖起来呀，哦，这个，
3: 哎、啊，搁叫一组啊，
1: 嘿，阿伯你吃几米粉啊？那不搞了哈，来，我下节哈、欸，再叫一组了哈，
3: 哎、欸，对，
1: 我先写起来，你等我一下哈，一组酵素，吃了袂歹吧哈，
3: 啊，袂歹啦，
1: 袂歹啦哈，够一顿没哈，4400哈，然后那个我先插电话0933。
3: 哎、
1: 欸，
3: 对，
1: 啊，你无这么中卡卡老的啦，
3: 我家里我要困中
1: 岛。哦，你个奥利爱午休啦，啊，你无你只 Q&M 哦 ，Q&M 你有接无？
3: 我有
1: 哈，
3: 我叫几周啊？
1: 有叫几周哈 ？Q&M 在吃其实也很好，就是你的精神体力会好很多啊。咱中岛哦，休米姐的好啊嘞，好，
3: 啊
1: 姐姐，
3: 再来过来抢
1: 那个
3: 听你的呀。
1: 哎呀，我知啊，
3: 你要
1: 走啊，辛苦了，辛苦呵。以上功德，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VBRQ 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都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好，来，那个大哥吼，你点五首主的歌，我来给你播一首吼，因为我刚刚两首，吼啊，这首可能还不错听啦，人生八八款，也跟他大爱台的迄个歌曲吼，上米七八油啦嘛吼，人生八八款，你是多几款呢吼？希望咱拢爱做系上快乐、上健康的几款啦吼。来，2266-2233电话拢甲敲通。啊，赶紧来看就对了，赶紧来看，身体够注意第一要紧的事情哦，三个拢给嘛，三个拢给啊，你新朋友你还来得及体验，要快 哦，你一旦到下个礼拜哦，做鬼的无再去啊，哈，赶快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莹
4: 莹，
1: 嘿，是，
4: 我在那个中号了，
1: 我知嘿，
4: 我要一组的好汤头，
1: 好汤头哈，
4: 哎，
1: 好，我先来，好，
4: 谢谢，
1: 好，谢谢，好，拜拜，好来。咱来听人生八八款吼、哦。

0: 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哎、欸，大姐你好，嗨，是。
1: 我要给你叫那个我做啥？
0: 哈，
1: 我做啥？两边的黑啦。
0: 好，来。

0: 来，喂，你好，我盈盈，喂，嘿，你好，
1: 嘿嘿，小姐，我爱一组好汤头，甲一组牙膏，
0: 好，来，小姐，你等你啊，哈，
1: 好，好，好。

0: 来早上酱明天到预购月底哈，拢是台就无一点个月底哈，安尼赶紧来来讲吼，一个六十岁跨国企业的各界主管，近几年吼拜变习惯改变，常常闹下，阿姨拢感觉讲是工作压力啦，因是无规律所造成的，就是那种什么肠躁症有没有哈？一直跟董事发言讲，哎、欸，阿姨那那三级落去啊哈，一年哦减八公斤啊，那因为体重给你减轻，所以哦，我那感觉古怪，无刻意减肥，对不对？去安排大肠镜检查，竟然发现是直肠的肿瘤，这片较近，它叫做直肠腺癌吼。北投健康管理病院副院长梁成超表示，这个患者当年因为工作吼来回海内外，生活无营养，等拢伫外口解决，近一年陆续出现北投会涨啦，排便习惯改变啦，常常闹屎，啊拢无去看医生，一直甲同事发现讲啊，规个人吼瘦一厘的吼，短短一年体重减八公斤，所以甲提醒讲，哎、欸、你可能有状况哦吼，所以要去检查才发现吼就确诊了。根据国民健康署最新的资料，大肠癌发生的人数是国内人十大癌症第二个呢，第二个哦，死亡人数第三。大肠癌早期无明显症状，你若大概身体有各样才就医，有时候就是测试到早期发现的好时机。那你来当讲伫年纪甲一级发现五年存活率哦，咱讲是有五年的存活率，有九成以上，很高呢吼。那梁成超咧讲，真侪人俩准讲大肠直肠癌一定会放屎有血，也是讲巴肚痛甲要死吼，会无吼，唔是安尼哦。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我是这个 K 哥
0: ，K 哥哦，
1: 哎、
0: 欸，啊你电话八七，今麦扛起机唔吼，
1: 哎、欸、哎，
0: 好牙膏吼，好谢谢啊，好。

0: 喂，
1: 哎，你好，
0: 这英你好，
1: 哎，我是啊，
0: 哎，对，哎，我要订那个火腿老一桌，啊，加凤椒哈，哎，三条嘛是1000嘛哈，哎，牙膏，啊，都2000嘛哈。

0: 对的，这个你可能比较会注意，对不对哈？这个就是肠道发出的一个警讯。尤其是啥，你知无？排便习惯改变袂当拖，你唔通单纯看讲是压力，还是胃肠的小毛病。梁成超讲，你若正常持续两三礼拜以上啊，东西出现体重下降吼，血便啊、贫血哈，卖家己买胃肠药啊吃。四十岁以上，恁家有迄个大肠癌的家族史，曾经发现肠道有息吧？还是讲有其他高风险因素，更加爱就医评估，安排大肠镜的检查。梁成超讲哦，大肠镜会当直接观察到大肠哦，甲这个直肠的黏膜，发现可疑病灶的时阵，会当同步切片，部分息吧，买当伫检查的时阵就解决起来安尼吼。那你若讲的生理上没有血便或者是腹痛，也不要疏忽身体持续出现的一些变化，无病必要病散，无一点是好代志啊吼。你都无咧减肥个散，你都爱注意啊哈。啊，两早找出原因，即系当避免啊，加减症的警醒，无当做是压力还是胃肠的小毛病哈。那国家大家提醒，国健署目前提供45岁到74岁民众，啊，够40岁到44岁有大肠癌家族史的，啊，每两年一摆，哦，公费定量免亚化的粪便潜血检查。你会当得家利用，检查来阳性免惊，无代表讲阳性不一定代表说你就是哇，再嘛确诊，无一定就是大肠癌，无一定哦。有可能是消化得出血，所以一定要伫3个月来个安排去做大肠镜检查，确定着病灶的原因是啥物吼，啊，就是说你不要吓唬自己啦吼。啊，拄着就是勇敢面对啊，无变呐。你要想说，哎呦，好你刚才，好你刚才，你有安怎有进去迄个化验进去处理哈，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这个存活率是相当的高，好不好？刚才听就没有大家最顶来关心咱的健康。你看胃肠有要紧无？很要紧的哈，万变归鼻头嘛，胃肠一定要够好，身体才会好哟。喂，喂，妈妈。
1: 哎，
0: 我莹莹啦。
1: 哎呀，我你，该买几个啦？几个？阿哥好蛋头。
0: 喂，你好，喂。
2: 喂，你好。
0: 哎，我是啊，你好，嘿。
2: 我好叫这款机啊。
0: 哦，好啊，好啊，吼。啊，大哥有买过无？嗯，有无？你有买过吧？有买过吧 ？Q 啊 Q， 你有买过吧？听无？
2: 有啊，有。
0: 公司有你的资料吼？
2: 有啊有啊。
0: 阿龙老零九一七这个手机。
2: 够正宗的哦。
0: 嗨，来，你

0: 进攻格。
1: 啊，喂喂，大姐，嘿，所以你讲想想嘛是过来看几多酵素吼？
2: 哎呀，
1: 嘿，你讲你本来是安内拢开度掉了吼？
2: 嗯，
1: 啊你吃，欸，你今麦吃几罐啊？吃几罐？
2: 一罐去啊！
1: 啊，吃一罐去啊吼！啊，有较舒适一罐吧？有无？
2: 有啊！啊，
1: 今麦较袂安内度较艰苦吼。
2: 我第二罐啊。
1: 第二罐吼，爱坚。爱坚持啦，你安尼算效果真好啊！食一罐都较袂安尼拄较艰苦一寡吼，啊慢慢消透嘛，好不好？好好处理，因为你这吼，唔是一两天的代志啊，吼，还有耐心。
2: 别拍鞋安尼。
1: 啊，拍鞋就是内面有诶是胃寒，还是安怎的安尼咕咕咕对吧？吼。嘿，啊，所以讲啊，食物件嘛莫伤紧哦，吼。迄个讲内面有空气，食物件爱食较慢的啦。好，哦嗯，嘿，啊！你酵素吼，我甲妈妈讲，你买使转甲壳掰开食粉，吸收搁较紧，好不好？迄粉胖胖，粉胖胖最好食。
2: 哦，
1: 伊个胶囊你卖食啦，胶囊卖食内面是粉，吼，哦，你甲再看卖啊，好不好？哦，啊，坚持莫水果减较济哦。
2: 哦，
1: 好，啊，一组酵素四千四，啊，加油哦，吼。
2: 哦，
0: 以上广告，谢谢。
1: 然后补充一下吼，最后啊，吼，最后因为的短后关系，所以我们应听众朋友的要求吼，就是到九月十号延长到九月十号，要买要快吼，有价有准。通就不痛，不痛就通，嗯，一通万事都很轻松。你看开学开始啊，有人个变数苦杯包包无出来吼，爱注意哦。阿爸苦杯包包无出来，他是一定是肠胃出了问题，不然怎么那么久没有出来嘞？对不对哈？那咱通就不痛，不痛就通了哈。那来宾有想法告诉公个益生菌的物件，家庭爱传的滴家宝。益生菌一般拢调整体质，吼，咱唔是单一菌种，佮无掺糖的物件，随便加工会就去会。大口杯，好，哦，那另外阿个用来加速淀粉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乳糖分解酵素，好，哦，这些加速的些给你帮助消化，消化好 keep 修好，胃肠好，人就不会老哈。几回个百里回哦，最近哦阿孙嘞开学搞紧张哦，阿妈哦啊唔尴尬。啊，可能不舒服啊，回来吼，伊就小可拉肚子啊，哦，像因讲安尼，因两粒三粒酵素食落去，哦，就舒服啊，家就一直特别食吼。阿妈佫甲传嘞，带去学校讲你也不舒服吼，伊搞紧张啦，开学佫一寡开学症候群吼，哦啊炸嘞，啊佫会甲本同学食，我搞嘞配茶啊，拢炸死倒啊吼。所以讲吼，伊讲传孙仔无在乎，咱喝汤头的有啦吼，囡仔吼公公大个喝有传哈。好，谢谢大家了哈，买酵素上酵素一周四千四温。两罐，送你六十粒，现赚千一元，买两组八千八，现赚一罐大罐也两千二，要买要快哦。来，喂，你好，喂，你好，嘿，
3: 喂，
1: 嘿，你好，我莹莹，嘿，
3: 莹
1: 莹，嘿，是，
3: 啊，我小叔叔不要一罐好不好？
1: 你要叫一罐就好呀，
3: 哎呀，
1: 好，你拢叫一罐的咩？那你做坚持的咧，有精神，你迄个。来，你等来哈，来，咱这波时间到站嘛吼，感谢收听吼，要买要快哦吼，送的拢加吼，送的拢加，你加六折了，你这价就加做有感觉了哈。好，来啊，未拄好，无要紧啊，一定甲九月底以前吼，公司拢互你方便了吼，自动赶紧吧，买 Q 三 Q， 买小数三小数，欢喜赞两点钟，好汤牙膏 QMB 小数润容保养品共同欢喜赞走铁桥，落这波等你哈，李丽要考，李丽三三，中到十二点，迎来这空中再会。
4: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7: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份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8: 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汇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森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号。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合福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2: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